0: 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皇上他修建自己的宫殿就比较正常嘛，但是为什么明代皇帝这个不是他自己住，但是他也那么重视武当山的建筑的修建呢？
5: 我们一般认为玄天上帝的前身可能是中国古代就是四灵之一的玄武，北方的玄武之神，那么一开始是水神，但是从唐宋以后主要的变化来自于北方，所以北方的这样一个安宁就显得更为重要。玄帝的地位的提高，他不但成为北方的主管之神，同时也成为建都在南方的王朝他的军队的保护神，所以某种程度上玄帝也就逐渐拥有了军神的这样一个地位。到了靖难之变，永乐大帝更是把玄武军神的这样一个崇拜来作为自己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朱棣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形象和玄武融合到一起。
6: 武当万古欲未土，得土居然压化松。是时岂独皮金香，拥玉良意皆未忙。少府如流下白传，蜀江结云排玉章。太和绝顶化成寺，玉虚仿佛秦阿旁。北京故宫和武当山古建筑群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建造技术，代表了近千年来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虽然号称是南方故宫的玉虚宫，在经历过几次大火以后，不再如诗中所描绘的那般规模宏大，但是在现存的这些遗迹当中，书本旅行团依旧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美绝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1: 请上城歌
0: 来，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木结合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2集。

0: 相逢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雕。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场持续了5年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这是整片墓区已探明墓葬中最大的两座，下葬时间为春秋晚期。
3: 目前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米6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4: 这墓挖完了
3: 啊？那是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
0: 一年前，西侧这座墓葬经过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1: 它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它是有25件青铜器，它有8件鼎，其中是5件列鼎。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随葬青铜器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0: 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1: 墓内遗骨的出现使得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她身份尊贵，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腹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考古人员判断，旁边大墓的主人就是这名女子的丈夫。
2: 因为他和2016年那个墓医是东西并列的，他的墓葬规模和墓葬方向都差不多，所以他就应该是对子嘛，就是我们说的一对夫妻墓葬，这应该是对男性墓葬，而且他的这个墓主人呢，就应该是，那个胎儿的父亲。
1: 这对夫妻的墓葬是这片墓地已经勘探出的几千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2座，而且其中夫人墓葬规模竟然超过了丈夫墓，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常见的。一位女性怎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
2: 这个呢，明显的要比那个大。一般的来说，贵族墓葬、男性墓葬的规模应该是要比女性墓葬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反常，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她是怀着小孩突然走的，她的丈夫的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吧。然后对她的进行一些厚葬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这个女方家里边势力非常大的话，非常有权势的话，他也有这个女性墓葬比男性墓葬，比如说是葬品啊什么呀丰富的情况。
1: 一位厚葬了他夫人和未曾谋面孩子的男子，一个晋国鼎盛时期的权贵，他是谁？他的境遇如何？考古人员希望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能够揭晓答案。编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考古发掘并不顺利。发掘初始，就在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盗洞。
2: 发现被盗以后，很愤怒，然后很痛心。当时真是发掘这座墓的时候，我们就说哟。不知道下面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真是心里没有底儿。
1: 虽然这片墓地被盗墓葬不在少数，但是301号丈夫墓上盗洞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格外惋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进行着土方清理，一掀一掀地挖下去后，并没有看到盗洞的尽头。几个月后，墓室中出现了基石，而盗洞延伸到了基石底部。这个大墓看上去凶多吉少。
3: 从墓口开始挖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墓口的北边，大概有不到50公分嘛。然后它就是长方形圆角的一个坑。后来那个为了安全扩方，现在能看见那个盗洞的那个。一部分它就是直直的下来，然后清理那个到清理那个椁室这个基石，就是椁盖板上面一层基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的范围就出来了。刚开始就是一点点扩大嘛，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么大范围，差不多有3米的这个，肯定是到了，但是到了多少不知道。
1: 仰望墓口，崔俊俊感叹这个大墓的壮观。
3: 挖了这么大，然后当时也没有现在的机械，还有找这么多石头。
1: 这个古人费力兴建的安身之所，会不会毁于几个盗墓贼之手呢？考古人员加紧了对墓底的清理，墓葬的被盗情况很快就会明了。

0: 守护了妻儿2000多年的301号墓葬主人，他是否足够幸运？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这个就是，这个盗洞，它就在这个墓口的西北边，直接就达到墓地了。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就西北边这个地方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发现这个有盗墓的情况以后，及时的就把这个墓葬给保护起来了。团伙作案，肯定一个人肯定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然后这边如果是如果上面没有这种石头的话，上面没有这层基石的话，他们整个就掏洞就和掏窑洞一样，整个它叨扰的范围会很大，它整个墓室就全部它就给掏空了。现在因为上面一层石头，它要是在下边打洞的话，确实对它这个生命，它有生命的危险，对它的安全，对它个人的安全，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能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0: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使墓葬阻挡住了盗墓贼的盗掘。
1: 还有一个原因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剑，这个剑估计有将近有可能直径快有1米了吧，起码有80公分。你看这个盗洞，这个盗洞也就是个50-60公分，就是刚能放下一个人。如果是他这个剑往外拿的话，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剑呢是给我们立下大功了。总的来说，还算损失还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剑是古代一种盛水的大盆，这个恰好被安排在这里的青铜剑挡住了盗墓贼的去路。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使得这个大墓免遭盗墓贼的破坏。墓主人的故事就这样展现在2000多年后人们的面前。
2: 这是铸造的，这是墓里只发现很少的那个骨贝，当时说是贝也是货币嘛，但是也能作为装饰品。就震惊这些地方，这个红的出来的。一个是内管的盖板，
3: 因为它压到一块儿之后就很薄了，就粘在一块儿了。这个黑的这个应该是外观的盖板，果盖板清理完之后，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到的。
4: 你要不要采土样？你现在没线，那个金箔的样子你采
5: 吧。采呀、
4: 那你现在就下去。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来到陶寺北墓地进行考察。
6: 红旗在
7: 这边，红在这个角呢。
8: 这个角这边咋也露出，也露头了。
4: 前那边是帛，发现帛就在那个女性墓里面发现，就在那个位置。
7: 那是中碑，哎呀，可惜了，定在这儿呢。有可能那边可能还会能给你留一两个，有可能还能留一两个，
0: 露出了棺椁的痕迹，在时间的倾轧下，有机物已经腐烂，残留的颜色和饰品成为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5: 好，
7: 哎呀，这个好，这个
5: 没有白来。
7: 这个就最好的是这个东西和这个。这个东西原来不知道干嘛用的
4: 啊，现在知道了。现在它的位置
7: 位置明白了，原来一直怀疑这个东西是盾牌上的东西。
5: 那不是，这个好像
7: 不是那种那戴眼镜，原来以前一直怀疑是羊就是盾牌上那个羊，然后现在这个很清楚，位置很清楚，而且分布是有规律的。
5: 你说还是跟棺有关？
7: 棺上，
5: 棺室
7: 。
4: 那你说就是贴在棺上的装饰是吧？
7: 而且很可能啊，这个还不是贴在那个棺外头的装饰，
4: 贴里边的
7: ，和那个大云山的那个玉棺一样。但是那玉棺和那个海昏侯的玉棺一样，它都是把玉器啊镶在那个里头。它在内侧的，不是在外侧的。
5: 你说那个是镶玉的，这个是贴金的。
7: 贴金的。因为它这个是这么塌下去的嘛，往外头这么倒下去了。它贴在里头的，
8: 画工的那个。
7: 这件是有灰胎的，

0: 金箔又贴在这个灰胎上头的。
1: 梁洪刚对墓地土壤进行取样，研究土壤成分对青铜器的腐蚀。面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考古人员不仅需要把过程和现象记录在案，还要对所有相关物质取样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甚至用到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通过一个墓葬留下的信息，我们可以感知墓主人生前社会的风俗习惯、审美取向、科技发展水平。
0: 我们检测样品用很少就够了，不用太多。那这个极端的例子的时候，特别珍贵的东西的话，我们用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就够了。
1: 考古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往往田野考古结束后，考古人员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考古人员在田野考古的每一步都进行得小心翼翼，生怕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给历史留下遗憾。如今考古队长王金燕遇到了麻烦。
2: 像这么大片的一个棺上的一个漆，以前它保存不下来，保存不了这么好。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它会褪色的，而且这个漆皮会干燥，会起皮的。整体的保存下来要做套箱的，因为它这个体量巨大。如果这个样子整个算下来的话，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它可能达到50-60吨。如果要吊一个50-60吨重的东西呢，它要，要上百吨的吊车。上百吨的吊车，我们这个路面，有一般的路面是承受不住的，它可能会下陷。我们可能还要面临着修路，而且这个体量巨大的东西，它的运输也是个问题。

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文物保护专家在木下进行漆器的保护性提取。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接下来的发掘遇到困难，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
2: 你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
0: 文物保护专家即将大显身手。301号大墓关键部分的发掘才刚刚开始，一部分青铜器也只是露头，大墓还没有揭开神秘面纱。随着春节的临近，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考古人员请来了陕西方面文物保护的专家，一起商量对策。
3: 你看那个，它是不止一件漆器，
2: 真是个压力。咱现在基本上年前就一个月的时间，有形都怎么都能。

0: 它保下来。你要没形的话，就是你没法，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啊、嗯，如果大面建议的话，就是后续的，这个工作好像也
1: 不好把控。
0: 不好把控。
1: 对对。
2: 之前我记得，在综合了各方因素后，文物保护专家建议将漆皮分几部分提取。这是一块圆形漆皮残留，上面有龙纹图案，提取从这最小的一块开始。
1: 通过那一小块就可以看到它机器那个开的那个腐朽状态，结合着这边这个环境，基本上就可以预计这边我们这个大张的漆皮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了。曲线性太大，有两个在上面吊着的。
2: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以往这样的漆皮残留，只能眼睁睁地看它褪色，变得支离破碎。如今，我们有了足够的手段与时间抗争，从时间的年轮上踏下历史的精彩瞬间。
1: 他一沾着就软了。这种，那种，这根本就开不来。差不多了。
2: 提取时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固定。文保人员用石膏将带龙纹的漆器层层包裹，切割运出。我们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下葬的时候，朱棺肃穆庄严，内部用金箔装饰，外面缀有鎏金铜背，角落里各种礼器熠熠生辉。这些成组的礼器摆放规整讲究，它们昭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3: 去年都是那个小的那拍会员，这是大家不一样，这图案风格大啊。
2: 青铜器物的清理开始了。青铜器的纹饰是一个时代工艺制造与审美情趣的高度统一。
3: 判尺纹，蛇一样，壶上是夔龙纹。这个纹饰是判尺纹，没有问题的。
2: 随着周王朝王权旁落，礼乐制度的解体，人们的个性和思想得到了解放。青铜器物由厚重庄严变为轻灵奇巧，纹饰也去掉了早期的神秘威严，表现出富丽活泼的风格。

0: 船。
1: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复古也是时尚元素的一种。
2: 寿面的
3: 脸，哦，这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俩眉毛，那个胡子
4: 嘴巴，真漂亮，
3: 美得很吧？就可以让李老师他骗了。
1: 这件青铜壶，虽然器型是春秋晚期风格，但纹饰却是复古的商周风，这也反映了墓主人的审美取向。
3: 它就是仪式感，
5: 代表这个身份地位象征。
3: 圆圆的叫云纹，这个方的叫雷纹，一般就是这种就是铺底的一种，就是中式吧底纹，然后上面是浅浮雕的，
1: 因为国。

0: 力的强盛和装饰工艺的发展。春秋晚期晋国纹饰形态丰富，画面丰满精致，动感十足。
1: 你看，这是头身子，过来是尾巴，这是足，这是个龙。好，
2: 相当漂亮的这个纹饰。
1: 现在人根本都，我跟你说，电脑才能闹这种样子，但是看着。

0: 就出了差错了，毕竟是人刻的，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都是圆圆的呀，这地方估计这个饭有点问题了，变形了。
1: 这个木多大？
2: 这个，
0: 难道是出
1: 七剑鸟猎鸟七剑吗？
2: 太厉害！这是不好清理。
1: 这一片的东西真不少，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些看见了，下面压住的器物还不少。我现在看那个地方又出来多出来一个，这个地方又多出来一个。
2: 盗墓贼又失算了。
1: 啊，盗墓贼
2: 要从南山下水的话，就
1: 从这个盗墓从这个下来，
2: 这个
1: 墓基本就
2: 弄完了，
1: 基本就结束了。
2: 嗯。盗墓贼从了北面下水，从南山进去，就是大
3: 人。考古人员心里怀着感叹。清理着这些劫后余生的器物，尤其是发现了器物的与众不同后，心里雀跃不已。
1: 我扫一下，不是盖子，
2: 这种地方不应该有盖子，
1: 没有盖子，这亮亮器物。那么就两个货顶在这呢，大家伙啊，
2: 嗯，
1: 然后上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是九件顶。它是不是列顶是七件，还不清楚。
3: 列顶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那么什么人能够享受七顶陪葬呢？
1: 这不就是七件顶。
3: 这个七鼎的墓主人会是晋国诸侯吗？
1: 只是理论上是这种样子，但是你实际的话，到这个时候礼崩乐坏，有这种僭越，就是我是一个大夫，我也用七个鼎，我僭越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不遵守社会这种以前的那种常理了。因为到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这个大夫阶层兴起啊，他们这个势力很强大。
3: 墓主人生活在春秋晚期，此时的晋国国君早已失去了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的霸气，转而成为亲族们手中的傀儡。晋国雄厚的实力正转化为卿大夫们另起炉灶重谱新篇的本钱。生前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夫们，死后也不忘在墓穴中显示自己的实力。比对他早早逝去的夫人，他的陪葬更加丰厚。
1: 去年的墓和今年的墓是我们2014年开始发掘以来，就是墓室最大、规格最高的两座墓。如果说这座墓这个顶有九件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3: 这座曾经被盗的墓葬就是墓区中规格最高的一座，这符合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
1: 往城里来说，这个如果是一对夫妻墓的话，女性的墓要比男性的墓就是等级稍微低一点，那叫做礼杀一等，就是毕竟那个当时是男权社会嘛。
3: 发掘仍在继续，在这层层叠叠器物的下面，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我们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墓虽然被盗，但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墓，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金线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301号大墓外围搭起了防盗棚，为器物的提取做准备。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3: 没想到他会出这么多，毕竟是又是这么重要，确实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被盗墓，并且这个墓要盗过两次，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次也就盗的差不多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认识啊，有错误，所以这个计划也不对，就是因为其他墓葬的清理耽误着这个墓的清理，清理墓室的比较迟，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感到比较紧张。虽然被盗，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就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层器物取了之后呢，又发现两件鼎，原来我们是发现了11件，推测呢这个是这个鼎呢是两套鼎。

0: 去年那个壶纹饰比较独特，但是这个壶呀，嗯，
1: 好太多，
0: 好太多，
1: 好太多，而且比去年那个厚吧，
0: 嗯，那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去年那个比它大，它是封壶嘛，封的显得大。嗯，
1: 美美，
2: 嗯。
3: 出土这么多器物，包括并且是规格这么高，尤其是出那个古座，这个古座在这个时候的墓葬中，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才有出土。
4: 四环，
5: 八十，
4: 你在我那边拉呀，还是最大件的，
5: 分割不过的，
6: 此件青铜古座有三条盘龙互相缠绕，龙首昂起。

0: 口衔古柱，体量不输资料所见任何一件同类器型。这位301号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曾经权倾朝野。
1: 包括东周时期、春秋时期的其他墓葬中，这种古柱也非常的少见。真正出土的，也只有两三件吧。真的，这种古柱，有人研究说是一个诸侯一级才能用的这种乐器，所以这个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肯定非常高，在这个晋国政治势力上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的军政大事被六卿把持。他们出将入相，世代沿袭，决定着晋国的内政外交。301号大墓的主人会不会曾经也位列公卿呢？考古人员一直期待器物上铭文的出现，它或许会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2: 这个吧，
3: 背面。
1: 这个俑中又发现了两件了啊！背一个来，那就12件了，12件了。那这上面肯定还有字吧？我们这个一直很期待啊，在这个器物上发现文字，因为有文字呢，就能说明问题，不是我们推测，或者是和史料对，或者是我们想象，那都是一种，只是一种推测，就是不能把一个问题说死。所以我们一直发掘了这么多年，对这个整个墓地的性质，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入，就期待有文字的发现能证明一些东西啊。但是东周墓葬啊，就包括春秋时期、周时期，这个铜器上出名文字的这个概率很小。当时期望着能有一两个字就很不错了。
0: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考古人员在清理编钟时发现了大量的文字，编钟上的铭文给我们透露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男主人什么信息呢？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出土了那么多字，就是在这个一套编钟上，保守估计啊，这个文字肯定有100多个，现在还没有全部揭露出来。那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魏侯之孙申子之子叔，这几个能连起来是在一个钟子上，其他的字既然没有认出来，就是现在也能确定。

0: 的是这条编钟肯定是与魏国有关系，就是当时的魏国是和晋国有一些来往，但是他和这个墓主人有什么关系现在确定不了。有些呢就是锈的太严重，可能还要进一步清理才能看见是什么字。他这个字呢，他可能是一套编钟上呢，他这个字能连起来，说的是一件事情，是一篇文章，有可能它是不相关的一些字。之前呢有一些专家学者看了下来看过，他就说这个编钟呢，从他这个纹饰包括编钟那个形制来说，他这个编钟的时代大概在春秋中期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墓的时代很确定啊，肯定是在春秋晚期，就是说这个编钟制作的时候是在春秋中期做的，到了春秋晚期呢就下葬到这个墓里面去了。并且说这个上面的字啊有可能是后期刻的，他这个怎么从魏国到了晋国，然后又怎么下葬到这个墓主人的墓中去了，肯定有一段故事。
1: 历史上魏国曾是和晋国并立的强国之一，上演过无数的权谋故事，而到了春秋晚期，魏国国势江河日下，沦为晋国的附庸，但最终仍没有逃过被兼并的命运。这套编钟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魏国兴衰的故事。
2: 是这个碎的，是吧？
0: 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嘛，我们现在的紧要任务是先将这个清理出来的铜器呢，这个给提取运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嘛，因为这个安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春节时期呢，这个盗墓贼也比较猖狂。
1: 编号为3011的春秋晚期大墓，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其中鼎13件，列鼎2套10件，青铜钵钟13件。永中13件，随着内棺的打开，那个生前曾为爱妻的离世痛不欲生的墓主人的真容终于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浸染，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朽不堪。生前他曾享尽荣华富贵，也曾看尽世事变迁，更曾经历生离死别，身后他和爱妻爱子咫尺天涯。如今经由考古人员们不懈的努力和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这段跨越了2000多年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终于流传了下来。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2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9: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1: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2: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0: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

0: 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会选择这样那样的运动来进行锻炼，但是就在这些日常的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身体的不适疼痛，更严重的会引发骨折甚至是死亡。那么到底该如何科学的锻炼，远离运动损伤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嘉宾一起在节目中寻找答案。
2: 崴脚之后第一时间我们是要冰敷呢还是热敷呢？
4: 我原来当过兵，我们那阵儿运动性的扭伤是经常性的，尤其是这个我们跳那个鞍马，我们那个卫生员就给我们拿热毛巾给我敷上。
2: 何叔叔，就您一位选择的是冰敷啊？
5: 对，像我之前啊，我也是这个想法是跟他们一样的啊，就是说用那种热敷，但是后来因为我跟我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同志，他是实在的运动达人，然后他跟我说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所以从这以后我知道了，感觉还有冰敷这么一回事，管用。
2: 可是他们三位选择的都是热敷，您不觉得您这个冰敷有点突兀吗？
5: 真理不是在少数人手里。
2: 好，那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6: 这个答案应该是冰敷。
2: 瞧瞧，冰敷啊，大家都选择的是热敷，为什么用冰敷呢？
6: 为什么叫冰敷？其实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我们崴脚之后会发生什么？崴脚其实它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那么它这个急性损伤呢，就会造成软组织的一种直接的这种微细血管的破裂，血管破裂之后呢，就会出血，出血之后呢，就会激发一个炎症反应，就会关节就会肿胀起来。因为一旦肿起来之后，你可能后续会花很多很多成倍的时间去让它再去消肿。所以如果在早期能让它不肿起来，这个是我们就是早期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尽量的早期不肿起来？就是我们要控制早期的这种出血。那么我们当崴脚的时候造成毛细血管的这种破裂，那么冰袋或者说冰敷就可以让血管收缩，收缩之后就减少出血，那么它就不会去继续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啊肿胀这么一种过程。这种早期我们一般是指了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这个急性期进行控制它的出血和它进一步炎症发展，同时还有止痛的效果，所以我们应该选择冰敷。
2: 那么崴脚之后就不能够去热敷吗？
6: 可以热敷，但是什么时候？急性期过了之后，就一两天之后，这个出血它不会再发生出血了，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后期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消散期了。这个时候热敷就可以去帮助我们这种炎症的消散，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这会儿的热敷的作用是扩张血管，让这个血把这个炎症因子全部带走。所以说早期是让血管收缩，后期是让血管去舒张。所以冰敷和热敷它们的目的是在这个时候就被体现出来了。
2: 急性期。先要冰敷
6: 。
2: 那么在多久之后可以热敷呢？
6: 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啊。当然这个有时候你说那到底是24还是48，差了一倍呢？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局部这种炎症反应，你是不是有肿啊热这种感觉。其实也简单点说，你要觉得局部有点发热的情况下，那么还要继续用冰敷。那么已经过了这个期，觉得可能局部只是有点肿了，没有那种发热那种感觉，就可以去这个热敷了。那么比较保险的时间就是48小时之后啊。
2: 明白了。所以呢在您崴脚之后啊，第一时间是要冰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公园啊跑步的时候突然间崴脚了，我们第一时间找不到冰袋怎么办呢？
6: 我们可以去快餐店，我们说要一杯可乐啊，只要冰不要可乐啊。然后我们用这个冰块去自制一个简易的一个冰袋。
2: 如果我们要自制冰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依林和徐主任为大家呢演示一下，有请。
6: 我们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自制一个冰袋，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冰袋嘛，肯定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冰，一个就是袋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拿冰去冰敷？因为冰它的温度是有时候可以很低的，不是零度的。那么我们希望呢不要再发生这种继发的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一般要掺点水啊，就是要冰和水混合在一起。冰水混合物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度，所以我们这个冰袋起码它不会再低于零度了，我们也不会造成这种进一步的损伤。那么下面把这个袋子给它封上啊，不让它漏水，这样就简单的制成了一个所谓的冰袋。假如

0: 这个脚线扭伤了，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建议直接把冰袋贴在这个皮肤上，我们建议隔个毛巾或者甚至说隔这个袜子也可以
1: 啊。是吗？
0: 我们把它这个放在我们这个损伤的这个区域啊，因为它本身这个水是有一定流动性嘛，所以可以比较合适的跟皮肤去贴合，那么去冰敷，您应该感觉到这种冰的这种温度了。
1: 对。
0: 那么冰多长时间？
1: 冰一个小时。
0: 对，那太长了，一般基本上我们建议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凉了，能达到效果了。但你可以间隔一会儿，就如果你要是肿得很厉害，你冰15到20分钟，那么可以间隔1-2小时再做一次。如果你到第一天你觉得局部很肿，那么你可以就做多做一些次数。那么如果你觉得肿得不是很厉害，或者说到第二天了，你就一天可能冰那么2-3次，3-4次也就可以了。但每次时间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因为时间太长确实会产生一些冻伤这种问题啊。
1: 明白了，
2: 谢谢二位，谢谢。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冰敷和热敷，但是其实最好就是不崴脚。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崴脚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什么都比不伤强啊。那我们怎么能才能避免崴脚？其实首先呢，一个个人素质来讲，控制力要增加，就不太容易崴脚。那么控制力靠什么？靠的就是肌肉，所以我们平时要注重去锻炼足踝部的这种肌肉，通过肌肉去帮助我们去稳定关节，那么我们可能就在一些意外的情况下能控制住，不去发生崴脚。
2: 所以您说到的这个肌肉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锻炼把这个肌肉力量补上来的？
0: 是的，确实是这个足踝部力量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去增加我们足踝部的力量。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复师高鑫老师和马勇叔叔一起为大家呢来演示一下。
3: 我们今天就跟马叔叔一起来合作做一下这个稳定性练习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关节它实际上就是灵活的关节，我们要训练它的是克服这个不稳的能力，所以它叫稳定性练习。平时呢需要创建一个这个不平稳的平面，用这种软垫或者是床面甚至是那种充气的软榻都是可以的，用我们这个相对不稳定的一个下肢踝关节就是直接踩到这个垫子上进行一个充分的站立就可以了。对，直接站立在上面就可以了，让全脚掌整个都放在上面进行一个单侧的支撑稳定。对，我们通常建议他努力的方向呢就是30到60秒是完成一次的，他实际上已经有一个不稳的环境了，去锻炼他纠正和克服不稳的这个能力。
2: 叔叔刚才这个脚呢是一直在摇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就稳定了，所以这就是锻炼我们的稳定性。
3: 对，逐渐提高的过程。
4: 我刚才感觉到要不是您扶着我的话，我看都能倒下来了。
2: 是、
4: 这个、
2: 我感觉有点不稳，
4: 软的宣的。
3: 对，
4: 说比较不太稳，我看我左腿看看。
3: 对，慢慢试一下。
2: 好，开始。
3: 我们在训练的开始初期可以选择一个硬度稍微提高一些的，不用非常特别软。同时呢我们有侧手的辅助啊，或者是有把手的扶啊，有一些辅助的情况都是可以存在的。然后最一开始训练的时候，第一天或者第一次的时候，哪怕这个时间到不了30秒或者60秒，也可以逐渐从2秒3秒一点一点的逐渐上升，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稳定性练习，这样回去您可以慢慢再提升一下。
4: 好，
2: 谢谢高鑫老师，谢谢马叔叔，谢谢。我们来看第二题，搬重物扭腰后你该怎么办？尽快按摩治疗还是平躺休息？
4: 我这个扭伤多次了，巧得很，就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派出所隔壁就是个盲人按摩，你就扭伤吃麦到隔壁去了，噌噌噌几下就给你按摩好了。
2: 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崴脚、抽筋、网球肘，各种意外损伤，防不胜防。
6: 热敷是错误的，应该用冰敷。
7: 我选的是揉，还要静养比较好。
5: 如何科学运动才能远离伤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8: 一两个药差别哈，
9: 对，
8: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9: 是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7: 这题答案应该是平躺休息。
6: 可是我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们总不能不管它吧。
7: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扭伤之后要平躺休息呢？因为我们这个扭腰之后，扭腰这个腰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可以看到，因为你扭完腰之后，你并不知道腰还有从外面皮肤啊，到下面皮下组织啊，到局部的筋膜啊，到肌肉啊，再到深部的这种关节，还有里面的腰椎间盘，你扭的时候它这些所有组织是都有可能遭到损伤的，你并不敢说你只是说扭到了一个皮肤肌肉或者说小关节，你有可能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损伤。在你并不能非常清楚地判断你是伤到哪儿的时候，那么我们躺下来，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评估的这么一个措施，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腰呢本身是个承重的关节，你躺下来之后，首先腰椎的负荷被减少，所以呢可以很快得到休息，那么你疼痛可能得到暂时的缓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去评估你这个到底损伤在哪儿。而且扭伤往往都是一个急性扭伤，我们如果一些小的关节甚至一些小的肌肉会发生一些撕裂，发生一些出血，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啊，这种急性损伤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冰敷，减少它的进一步的这种损伤。那么如果扭完伤之后马上就去按摩去揉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进一步的损害，扩大这种炎症的范围，可能反而不利于你这种损伤的恢复。所以我们建议先平躺休息下来，去评估一下你的问题到底在哪儿，然后再去做后续的这种治疗，这也是我们强调本题应该先平躺休息的一个关键啊。
6: 那这得躺多久啊？
7: 躺一个星期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6: 对呀，
7: 因为一些小的损伤，你可能躺那么几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它可能就过去了啊，就没什么事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比较严重的扭伤，真是伤到了一些小关节的错位，甚至一些椎间盘的问题，你可能需要躺一两天。如果你发现一两天这个疼痛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这种缓解，就可能就要去进一步去寻求这种治疗了。
6: 所以大家呢要记住啊，在腰闪了之后可千万不要按摩啊，即使按摩店离得再近您都不要去啊。马叔叔，这个时候呢就应当是平躺休息的啊。好，继续答题，来看大屏幕。腿抽筋时第一时间该怎么办，揉大拇脚趾还是扳大拇脚趾？
8: 我外公啊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担架总队的总队长啊。
6: 哦，厉害。
8: 那么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跟着第一野战军，老了以后呢腿就特别爱抽筋。我们有句陕北有句话，转筋就是抽筋转腿肚，一疼都不行，我外婆就把他的脚这么扳住，捏着大拇指这么扳住，往里窝，往怀里拉，手往里窝，这样拉窝，然后呢绷住，绷一会儿以后呢再把腿肚子揉一揉就好了。这个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是没有问题。
6: 何叔叔，您同意马叔叔这观点吗？
9: 有同感。因为我那个每次看那个足球比赛，特别是80分钟以后到90分钟这一段，或者90分钟以后加时赛，好多的这球员就不行了，躺地下什么腿抽筋了，其他的队友就给他那儿扳着。
6: 我看好像是手就是扶在鞋子外面，然后就是这样往里面扣啊。
10: 我选的是揉，因为我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有些缺钙，经常呢腿抽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抽筋儿的时候呢就疼醒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坐起来，使劲的揉这个腿肚子和这个脚趾，因为呢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腿肚子还有脚趾呢都非常非常的坚硬，所以我就使劲的揉，
6: 要揉开，
10: 揉开，但是呢得揉真的好几分钟才能得到缓解。
6: 因为抽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他那个感觉是很急剧的，很剧烈的，很难以忍受的。所以抽筋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呢？本题

0: 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那么答案应该是扳大拇脚趾。
0: 可是为什么要扳大拇脚趾？
1: 抽筋它是一种俗称嘛，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的肌肉痉挛，就是我们的肌纤维就是处于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这种强力的这种收缩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所谓的肌痉挛有几种原因啊，有些是这种全身性的原因，比如说像一些癫痫的这种发作呀，一些小朋友这种高弱的惊厥啊，它也会造成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那么还有一些包括这种刚才那个阿姨提到的这种缺钙，它也算是一种全身性的这种反应，造成肌纤维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收缩。那么还有一种肌痉挛呢，就是抽筋，它是因为这个神经源性的，就是神经支配方面出问题的，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它刺激神经，神经强烈的这种兴奋，造成肌肉的强力的这种收缩，那么这也是一种肌痉挛。那我们更多遇到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缺血相关的这种肌痉挛，比如说在体育赛场上，我们经常看到啊，代谢产物一些乳酸堆积，它没有被及时的这种带走，会刺激肌肉产生痉挛。所以为什么经常的这种肌痉挛，所谓的抽筋，都发生在这种小腿或者说足部比较多？我们知道这个足部的这种踝部的这个肌肉啊，大多数的足部肌肉都是起点在小腿上。那么肌痉挛它肌肉强烈的收缩，那么我们希望去尽快的去对抗住这种收缩，那我们就要去反向的去牵拉这个肌纤维，把这个收缩的这种状态肌纤维给它牵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扳脚趾。扳脚趾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收缩的时候是屈曲的状态，那么我们去扳脚趾的时候是把这个肌纤维尽量的反向的拉开，所以这个动作可以我们比较有效的尽快的解除这种抽筋儿就带来这种痛苦。你去揉不是不行啊，确实也能你慢慢去揉，但是它确实是不能在很快的时候达到这个效果。大多数抽筋儿都是这一过性的，或暂时性的，那你可能等着等着它一会儿它就它这个劲儿就过去了，那你可能但是你多受的这个痛苦可能你还得去承受，所以你尽快解除这种抽筋的方式还是通过反向的这种牵拉，就所谓的这种扳脚趾。
0: 明白了。所以阿姨您那可不是揉好的，可能是自行缓解的啊。但是这样的话痛苦的时间就拉长了呀，对不对？所以以后您再出现这个抽筋的情况就要赶紧扳这个大拇脚趾。那么究竟我们怎样操作才是正确的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来教给大家。
2: 扳大脚趾的这个牵拉动作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右腿或者左腿抽筋了，那么我们把抽筋的这一侧的下肢伸直，脚跟放到地上，我们就单侧手指抓到自己的脚尖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注意到阿姨您这个手稍微的从侧面拿过去一些，如果我们当时一把抓得特别狠的情况下直接把脚尖就给盖住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没有做到脚尖的充分拉伸，这个就是特别容易错的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用整个手指的部分把脚趾拿住，而不要整个手掌包裹住，这个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环节。那么施力点呢，自然而然也就是在整个的脚趾节段上，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刚才咱们说的充分牵伸的这个效果。那么伸直下肢，对，全部都要伸直，这个时候整个能感受到小腿后方啊，小腿后方的这个牵伸感才能有足够的拉伸的效果，那么维持够一定的时间啊，直至咱们的这个瞬间的痉挛充分的缓解。
0: 其实是扳的脚趾，而不是扳的脚底板。
2: 对，没错，
0: 这么理解对吗？
2: 这个施力点是这样的。
0: 所以阿姨以后出现了抽筋，一招制敌，
3: 使劲的扳，使劲的扳大拇脚趾。
0: 好的，谢谢高鑫老师，谢谢胡阿姨，
3: 谢谢。
4: 崴脚、闪腰、腿抽筋，以后如果再遇到这些常见的急性损伤，相信你应该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和应对了吧？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慢性的身体劳损和疼痛。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时，你会如何应对？你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0: 得了膝骨关节炎，你该怎么做？要长期静养，还是要适当锻炼？
5: 我妈妈就是有这个膝骨关节炎，我记得她急发期吧，就基本上走路啊什么的都挺不方便的，所以医生也是建议她要静养比较好，就尽量减少不适当的运动。
6: 我自己本人就是右膝盖就是这个关节炎，而且是去年4月份还做了个半月板，还做了个小手术，有点断裂了， 做了小手。

0: 手术，但是医生还是要求我适当的锻炼。
1: 那么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徐主任？
2: 这个题答案呢，应该是要适当锻炼。
1: 可是我也很好奇啊，这都关节炎了，而且可能会产生疼痛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适当的锻炼呢？
2: 其实什么是骨关节炎呢？这种骨关节炎，它这个病它其实是一种退行性，就是说白了是一种老化。我们软骨它常年的经过这种受力啊磨损，逐渐的出现这种磨损老化，最终就产生了这种症状啊，疼啊，肿啊，活动受限啊，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骨关节炎的这么一个发生发展的这种过程。那么已经发生了，我们没法再让它再重新回到它不发生的状态，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延缓它的发生，消除它的症状。那我们怎么去消除它的症状呢？我们其实曾经研究过，当一个关节完全不动和它动了过多，最终的结果都是在发生的磨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待着不动关节就停在那儿了，它就不会再进展了。而且长时间的不运动之后，你的肌肉会进一步的这种下降，你可能逐渐连走路的机会都逐渐在退化啊。所以说完全静止或者说静养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是不是锻炼之后就能阻止我们这关节炎的发展呢？其实答案就是肯定的。我们通过适当的锻炼，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就像一个泵一样，可以增加我们局部的血运，把一些炎症因子给它带走，那么我们的感觉会很好。通过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承受的力量因为被肌肉所分担，它们之间的磨损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纠正，所以可以延缓关节的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锻炼的这么一个好处。这个来讲是对于骨关节炎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1: 这个治疗方法究竟有哪些的难治吗？
2: 对，它非常非常难治。难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规律，它会每个人可能都难逃这个最终关节蜕变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去尽量延缓这个关节的一种蜕变？所以这就是它难治的地方。更多的治疗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儿疼了，那我们通过吃药啊，通过这种有时候打这种封闭针，或者通过打一些这种关节润滑剂，先把症状给它延缓不疼了。但是对于关节本身的蜕变我们可能很难阻止，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啊，增加这个腿部的这种肌肉，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消炎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有时候甚至要比你吃药啊，比你打针能达到更好这种效果。也就是我们就要注意对于膝关节周围肌肉的这种锻炼和保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2: 对，这样我们可以减缓我们关节之间的受力啊，让它们之间压力会变得更加的小，帮我们承受关节的压力。而且通过我们的锻炼肌肉，可以让这个软骨这个关节液更好的去分散，让我们软骨得到更好的营养，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阻止关节的蜕变的速度。
1: 那么究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的锻炼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来教给大家。
3: 那我们可以选用下面的这个动作来对肌肉进行一定负荷的刺激，因为我们的肌肉是一个纤维组织，它是需要不同的张力的负荷刺激到肌肉的，达到改善肌肉的这个收缩力量的效果。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坐位的深吸抗阻，用一个弹力带一边绑在椅子腿后边，另一边呢就套在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小腿下方最远端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让马叔叔来慢慢的缓慢把腿伸直，这个动作的节奏大概就是一二两秒钟，就把它从屈曲90度位，也就是垂直的状态下慢慢变成伸直了啊，或者再慢一点点，一二三，不要再快了。好，我们尝试一下，完成次数呢应该是10到15次啊，如果能力再好一点的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做到20次。要伸直啊，要注意努力到伸直，非常好。好，慢慢下落，那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二或者一二三这样的节奏。来，我们继续做，一二三，好，慢慢放下来，一二三。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向马叔叔来强调我们一定要伸直，是因为我们膝关节的肌肉分为一二三四，它可能有四个头，也就是我们常叫的股四头肌。那么当我们得到关节炎的这个诊断的时候，那就可能大概率会意味着我们的肌肉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0: 啊，尤其是大腿前侧，它不是每一边的肌肉都是充分发力的，就像马叔叔刚才一样，如果在伸直的末端稍微差这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髌骨移动轨迹不同，有一定程度的向外偏移，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继续加重我们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按照咱们的动作标准去训练，最后的这一点点伸直角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同时也得注意，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避免引发这个疼痛加重的情况出现的啊，然后我们缓慢的按照刚才的节奏完成一到两组的这个训练强度就可以了，啊，这个训练内容就可以起到对我们的肌肉进行增强的效果。
1: 嗯，叔叔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当时挺累的，实际上挺舒服。
0: 因为马叔叔提到，他说做完这个半月板手术嘛，
2: 对，
0: 其实术后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肌肉功能的加强的。
2: 对，啊，
0: 嗯，所以同时建议您再增强一下伸直的功能训练。
2: 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二位。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网球肘疼痛时你该怎么办呢？肘部应尽量休息不用力，还是贴膏药后继续活动？
3: 我呢得过网球肘，就是当时呢很疼，就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医生就建议我说尽量休息不要再用力了，要不是你看完了之后效果也不好，你一用力还更加厉害。
4: 嗯，贴膏药很关键，打网球我们倒很少打，打那个乒乓球或羽毛球有的时候还咔就有时候不合
1: 适扣杀，哎，
4: 我就给他再贴上膏药以后，但是我就不那么特别玩命了啊。嗯，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还要去活动。
1: 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6: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5: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7: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8: 哎，一两个药差别哈，
6: 对，
8: 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
6: 是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道题有意思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3: 这题答案呢，应该是肘部见了休息不用力啊。
2: 那么究竟原理是什么呢？
3: 其实我们总来说网球肘，网球肘啊，网球肘它其实是一个俗称嘛。有时候我们在门诊跟患者说，我说你这个得了网球肘，你说我根本就没打过网球，网球比赛我都没怎么看过，我怎么还得网球肘呢？其实它网球肘，它就是它的学名应该是叫肱骨外上髁炎，
2: 就是这儿吗？
3: 对，它是肘关节上一块骨头骨突。那么这个骨突它非常的局部非常的锐疼，那么它会引起这种炎症，我们就叫肱骨。

0: 腕上科炎，它叫俗称网球肘。它这个骨突为什么会有炎症？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起点，一块肌肉啊，前臂的一个肌肉起在这个骨突上。那么当这块肌肉发生劳损的时候，就会反复的牵拉牵拉这个地方呢，就造成损伤，引起疼痛和炎症。那么很多网球运动员呢，他们在训练如果过度或者说动作不适宜的时候，就会出现网球肘。所以这个名称呢，它实际上是由网球运动中去而得过来这么一个名字。但是真正的比较专业的网球运动员，他反而不太会得这种网球肘，因为他的动作是比较良好的，往往更多的是鉴于一些可能初学或者说动作不太对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网球肘。但是更多的得病的原因可能倒不是来自于打网球，
1: 更多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
0: 我们其实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运动中，而这种运动有时候可能也是你平时想象不到，你也不认为它是真正运动。其实刚刚这个胡阿姨她说过她得过啊，那她应该最有发言权。
1: 那我们请胡阿姨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来，有请胡阿姨。
0: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胡阿姨家这个厨房加这个起居室都搬到了这个现场啊。那我们其实让胡阿姨重复一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动作，我们其实也去感受体会这个自己的这种肘关节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好吧？你就从比如说您这个做饭的，你重复一下平时这个颠勺炒菜这么一个动作啊。
2: 翻炒，
1: 哦，
2: 翻炒，
1: 哦，这里是一直在用力气，哎，是吗？一直在这样拐。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炒菜的时候，你得把菜给炒翻起来，是吧？这个前臂就会发生一些这种改变啊。那包括您这个擦桌子啊，这块有一块这个毛巾来擦桌子，擦桌子前抹布还是湿的啊，我们还得去拧拧水啊，把水给拧干了啊。哎，
1: 哦，拧毛巾，
0: 哎，拧毛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也会发生一些这种动作啊。我们现在拧完了，下次把桌子擦擦啊。哎，擦桌子啊，我们的桌子擦桌子也有分为往前擦往后擦啊，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对前臂产生一些影响。
1: 哦，
0: 行，现在擦完了，这个孩子哭了，我们跟孩子给哄一哄啊。
2: 哄孩子
0: 啊，
2: 要平时抱孩子，然后哄孩子玩玩，逗着他玩一玩，这样子托举啊，
0: 对，我们跟孩子玩耍，
2: 把他玩嘛，玩耍嘛，哄他开心。
0: 还得把那个买东西再出去买点东西，还得拎回
2: 家。对，这是必须的，天天得购物啊，买菜提重物。
1: 我
2: 买的比较多，
1: 这往上
2: 比较多，就是这样使劲这么提着，
0: 还挺沉的，你放休息一会儿。哎，
2: 来看看。
0: 所以刚刚这个胡阿姨做这些动作，其实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肘关节都会用力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网球肘就是肱骨外上髁炎，它主要是上臂一个背伸的这么一个力量啊。所以说当我们做这种背伸发力，那么比如像我们拎东西，我们手腕呢肯定是一个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炒菜啊，还有我们擦桌子，包括我们抱小孩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前臂像背伸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疼痛。那么如果你发了炎之后，你做一些这种牵拉的动作，比如我们像拧毛巾的时候，为什么也会疼？会拉伸这个地方的肌肉，会诱发这种疼痛。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网球肘，所有的家务活对他对你来讲都会有这种影响。
1: 是不是您门诊的病人当中得网球肘的大多数都是阿姨？
0: 基本上吧，大多数
1: 都是非常忙碌的操劳的阿姨。
0: 是，我们经常跟阿姨们说您得了网球肘，阿姨们会有些诧异。
1: 我跳广场舞，我又不打网球，我怎么会得网球肘呢？
0: 是，我们得网球肘其实它更多的来自于这种生活中这种劳损。那么为什么老年朋友们会得？就首先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肌肉它会有本身就处在一种蜕变的这种状态，它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损伤。那么在一些劳累的这种刺激之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损伤。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家务，我们家务其实如果你每个人都做过家务啊，你这个从一小时做两小时，其实还非常非常多这种劳动，它对于这种肘关节反复的这种牵拉就会造成损伤。
1: 明白了，好的，谢谢二位，谢谢。可是得了网球肘，为什么咱不能贴上一个膏药然后继续活动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什么是网球肘，它为什么会得，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就反复的劳损造成这个地方的炎症。那所以我们要不让它继续发展，第一步就是要停止这个它的进一步的伤害动作。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让它局部得到一个自我的这种修复。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损伤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人体还是有很强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那么你得给它一个环境，你继续再损伤它，那它怎么去修复？修复赶不上损伤的速度，那它就总也好不了。我们贴个膏药可能暂时能缓解一些疼痛，但是对于它的损伤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阻止。

它损伤还是存在的。我们继续去运动，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不疼了，那么很快它的损伤进一步加重，你这个膏药可能也止不住疼了，它损伤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加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疼痛，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一个

0: 我们停下来啊，不去继续活动了，这样就能够自愈吗？
1: 对，在轻的时候可能会好点，歇一歇就好了。但是像你说的，可能我们过两天一去干家务又开始疼了，所以我们去怎么能去促进这个地方的症状的缓解，也让它阻止它进一步的这种损伤，就又提到我们经常提到过的，就是通过体育疗法这种锻炼的方式去帮助我们缓解症状，防止它的进一步的损伤。
0: 哦，那么究竟哪些运动是合适的呢？我们请康复师高鑫老师啊来教给大家。
2: 你好，胡阿姨。咱们在急性疼痛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怎么判断它呢？这个状态是我们平时待着都会有疼痛，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去激惹它的这个疼痛，我们这个手腕呢伸出来以后把前臂保持伸直，像您这个就是慢慢的伸直，有可能会在您伸直的过程当中就激惹到这个疼痛了，
3: 疼痛
2: 那么就不再进行下一步了，我们就先恢复肘关节附近的活动范围，
3: 略微
2: 对，
3: 慢慢
2: 当第一步完成以后呢，肘关节能达到伸直了，慢慢的这个手腕因为肱骨外上髁炎或者是说网球肘啊，其实是往上抬的时候是最容易激惹的，也就是屈腕，那我们相反的方向去进行牵伸，手腕慢慢慢慢的向下垂，自然下垂以后可以，如果现在都还适应的话，您应该在有症状的时候啊，一般会感觉到前臂的外侧这块是有很明显的牵拉感觉，
0: 有，
2: 也就是对，
3: 有，
2: 对，
0: 绷得很紧，
2: 很紧。嗯，如果说症状慢慢的现在变轻了，慢慢有缓解了，那我们可以加强，因为它的充分活动呢，是手在稍微的有一点点旋转，这个手是慢慢往外转的，手带着上臂带着前臂一起就转出来，
3: 也旋转，
2: 对，我们到达这个位置是第三种情况，疼痛的问题比较轻了，那我们选择这种程度，那这三个时间点都是到达这个极限或者即将激惹出来疼痛的这个范围点的时候去维持15秒钟，
3: 15秒钟，
2: 对，15秒钟去维持一下，比如说到第三种程度一定是要到旋转以后再开始计时，数15秒钟，所以要保持一定的时间，那么重复的次数呢就至少是5到6次成为一组，
3: 5到6次是一组，
2: 对，就完成一组，随着您的情况越来越好，慢慢的您可以每天做一组，从隔天做一组到每天做一组，甚至每天做2组，如果2组这个情况都很好，也不会再激惹出来疼痛的时候，
3: 就自如了，
2: 就活动自如，正常生活这个时候就没问题了。
0: 好的，谢谢阿姨，谢谢高鑫老师，谢谢。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发挥怎么样，来看大屏幕。为了缓解足跟痛，您应该穿哪种鞋？带跟的运动鞋还是软的平底鞋？
4: 我这个现在已经多年都不穿皮鞋了，尤其是退休以后再更不穿皮鞋了，我一般都穿的是运动鞋，带一点点跟的这个运动鞋穿的比较多一些。
0: 好的，
3: 我呢选的是软的平底鞋，它不硌脚啊，本来就脚跟痛了，你穿着平底的就又软和不硌脚。
0: 那么这道题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徐主任，
1: 这个答案呢应该是带跟的运动鞋。
0: 给马叔叔鼓鼓掌。
1: 在说这个之前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足跟疼啊，其实可以看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足底有一个腱膜啊，这个腱膜我们叫折腱膜，这个腱膜它实际是在足底起到一种缓冲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它呢正好就是指在这个足跟这个跟骨这个骨头上，那么它平时呢是帮助我们去缓冲一些压力，但是它反反复复受这种冲击受到压力，它就会造成慢性的这种劳损，就表现出这种足跟疼，有时候我们能打大拇指一掐这个足跟前头下就会非常非常的疼。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我们在疼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穿软底儿，如果这个脚踩在一个软底儿上是大概什么样一种体现呢？这个相当于一个类似的一个软底儿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足弓踩到这软上面之后，它反而足弓会变得更加的这种平，所以足跟可能受到的张力会更大。如果我们穿一个相对这种硬底儿会怎么样？那么可能足弓维持会更好。 我们可能它本身受到压力会

0: 反而小，它而且呢，如果我们再穿一个带支撑的这种鞋，那本身呢，由于鞋跟的这种倾斜程度，这个足弓这个整个折键膜受到的这种应力会变得更小，脚有向前倾斜这么一种状态，跟这个脚放在这儿显得非常的平顺的这么一种状态啊，这个时候折键膜受到压力会更小，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临床中碰到如果这人存在这种足跟疼，我们会建议他去买一个足跟垫，把这个鞋给它垫起来，让局部减少它的这种应力，因为我们这个疼痛并不是来自于足跟本身，而是来自于这种足弓底下这个腱膜的一个受应力之后的影响。
1: 哇，这个点太重要了。那这个垫儿我们要掌握这个多少厚度呢？
0: 基本上有一个两三公分的这么一个根部就可以了。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ga Best。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这片海域为何既是危险地带，又是一处天然良港？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提到百慕大三角，电视机前的您啊一定不会陌生。多年来呢，百慕大因为各种不可思议的船只失踪事件频发，逐渐成为了神秘啊险境的代名词，被人们所熟知。而在我国福建省的连江县啊，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三角海域。几年前啊，一艘从浙江驶来的渔船为躲避即将到来的台风，准备靠向闽江口附近。船老大不想错过机会，想再多打一网海鲜，结果呢，没想到啊，耽误了返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船老大摸黑向岸边驶去。就在渔船接近连江一带的海岸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突然涌起了大浪，
1: 浪比较大，整只船都打了，都浪打过去，就都晕过去了。好，然后慢慢又浮起来，那是真的脚趾一伸，逃命。哦，
2: 这个浪真的跟我感觉就像。感觉要十多米那种，跟山一样的。
3: 十多米高啊！
2: 我赶紧拍。
0: 凭借多年的行船经验，船老大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呢将船开进了港口。后来呢，通过和当地渔民的交谈，他才知道自己在靠港的时候竟然误入了一片危险的三角海。那么，这片地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片充满危险的水域呢？
4: 连江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西傍省会福州，南扼闽江出口。为了了解连江县三角海域的水文特征和自然环境，地理中国摄制组驱车从福州市出发，来到了这个美丽却又神秘的海边小城。摄制组到访的第一站是连江县南部的粗鲁岛。这座小岛正好位于三角海域的西部边缘。据当地村民介绍，用石板筑墙铺设屋顶可以增加房屋的稳固性，而较低的房屋高度也能降低台风对其造成的破坏。村民说，这座岛屿由于距离传说中那片神秘的三角海域很近，有时会受到台风侵袭。当一行人来到靠近海边的村中一角时，发现当地居民正在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祭拜妈祖。当地人祭拜妈祖，就是为了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安然无虞。当地渔民在祭拜妈祖的同时，还有独特的扎海龙和海上赛龙舟的活动。人山拉线师被称为南派舞狮民俗中的一绝，这是一项集舞蹈和健身为一体的民间传统项目。连江人山拉线师表演通过数百年的传承，成为镇邪恶、保平安的象征。活动结束后，摄制组走访了几

0: 顾村民，询问有关三角海域的消息。原来，村民们所说的神秘三角海域是由五虎礁、白礁和定海湾构成的一个三角区域。在这片三角海域，因为古时频频发生沉船事件，当地的渔民至今还能打捞出一些古代的陶瓷碎片。尽管这片海域被古代行船的人视为一片危险的水域，但是连江县却自古拥有众多的良港码头，素有三湾三口之称。让队员们感到好奇的是，这片三角形的水域为何既是沉船险境，又是停船良港？连江县的这片海域里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一处庙宇前。这里是粗鲁岛上的妈祖庙，也称福斗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北宋仁宗年间，经历代修葺，庙宇壮观。高大的门框上镌刻有楹联：“福斗慈航通万国，圣母恩泽播九州。”道出了福斗妈祖庙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历史上，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在此驻南海神函拜祭，誓师出发，经五虎礁扬帆出海。这样的信息让摄制组不由得产生疑惑：既然粗鲁岛仅靠沉船事故多发的三角海域，那么郑和的船队为何偏偏选择在这里停靠补给物资呢？难道这里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1: 通过查阅县志，摄制组了解到，原来郑和在出海之前啊，曾经来到粗鲁岛准备物资。按照常理呢，补充食品、淡水等船行物资，大多一两个月也就完成了。然而考察队却发现啊，郑和的船队每次都会在这里等待三四个月，甚至十个月之久。在统计了郑和靠岸日期与停靠时间之后，专家发现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啊，郑和每次出海呢，不管是几月到达粗鲁岛，都会等到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再起航。那么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难道三角禁地的危险程度与季节气候有关吗？专家建议先对实地进行一番查看，或许能够从中发现更多的线索。
2: 岸边陶瓷碎片，揭开尘封历史。深入海底，能否发现关键线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第二天一早，摄制组来到海边。此时海潮渐渐退去，在岸边很容易找到碎瓷片。随行的老乡告诉队员们，这种陶瓷碎片应该是早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在三角海域沉没时留下的。带着碎片，摄制组来到县博物馆。
3: 来看一下啊，在海边捡到了啊。
4: 这宋代的东西，比较宋代比较早期的。
2: 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定海湾发现的碎瓷基本来自三角海域附近的古代沉船上。在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展示了其中一部分海底发掘的瓷器和金属器具。由于定海湾具有地处闽江口北岸、黄岐半岛南端的天然优势，自古以来就是福建著名的商船停泊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渔民们在白礁附近的浅海礁屿挖贝，在3-4米深底层挖出了混杂在贝壳中的大量瓷器和铜币。大量的碎瓷片与古物的发现，预示着在三角海域确实存在着许多古沉船。专家认为，如果能够确定沉船的具体地点，也许就能了解三角海域和古代沉船的关系。根据博物馆中找到的资料，考察队发现，早在1990年，由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多部门在连江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挖掘和测绘工作，最终发现了多艘古代沉船。由此证明，在古代三角海域这一带的确是繁忙的货运航路，而不少的古代商船也不幸沉没于此。而从当年对水下考古的记载来看，大多的沉船主要集中在三角区域的东北角白礁附近。这样的消息使得专家感到些许疑惑。自古以来，五虎礁风浪大，礁石多，是渔民们口中最危险的区域，而白礁却很少有较大风浪出现，为何古代船只大多在白礁附近沉没呢？为了找到船只沉没的原因，考察队跟随专家向着三角海域出发。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考察组首先来到了三角水域的西南角五虎礁。然而就在渔船试图靠近五虎礁时，海浪突然越来越大，船只颠簸得厉害，根本无法靠岸。

0: 今天上不去了。
1: 上不去，咱不先来呀、啊。
2: 陈浩是一行人中的考古队长。自参加工作以来，陈浩已完成了多次的水下考古。由于风浪大，无法登上五虎礁，陈浩决定潜入水下，看看五虎礁水下的情况。

一分钟后，陈浩从海面露出了头，他告诉考察队，这里虽然礁石众多，然而大部分都是明礁，就算站在船上也能判断出礁石大概的分布。船只一般不会在这里触礁，水底也没有发现沉没的船只或残骸。考察队的船只沿着三角海域的边缘向北行进，来到了三角海域的北端白礁附近。陈浩再一次潜到水底，而这一次他在水底待了足足有10分钟之久。

回到船上，陈浩告诉队员们，白礁附近的水底情况较为复杂，而且还分布着大量的暗礁。专家推断，频发的沉船事件也许正和水下的暗礁有关。他进一步解释说，由于五虎礁所在海域以明礁居多，古人行船到这里都会格外小心，甚至会选择绕道而行。而考察队沿着三角禁地边缘向北行进，虽然沿途风浪越来越小，但是暗礁却越来越多，尤其在白礁附近，大面积的礁石都潜伏在海平面以下，如果船员对这里的地形不熟悉，很容易在此触礁沉没。随行的海洋专家于星光告诉队员们，由于海水在日月引潮力作用下会引起海面周期性的升降、涨落与进退，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海潮。而落潮与涨潮时，低潮线与最大高潮线之间的海陆交互地带叫潮间带，处在潮间带的海域水文环境变化大，水动力也非常的强。五虎礁位于最大高潮之上，称为明礁，而白礁正好处在潮间带当中，随着海潮涨落，时隐时现，非常的隐蔽。落潮时水位下降，白礁处的暗礁就会更接近水面，船工们行船至此，稍不注意就会触礁沉没。此时队员们对三角形的海域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片100多平方千米的海域，西南角的五虎礁风浪大，东北角的白礁暗礁多，而定海湾又是古代一处较大的港口，三点连出的三角海域覆盖了大部分的航线，随着沉船越来越多，当地便有了三角海域。

0: 域的传说。那么为什么在这片水域形成如此多的礁石和风浪呢？这样的情况使专家联想到了我国另一个沉船事故多发的区域——鄱阳湖。鄱阳湖位于我国江西省北部，在古代，那里是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连接长江航道的主要关口。而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次船只沉没甚至神秘失踪的事件。后来通过专家的考察发现，在鄱阳湖一个名叫老爷庙的地方，那里河道笔直且狭长，两边都是高大的山峰。正是这样特殊的地势形成了一种罕见的峡管效应。当气流从开阔的北面流入狭窄的老爷庙水域时，由于气流集中通过，造成这里气流速度加大的现象，增加了途经船只发生沉船的可能性。然而位于连江县的三角海域，周围平坦而开阔，气流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片水域会出现较大的风浪呢？
1: 就在这个时候啊，有名队员回想起了之前考察的粗鲁岛，郑和曾经在这里做出海的最后准备。然而不管他什么时候到港，都会选择在冬季出海。那么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专家说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他的目的地的话，就不难看出他等的正是季风。郑和呀，之所以每次都会选择在深秋或者是入冬这个时间段起航，就是要记住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季风，顺风而下去往南洋。那么这里风浪大又与季风有什么关系呢？
2: 月岩、神宫、都庞岭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奇绝景观？
3: 那也是个月亮。
2: 川岩、绝壁是何种力量塑造了险绝山岭？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树。

0: 专家在查看了这里的地形图后告诉大家，三角海域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台湾海峡以北的出口处。在夏季受到海洋季风的影响，就形成了与鄱阳湖老爷庙那里相似的峡管效应，风力较大。而在冬季，三角海域又盛行来自北方的大陆季风，因而这里一年四季都会形成较大风浪。那么既然这里拥有如此大的风浪，为何古人还偏偏要在定海湾附近设立如此之多的港口呢？跟随专家，考察组继续沿着定海湾向北考察。这时在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古城，进入古城，考察组发现这里的城墙高约7至8米，都是由石条砌成，坚固牢靠。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专家告诉考察队，定海湾作为重要的海上要道，历史上这里还建有大量配套的军事城堡。而考察队所处的这处古城就是定海古城。据当地县志记载，定海古城周长2000多米，全用条石砌就。而建造和之后修葺古城所用的石料均取自附近的大山中。跟随专家，考察队来到定海湾岸边一处礁石众多的区域。
1: 这个还是玄武岩。
0: 通过对定海湾附近岩性的考察，专家发现连江县一带的主体地貌除了玄武岩，还有大量的花岗岩构成。在北方沿海地区，由于黄河、淮河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入海，所以会形成较为平滑的海岸线。而定海湾这片区域以丘陵山地为主，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潮流波浪，特别是热带气旋对沿岸地区侵蚀作用较大，就塑造出了复杂的海岸形态，形成了众多的礁石。然而也正是这片沿海地区裸露的岩石众多，为附近地区修筑堡垒提供了便利。专家在查阅了相关地形图后告诉摄制组，连江县主体地貌由两组并列的山岭构成，一列为火山岩、花岗岩的中低山高丘地貌，另一列形成火山岩低山高丘地貌。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丘多，平原少。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连江县附近海域形成了众多的岛屿。
2: 定海湾区域里面，岛礁分布是非常多的，它应该这个水下暗礁和在水面出入水面的这个礁体和小岛，还有数十个啊摆在那边。一方面当然是有利于这个海湾的防风、防台风啊、避风啊，那另外一方面暗礁也比较多。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连江附近虽然没有高大的山脉，但连绵的山丘却很多，为定海湾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条件。同时这里溪流分布较多，淡水充足，虽然不

0: 不远处就是风浪较大的三角海域，但是定海湾却成为了一处绝好的避风良港。专家告诉队员们，虽然三角海域这一带暗礁分布广泛，但正是这样的地貌造就了临江许多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大片的岛礁也为附近熟悉这里的渔民提供了保护作用。
1: 我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地方是非常复杂的，也就是说安全的因素比较多，同时就是又是一个屏障，在某种对战争而言呢，也是一个屏障。
0: 专家告诉队员们，临江县粗鲁岛港口常年不淤不动，北面低丘，山峰逶迤，对避风震浪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曾经的三角区域偶有发生沉船事故，然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处极具地方特色的港口城市。海天东望西茫茫，山势穿行阔腹长，海浪千百年来不舍昼夜塑造着孤立的微风，嶙峋的陡崖，气势磅礴的海天和悠远旷达的历史，共同描绘出一幅天然画卷。威震四方的五虎礁已将以大自然给予它的力量继续演绎着跨越古今的海上故事。
2: 水下考古队先后数次对白礁沉船遗址进行了海底考古调查和发掘，打捞出水数千件古代陶瓷器、石器、锡器、铜器和铁器的珍贵文物。历史学家们最终证明了连江县作为历代福州港，是连接外洋海域向东向北航线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在古代扮演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角色。历史渐行渐远，也留给了连江宝贵的财富。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今天依然焕发出新的色彩。如今啊，在这个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上，连江逐梦向海，开始打造新的丝路征程。一江清流汇入碧蓝的大海，演奏着新时代的文明交响曲。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慢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
13: 不
12: 去哪儿
13: 啊？
12: 找钱。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嘛？
15: 两百。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所有生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组合，如果没有把所有器官包裹在一起的外衣，要想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变色龙以颜色多变而著称，它们身上有特殊的皮肤细胞，细胞内含有可以反射阳光的微小晶体。随着这些晶体的相对位置变化，这些细胞能反射不同波长的光，从而使变色龙身上呈现种种不同的颜色。但变色龙并不是为了变色而变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变色龙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变色龙呈现绿色表示它此时脾气平和并感到安全，而呈现红色则表示它正处于暴躁的情绪当中。当然了，把自己融进周围环境的能力对变色龙的生存十分重要。伪装能帮助这种爬行动物不轻易被猎食者发现。它们能密切关注周围任何潜在的危险。变色龙在狩猎时能做到隐身，增加了它们成功的机会。通常他们从远处发动攻击，他们的舌头甚至长于自己的身体，舌头弹出如同闪电一般的速度，快速而精准地将猎物拿下。

有时候伪装是如此有效，食物竟然自己从天而降。乌贼绝对是伪装大师，它能随意改变身体的颜色、形状，甚至皮肤的纹理，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迅速伪装自己，融入各种环境中。乌贼这种瞬间改头换面的超能力，都是依靠它的皮肤才得以实现。乌贼皮下隐藏着特殊的色素细胞，每个细胞都包含橙黄、橙红、棕黑三种颜色。黑色素细胞周围有一圈可以收缩和扩张的肌肉环，当乌贼想要改变颜色时，它会收缩肌肉。色素物质被推到了色素细胞的上部，相应的颜色就会出现在皮肤表面。乌贼可以使全身的色彩自由变化，展现出逼真的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利用改变身体颜色的方法进行沟通。与乌贼同为软体动物的章鱼，也是技巧纯熟的伪装高手。大象很少会远离水源生活，大象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总是不停地搬家。大象离不开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皮肤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大象的皮肤没有汗腺，用两只大耳朵扇风虽然也能降低体温，但真想凉快还是要泡在水里。大象的皮肤粗糙而多皱褶，这些松弛起皱的皮肤能在凹陷处保留水分，水分蒸发需要更长时间，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大象身体凉爽。所以对于纳米比亚的沙漠大象来说，水源特别重要。于是小象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水的重要性。人们称大象为厚皮动物，大象身上的厚皮占全身重量的十分之一。动物们为了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健康，还掌握各自特有的皮肤保健方法。为了防蚊虫，它们会往身上抛洒沙土或泥浆，它们还会在地上或树上摩擦，为了蹭掉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两栖类动物为了保持皮肤湿润，经常会回到水里。火蝾螈是一种很独特的蝾螈，它身上鲜艳的橙黄色是在警告其他动物，它背上的腺体能分泌有毒物质。当它受到威胁时，它所分泌的毒液能射出一米高。这种毒液不强，对人类不会造成伤害。过去人们非常惧怕火蝾螈，认为它是一种如恶魔般危险的动物。火蝾螈必须让皮肤始终保持湿润，它们几乎不喝水，但它们有能吸收水分的皮肤，通过体表把水吸进体内。南美洲的雨林是某些小型有毒动物的家园，这种动物体型虽小，但对其他动物来说却是致命的，它就是箭毒蛙。箭毒蛙的皮肤能够分泌毒液，

在抚育后代方面，雄蛙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蝌蚪一旦孵化出来，雄蛙就会把它们都背在背上，运送到盛满雨水的巴西坚果空壳里。两个月后，这些蝌蚪长大，它们会离开这个果壳水塘。在成长过程里，箭毒蛙会因为吃了有毒昆虫而开始产生自己的毒素。皮肤甚至能让哺乳动物征服天空。匍匐是技艺精湛的飞行家，它们的体型是蝙蝠种类里最大的。有些匍匐的翼展能达到1.7米长，与一只大型食肉鸟类不相上下。匍匐日间成群倒挂在大树枝上睡觉。匍匐的翅膀除了让它们翱翔天空之外，在热带的酷热下，翅膀还能帮助匍匐降低体温。匍匐的主要食物是水果。匍匐非常善于飞行，它们并不是直接起飞，而是张开翅膀，从倒挂的树枝上掉落下来时起飞。它们大都在夜间飞行，太阳一落山，它们便会离开栖息的树林，外出觅食。匍匐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森林，它们吃掉水果，却无法消化水果种子，于是这些种子随匍匐粪便排泄到森林中，种子静静地躺在泥土里，直至长出嫩芽，成长为森林的新成员。不知不觉中，匍匐成为重要的森林播种员。在进化的过程中，欺骗和伪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许多人认为，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是最优雅、最美丽的。花豹皮毛上独特的斑纹使它可以隐身于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从光学角度说，花豹的斑纹能使它身体边缘变得模糊，轻松融合进所处的环境中。爱栖息在树上的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隐藏作用。母豹外出狩猎时，会把幼崽留在树上某个隐蔽处。小花豹身上的斑点确实很有伪装性，猎食者不易发现它们。这些气质优雅的猫科动物身上的斑纹各有不同。花豹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有利于该物种在自然界生存。目前，花豹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有这样一种动物，它长着骆驼的脑袋，有着花豹一样的斑纹，它就是长颈鹿。怪不得最早看到长颈鹿的欧洲人曾把它叫做豹驼。长颈鹿的个头很大，它身上独特的斑纹有助于它融入周围的环境。身形高大而优雅的长颈鹿很早就懂得在非洲原野的炎热中如何调节自己的体温。长颈鹿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安静地站着。热成像照相机显示，长颈鹿通过身上较黑的斑块来散发热量。长颈鹿被分为9个亚种，
颜色最浅的安哥拉长颈鹿生活在纳米比亚的沙漠。在肯尼亚的丛林地区，长颈鹿的毛色有点黑，这种毛色作为伪装可能有效，但就对抗令人苦恼的各种昆虫来说，却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在动物王国中，斑马拥有也许最为独特的毛皮，

0: 比如有的说这条纹是斑马的伪装保护色，但是斑马条纹这种伪装对于狮子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斑马是群居动物，这些条纹也许能使猎食者眼花缭乱而受到困扰，因而无法分清在一群惊恐乱跑的动物群中的某个个体。然而最近的科学理论认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能保护它们免受昆虫的叮咬。比如说，斑马一旦跑动起来，牛虻就很难落到它们身上。显然，这些条纹看起来如此眼花缭乱，昆虫便无法准确判定距离。受到斑纹困扰的牛虻咬到斑马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斑马的健康状况也就好多了。说到皮毛，北极熊在这方面可以说与众不同。它们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挡北极地区的严寒。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给它们提供了伪装。北极地区的冰尽管在慢慢融化，但北极熊仍能很好适应这一变化。乍看之下，人们很难想象，北极熊身上的皮肤实际上是黑色的。北极熊的皮毛是油性的，因此具有防水功能，这有助于提高浮力，从而使游泳变得更容易。北极熊身上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是无色的空心管，只是因为在阳光的折射下，让人看着像白色的。这样的特质提高了北极熊皮毛的隔热性，使北极熊得以保暖，并使其他东西难以粘到身上。接下来的情形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南美洲森林里的树懒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当雨季发生洪水时，这种动物就得从一棵树游到另一棵树。树懒身上浓密的毛能存储大量的水分，潮湿的皮毛会吸引别的生物，树懒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但成了很多蛾子的家，其潮湿的皮毛也是藻类生长的完美环境。树懒的消化过程像它的运动速度一样慢得出奇，树懒大约每周一次从树上爬下来，在地上大便。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粪，它们的粪成了新生命开始的基础，蛾子纷纷前来这里产卵。蛾子的幼虫破壳而出后，它们便会从树懒的粪里吸取养分，最后幼虫变成蛾子，寻找一只树懒作为新的宿主。蛾子的排泄物会成为粘在树懒身上的肥料，而肥料又会使藻类生长旺盛。树懒整理皮毛时，就会把这些藻类吃进肚里，于是整个周期便再次周而复始。在地球各处都可以看到鸟类，这些长着羽毛的动物们已经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和各种栖息地。它们是生物进化最成功的代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今天的鸟类其实是古生物恐龙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恐龙的特定身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羽毛。恐爪龙全身覆盖有羽毛，这些羽毛之所以进化出来，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种恐龙免于挨冻。有的科学家认为，具有装饰作用的羽毛可能有助于吸引配偶。然而，恐爪龙不会飞，恐鸟的情形也一样。这些巨鸟大约18000年前在南美洲便已灭绝。金刚鹦鹉能在英格兰北部生存吗？几十年前，在英国科克比斯蒂芬镇的一位鹦鹉迷决定把他的鹦鹉放归大自然。如今，金刚鹦鹉已经成为该地板球队的吉祥物。尽管跟原产地中南美洲的栖息环境不同，这些鸟儿在英格兰的新家却繁衍得很好。镇上的居民为他们这些羽毛鲜艳的动物邻居感到骄傲，毕竟本地的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北地区的野生鹦鹉种群。金刚鹦鹉原产于中南美洲的森林里，它们的羽毛非常漂亮。通常细菌会侵蚀鸟儿的羽毛，并随着时间破坏羽毛的结构，但是鹦鹉的羽毛含有不同于其他鸟类的某些色素，这些色素能起到抗菌作用。红色和黄色的羽毛抗菌能力最强，这些色素在大自然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多彩的羽毛能阻挡住细菌，却挡不住人类。

如今，猩红金刚鹦鹉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成为濒危动物。现在，在墨西哥的鹦鹉繁殖计划中，通过人工繁育和放生来拯救猩红金刚鹦鹉。一旦小鸟长大，便会放归野外。它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们在英国偏远北部地区的亲戚就证明，鹦鹉这一物种能适应各种环境。水禽通常会在羽毛上涂上油，以使之保持干燥，而鸬鹚却会让自己的羽毛尽可能湿透，从而让自己变得更重，以便更快潜进更深的水里。不过，这种技能却有种种不利之处。每次潜水之后，鸬鹚便不得不晾干羽毛，因此它们只好采取这种特定的姿态。即便在太阳底下，鸬鹚也得花上好些时间才能晒干羽毛，然后又再次潜进水里。非洲纳米比亚的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这里尽管极度缺水，却有众多的动物生活在这儿，其中便包括纳马夸沙鸡。大群大群的鸟儿展翅飞翔，为的是要找到屈指可数的那几处水源。为了解渴，它们中的一些得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种鸟儿还会不时把胸部的羽毛浸进水里弄湿。这种情形与其说是为了梳理羽毛，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打湿的羽毛能拢住水，从而使雌鸟能在返程的飞行中把水带回自己的鸟巢。它要把这些宝贵的水带回给幼鸟喝，因为幼鸟没有别的办法能喝到水。

蛇身上的鳞片是由角蛋白构成的，这些外层鳞片使各种爬行动物有效保持身体水分。响尾蛇那发出沙沙响的尾部也是由角蛋白构成的，狩猎时响尾蛇会充分利用进化给它提供的不同类型的鳞片。与光滑的腹部鳞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响尾蛇背部及两肋的鳞片很粗糙，光滑的腹部鳞片能减小摩擦，从而使这些爬行类动物在沙子、岩石及草地上能滑行前进。它们能够顺畅地追逐草原犬鼠，爬进草原犬鼠的地下洞穴里。有些蛇类喜欢在高高的树上生活，金毛头蝮栖息于树上，它是利用肚皮两侧的鳞片爬到树上的。金毛头蝮的尾部较长，因而可以用它来裹紧树枝。当树又湿又滑时，这就特别有用。蛇通常会紧紧地裹紧树枝，以确保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尤其在树上捕鸟的时候。这条蛇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而被它盯上的鸟儿也一样非常警觉。在这高高的树枝上面，捕猎的过程是漫长的。石龙子甚至能在地下生存。澳大利亚的大漠石龙子是唯一与同类共享居室的蜥蜴。

强强合作，一起来建造房屋会容易得多。鲨鱼蜥是沙漠石龙子的亲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生长在沙漠里。它的身形和光滑的鳞片使它特别适应在沙漠中生活。这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中东。鲨鱼蜥可以在沙中游走自如，宛如在沙中游泳的鱼。它们个性温和而害羞。潘塔纳尔湿地是眼镜凯门鳄的理想家园。旱季，由于水位下降，眼镜凯门鳄不得不拥挤在一起，于是冲突接踵而至。这些厉害的家伙们都早有准备，他们有坚硬的鳞片，这可是他们非常坚固的盾牌。当栖息地变得太干燥时，眼镜凯门鳄便会在陆地上爬行一段很长的路程，寻找新的水源。眼镜凯门鳄一旦离开水源，生命便危在旦夕。此时，他们还必须警惕另一种威胁。由于有效的伪装，这只美洲豹毫无预警地出现了。美洲豹是南美洲最为危险的动物之一，甚至连全副武装的眼镜凯门鳄也不是它的对手。这种攻击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一招致命。眼镜凯门鳄的坚硬鳞片此时也不堪一击。美洲豹拥有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有力的下颚，能轻易咬碎凯门鳄的头骨。没一会儿，这条眼镜凯门鳄变成了这只大猫的美餐。蝴蝶看起来既美丽又优雅，它们是非常受欢迎的昆虫。蝴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的翅膀。蝴蝶的翅膀就其色彩、形状以及图案来说，能有成千上万种组合。蝴蝶的翅膀由许许多多微型的鳞片覆盖而成。有的鳞片含有色素，有的鳞片是由能反光的无色晶体构成。这些晶体的反光产生出各种色彩，能形成一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蝴蝶的翅膀也因此显得炫彩夺目。然而这些小小的鳞片却十分敏感，它们不像鸟儿的羽毛那样耐用，鳞片一旦受损便无法再长出来。随着这些鳞片的老化，蝴蝶便再也飞不起来了。年轻的蝴蝶与年老的蝴蝶相比，这种差异会十分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有一个坚固的外壳很重要。海龟和陆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有硬壳。龟已经适应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的各种栖息地，它们的硬壳也许是这个物种之所以长寿的原因之一。

0: 锅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它们都得有件外衣。最早的龟类出现在2亿多年前，现代龟类的硬壳是由骨胶原、蛋白质、钙、磷等成分构成。枯叶龟生长在马塔马塔沼泽，又称为马塔马塔龟，它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身体和龟壳。当枯叶龟在水下狩猎时，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派上用场了。除了不得不到水面吸气，枯叶龟会一直待在水里一动不动。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块浸透水的树皮，它会找个地方隐藏好自己，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张开大嘴把猎物一口吞下。很多龟都是在水中狩猎的。软壳龟又称鳖，它的名字很贴切。这种龟的龟壳不是结实的硬邦邦，而是既柔软又有弹性。这使得它们比那些硬壳亲戚更容易移动，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这种远古的生物是后，实际上这种动物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某种生物。尽管它的英文名字叫马蹄蟹，但它并非真正的螃蟹，而是原始的海生节肢动物。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后聚集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潮间带产卵。它们也像海龟那样，产卵时总是会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海滩。到达目的地后，雌后便会产下多达1000枚卵，然后雄后进行受精。有了厚厚的硬壳，这些动物便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后早于恐龙，行走在4亿年前的地球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爬行在地球上。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这古老的有盔甲保护的动物不会受到鸟类的伤害，但它们的卵就很难说了。后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种蓝色血液的提取物可

0: 可以准确快速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在制药和食品工业中，可用它对毒素污染进行监测。真正的螃蟹不仅有坚硬的硬壳，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 潮水一旦退去，沙滩便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假鞘类动物的运动场。招潮蟹一旦潮水退去，便会从洞里爬出来享用大餐。雌蟹会用双螯钳住食物往嘴里送，雄蟹长有一只更大的螯。 这只更大的螯在与别的雄蟹打斗时，变成了一件很有效的武器。螃蟹身上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螃蟹避免遭受到天敌侵害。这个外壳由假壳质构成，并因含有碳酸钙而变得坚硬。 此时，寻找食物是一件速战速决的事，因为潮水一旦再次上涨，这些螃蟹就得退回到洞穴里。包括蚂蚁在内的许多昆虫也有坚硬的外壳，这些外壳是由假壳质和蛋白质构成。蚂蚁会形成很大的群落。 生活其中的居民会有数百万只。到了春天，一个蚂蚁群落的工蚁们会成群外出寻找食物，而它的邻居也是如此。一开始只是小小的边界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双方的兵蚁接着加入战斗，一场争夺食物和领土的大战上演了。双方的蚂蚁斗志昂扬。 企图俘虏对方并咬破其外壳。要制服一个对手，最多需要7名士兵。6只兵蚁各咬住敌兵的一条腿，第7个士兵则咬破对手的保护性外壳。接下来，其中一只兵蚁会把蚁酸从敌人的腹部注进其体内。 在这些群落的战争中，战死的蚂蚁成千上万，胜利的一方把对方的领土占为己有。命丧战场的敌方蚁兵随后会被拖进胜利者的巢穴，连壳带肉一起被吃掉。 这只求鱼正在寻找食物。求鱼的嗅觉很灵敏，能嗅到藏身地下20厘米深处的猎物。求鱼是唯一有壳的哺乳动物，外壳有较淡白和骨板组成。栖息个泥浴能有效除去身上的寄生虫，也许还能获得雌性的青睐。空气中洋溢着浪漫的味道。求鱼是独居动物，但在求偶期间却不是这样。它们的盾甲似乎是为了抵御攻击者，但实际上太薄了，无法抵挡强大的猎食者。
1: 不过，在它生活的丛林栖息地，这副盾甲却能保护它免受树枝和荆棘的伤害。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 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在所有身上长满尖刺的哺乳动物中，刺猬可能是最有名的。长耳刺猬的两耳不仅能提供敏锐的听觉，还能帮助调节体温。刺猬妈妈在洞穴里哺育她的两个孩子。小刺猬出生时身上长的是柔软的尖刺，因而不会刺伤妈妈。这些尖刺实际上是特化的中空毛发。长有这种刺的动物能够通过专门的肌肉使刺竖立起来。小刺猬将很快随母亲一起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为了哺乳喂养幼崽，刺猬妈妈必须经常外出觅食。一条蜈蚣出现在附近，蜈蚣强大的毒液可以麻痹较大的动物，刺猬对这种毒液也没有免疫力，但抓捕速度以及精准的咬合可以消除毒液的危险。这只刺猬继续前行觅食。在南半球生活着和刺猬模样相似的一种动物，它就是针鼹。不过他俩并不是亲戚。 针鼹是仅生活在澳大利亚以及周围的海岛独立演化的生物。针鼹和鸭嘴兽是近亲，是产卵的哺乳动物。针鼹主要以蚂蚁为食，一天能吃上万只蚂蚁。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针鼹亚种和它澳大利亚的表亲相比，尖刺更小，毛却更多，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气候更凉爽。进食时，针鼹一口少则能吃进几只蚂蚁，多则满口都是。针鼹是随遇而安的动物，当外界温度下降时，它们甚至会完全停止活动，此时它们的身体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生活在水里，尖刺也是有效的武器。刺豚的尖刺是由骨板而不是体毛发育而成的。刺豚通常生活在热带海洋海岸浅水区的珊瑚礁中。刺豚大约有20种，它们全都具有相类似的行为。危险迹象一旦出现，刺豚便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它便会吞进海水，使自己的肚子鼓胀起来。鱼身的鼓胀使身上的刺竖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防卫。据观察，刺豚的近亲河豚鱼在被鲨鱼吞进肚里后，通过使身体膨胀起来的方法，有时甚至能使鲨鱼窒息。澳大利亚极蜥，这种蜥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全身布满又硬又长的棘刺。棘蜥是一种无害的蜥蜴，它只靠吃蚂蚁为生。棘蜥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头上两个特别大的肉瘤。棘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喝水办法，它全身布满十分细微的纹路，全部汇集到嘴部，所以它只要站在潮湿的地面，就可以经由虹吸作用将水分引入口中。在身上凝结的露水也可以同样方式进入口中。这个孤独的蹒跚前行的流浪汉似乎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迷路了。它是一只北美豪猪，它身上的尖刺只有臀部的那部分是用来防御的，其他部位的尖刺仅仅就是装饰用的。北美豪猪大都是夜行性动物，喜欢居住在树林里，所以这家伙此时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现在是中午，二是它目力所及的地方一棵树也没有。人们可能不了解，北美豪猪其实是爬树高手，只有待在树上，它们才会感觉舒适。而眼前这只北美豪猪白天独自前行，为的是要到达远处的森林。它们体型更大的亲戚生活在非洲的豪猪，身上的尖刺可比北美豪猪要厉害得多。这只年轻的花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惹上麻烦了。花豹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只豪猪总是把背部朝着它。这种豪猪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之一，并拥有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尖刺。它们通常处于防守状态，偶尔也会攻击对手。即使强悍的猎手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这只花豹看起来缺乏经验，明显显得手足无措。

0: 这种豪猪长有软毛、鬃毛以及黑白相间的尖刺，这些尖刺能够随心所欲地竖立起来。尖刺的尖端带有小钩，很多猎食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刺扎进肉里，痛苦不堪。这只年轻的花豹好像被扎疼了，它沮丧地离开了。动物进化出的多种外衣表明，大自然是如此复杂多样，心灵手巧和多姿多彩。皮肤和皮毛，羽毛和鳞片，硬壳和尖刺，这一切全都是进化的杰作。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可以吸着吃的花莲鱼肉里藏着什么烹饪秘籍？
1: 泡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
0: 凭借哪种神奇技法能从坚硬的牛角里取肉？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0: 用什么神秘燃料能给烧鹅赋予荔枝味？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一场非遗美食之旅。
4: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在全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探寻其中的烹饪秘籍。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

0: 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1: 冯大哥您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2: 对。
1: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2: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1: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2: 对。
1: 可以
2: 可以，
1: 我按这个是吗？
2: 嗯。
1: 好，开机。
0: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1: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2: 大头鱼就是花鲢。
1: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2: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1: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2: 泰安镇的泰安鱼。
0: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3: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4: 对对，这头
3: 要给它劈成两半。
4: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3: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4: 对对对，
0: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4: 裹上那个红薯粉。
3: 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4: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这一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0: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3: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5: 对，
3: 然后是这样
5: 抓。
3: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0: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3: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6: 对对，
3: 这个是泡菜吧？
6: 对对对，
3: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6: 对。
3: 就是这个味儿啊。
6: 对。
3: 好，咱们先放
7: 豆瓣儿。
3: 这一下就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7: 对， 对，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3: 泡菜啊，干辣椒。
7: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0: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10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

0: 大功告成。
1: 嗯，哦，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2: 对对对，
1: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2: 对对对，
1: 又滑又嫩。
0: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3: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选牛。
3: 选牛？嗯，是要吃牛肉是吧？
4: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3: 牛杂汤是吧？
4: 哎，是的。
3: 好。
0: 上溪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溪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溪牛杂的烹制秘籍。
3: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4: 水牛，嗯，然后看牙齿，
5: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正壮年的时候，
3: 壮年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5: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3: 薄的是好的吗？
5: 薄的肉多一点吧。
3: 这个还挺紧的，就看大哥那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3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溪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1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溪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6: 刘大哥，
7: 哎，哎，你们好，
8: 大哥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6: 家里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在后面锅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
6: 好，
7: 我带你去看一下。
8: 好，咱们，
6: 来，
8: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7: 这煮牛嘛。
8: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7: 对，我们这吃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进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叫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0: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1米、高度约1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溪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3: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6: 先处这个牛尾巴。
3: 哟，还有2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6: 用刀把它砍下来。
3: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6: 是的。
3: 哇，这拿都拿不动。
6: 对对。
3: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6: 对的。
3: 那咱们就开始吧。
6: 是的。
3: 来，哇。
6: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3: 怎么帮您？
6: 这拿过来，
3: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6: 是的，敲，敲这里，
3: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6: 哎，是的，哎，用力，用力。
0: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9牛2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3: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6: 是的，
3: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6: 这个简单一点还
3: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吧？我的压根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6: 50来斤。
3: 50来斤啊，再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6: 好的。
0: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

0: 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1: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的，这些都散掉的。
2: 啊，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1: 先把这块
2: 割下来。
0: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

0: 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1: 是的，
0: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啊，
1: 是的，是的，
0: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1: 哎，是的，
0: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对，
2: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仁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0: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0: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1: 毛拔掉了哇，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的。
0: 啊，就收缩掉了。
1: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0: 啊，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1: 是的。
2: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 哎，这个牛毛肚。
0: 哎呀，这么大呀！
1: 哎，是的，比那个碗也大一倍了些。这牛肠。
0: 哇，这个牛肠。
1: 牛肺。
0: 牛肺，哇，这么大个。
1: 是的。哇。
2: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西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含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0: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鸡脚支棱出来了哈。
1: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0: 牛头是最好吃的，
1: 是的，因为它吃稻草时老是在那里弄着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0: 啊，活肉哈。
1: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0: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 试试看。
0: 哇，里面这么硬呢。
1: 是的。
0: 就这样。好了。
1: 好。
0: 然后呢？
1: 搬出来，拉出来。啊，掰出来。是。
0: 啊？哦，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1: 对。
0: 那这个。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1: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肉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0: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不是，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 是的，
0: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啊。
1: 对。
2: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0: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1: 都是胶
0: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1: 很有弹性，
0: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对？
1: 对，
0: 厚厚的一层。
1: 是的。
2: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0: 哎，这么多肉呢、
1: 这块肉最好吃的，
0: 看着就特别嫩。哇、
1: 特别香。
0: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1: 特别好。
0: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0: 它也
1: 是它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啊，
0: 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真的是。
2: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3: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
1: 来来这个啊，嗯，尝尝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2: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4: 菜来了，
5: 菜来了
4: 。
5: 尝尝，来来来，赶紧尝尝，
4: 来吃，啊，来吃，
5: 哎，不错，
4: 吃不错，
5: 炖的很透，
1: 很透，
5: 味很正的一种。
1: 啊，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3: 酱吃呀，吃的蘸
0: 好。大哥好吃吧呢？
5: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
0: 多吃一点
5: 啊，
0: 好，
5: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
0: 大哥，
5: 辛苦，
4: 啊，
5: 好吃，
2: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6: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串。
2: 每年六月到七月是东莞荔枝的丰收季，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6: 很齐全，
1: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6: 对，
1: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6: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边是鹅。
1: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6: 在这里，
1: 就这。
7: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2: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1: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6: 对，
1: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6: 对，
1: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
6: 对，
1: 那咱们定的是什么品种？
6: 都是黑棕鹅。

0: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1: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2: 一般大的重量最好是80磅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1: 咱们有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2: 呢？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痛。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1: 是透明的，
2: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2: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1: 这一条一条黑白很清晰。
2: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1: 还没成这个条，
2: 对，
1: 是不是？
0: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2: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1: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2: 要放里面才香吗？才有味道啊。
0: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1: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2: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1: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2: 这个颜色才均匀，
1: 颜色也均匀。
0: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2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2: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1: 鹅肾这种口感，
2: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0: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它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1: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2: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比较香一点哈。
0: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1: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2: 咬的时候都好像有汁一样。
1: 对，有汁水。

0: 出来。
1: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郑长春凭借高超的手艺，将花莲鱼肉做出了嫩如豆腐的口感，让泰安鱼成了重庆独具特色的一道非遗美食。何元义用一整头牛的精华制作出一碗上西牛杂，这种味道混合了岁月、记忆、乡情等情感，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仍会延续传承下去。殷楚红用传统技艺制作的荔枝柴烧鹅，不仅蕴含着家乡荔枝柴的独特风味，也饱含着当地人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腹泻久治不愈，为何不用止泻药反而让患者出汗？治病先驱邪气再补正气，这套独特思路出自哪位金元名医？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

0: 元四大家是纪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四位一家，
1: 继韩良派刘安素之后，第二位登场的便是公协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张子和一生行医，留给后世的形象颇为独特，他既不是端坐诊堂一本正经的传统医者，也并非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学究，他嗜酒作诗，交友广阔，性情洒脱不羁，是医者也是名士。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放达的人，在医学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定治病要先攻邪，邪去才能正安，这一主张在当时几乎颠覆了主流。

0: 医界的认知，也因此让他颇受争议，却让他名垂青史。那么这位攻邪派的开创者究竟如何走出了一条与世截然不同的医道？他那些看似大胆的治法又蕴含怎样独特的中医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在金元这个时代啊，实际上有几位医家取得的成绩更高，也影响力最大，就称为金元四大家。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四大家当中的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韩梁派人物刘完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第二号人物，攻邪派张子和。张子和名从政，字子和，号代人。对于他具体的生卒年代呢，史书记载不太一致。总之认为呢，他是生活在1150至1230年间。那么张子和呢，跟这个刘完素一样，也是北方人。张子和呀，是学医的这个世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父亲行医，那么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行医了。实际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在金朝已经一鸣远扬了。张子和医术高超，也是誉满全国呀。那么在金朝兴定年间，他也被征召为太医。不过呢，他到太医呢没有几年，他就辞去太医之官，又回乡行医了。至于说什么原因呀，因为这个张子和呀，他这个为人是有点豪放不羁，所以啊，他的朋友金朝的官员刘琦曾经在笔记这个归潜志里就说呀，说张子和呀为人放荡，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也就是说呀，张子和呀，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名士啊，那些大儒医啊，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矜持，而且呢有威仪，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比较随性，有点随性不羁，而且几个爱好呢，那就是说爱喝酒，爱作诗，爱读书，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名士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啊，说他受这个太医院的这个约束啊，管制啊，他怎么样呢，他不习惯。因此呢，他辞去了太医院的这些职务，又回到乡里为百姓治病，而且呢经常和一些好友呢泛舟于湖上，饮酒作诗，切磋医理，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生活。张子和有一本著名的书，也就是《儒门世亲》。在史料的记载当中啊，也提到张子和是一个什么呢，洒脱不羁，豁达随性的这么一个名士。但是呢，当我们仔细阅读《儒门世亲》的时候，又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勤求博采，勤奋好学，而且呢对待很多事物又有一种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这么一种精神在里边。儒门世亲当中啊，专有这么一件，哎，收的都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土方。这实际上收集的是张子和呀在行医过程当中跟各色人打交道，哎，把各色人或民间的一些土方、名方、验方也都收集来了。你比如说呀，把这个老葱跟这个生蜜怎么样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膏药来涂在疔疮上，治疗什么呢，治疗疔疮。对一些破伤风啊，他用一些天南星和防风

0: 哎，给他们打成膏药，涂在这个创口上来治疗破伤风，因为当时破伤风的这种病死率还是很高的。你看看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老百姓民间所用的土方验方。张自和呢，把他们都给搜集来，记录在自己的《儒门世亲》这部著作里边。而且呢，张子和呢还非常虚心，向人去学习，向同道啊，向乡里啊去学习。据《儒门世亲》记载，张子和呀有一次得了一病，眼病。这个眼病呢，一病就是几个月，三个月，眼睛又红又肿，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层东西挡在了眼睛上。中医称为呢，目翳。张子和呀治不好，说你别看啊，我们现在有人也说这个医生就不得病了吗？说医生是医啊，干医啊，自己得病是不是一治就能好啊？那可不是这样。说张子和自己是大医，但自己这有病呢，他也治不好。这样这个病呢，一病就是三个月。有一次呀，张子和呀就跟大家一起喝酒谈天，结果在席间呢，有一位眼科大夫一看这个张子和这个病啊，说的呀，我有个方法去给你治。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 他用放血的疗法。
0: 他说啊，用这种
1: 皮针
0: 前面呢两边都有刃，就像个小刀子似的，而这小刀子两边都有刃。古人一般用这
1: 皮针
0: 干嘛呢？是刺这种臃肿
1: 来放血的，
0: 是这么一种工具。说拿这
1: 皮针
0: 点刺哪儿呢？它有三个部位。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那个头啊，发际正中向上多少呢？有一寸，这是
1: 上星穴。
0: 说从这个
1: 上星穴
0: 到我们的
1: 百会穴
0: 大家都知道了，说两耳尖直上，在我们正中，这就是
1: 百会穴。上星穴到百会穴这之间
0: 这个连线，说拿这个
1: 皮针
0: 连续刺多少呢？刺四五十下，这是一个部位。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那个眉毛啊，内端，眉毛内端，这也是一个
1: 穴位，
0: 实际上是
1: 攒竹穴。
0: 是谁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
1: 穴位。
0: 眉毛的外端这有一个什么
1: 穴
0: 呢？有一个丝竹空
1: 穴。
0: 这丝竹空穴是谁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一个
1: 穴位。
0: 说啊，你啊，在这个丝竹空
1: 穴
0: 和这个
1: 攒竹穴
0: 上下，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点刺？这就是三个部位啊，你要点刺，
1: 放血，
0: 就进行了治疗。结果不错的是呢，第二天，哎，张子和这个眼病呢就去了大半了，到第三天头上，哎，就痊愈了，就好了。哎呀，这个张子和呀，哎，就非常感叹，他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办事尚缺此法，不学可恶。”你看啊，那讲的是很明确啊，说百日之苦啊，哎，没想到啊，一次就给解决了。说我学医学了半辈子呀，都没见过这种方法，哎，这种方法还特别有效。那么你说这种方法我能不学习吗？所以这个张子和呀，就把这种方法也给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加上了他的思考，哎，他的发挥，后来竟成为了眼科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虚心向人学习呀？而且呢，张子和呀，在他《儒门世亲》自述当中也说呀，说我记录这些东西呀，并不在于要说明我怎么去博采众方嘛，关键是在于什么？关键是意在救人，让这些方法呀流传下去，为人

0: 来服务，而且呢，他所记录的这些方法，他都给你写明了，我这方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哎，他有什么样的道理，我怎么去认识他的，从不避人之美，这也反映了张子和的这种医术高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张子和看来，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0: 邪气侵犯了人体，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说到这儿呢，有人也会问啊，说您老讲这种治病救人了，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他就会生病呢？其实张子和有他的看法。我们讲啊，人得病啊，基本上是正气跟邪气，是不是啊？啊，说邪气侵犯了人体，正气去抗争，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在讲什么问题？这是讲这人是不是得病，得病了是正气怎么样呢？啊，不足了。当人不得病的时候，是正气非常充足，邪气进不来，哎，人不得病。所以我们要保持正气。因此你看啊，我们的养生啊，健康啊，强调的是要维护正气。但是人一旦得病，得病是什么情况呢？这是邪气侵犯到人体了，正气与邪气来抗争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也说，说这个病是坐下了，叫坐病。这个坐病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嘛。那么邪气怎么进来的呢？邪气进来有什么途径呢？按照我们那个内经的说法，病或其阴或其阳，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从内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内阴外阴。张子和讲啊，说这个病来的这个途径啊，从哪儿来呢？无外乎是有这么几种嘛。一种呢就是怎么样，天之六气，也就是所谓风寒暑湿燥火侵犯人体了。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地之六气，像什么雨呀、冰啊、泥呀、雹这种雾啊等等侵犯人体。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说酸苦甘辛咸淡，这是所谓的六味啊，说人之六味。实际上人之六味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饮食了、七情了这些因素全概括其中了，说无外乎是这么几个地方，哎，会侵犯人体，这也就是邪气犯人的这么几个途径。那么邪气进入人体了，跟正气相搏了、抗争了，这就产生疾病了。
1: 张子和认定治病要先攻邪，这个主张本身就够大胆。他所说的攻不是玄奥的理论，而是一套具体的方法。他继承了古人的汗、吐、下三法，却赋予他们全新的含义，使这套方法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正因如此，他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成了后世争议最多的医家之一。那么张子和究竟如何让这三法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那么对于这些

邪气对于那些疾病应该怎么去办呢？张子和就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对于这些病变呀、疾病啊，我们当首先要注重犯人的这些邪气，应该把邪气怎么样呢，给他打出去，是不是来补养正气啊？不是，所以他的看法很明确，就要把邪气给怎么样，从人体当中给驱除出去。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的西医学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看西医学强调的是一什么？强调的是，当有细菌侵犯人体，病毒侵犯人体，我们考虑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呀？把细菌杀死，把病毒杀死。所以呢，你看细菌侵犯人体了，它用抗生素；说病毒侵犯人体了，它用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目的很明确，要把这些致病因素给消灭掉，在人体当中给它杀死。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实际上不是，中医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你正气跟邪气这个交争之势，根据这个势来怎么样呢，来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实际上就把我们人体呀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城池了。所以你看这个城池啊，当有贼人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贼人给逮住，把这个贼人给消灭掉，还是说把这个贼人怎么样呢，哎，给他赶出去，从城里怎么样呢，给驱逐出去。所以我们讲啊，从要保持城池的稳定和把城池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是中医的做法。他要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除出去，这是他的做法。因此我们讲啊，西医强调的对邪气是一种对抗式，中医强调的实际上就不是对抗式了，是因势而驱邪，邪气驱了，正气则安了。实际上谈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么就邪气侵犯人的途径来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也就是天之邪气、地之邪气和人之邪气。因此正是对于这些邪气，张子和讲啊，他说那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提出来叫出之者三，出之者易三，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三个方法呀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法呢？汗法、吐法、下法，主要就是这么三种方法啊。有人一听到这儿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迷茫了啊，说你就用这么三种方法吗？说我们中医特别强调，有些人也知道，说一看中医呀、可能老想吃点这种补药，是不是？说得不吃点补药啊，好像这人呢、这正气得不到这种充盛，恐怕是不行的。说你老用这种汗吐下，是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从体内出去，这样的方法跟你那个补法呀好像是不是特别的大。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张子和呢有他的看法，他说啊，实际上啊，当邪气在人体的时候，你说呀你怎么能补呢？你一补是不是这邪气就驱不掉了？所以他提出来说，邪气在人体也有那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说邪气比较轻的时候啊，怎么样，自己可能还能够自愈，也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了不太重的时候，正气呢可以调动起来把邪气给打败。你像那感冒，感冒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不治，哎，一个星期也就好了，也就自愈。

0: 但是如果当邪气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容易好了。如果更严重的，那么邪气特别旺盛了，人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邪气比较重的在体内，如果你不治，它会怎么样呢？哎，它会盘根错节，发展非常迅速。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先论述怎么补充元气，补充正气，你再来治邪气，你恐怕就晚了嘛。邪气它就会各处发展嘛，所以他就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叫做什么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以怎么样呢？交持横物而不可治也。也就是说，邪气发展的非常迅猛，那就可能要人命了。当有邪气在的时候，那么张子和也就提出来说呀，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考虑到怎么先去补正，你要考虑到邪气怎么驱邪。如果邪气不驱，它会发展非常迅速，传遍全身，消耗正气。
1: 张子和把汗、吐、下三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拓宽，凡能驱邪外出的手段都被他纳入这套体系之中。方法多了，选择也就多了，但真正考验医家功力的是在面对具体病情时，能否从众多手段中选出最精准的那一个。他治病的胆识之大，常常让同行捏一把汗，可结果又往往让人无话可说。那么张子和的治病特点究竟是什么呢？他又是凭什么做到看似险峻实则精准的呢？
0: 另外一个，那就是当有邪气的时候啊，你去补正的话，补的药物会敛邪，会让你邪气呢更加的不容易驱掉。所以张子和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治病首论攻邪，应该把攻邪放在第一位。那么攻邪呢，我们刚才说了，邪气侵犯人体，你要把它给驱除到体外，一方面是驱邪，你就要给邪气以出路，让它有道路走啊，那邪气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他就提出来所谓的三法，也就是所谓的汗法、吐法、下法。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外之邪气有天之邪气侵犯人体，一般来讲侵犯到哪儿啊？外邪侵犯到我们的皮表、腠理呀、经络呀、肌肤啊，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用汗法哎给它驱逐体外。当邪气呢停留在我们的膈以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从上而解，也就是所谓的吐法。当邪气在我们人体的下部，哎，你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胃气怎么样呢停留啊，不能往下走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下法。所以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呢？汗、吐、下三法来去论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怎么样呢？哎，从体内排出去。那么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汗、吐、下三法，这个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实际上就提出来了，就有汗、吐、下这样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疾病。《伤寒杂病论》以后，很多医家呢也在探讨汗、吐、下三法。换句话说，汗、吐、下三法呢，说是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呢？实际上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但是张子和呢提出来汗、吐、下三法，后世呢又把他认为成是攻邪派的代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张子和对汗、

部下三法对他的认识，对他的阐释，他的运用，又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博，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呀？精。怎么就叫博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汉兔下三法，那兔就是兔法嘛，哎，汉就是发汗的方法嘛，下就是泻下的方法嘛，是这么简单吗？张子和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子和认为啊，这三法可以兼众法，很多方法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所谓的汉兔下三法当中。你比如我们说啊，说这个兔法，他讲什么？什么叫兔法呀？像什么隐弦、露弦、涕泣、追泪，凡上行者皆为兔法。也就是说，让邪气从上而解的都叫兔法。你看这里提到的实际上跟五官就有关系了。所谓隐弦，那就是用什么呀？哎，用一些药物怎么样呢？把这个痰涎让它出去，从口中吐去，哎，这就是所谓的隐弦啊。露弦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有人牙关紧闭了，那个嘴里喂不进去药了，怎么样呢？从鼻腔里让药液渗进去，把痰涎引出去。涕泣，涕泣就是打喷嚏呀。追泪，追泪就是用催泪的方法呀。你看啊，我们头面五官，哎，古人认为头面五官是相通的呀，说利用它相通的这样的特点，让邪气从上而解，凡是这样的方法都可以叫做土法。你再看这汗法，这汗法治疗什么呀？是邪气怎么样停留在我们皮肤啊、肌肉啊、我们经络呀、换句话说没有进入到内脏里边的都可以用汗法。所以他提出来啊，说的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所谓未深指的是什么呀？还没到脏腑里边去呢，欲速去之，就应该马上把邪气给去除掉。那么这个方法莫如发汗，其实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汗法。因此这就提出来，像灸啊、蒸啊、熏呀、泻呀、洗呀、熨烙、针刺、扁射、什么导引、按摩，凡解表者都是汗法。你看这范围是不是大了？哎，这就很大了。而且他还提出来，他有眼疾有仿邪的方法也可以治啊。这个仿邪的方法他也认为除血者也是发汗之一端呀，仿邪法也是属于汗法。因为什么？古人认为啊，血汗同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呀，跟津液都有密切关系啊，津液都是它的根儿啊，所以出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汗法。下法，张子和就说呀，催生下乳，磨肌煮水，破精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所以你看啊，不光是利大便，利小便，这叫下法。而且像什么这种产妇催生通乳、消磨增加积聚，这些包块公主水邪，甚至像一些妇科通经，凡是推动下行的方法叫做什么呀？下法。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呢，张子和所谓的汗兔下三法包含了很多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博。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方法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汗兔下怎么样呢？
哎，更

0: 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灵活的运用，不拘泥，并不是说的这一个法只能用这个病，不是这样的，这一个法可以运用到多种病里边去，也就非常灵活，治疗复杂多变的这么一种疾病，灵活运用。所以我们说让这个汗吐下三法能够适应于各种病变。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子和在治疗腹泻时是如何跳出常规思路另辟蹊径的？
0: 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另外一点，也就是对于汗吐下三法的用的怎么样呢？更精。一个大夫治病如果能达到精深的这么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呢这个精本身呢、它就含有丰富的你这种治疗的经验，辨证的这种准确性和对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它这个预测，都是非常精准的。尤其是功法，我们知道去穴法它跟其他方法不太一样啊，不是像其他的四平八稳那种啊，说我用错点就错点，这不行。那功法你用错一点那可能要出危险的，所以用法精当，这是张子和特别提倡的。儒门世亲当中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张子和呢曾经遇到一个严重腹泻的患者，严重腹泻到什么程度呢？叫孙泻不止，日夜无度，顽固下出。孙泻指的是什么呀？
4: 就是粗糙的晚餐，
0: 也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啊没被消化，那就成为孙泻。孙泻不止达到一个什么样呢？日夜无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拉呀，那一会儿一趟厕所数不清次数。
3: 腹泻是什么？
0: 叫顽固下出嘛。那就食物被消化没有？没被消化。那么这样呢找了很多大夫看，一般大夫一看呢孙泻嘛，那属于没被消化的嘛，一般认为这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又用什么这个什么豆蔻啦、乌梅干啦、干姜啦、附子啦等等。有些人还用什么呀？灸法。灸什么呢？灸这种神阙呀，灸这种中脘呀，灸这种脐下的一些部位呀，就认为它是脾胃虚寒嘛。结果怎么治也不行，后来无奈就把张子和给请去了。而且这个病人呢还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不仅是拉很严重，而且身体又有点燥热，小便也怎么样呢？

也减少了，也色质了，而且呢身体怎么样呢？啊，身体也开始消瘦了，都给拉没了嘛。哎，人就开始消瘦，也吃不下去东西了。请来张子和，张子和一看把把脉，问了问病情，看了看舌相啊，哎，他就说出来了，他认为啊，他说这个病跟我们内经的

0: 犯
1: 到人体体表。
0: 如果往里走又可以侵犯
1: 到什么呀？
0: 脏腑。他这个病就是什么呀？风邪侵犯到我们人体的肠胃了，在里了。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手的这脉啊，脉怎么样呢？是浮大而长，而且身还有什么呀？还有微弱。这是一个风邪在里，它有一种从表欲解的这么一种趋势。治风邪怎么去治呢？他就告诉你，风非汗不出，运用什么药物啊？运用发汗的药物。可能有点医学知识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治疗腹泻，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可是张自和就这么去干了。用的什么药呢？桂枝麻黄汤。我们知道这桂枝麻黄汤，桂枝汤、麻黄汤，这都是《伤寒论》里边的呀，都是发汗的方剂。桂枝麻黄汤是什么呢？把两个方子没有合方了，而且还告诉你要大剂，连服三副，就连吃连进三副，剂量不仅大，服药的次数也增多。所以按这个原文当中讲啊，汗出终日之大而愈，说一天喝了好几次以后啊，这汗出不止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腹泻止住了。你看是不是比较神奇啊？这就是用经了。
2: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医名家张子和不靠汤药，仅凭调节情绪就能治好多年顽疾，其中藏着怎样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1: 咨询电话：400

0: 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所以我们讲啊，张子和实际上做到了一个志欲圆而行欲放，胆欲大而心欲小，也就是说在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又深刻又全面，但处理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的那个准确。古人说呀，用药如用命，说用药啊就跟打仗一样啊，你用好了你战场上就会胜利，你用不好，一味药就是一个大兵啊，就是一个兵啊，你用不好这场战役可能就会输。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这种将帅之才的这种谋略和气魄。那么今天呢，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张子和，介绍了他的生平，也提到了他治病，哎，非常有他的这种学术观点。你看啊，他提出来呀，说的这个对于这个病，我们首论应该强调它的邪气，那么治疗疾病应该首重什么呀？应该首重取邪，把邪气取了，我们才可以鼓舞我们的正气。那么今天呢，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

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窦太后在后宫搞了个捐精活动。
1: 他们的血管里流住着高祖的血气，就算睢亚被攻破，我们也能打赢这仗。
2: 他是个有格局的人，
3: 老太太又率先垂范，让他们知道大敌当前，要为大局服务。
0: 朝廷内外团结一心，汉军很快分崩离析。
4: 刘老贼，来不跪下。禀蒙大师，快动手。
2: 刘辟自己不会运人，他的实力撑不起他的野心，所以他的失败就是个注定的悲剧。
0: 七国之乱终于平定，还没来得及论功行赏，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摆在了景帝面前。
5: 早立太子。
3: 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谁立为太子，那别人就不能再惦记这个位置。
0: 景帝将立谁为太子？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嘉岁迎仓，词韵清辉。

0: 华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创造性的在全天下推行郡县制，自己的儿子们一个王也没封，异姓王想都别想。但是后来西楚霸王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他封了18个诸侯王，把自己封为西楚霸王。正是因为封封不公平，所以田荣梅芳王率先揭竿而起，彭越梅芳王跟着呼应，刘邦也趁机拜韩信为大将，重新进入关中。等刘邦取得天下，在定陶称帝以后，他就明白绝不能再重蹈项羽的覆辙。但是刘邦也深知自己这个天下怎么打来的，那是靠的弟兄们帮忙，所以他只能妥协封异姓王。为了制约这些异姓王，刘邦封了同姓王。异姓王刘邦活着就消灭完了，同姓王刘邦说那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弟弟，我的侄儿，我不能解决他们。所以乌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三分之一的造反，也有手数两端的，也有坚定的站在朝廷这边的。七国之乱虽然声势浩大，但三个多月也就平叛了。那接下来就是善后，你一旦搞不好，有些人就会心会不满，那就又会埋下隐患。那么看汉景帝为首的西汉中央王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露平身吧，
2: 谢太后。
3: 来吧，
1: 眼下什么时局呀、啊？长公主还那么高兴、
3: 啊？嗨，您还说呢？前几天我们几个姐妹还议论呢，说母后您老人家真是见过世面。这不，前线军情正在吃紧，您老人家还有闲心能叫大家陪您赌棋？哎，怎么着，母后，咱们这回玩输赢，玩真格的？
1: 当然。你们说多大的输赢、
3: 啊、一注十铢钱行不？
1: 嗨，都是一些皇家的娘娘命妇，要搏就搏大的，十铢钱这也是你们玩的价吗？还好意思开口
3: 哟。那您要开多大的价啊？
1: 今天呢，老身来做一回庄，10两黄金做底钱，在座的每一位娘娘命妇都得参加，谁也别想逃了。
4: 我的天哪，老太太今日玩这么大的输赢，我们哪输得起呀、啊？
3: 哎呦，你输不起，那谁还输得起呀、啊？这谁不知道，皇上平时给你的赏赐比谁都多，
4: 那也不能不明不白的往外扔吧。
3: 哎呦，得了，

0: 当让老太太高兴呗。
1: 是呀。
2: 那呀，咱们就从薄皇后开始，然后丽妃娘娘、王娘娘依序排下啊。老身要是输了，就罚酒一杯；你们要是输了，你们就有钱的出钱，没钱的首饰一件，统统给我放在这儿，别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开始了。
3: 方太接到章，张太接到方，章丘屈原高，高原屈秋章。
4: 那我就开始了。
5: 啊，输了输了输了。
0: 轮到你了，丽娘娘。

0: 李飞娘娘输了。
1: 来吧，来呀、啊。
0: 怎么了，丽妃？
2: 东海街道张，张畔街道方，张丘屈原高，高原屈秋张。
3: 是你，是你。
4: 太后，我这人呐，最没有赌运了，干脆我也不赌了，免得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跳。我这一对玉镯、黄金簪。就请您老人家笑纳吧。
3: 呀，这是西域碧玉，皇上赏的吧？
1: 哟，王娘娘真破费了，这是一对儿，你给一只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
4: 就全算我王志没有运气了吧？
0: 不光是运气，这是心气，王娘娘情同此心，才会如此慷慨。
5: 陛下，太后驾到。

0: 这房子十几年没来了，一样的香炉，还是老香味儿，这陈设一点都没变呢。
1: 一切都跟先帝时候一样，朕没敢动。
0: 怎么，那个周亚夫就是按兵不动啊？梁王那边可是日夜持剑在城上督战呢。
1: 朕已授予了周亚夫军事上的全权，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过多干预，这是原先说好的。
0: 我不是来替你弟弟请兵的，为娘已经告诉你弟弟，他现在谁也指望不上，只有仰仗上天的保佑了。但是为娘还是相信

的儿子们能够顶住现今的危难，因为他们的血管里留住着高祖的血气，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打垮。就算隋炀被攻破，我们也能打赢这仗。拿进来，这些都是老身为前线将士们从后宫募来的，虽然朝廷不缺这一点，但这也是后宫娘娘们的一点心意。朝廷正处于战时，将士们正在前方流血，把他们变成钱物送去军中，抚恤军中的伤亡。

0: 前线战事正酣的时候，哎，后宫里边以窦太后为首的这些女眷们要给前线将士们捐助一些钱，资助粮草，倒不是说汉王朝已经缺钱缺到这个地步了，而是说老太太要率先垂范，要带领后宫的这些女眷们，让他们知道大敌当前，要为大局服务，要尽其所能。女眷捐金的这个桥段里边，我们看到说一出手就是十金。汉代啊，我们知道黄金是很多的，特别是西汉，西汉的废地，叫海昏侯刘贺，我们知道现在发掘出他的墓里边黄金就有相当于今天大约120公斤左右的黄金，所以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那么后宫的这种资源是否能给前朝的战事带来转机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咱们看看接下来前朝的战事怎么发展。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 五。
2: 放箭！
3: 去截断叛军的粮草，集中起来，一把火给我烧了，走，
4: 走走，
3: 这一粒米一间房也不许留，
4: 这
3: 走，
4: 这
5: 什么一粒粮食都没有了？
6: 大火烧了3天3夜呀、啊、
5: 没了粮食，我这十几万大军吃什么？你知罪吗？你
6: 小人挡不住汉军的骑兵啊！
5: 你坏了寡人的大事，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煮了。
6: 大王，这不能怪我呀、啊！大王饶命啊！
7: 大王，这可要早做筹划呀、啊！大军不可一日无粮，否则……
5: 别慌，兵法言，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先去看一下大营的存粮还够吃几天的。
8: 禀大王，就按目前消耗的一半计，最多也只够2天或者3天。
5: 两三天，我怎么能打下随阳城呢？必须设法速战速决。
7: 大王所言极是，必须速战，我军拖不起了。卑职建议放弃随阳，大军转移北上，先行夺取汉军的敖仓。

0: 这个主意不错，他周亚夫断我的粮道，我也去断他的粮草，夺他的粮仓。
1: 但是周亚夫的大军驻扎在昌邑，正堵着我们北上之路。
0: 那就请我全军之力和他拼这一仗，明天一早启程。
2: 奇怪，刘辟大军撤了。
3: 是啊，撤得有点奇怪啊，会不会是杨撤又往出城啊？
2: 探马来报，这回是真撤，就连做杨公的疑兵都走光了。
3: 跑到哪儿去了？哎，听说都朝昌邑押到周亚夫那里去了。
2: 嗯，哼，这叫恶有恶报，让周亚夫尝尝滋味。不过这兵撤得有点蹊跷啊，最近几天侦查，叛军营中一直没有运粮车队到达，是不是周亚夫截了他的粮路啊？
3: 哼，看来这个周亚夫还不是个大笨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城防部队应该趁机进行休整，把精壮人马集中起来以应不测。另外派人速去与周亚夫联系，我估计在他那里将有一场恶战。
3: 哼，好，咱们也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我非要出出这口恶气。
2: 哎，那不是把平乱的头功让给

0: 我们要把吴楚大军一全部押到我军阵营前。知道了，大将军，出战吧。传我的将令，如敌军已靠近营垒，在攻击射程范围之内的话，就发箭射他；敌后退，我们就停射。如果敌人不在射程之内，我们就不要去理他。凡有善言、出战者，按扰乱军心罪，严惩不贷。
1: 禀大王，周太尉派使者传军令来。

0: 闯！你楚营的兵士是如何管束的？竟然逃走了一半！
1: 吃不饱饭，焉能不散？
0: 粮食是不多，但是你知道马上就要决战了，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
1: 粮不患寡，只患分配不均。
0: 你不要小心眼儿，我吴军是主力，粮食自然多了一点。你楚军战斗力弱，粮食自然少一点嘛。
1: 谁不吃粮都不行，岂能有主次之分？
0: 你，如果你楚王都是这种心态，那败事定矣。
2: 走走。
3: 粮四五天了，让我们饿死不成？
4: 为什么你军有粮吃，让我们都饿着呀？
5: 对呀，为什么？
3: 谁在闹事，就地正法。谁把我们逼急了，都是恶。
5: 对。

左军将士们，与叛贼总决战的时刻到了。流弊流误，谋反作乱，我率领你们去讨伐他们，去执行天命。如果我指挥左军，左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指挥右军，右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命令你们。 全军随我的战旗，力挽无前，摧毁前面的敌人，杀敌立功者，战后将得到皇帝的封赏。那违反天命者，杀头，献祭于宗社。三军将士们，总攻就在眼前了。现在我命令你们，打开营门，冲出去，杀上去，追过去。 勇往直前的披杀吧，去夺取你们的光荣和胜利吧。

1: 刘武老贼，还不跪下！嘿，你这个狂徒，岂配寡人一跪？跪下！哈哈哈哈哈！楚王刘武，最后兵败呀，自杀了。这刘武是谁呀？刘武是刘交的孙子。 我们知道，当年汉高祖刘邦分封的时候，第一封的就是刘交。封在哪儿呢？楚国，楚国在哪儿呢？大家看，楚国都称就是彭城，彭城那是战略要地呀，高于之地都是特别富的地方，特别富的地方，按道理封的都是特别值得信任的人。刘邦信任自己的弟弟，到了刘武这儿啊，这个人。 荒淫暴虐，也不重视人才。你看史书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有三个著名的文人，一个叫鲁申公，一个叫穆生，一个叫白生，就是刘武的祖父那一代。对这三个人礼敬有加。这穆生呢，喝不了酒，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都上一种甜品，以示尊重。但是到了刘武做楚王的时候，不再对他这个。 不喜欢喝酒的这个特点予以特殊照顾了，所以他就果断的离开了。你看，通过这么个细节，你能看出刘武这个人呀、啊，他不重视人才，他也不尊重人。后来因为犯了什么事儿了，在国丧期间行为不检，犯错了，那就把你的东海郡加上薛郡这两个郡一下削去，那一下削去，等于说楚国半拉封地就没了，就急了。 就跟同样心怀不满、早就处心积虑的刘濞，我们说这就臭味相投，就搞到一块儿去了。现在败了，那当然他是作为首恶之徒啊，肯定是要受惩罚的，不堪受辱，自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吴楚七国之乱真正挑头的人是吴王刘濞，朝廷又会怎么对待刘濞？
2: 我们回广陵吧。
3: 寡人已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2: 那
3: 咱们去东越国暂且栖身吧。

0: 去查一查，刘辟到哪儿去了？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全军不可懈怠。
1: 太尉，
2: 走，
1: 据俘虏说，刘辟正在逃往东越国的路上。
2: 走，
3: 别管到这边来。
0: 去告诉巨梦，让他速带游侠去追。
2: 走，快点。
0: 太尉，您不如给李广义支骑兵。
1: 我一直杀到东越国去。
2: 快点！
0: 末将一定会把那老贼活捉过来。
1: 阿基不用牛刀。
2: 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对叛逆，不要手软。
1: 来，阿娇，快来，一起来啊！
0: 凡实路在。
4: 300以上的北关，一律不赦。哎，你好了，发出去。
5: 诺，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母亲让我们来祝贺父王大捷。
4: 阿娇。
6: 你这么高了，
4: 哎呀，你怎么净跟男孩子玩啊？
6: 姐姐们都嫌我淘气，不跟我玩。
4: 哎呦，来来，哎，你来干什么？
6: 我要拉屎。
4: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记住，要说如厕，知道吗？

0: 历时3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随之汉景帝刘启以承办参与叛乱的诸侯为由，对国内多数刘姓诸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楚王刘戊兵败身死，吴王刘辟逃亡，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刘昂、赵王刘随、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以及齐王刘将羽也相继自杀。至此。
1: 国中诸侯世压中央伟大不掉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欢迎吴王来到敝国，寡人时运不济，遭了周亚夫那老贼的暗算，你我结拜兄弟，小弟暂借贵国，栖身敝履风头，待来日重振旗鼓，再与汉军。
2: 金门大侠，快动手！

刘辟的确是死了，他跑到东越国，但是东越人也知道，你要是把反叛的吴王给庇护了，那汉朝可能就要找他的麻烦，所以呢，他们就把刘辟给杀了，以示我们呢不跟汉王朝作对，所以刘辟就这么死了。刘辟这个人啊，他是刘邦的二哥，刘喜的儿子，封在了哪儿了？吴国。吴国的疆域范围非常大，疆域辽阔，而且这些地方在汉代

0: 经是富庶之地。刘辟到底有多有钱？我们看在电视剧里边，之前田汾跟他姐姐曾经说过，
1: 那个吴王刘辟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
0: 吴王刘辟这么有实力，经过40多年处心积虑的准备，但是为什么短短的3个多月造反就灰飞烟灭了呢？我想呀，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逆潮流而动，螳臂当车，自己觉得自己实力范围大了，但是跟中央朝廷的实力比较起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第二，刘辟自己不会运人，也没有战略战术的头脑。我们知道20万大军大兵团作战，说实话你都集中在一个城下，这样打的话呢你也展不开呀。所以当时有一个将军叫田禄伯就提出来了，你打睢阳要进长安，你必须经过函谷关，你这就是攻坚战啊，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你连睢阳都打不下，那你连函谷关的边都摸不着。这边攻的时候，你如果再出一支军队打武关，然后从南边进攻长安，我们说这出其不意。但是当时刘辟的太子居然说他懂啥呀，刘辟居然就没采纳。还有一个事儿啊，更有意思。吴王刘辟手下有一个人啊，叫周丘。这个人呢，平时也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刘辟起兵封了好多人为官，就没封他。周丘呀，就跟刘辟说：“你给我一个符节，我自个儿去解决兵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下邳，他跟当地人就讲：“你们现在呀，你要再不投降，吴王刘辟的大军很快就来了。”到时候屠城一个也活不了，你们现在要听我的，归降大家都好有好处。所以他就一个人拿了一个符节，居然就很快拉起3万军队了。到刘辟最后失败的时候，你知道周丘拉起多少人呢？10余万人马。虽然这10余万人马最后没用上，周丘不久后也因为后背长毒疮不治而亡。但你想，这么一个人如果之前得到重用的话，那对周亚夫对汉景帝来讲，这是一个绝对够分量的对手呀。可惜这样的人刘辟仍然没重用。所以我们说呀，刘辟是什么样的人？野心很大，但是他的实力撑不起他的野心，所以他的失败就是必然。
2: 宣州太尉，宣州太尉，宣

周亚夫参见皇上。大风起兮云飞扬，回家海内兮归故乡。

0: 春公公，皇上用这么隆重的礼仪迎接他，难道他就是周亚夫？他就是那个踏平吴楚叛军的大英雄？
1: 嘿，是啊，
2: 就你长嘴了，哪那么多话？你们都听好了，好好给我执勤。皇上今儿要召见好多人呢，要出了什么差错，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哎呀，这个事我就说肯定是冤枉了。
4: 好，都来了啊，
5: 来了。

0: 哎，你举荐的那个袁盎已经回老家去了。
1: 臣听说袁盎也很内疚，
0: 你说他给朕出了个什么主意啊？那个时候就在那儿。哎，这个事情你事先知道吗？晁错大的死是朕有生以来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

0: 陛下，晁错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陛下都做到了。陛下没有必要为晁错的死而内疚。陛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七国之乱如惊雷闪电，风云乍起，然陛下处乱不惊，以逸击暴，深谋奇兵，善纳众议，将几十万叛军在数月之内各个击破，逐一荡平。陛下，您的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势，战在于志气，位在于巨小，智在于智大，堪乱在于断然，服众在于正下。是吗？
1: 难得你这样说朕。你说说看，现在朕还要注意哪些事？
0: 陛下，除严惩首恶者，还需颁布大赦令，安抚七国军民，恢复正常秩序，褒奖忠于朝廷的那些诸侯及各级官吏。
1: 这些事儿是得注意。
0: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早做定夺。
1: 什么事儿？
0: 七国之乱最深刻的教训有一条，陛下定要吸取：早立太子。
1: 早立太子？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0: 是的。野地里钻出一只兔子，引来了许多人追抢，而市场上要卖的兔子有很多很多，却无一人乱取，何也？那是因为野地里的兔子是没有名分的，人人皆以为可得，而市场上的兔子是有名分的，故无人乱取。陛下，齐王之所以胡作非为，犯上作乱，正由于我汉室天子的承传制度不明啊。自陛下登位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人以妄想。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陛下，这才是您急待要做的大事啊。
2: 我们看剧中窦婴给汉景帝打了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是这个兔子，有主的兔子和无主的兔子，这就名分。我们知道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谁立为太子，那别人就不能再惦记这个位置了。但是按照窦婴的说法呀，如果说真的立了太子，吴蜀七国之乱就不会爆发了吗？这很显然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分封制呀，我们知道这是刘邦采取的一个妥协方式，

所以我们发现汉以后其实历代帝王都在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小心归小心，到了晋，你看又爆发了有名的西晋八王之乱，西晋的衰亡与八王之乱有直接的关系。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个王的权力已经尽失于无，所以诸侯王在唐朝没有翻起多大的浪花来。可是唐朝后来发展，我们知道把藩镇给兴起了。藩镇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郡县制的分封化异化，结果呢唐朝就亡在藩镇割据上。所以到了宋朝，我们知道宋朝现在回头看，他考虑限制诸侯王的权力，考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的是最好的。到了明朝，你知道朱元璋干脆设计了一套极其严酷的对待藩王的制度，你只能待在你分封的那个地方，在你的王府待着，养尊处优。但养尊处优也需要钱啊，朱元璋说我穷怕了，我的子孙得富啊，得有钱啊，得让他过好日子啊。结果我们看到嘉靖年间分封在山西的朱氏嫡系藩王已经把山西一个省的财政全部吃干抹净，这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他提示我们家天下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

0: 启禀太后，梁王派人给后宫送来许多珠宝首饰，说是后宫娘娘打仗时多有捐献，如今天下太平了，不能让娘娘们缺了首饰，减慢了皇家的威仪，所以给每位娘娘都备了一份。
1: 好，收下吧。难得梁王这么有心，也算替我偿还了上一次我欠你们的赌债。
2: 娘，没落下我吧？
3: 你凑什么热闹？
1: 老身身后这宫里的全是你的，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好好好，走，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哎，别抢了，人人都有。哎，别抢，别抢了。
4: 梁王送的

0: 这宫里头人人都珠光宝气的，你怎么也不挂一点带点？
1: 这是梁王新送的，臣妾觉得带着不妥，所以
0: 是啊，梁王劫了吴楚的大营，得了不少珠宝，都拿来上交国库也就罢了，不，他偏要拿这个来收买人心，送这个送那个。偌大一个后宫啊，唯独你算个明白人，知道吗？梁王今天派来的那个公孙鬼花言巧语，居然为冀北王说情开脱，朕下过诏书要严惩叛逆，唯有他梁王就是冲儿。

0: 不稳，也只有他有这个胆子。而朕呢，
1: 也只能照办，
0: 不然天底下的人都会说唯有他梁王仁德，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就差治国了。

0: 如一忍到底。陛下答应保住冀北王的头颅，还不如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这样外间的人说起来，保冀北王就不仅仅是梁王的游说，而实属出自陛下的大度。
1: 对对对，朕就等大赦之后追加他的任命。改封冀北王为淄川王。爱卿聪明，就这样。聪明。哎，朕今天说好要到丽妃那儿去。朕要册封太子了，很难办。14个孩子，太子只能一个，要么立贤，要么立长，而太后还是要立梁王。有的孩子聪明，可是太小。如果立贤，谁是贤呢？立长，问题就简单了。这事儿难办。这个事儿，朕只跟你一个人说了，就说到这儿。走了。
0: 哎，陛下。药我给您煨好了，趁热，喝了再走吧。陛下，国家刚刚经历了动荡。此时断不可再折腾了。陛下，不管谁先站住位子，扶上马送一程，试试看吧。
1: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就这样。
2: 汉景帝啊，这个时候要考虑立储，说了一句话，有些孩子虽然很聪明，但是太小了。那很明显说的就是刘彻。汉景帝心里已经有考量，具体怎么考量我们先不说，但接下来一个事儿其实又是在给刘彻加分，那就是关于梁孝王刘武替冀北王刘志说情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冀北王呢，他本来是想参加乌楚七国之乱的，但他没参加了这件事情。电视上演的是啊，公孙轨来替这个冀北王说情。这个时候汉景帝也很为难，我要不给你这个人情，那就显得我这人冷酷，我要给你这人情呢，给你加分了。结果他这个为难让王志一句话就解决了。
0: 陛下答应保住冀北王的头颅，还不如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
2: 把冀北王改封为淄川王。哎，这叫什么呢？小惩罚大警戒。同时呢，还彰显了只有朝廷才能决定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去哪，而不是梁孝王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看王志的政治智慧在这儿呢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这么一场大乱要做善后，当然要做到尽可能的赏罚分明。吴王刘濞首恶，他已经死了，那么吴国呢彻底也就被废了。楚王刘戊，刘戊虽然是主要的胁从者，但毕竟不是首恶，所以刘戊自杀了以后呢，把楚元王的儿子刘礼封为楚王，只不过是名义上保留了，实质上的地位上和疆域上大为缩减。至于

0: 对于接下来的什么胶西王呀、胶东王呀、济南王这些诸侯国全部被废了。所以经过这么一番分封，我们说中央集权呢，它的这个实力大为加强，诸侯王的威胁解除了，那么接下来大家的注意力啊，就全部集中在到底立谁为太子这件大事上。那么接着往下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6: 艾克斯五。
7: 皇上要立储君了，
8: 不会是梁王吧？
7: 要是他早就立了，皇上的孩子都小，这次与其说是找太子，不如说是选皇后。薄娘娘这个人不错，可惜没能生孩子，废除她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8: 大将军，您应该纪念皇上，要选准人呐。这汉室朝廷不能再让吕后擅权的事情重演呐。
7: 袁大将军，七国平定了，收回兵权，皇上那是早晚的事，我这大将军也就没几天当了。
8: 那你该讲的话也得讲啊。
7: 你认为丽妃怎么样？
8: 天下无知，其能力有限，怎么他有可能？
7: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母以子贵嘛。丽妃娘娘替代薄皇后极有可能，
8: 这也比让梁王做储君要好一些。你看，丽妃浅薄，刘荣又稚弱，要是有一位有德行的长者从旁悉心教育辅佐，还是可以接受的。
7: 他已经托人给老夫带话了。
8: 带什么话？
7: 他要我

0: 做刘荣的太子太傅。
1: 如此看来，丽妃还不是没有心计。她在皇上将爵未决之际，给你带这样的话，是想请大将军做外援，力保他们母子当选呢。
0: 你说我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1: 哎，有什么事情比做皇帝的老师更光彩呢？晁错是皇上的老师，所以影响了当今圣上。窦公难道就不想打造一位明君？此乃万世之业也。
0: 知我者，远公也。
2: 中尉此次经世之行颇有收获，寡人很是高兴啊。尤其是冀北王的事，皇上恩准赦免了，真是难得呀。
3: 大王此举赢得京师舆论一片赞誉，都说天下也只有大王您能有这个资格，能够向天子太后仗义直言，主持公道。
2: 是啊，政治上民心公论都很重要啊。
3: 此次卑臣在京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完全是仰仗大王的英明，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在平乱七国动乱中，作为梁军统帅的大王您往狂澜一祭岛建了盖世奇功。
2: 好了好了，你在京城还听到些什么？朝野上下有什么议论呢？
3: 主要是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2: 哦，
3: 其实舆论对大王的呼声很高啊。
2: 啊，
3: 只是有些微妙，卑臣不便明言。
2: 那算了，不想说你就别说，寡人心中自然有数。
3: 可是大王，人在人情在，您可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卑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大王应该在京都。
2: 你是说
3: 大王应当入朝？
2: 入朝？这好吗？人家不会疑心咱们去抢位置吧？
3: 不，大战之后大王想念太后，太后也想念大王。卑臣在觐见太后时，太后对大王的感情不仅溢于言表，而且还禀开众人叫卑臣捎个口信给大王。
2: 哦，太后说什么？
3: 太后说，梁王难道忘了老身了吗？怎么也不回来看看我。卑臣还听说平定七国之乱，朝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其实正是太后决定的，正是由于太后的亲自坐镇，才逼皇上杀掉了晁错。
2: 其实晁错还是个很能干的人，有点本事，而且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3: 可是大王你想过没有，太后为什么非要杀掉他不可？
2: 哼，依你说呢？
3: 有他在皇上身边，大事皇上总是要先问他，那太后的主张又被摆到哪里呢？
2: 所以啊，皇上是干了件蠢事啊。
3: 哼，那也是身不由己呀。大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大王啊。
2: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后做成定局，没想到让窦婴那老儿横插一杠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3: 上次大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啊。
4: 汉景帝到底该立谁为太子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汉景帝的皇后是薄皇后，而薄皇后呢无子，所以立嫡这一条也就说自然就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看，其实汉景帝啊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里边老大刘荣，按道理来说要是立长的话，那他就是乌云之一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好多帝王更偏重于立贤。我们看刘德就是一个特别贤德的人，这个人呢热衷于读书，热衷于整理诗经。汉书里边啊运用了四个字来评价他，叫实事求是，这当时影响也是很大的。当然了，还有我们大家也耳熟能详的刘虞，他为了

扩建宫室，结果呢把孔子的那个宅子给破坏了，结果在宅壁里边呢发掘出一批古书了，学术上我们称为孔壁中经。你通过这个事儿，你也能知道其实刘瑜这个人至少在当时来看也是有一定声望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汉景帝的儿子我们不得不说，就刘飞。刘飞这个人呢是性情暴力的一个人，但是他云猛无敌，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参加评判，这也能给他加分。介绍完这些，我们再介绍到刘彻，当时年幼，唯一的优势就是王美人王志给汉景帝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说这孩子他有帝王相。但是就靠这个就能做太子吗？你别忘了后边还有一个跃跃欲试的刘武。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剧情的发展，太子这个位置到底怎么归属于刘彻的？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诗魂。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大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推进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教育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5年活动的基础上精心打造，升级推出筑梦为光2026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今年活动设置六大片区，以真实故事传递教育温度，用平凡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今天首站走进吴越大地，该片区由江苏省教育厅承办，南京小庄学院协办。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育人故事，感受三尺讲台上的初心力量，致敬点滴行动中铸就的时代诗魂。
1: 为什么先把米饭再吃呢？
2: 分解一下，妈妈做手术了，她每次发的牛奶啊、水果啊，或者是山药都有，经常流。
3: 这条2021年留下女孩的视频让大家认识了我。今年40岁，却因为这个白头发比较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80后白发校长。在学校里，孩子们喜欢喊我校长爷爷。2018年，我回到母校二郎庙小学任校长。那时学校只有27个孩子，而且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经常吃泡面啊、零食啊，营养跟不上，看着让人心痛。我暗下决心，再难也要让孩子们吃上热乎营养健康的饭菜。刚开始的时候，学校人数少，经费紧张，为了省钱又想买好的食材，我常常这个凌晨的时候赶往批发市场，和摊贩们一毛一毛的讲价。知道有些孩子换牙喜欢吃软一点的饭菜，那我们就把饭菜做得软糯可口。有些孩子不爱吃青菜，我们就安排水果补充营养。渐渐的，学校的人数也从27人增加到了360个人。当然了，开销越来越大，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是我们有田地。我想教育不仅是读书，更要育人。带着孩子们劳动，带着孩子们种田，也是一种育人呐。我把自己家的圣母地改造成学校的菜园，春天种番茄、西兰花，秋天是红薯、花生、玉米。我带着孩子们翻土、摘苗、浇水、采摘，在这个劳作的过程中观察生长，记录心得，学会坚持，懂得珍惜。网友跟我开玩笑说，你一个校长不抓分数，整天围着锅台和菜地转，你是不务正业呀。但在我心中，教育从不是分数论。可口的饭菜筑牢孩子们的健康根基，田间的劳作只是最好的劳动教育，教会他们崇尚劳动，坚守本心，懂得耕耘方有收获，以食暖身，以劳润心。当孩子身体强健、品行端正，眼里怀揣着热爱，学业成长便有了最坚实的底气。几十年以后啊，这帮孩子们想起二郎庙小学，能说一句学校的菜园真有意义，我就知足了。我将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温暖教育的本心，依托劳动教育赋能全面成长，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守护每一位留守儿童，让乡村孩子们向阳生长，逐梦远方，为乡村教育振兴贡献全部力量。这便是我一生的追求与骄傲。
0: 于细微处润心育人，在乡野间实践成长。
4: 听过汉 浪花落地的声音吗？这是金属与火焰的对话，是匠心绽放的回响。2016年，我踏入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焊接实训教师，从一线普通焊工起步，逐步成长为全国技术能手。是技能成就了如今的我，而我也理应回归讲台，反哺职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业兴国，实干兴邦，这让我更加明晰，身为一名职教教师，既要授人以技，更要涵养匠心，育人以心，助人以德。记得我有这样一个学生叫小亮，整天只知道玩手机，对焊接毫无兴趣。于是我点燃焊枪问他，看到焊花中心的颜色了吗？他小声说，蓝色。我告诉他，3000度的蓝光永远照不亮怕苦的人。我给他定了规矩，每天20块试板，不合格就重来。当他独自蹲在工位前反复练习时，面罩下那双专注的眼睛让我看到了成长的力量。后来他拿下了省高职焊接大赛第2名，备战全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时，我把国际标准搬进实训室，高温噪音限时，夜夜焊花闪烁如星河，最终我们拿下全国第一。当孩子们把金牌挂在我脖子上，那一刻所有辛苦都化作了荣光。这些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带领团队攻克低温高强钢焊接等

0: 难题，获国家级专利21项，成果转化8项，带领着学生拿下4项全国金奖，培养出20多位省市级技术能手。我教过的这些1200多名学生，如今扎根船台、港口、万里航道，凭手艺立足，以实干报国，用匠心守护大国重器，助力强国建设。我深刻领悟到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是汉花着身时纹丝不动的定力，是学生喂奶时不离不弃的耐心，是深夜实习室里陪着学生再来一次的坚持，是执教人日复一日手把手教孩子握稳汉枪的平凡坚守。我将以师者初心育匠人，让点点执教微光汇成技能强国的灿烂星光。
1: 授级立业，助育匠心。接下来，让我们走进3位心怀大爱的师者，他们用温柔与包容，做成长路上最坚定的守护者。
2: 我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庞伟，我们学校开展西藏教育实习已经坚持了15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配备教师全程驻藏的高校援藏实习项目。5年前，我加入了这支队伍，先后带领近200名师范生走进西藏多所中学。进藏实习不只是把学生带上高原，我更希望5年、10年之后，他们仍愿意在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上坚守3尺讲台。出发前，在我开设的西藏人文与中华文明课堂上，我们探寻西藏历史，体验藏地文化，做糌粑，学藏语。我坚信，只有读懂西藏，热爱西藏，未来站上讲台时，才能眼里有方法，脚下有定力。有学生说，以前只觉得西部红烛、两代师表是我们学校的标语，现在才明白，这是我们该扛起来的责任。每年100天的高原实习，我既是学生的守护人，也是他们成长路上的领航员。记得2023年刚到拉萨，一名学生就突发严重高反，我忍着自己的高原不适，全程照看。从那以后，我的背包成了学生们的百宝箱，里面常备着血氧仪、氧气瓶、葡萄糖。家里的车也托运到西藏，就为了能第一时间保证学生安全。我还借鉴藏地民俗，组织草地林卡实习交流会，把分散在各支教点的学生聚在一起，缓解压力，融入高原。这正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最朴素的体现。育人路上，面对学生说自己讲清了孩子听不懂的困惑，我引导他们结合西藏学情，用羊卓雍措、布达拉宫这些西藏孩子熟悉的例子讲课，让复杂抽象的知识更好理解。我也坚持随堂听课、评课、逐份批改教案，手把手帮他们提升教学能力。课余时间还鼓励大家走进当地博物馆，逛逛八廓街，感受高原文化，贴近生活，让课堂更鲜活、更有温度。我常对学生们说，实习不是走过场，要沉下心教好书，点亮孩子的梦想。截至2025年，已有1100多名陕师大毕业生扎根雪域，成为西藏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这是一代代师大人扎根西部教育报国的接力传承。高原之上，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热爱。今后我会继续带领师范生奔赴高原，传承教育家精神， 以赤诚

0: 之心，培育高原学子，让教育的格桑花在雪域绚烂绽放。
1: 高原之上，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热爱。
2: 我是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思政教师李长娟，我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达瓦卓玛，这还得源于2001年我们学校承担的国家教育援藏任务，开设的内地西藏初中班和高中班，每年有近200名西藏孩子来此求学。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汉藏合校，常有亲友问我，内地西藏班的孩子教学与生活照料样样费心，是什么支撑我一路坚守了20多年？故事还得从2004年说起。当时我第一次在车站迎接远道而来的高原少年，一张张带着高原红的稚嫩面庞中，一个怯懦发抖的小男孩让我心头一软，伸手牵住他的瞬间，便注定了我与这群雪域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你阿妈这个称呼渐渐在孩子们中间叫开了，一声李阿妈叫暖了我的心，也叫出了我的责任。我就琢磨，光心疼不够，还得帮孩子们走得更好更稳。课堂上我组织主题班会、文化联谊活动，让藏族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我始终告诉孩子们，千里求学是祖国给予的关怀，唯有心怀家国，勤学奋进，方能不负时代，不负国家。2007年，家境贫寒的卓玛不愿无偿接受捐赠，顾及孩子自尊，我便以学校的名义举办了一场太极拳比赛，有武术特长的卓玛拿下比赛冠军，依靠奖金改善生活。多年后得知真相的他热泪盈眶。额外我还牵头成立了格桑花帮扶小组，远赴雪域高原入户家访，解决学生实际问题，让雪域高原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教育的红利。从1985年国家设立内地西藏班开始，全国共有60个城市、129所学校，累计为西藏培养了18万名毕业生，扎根雪域，成为医生、教师、基层建设者。他们投身西藏建设，未来我将继续坚守3尺讲台，以大爱促团结，继续做好藏区孩子在内地的你阿妈。
1: 体恤存于心，引路见于行。
3: 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之路，被无数温柔的光簇拥而行，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山西晋中的介休市文峰小学，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刚接手这个班时，孩子们上课眼神游离，课间相处浮躁冲动，缺少秩序与温情。深入观察后，我发现不少孩子缺少日常的责任体验，内心缺乏归属感。该如何点亮孩子眼中的光？全国劳动模范、5.1劳动奖章获得者魏书生老师提出的“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的理念，为我指明了方向。我根据学生特点，设立黑板美容师、绿植守护者、暖心调解员等多样化班级岗位。曾经屡屡迟到的小星，任职启晨钥匙官后，每日准时开启班级的第一缕晨光。每个孩子都在专属岗位中找到归属，这便是人人都是发光体的最好证明。教育家精神就藏在这份乐教爱生的信任与守望里，班级自主管理为孩子们种下责任的种子，而完整丰盈的成长更需要多元滋养。

0: 我深耕爱的教育，立足五育并举育人要求，全方位护航学生成长。我和孩子们共读经典，浸润童心。共绘板报，装点教室，同亮歌声，登台展示，守候赛场，声声助威，把教育藏在日常实践的点滴之中，让每位学子都积蓄向上生长的力量，从容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深厚的文脉是最好的育人教材。解休作为韩式清明文化之乡，孕育了介子推、郭泰、文彦博三位先贤。我依托校园种植园，让种植不只是植树节的偶发体验，让学生在守护一株苗的成长中学习介子推、工部沿路的质朴忠诚。在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中，带领学生包粽子、孝亲行善。同时，我带领学生化身三贤小导游，编排先贤主题课本剧，讲述家乡文脉故事，厚植文化自信，将忠孝仁义、正直担当的种子植根于心，见之于行。这些实践正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生动写照。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是融入日常的言为示则、行为示范。我愿以微光为举，让每一个孩子在忠孝、诚信、仁义的土壤里生根，成为有根可依、有情能济、有肩敢担的新时代少年。
1: 家乡深厚的文脉是最好的育人教材。下一站，我们将前往广袤的西部陇原，聆听那里动人的育人故事。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

0: 青春的缘。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距离重庆大学4公里外的歌乐山中，有一座革命烈士陵园。每年的11月27日，重庆大学都会组织学生前来祭奠先烈。

0: 1949年11月27日，300多名革命志士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屠杀，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用生命凝结成了红颜精神。
1: 大家好，我是蒲淑尹。作为重庆大学的一名辅导员，我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红颜思政学习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传承红颜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2: 红颜英烈们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永恒的丰碑，让我们沿着他们的足迹去探寻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密码。
0: 重庆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在歌乐山中设置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秘密监狱，里边关押着

0: 3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对特务的酷刑折磨，革命先烈们顽强战斗，直至英勇就义。小说《红岩》便是根据这段真人真事改编创作。从1961年至今，这部作品已再版51次，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还被译成多国文字。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更是感动了亿万观众。
1: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
2: 听吧，像春雷爆炸，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炮声。紫霞，重庆就要解放了。
0: 这部以红岩烈士刘国志为原型的话剧，已经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连续上演了15年。刘国志曾任中共沙茨特支党委书记，负责领导重庆大学学生运动。他和重庆大学的学生曾子霞假扮恋人，开展地下工作，在斗争生活中相知相恋。1948年4月，刘国志和曾子霞不幸被捕，两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刘国志在重庆歌乐山英勇就义，年仅28岁。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6名重庆大学的师生。创办于1929年的重庆大学，在抗战时期成为西南地区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广大师生同仇敌忾，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患难。仅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参军入伍的重大学生就多达126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重庆大学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誓言。重庆大学将学校先烈们的事迹融入日常教学，不断激发师生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责任担当。
3: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愿把这牢底坐穿。
0: 2024年9月14日，6000余名重庆大学本科新生一起观看了这场特别的演出。
4: 培育并形成
0: 《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由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联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同打造。自2020年首演以来，展演场数已经超过600场，现场观众近700万人次。
5: 正门是常年紧锁，在主楼的左侧那边的围墙处开了一道侧门供人进出。别墅里边10余间原本大大小小的住房全部被就地改建成为了牢房。在大家的右侧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在
0: 重庆大学2006级的校友王灿是展演中的一名演员。作为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14年来他一直为游客讲述着红岩故事。
6: 红岩精神是重庆城市精神的核心，我能够成为红岩的一名讲解员，让我倍感光荣。当我了解到英烈们的事迹以后，他们的感人事迹仿佛也给了我力量。作为红岩精神的宣讲者，我也想把红岩精神带给我的这一份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今天新时代的青年们能够带着这一份力量继续前行。
7: 同志们，今天啊，我们召开。

0: 开弘扬鸿雁精神，担负新时代使命的主题会议。
1: 2015年，重庆大学启动鸿雁先锋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工作，用鸿雁精神淬炼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党员。重庆大学234个研究生党支部，9000多名研究生党员奋勇争先，立志科研报国，争当鸿雁先锋。
2: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应该能够团结一心，能够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的需求中，将个人的奋斗融入到民族复兴，为实现科技强国贡献一点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 张璐所在的王石龙团队一直致力于为大型风电、航母等国之重器关键部件的齿轮制造保驾护航。他们研发的齿轮精密数控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打破了多项国外技术壁垒。
0: 科研工作啊，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会想到国家的需求，还有鸿雁精神，要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信仰放在第一位。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坚守，要坚持。
1: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重庆大学将鸿雁精神融入大四政课，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鸿雁精神的引领下，重庆大学学子牢记复兴民族视作前锋的崇大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3: 现在我真的翻译的就是这些，翻译了正在准备搞成 U 盘发给他们。
1: 每天早上7:30，96岁的冼学福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这位与重庆大学同龄的老院士依然工作在第一线。冼学福是我国矿山安全技术专家、煤层器基础研究的开拓者。1978年，冼学福在重庆大学创办了全国首个矿山工程物理研究所，开启了我国理工结合的矿山灾害防控体系研究之路。
4: 这个照片就是当年我们博士学位授位的时候跟冼老师的合影。这是冼老师，这是我。合影完之后，冼老师就告诉我们：“祝贺你们，希望你们今后还要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许江是冼学福在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他还保存着当年使用的教材。
4: 我们的教材都是冼老师他们这一辈自己撰写、编著。然后通过那个刻蜡纸啊，油印出来给我们的油印的本。最鲜明的一点就是默默无闻的、踏踏实实的做科研，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5: 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干坐冷板凳，把我们的基础理论打牢，把我们的煤炭开采的技术工艺做好储备，以迎来今后的煤炭的高效开采的需求。
3: 国家的需要嘛，跟着方向就是，就自己去找知识，都是要靠自己勤奋的努力的，但是不能抄照抄的，要求实的，然后要创新的，不能虚的不能搞虚的。
1: 经过60多年的默默耕耘，冼学福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国家培养了170多位国家级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行业专家。在老一辈的引领下，年轻一代也在蓬勃成长。陆长征和他的同

0: 同学们正在尝试利用高压水切割技术在煤岩中造缝，用更安全更绿色的方式提高煤层气开采效率。
1: 双碳的战略提出以来啊，尤其是对于像煤炭煤层气这种传统的行业，我们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更多的让安全高效绿色贯穿这样一个能源战略的始终。

0: 时代同向。目前重庆大学煤矿灾害领域的在读学生超过1000人，他们与显学福一起组成了一支传承5代人的科研队伍，为国家能源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一分一秒都要争取的时间，人那一生活不到几年，我要终结的，我要把我过去的要终结的。最后啊，还得找点工作吧。
2: 走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这16个字：研究学术，造就人才，幼企相帮，正导社会。这是重庆大学在1929年创立之时便提出的办学宗旨。重庆大学扎根中国大地，求解时代课题，把科研做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3: 好，准备啊！
4: 1、2、3。
5: 我发现这个好像比直线画的这个效果要好一点嘞，有差别。
6: 再打一下，
7: 再打一下嘛，
6: 再打一下看，
5: 再打一下看看。
0: 一进入冬季，便是蒋兴良最忙碌的时候。为推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他与团队正在开展风力发电机叶片的除冰实验。作为能源电力装备安全与自然灾害防御的学术带头人，40年来，蒋兴良一直致力于极端环境电气外绝缘和电网冰灾防御的科学技术研究。他曾带领团队连续4年不间断地在青藏高原进行实地研究，获得世界唯一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电气外绝缘特性真实试验数据。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当时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采用，为国家建设节约了大量经费。
8: 1月12号以来，贵州遭遇了50年来最大的一次雪凝性灾害天气。贵州88个县市区中有84个受灾，50个县市电力供应先后中断。
0: 2008年1月，我国出现了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灾害。因为电网线路结冰，许多电塔发生倒塌，以至于电网线路断线停电，给工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5: 我们做了这么多数据，为什么不能够用？就发现一个问题，实验室做的数据与现场有很大的差异，怎么去弥补这个差异？怎么样去把我们实验室的数据与这项研究更贴近，更能解决工程实际的问题？
0: 蒋兴良辗转全国17个省市，最终选择了海拔1500多米、具有雾凇、雨凇、混合凇等多种覆冰天气现象的湖南雪峰山，探索建设野外覆冰试验站，找寻电网线路快速融冰的技术方法。
5: 整个雪峰山这个野外站，我们经历到现在为止16年了，都是我们团队的老师们自己带领学生肩挑手扛建起来的。
9: 蒋老师带着我们自己砌砖，自己挑水泥河沙，自己搬水，啊，包括后面的电线、电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装的。
10: 雪峰山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冬天覆冰积雪的时候，是我们为了取得实验数据，那么你必须在晚上每隔1个小时或者每隔30分钟你就必须要起一次床，然后你就到外面去，外面又是刮风又是下雪啊，可能你的脸呀、你的嘴呀都会被刮裂。
11: 快了！半夜起来做实验，那个冻雨下来，以前总是说这个冻雨是什么什么，但是没有感受到。到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为什么呢？啪，打在眼镜上，马上就是冰。
12: 1、2、3。
13: 对，
12: 不对，
13: 这个。老子看不见。
12: 下一个。
13: 好了，开始了。那个东西呢？我直接认识吧。

0: 要结冰了，上不了结冰，哎呦，零下了已经。啊，零下了是吧？零下了，马上冻了。冻了。
1: 从2008年起，每一个寒冬腊月，蒋兴良和他的团队都是在雪峰山上度过。创新的源泉在哪里呢？依托于科学数据。这些科学数据怎么来？只能到现场、到基层、到野外去获得。
2: 其实它是有个特点，它是深陷式组，比方说爬那个甘塔，我们甘塔很高嘛，爬那个500千米的真性甘塔，它都是自己先爬。老一辈传承的，但是他们自己先上。现在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先示范给那个学生看，说了再多还不如你一次做给学生看。
0: 人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按姜老师说的话是，你只要吃得了苦，然后认真的做下去，坚持下来，所有的人都能干出一片天地来。用掉这个没有连接，这点点稍微松一点的就掉了。
1: 对，
0: 你看那个冰，它一卷一卷一卷下就掉了。
3: 如今。
4: 雪峰山基地已经成为我国首个能源安全领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是负的是雾凇。那我们现在测量一下几个圆柱体的这个直径变化。我还是先从1号开始测。1号旋转柱体外部雾凇总直径。
3: 底部38.8，中部28.1。通过长期系统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蒋兴良带领团队在全球范围首次揭示了电网覆冰形成及其导致灾害的机制，极大提升了我国能源装备安全与电网防冰减灾能力。他3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0: 为我国电网的安全运行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常年跟随蒋兴良开展野外研究的杨国林，正在攻关铁路高压绝缘与防除冰技术，为高铁的安全运行提供相关技术支撑。
5: 蒋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非常之深远的，以后会支撑我这一辈子的事业也好、生活也好当中的一个启示就是，你得去干，你得要实干，你得不怕吃苦，你得往前走。
0: 现在做这个研究是一种责任感，也是科研人员的一种义务。我们现在要在国家复兴中间贡献自己的力量，国家复兴就是国家的需求。
3: 从这个方面去找我们的方向，推进继续发展的前瞻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重庆大学一直坚守着“耐劳苦、上简朴、勤学业、爱国家”的校训，朴实无华的12个字与红岩精神同根同源，激励着重庆大学的师生躬耕不辍、奉献为国。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重庆大学直面时代召唤，投身强国征程，为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贡献力量。2023年10月底，重庆大学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此前，一支科研团队前往江西瑞金，将饱受微生物侵害、面临崩裂风险的红井纪念碑修复如新。他们使用的技术是全球前沿的微生物岩土加固技术。1933年，为了解决沙洲坝人民的吃水问题，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战士挖掘出一口水井。 新中国成立后，沙洲坝百姓将这口水井命名为红井。原来。

0: 那这块碑的后面啊，它这里都是覆盖了很多这种微生物的这个病害，有很多颜色，有黄色，有这个红色，有紫色，然后整个一看就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日常性的这个保养性维护呢，它是没有解决，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重庆大学迅速派出科研小组赶往瑞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发现大量有害微生物存在于红景纪念碑的表面，时间一长，微生物分泌的酸性物质逐渐腐蚀纪念碑。科研人员在附近的土壤环境中提取了上千个微生物的样本，经过基因筛查和比对后，制作出与纪念碑最契合的微生物修复砂浆。
2: 为什么我们要在附近去找？这就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引入异物。那我们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有，我只是拿来它做了加固，那是不是尽量想对它的影响减到最小。
1: 在瑞金这片被历史铭记的土地上，杨洋和同事们在炙热阳光与闷热空气的双重考验下，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与专业精神。
2: 那我们尽量不影响大家参观的同时，我们就尽量早起，早上在开门之前我们去开展一些工作，然后到了晚上等他们快下班的时候我们去继续开展工作。我到后面甚至于是把车放在那边，用车的大灯来给我们照着我们来开展的一个工作。
1: 历时三个月，红景纪念碑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后来杨洋在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时，他向评委讲述了修复红景纪念碑的全过程。
2: 我印象非常深，完了以后那个评审专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非常感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红景纪念碑修复工作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3: 基础不牢啊，地动山摇啊，是吧，有牢固的这个桩才能保证我们上部的我们的这个高铁那高速公路才能平顺的才能这个行驶起来。
1: 作为我国沿途与地下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刘汉龙一直致力于地基加固领域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桩基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全国多个重点工程之中，为推动我国土木工程行业的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3: 我觉得创新无处不在，那我们传统的领域里也可以创新，我们在交叉领域里也可以创新，所以我们在今年呢又提出了这个生物建造的概念，就是把传统的土木工程跟我们的这个生物工程相结合，来为国家这个双碳减碳呢做出贡献。
1: 刘汉龙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建筑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他将目光投向微生物岩土加固领域，利用微生物矿化作用来改变岩土材料的性能。经过多年辛苦耕耘，刘汉龙团队在全球率先研发出微生物岩土创新技术，并应用于岛礁建设、三峡库区消落带等工程修复。这种坚固且环保的修复方式也为刘汉龙带来新的灵感。他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利用手边的研究资料，将这项技术进一步研发并成功应用到了文物修复领域，协助修复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和龙门石窟的部分文物古迹。
3: 吸水不忘外井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能忘记先烈的付出，大家在工作中呢密切配合，来面向这个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国家这个重大工程中那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有需求，我们就有行动。
1: 依托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近年来重庆大学将思政教育延伸至更加广阔的领域，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进一步引导师生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争当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每年超过50%的毕业生选择到西部就业，在乡村振兴、国防建设、国家基建一线奉献青春。
4: 发扬我们

0: 复兴民族、视作前锋的精神，在新时代征程上踔厉奋发、笃行不殆，
1: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练就过硬的本领，承担起新时代的使命，
2: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为祖国的科教兴国事业奉献终身。
4: 在迈向百年新重大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重庆大学正以实干作答强国建设重大合围的时代命题，奋力书写新时代教育强国答卷。
5: 扎实做事，诚实为人，
6: 踏实勤奋，勇于创新，
7: 国家所需，奋斗所向，
0: 传承红颜精神，争做时代新人。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可以吸着吃的花莲鱼肉里藏着什么烹饪秘籍？
1: 泡上那个红薯粉。
2: 哎呀，裹红薯粉！
0: 凭借哪种神奇技法，能从坚硬的牛角里取肉？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0: 用什么神秘燃料能给烧鹅赋予荔枝味？
3: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本期节目带您探寻一场非遗美食之旅。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7: 上吧。
18: 收
17: 钱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人们就对食材的开发和利用充满了智慧与激情。通过世代相承，将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保存至今。这种种味道的背后，是历史的韵味、文化的表达和人情的温度。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在全国各地寻找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美食，探寻其中的烹饪秘籍。在重庆，潼南人能将花鲢鱼肉做到吸着吃的高深境界，泰安鱼里会藏着哪种烹饪绝活？
2: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
1: 在浙江，义乌人如何用一整头牛来烹制非遗美食上西牛杂？
3: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1: 在广东，东莞人用荔枝柴制作烧鹅，这里面藏着哪种烤制秘籍？
4: 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5: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一场探寻非遗美食之旅马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这也让鱼鲜成了当地人的主要食材之一。据说当地有一种捕鱼效率极高的方式，几分钟就能捕获几十千克的鱼。
3: 冯大哥你好，这是要去捕鱼了是吗？
4: 对。
3: 哎，那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4: 你帮我投一点饲料，把鱼喂到这个地方来好捕捞。
3: 就是我在这儿投料是吗？
4: 对。
3: 可以
4: 可以，
3: 我按这个是吗？
4: 哎，
3: 好，开机。
2: 这应该是我参与过的最简单的捕鱼方式了。投石机投石吸引鱼群，再把它们一网打尽，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3: 咱这里头都有什么鱼啊？这个
4: 大头鱼就是花鲢。
3: 花鲢是吗？这个最胖的这个哈。
4: 对，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泰安鱼就是用花鲢鱼来做的。
3: 泰安鱼啊，这是泰安镇嘛，所以叫
4: 泰安镇的泰安鱼。
2: 泰安鱼是当地的美食名片，据说鱼肉软嫩的像豆腐一样，可以吸着吃。而且泰安鱼烹饪技艺入选了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郑长春是烹制泰安鱼的高手，我要去他那里见识一下这道非遗美食的烹制秘籍。
5: 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6: 对对，这头
5: 要给它劈成两半。
7: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黑膜刮掉，不是那个它有鱼腥那个味啊。对，
5: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它会腥是吧？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7: 对对 对，
2: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不过因为腥味重，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剁成宽约2厘米的小块，让鱼肉更容易入口。

0: 不过，到底怎么做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1: 裹上那个红薯粉。
2: 哎，要裹红薯粉。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像什么玉米淀粉啊、土豆淀粉呢？
1: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它那个有粘液，这那个粘液性比较强，这正是锁住水分，它能够锁住，它那个吃起来那个细嫩滑嫩，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0: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因为吸水性超强，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打造嫩滑的口感，还能独挑大梁。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条片类制品又被称为苕粉或苕皮，和辣椒快炒就是一道家常美味。除了炒制，苕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弹韧与软糯于一身，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那么郑长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3: 均匀的撒一点是吧，碾碎。
4: 对，
3: 然后是这样
4: 抓。
3: 我这个抓的时候吧，你还得注意，因为里面有骨头有刺，所以不能太使劲儿。
0: 红薯淀粉均匀裹在鱼块上，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郑大哥告诉我，油炸的目的就是让粉糊和鱼肉紧紧贴合，达到定型的效果。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这样才能在烹饪完成之后，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3: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啊，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5: 对对，
3: 这个是泡菜吧？
5: 对对对，
3: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是不是？
5: 对。
3: 就是这个味儿啊。
5: 对。
3: 好，咱们先放
6: 豆瓣儿。
3: 这一下去，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啊。
6: 对， 对。这一下就放那个
3: 泡菜啊，干辣椒。
6: 对，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0: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加水熬开，放入鱼块。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就像过滤的海绵，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经过十分钟的炖煮，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泰安鱼大功告成。
3: 我果然是，我感觉轻轻一吸啊，那个肉就下来了。
5: 对对对，
3: 非常嫩啊，真是像豆腐一样。主要是它外面裹的这层红薯粉啊，让它吃起来，它不光是嫩，而且是很滑的口感。
5: 对对对，
3: 又滑又嫩。
0: 外面的红薯淀粉充分吸收了汤汁的麻辣鲜香，而里面的鱼肉又达到了可以吸着吃的效果。郑大哥用半辈子的时间琢磨让鱼肉软滑的烹饪技艺，让泰安鱼成为重庆非遗美食的名片，展现着当地人独特的饮食文化。同样生活在山区的浙江义乌人也有自己钟爱的非遗美食，据说当地人要用一整头牛来制作一碗牛杂汤，那会是怎样牛气冲天的味道呢？
7: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8: 选牛。
7: 选牛？是要吃牛肉是吗？
8: 哎，是牛杂汤，因为山区很早以前都喜欢吃牛杂汤的。
7: 牛杂汤是吧？
8: 哎，是的。
7: 好。
0: 上西镇是义乌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比较繁华的宰牛场，新鲜的牛肉从这里运走，剩下的牛杂却无人问津，于是当地人就将牛杂利用起来，制作出了远近闻名的上西牛杂汤，并入选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何元义是当地制作牛杂的高手，跟着他，我要一探上西牛杂的烹制秘籍。
7: 那咱们这挑牛的话，一般挑什么样的呢？
8: 水牛，然后看牙齿。
4: 四颗牙齿的代表就是它是正青年的，壮年时候
7: 、所以这个时候的牛是最好的。
4: 如果牛皮薄一点的话，这样抓得起来，牛皮就薄的。
7: 薄的是好的吗？
4: 薄的肉多一点嘛。
7: 这个还挺紧的、你看大哥这么，还真是不厚哈，挺薄的，就说明里面的肉多，是吧？ 这肉还挺结实的。
0: 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三年左右的水牛是制作上西牛杂的首选，除了肉质结实，比黄牛多出一倍以上的内脏量才是关键。可是不就是做牛杂吗？用得着选一头牛这么豪气吗？上西人的牛杂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
5: 刘大哥，
9: 哎，哎，你们好，
5: 大哥，
7: 大哥好，
9: 你好，你好，
7: 你好，
9: 今天辛苦了啊！
5: 下地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在后面炉子什么的放在后面呢。
5: 好，
9: 我带你去看一下。
7: 走吧，咱们，
5: 来，
7: 看这锅这么大个哈，
9: 这煮牛嘛。
7: 咱们这儿人都爱吃这个。
9: 对，我们这是这个牛杂长大的，因为牛劲马力嘛，所以我们这个风俗呢，就是逢年过节的小亲戚朋友呢，来吃这个牛杂。
0: 看着眼前这个直径约一米、高度约一米的大木桶，味道调查员的直觉告诉我，上西牛杂的制作并非易事。300多斤的庞然大物已经被分割成大块，接下来的大骨架要先行一步下锅，为牛杂熬制汤头。再看这边，何元义大哥已经准备好用具，连切肉的菜板和菜刀都透着一股豪气。这架势可是要大干一场的节奏啊！
7: 咱们这个先处理哪个部位？
5: 先处这个牛尾巴。
7: 哟，还有两块大骨头呢哈，这个怎么处理呢？
5: 用刀把它砍下来。
7: 这个就是砍骨头的，对不对？
5: 是的。
7: 哇，这拿都拿不动。
5: 对对。
7: 但是正因为它沉大，才能砍得动这个，是吧？
5: 对的。
7: 那咱们就开始吧。
5: 是的。
7: 来，哇。
5: 好。哇。帮我一下砍，帮忙一下。
7: 怎么帮您？
5: 这个拿过来，
7: 这个木锤怎么在上面敲下去是吗？
5: 是的，敲，敲这里，
7: 敲这中间这个弯下去的。
5: 哎，是的，哎，用力，用力。
0: 牛尾骨质坚硬，只有将它们斩断劈开，才能让里面的骨髓精华更容易渗入汤中。我跟何元义大哥交换配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劈开了大骨头。没想到在食材处理这一步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呢？
7: 后腿肉啊，这么大一块啊。
5: 是的，
7: 刚刚那个尾巴就都已经那样了，这个得费多大劲儿啊。
5: 这个简单一点。还
7: 啊，这简单一点是吗？给它拿下来就行了是吗？我的压根儿一动不带动的。这个有多少斤呢？得
5: 50来斤。
7: 50来斤啊，再试试啊，真拿不下来。来，大哥，你帮我一下。
5: 好的。
0: 何元义大哥的一句简单，可真不简单，我拿都拿不起来。
7: 50来斤是。
0: 看来做上西牛杂汤，没两把子力气是不行的。
5: 腱子肉拿来煮，这个拿来炒。
7: 为什么呢？
5: 因为是腱子肉，它的肉紧一点，煮起来它香一点了，这些都散掉的。
7: 啊，这个散一点的就适合拿来炒，是吧？先从哪儿开始？
5: 先把这块
7: 割下来。
0: 何元义大哥性格豪爽，刀法豪气，一条牛后腿肉在行云流水般的刀技下很快就被大卸八块。哇，
7: 哎，大哥，
5: 哎，
7: 其实我发现啊，您在这个分割这个肉的时候并不是简单随便拉，
5: 是的，
7: 而是要找到这个筋膜和筋膜连接的部位。
5: 是的，是的，
7: 尽量不要破坏这个筋膜。
5: 哎，是的，
7: 其实这个挺难的啊，要找到这个部位啊，等于是完整的两块。
5: 是的，是的，
7: 对吧？
5: 对对。
0: 牛腿肉肉质结实，脂肪含量少，牛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为人们提供营养和能量。将瘦一些不含筋的后腿肉剁碎，下油锅爆炒，变色后加入豆瓣酱翻炒均匀。不是说吃牛杂吗？怎么做起牛肉了？何元义大哥说，这其实是吃牛杂时的蘸料，配料都如此肉香四溢，可想而知这个牛杂吃得多么豪气。就当我准备往大桶里下肉的时候，我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
7: 这个它带着那个脸上的毛就放进去了。
5: 哎，是的，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7: 洗干净就放进去了。
5: 毛拔掉的话，这个肉的话就收缩掉了，很难看了。
7: 啊，就收缩掉了。
5: 哎，是的，也连毛一起煮的话，它这个肉的话原汁原味，看上去很好看的。
7: 啊，而且。这个就是鲜美的味道，一般都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是不是？
5: 是的。
7: 所以像牛头啊，还有其他骨头都在里头了，是吗？
5: 是的。
0: 何元义大哥说，牛头上的精华才是上西牛杂的亮点，这些大块的牛骨已经在锅中

0: 炖煮了一小时，不过要想揭开牛头的秘密，就要再等上两小时。分解好的牛骨和牛肉依次下锅，牛杂的主力军内脏开始登场。
1: 哎，这个牛毛肚。
2: 哎呀，这么大呀！哎呀，
1: 是的，比那个完全大一倍了些。这个、牛肠。
2: 哇，这个、牛肠。
1: 牛肺。
2: 牛肺，哇，这么大个。
1: 是的。
0: 眼前的这一大锅里，牛骨、牛肉、牛内脏，还有一个大牛头，这可是凑齐了一整头牛的精华。何元义大哥告诉我，上新牛杂最讲究汤底的熬制，先将牛骨的精华调出来，再放入牛肉和牛杂一起煮，既可以增加汤头的浓度，又能让牛肉牛杂更有滋味。而牛血自然也不能落下，温水中撒一把盐，可以防止牛血粘锅。牛血是一种碱性食品，还有大量的铁元素，不仅能补血，还能中和我们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口感嫩滑，令人喜爱。作为味道调查员，让我最兴奋的时刻终于到了，藏在牛头里的秘密马上揭晓。
2: 哇，大哥，大老远就看到那个犄角支棱出来了哈。
1: 牛头面是最好吃的。
2: 牛头是最好吃的，
1: 是的，因为它吃稻草子老是在那里弄嘴巴，所以说这个肉很鲜美的。
2: 哦，活肉哈。
1: 是的，脚把它取下来。
2: 啊，把牛脚给取下来。我能试试吗？我觉得好过瘾。
1: 试试看。
2: 哇，里面这么硬呢。
1: 是的。
2: 就这样。好了。
1: 好。
2: 然后呢？
1: 搬出来，拉出来。啊，掰出来。哎，是。
2: 啊？哦，是这样的。
1: 是的。
2: 我感觉好像戴了个帽子一样哈。
1: 对。
2: 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这个、
1: 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套起来煮呢？所以说为了防止这个肉到时候搞掉的话，这个肉就没有了。
2: 就拿这个就能吃了是吗？哎，真的是，其实你在撕扯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它其实特别有弹性，像那种，对，跟我想的一样，就是很多胶质那个感觉，
1: 对，
2: 是不是？
1: 是的。
2: 这个太神奇了，原来这牛角里面还藏着这样的美味呢。
1: 是的，
2: 对，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对啊。
1: 对。
0: 没想到牛角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层纯纯的胶质。而接下来我就像打开了一个百宝箱，各种奇特的美味轮番出现。
2: 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多
1: 都是胶
2: 好吃的东西哈、看着，而且哎呦，这
1: 很有弹性，
2: 有肉，有那个胶质，对不 对,
1: 对，
2: 厚厚的一层。
1: 是的。
0: 将整份牛面轻轻取下，厚实的胶质弹性十足，肉里的汁水丰满的直往外溢。
2: 哎，这么多肉呢、
1: 这块肉最好吃的，
2: 看着就特别嫩。哇、
1: 特别香。
2: 那真的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1: 特别好。
2: 现在什么料都没加，就这么香，
1: 它有
2: 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1: 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真的是。
0: 牛头肉还真是深藏不露，一层层带给我们惊喜。何元义大哥告诉我，当地人吃牛杂不仅只是常见的肚、肝等内脏，从牛面上取下的牛鼻子、牛眼睛、牛头肉都会统统拿来吃。就连牛蹄上的筋也要单独剔下来，这被当地人叫做散丁。那么看来，上西人吃牛杂吃的是全套的牛系列啊。不过这牛肉散发出的香味可不只是吸引了我。
2: 你们是闻着味儿了吗？来来这个。尝尝好不好吃？
3: 好吃。
2: 好吃啊？是不是都等着急了吧？一会儿就上桌啊。
0: 一家熬汤，全村享福。何元义大哥说，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才能吃上这么豪气的牛肉。平时最兴奋的就是谁家熬汤能分到一碗牛肉汤喝。如今牛肉想吃就能吃，而且越吃越精，所以上西人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传统牛杂做得更加丰富极致。
4: 菜来了，
5: 菜来了
2: ，
5: 好，
2: 看看味道怎么样，赶紧尝尝。
5: 来，赶紧尝尝，
4: 来，来吃，
5: 不错，
4: 不错，
5: 炖的很透，
4: 很透。

0: 着呢，已经。啊，
1: 您也能吃得动是不是？
2: 您，我看您是蘸了这个酱吃的是吗？
3: 酱吃也好吃，
4: 大哥好吃吧？来，
0: 好吃好吃，这个手艺不错啊！
4: 多吃一点
0: 啊！
4: 好，
0: 辛苦辛苦了啊！
5: 辛苦了啊！谢谢啊，
4: 大哥，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辛苦啊！
0: 好吃好吃好吃，
6: 从头吃到尾，从里吃到外，义乌人的牛杂汤里不仅有丰富的美味，还有世代传承的味觉记忆。在广东东莞的大山里，同样藏着一道名气颇高的非遗美食，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据说这道美食里有着与众不同的做法和滋味，那会是什么呢？在东莞素有无鹅不成宴的说法，荔枝柴烧鹅制作技艺更是入选了东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种烧鹅不仅肚里藏香，还要用独特的烧烤神器来烤。当荔枝柴遇上黑棕鹅，二者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独特滋味呢？
7: 我叫殷楚红，大岭山镇大沙村人。荔枝从小时候就比较爱吃它的，要爬树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小时候都喜欢这样的。如果荔枝成熟，每家每户的挑得出自己各自摘自己的，整片的红的，整条村。
6: 每年六月到七月是东莞荔枝的丰收季，生活在荔枝之乡，殷大哥对荔枝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为了储存这种甜蜜的味道，荔枝采摘后会被当地人做成罐头或者冷冻保存。此外，东莞人还会想着法儿的让它陪伴左右。咕噜肉是粤菜经典，当一个个金黄色的肉球跳入糖醋汁中，雪白晶莹的荔枝前来与之共舞。东莞人用荔枝代替常用的菠萝，成就了一道别具特色的东莞风味，寄托着当地人对荔枝的甜蜜热爱。殷大哥告诉我，荔枝丰收之后就要修剪树枝，保证第二年的丰收。而修剪下来的荔枝柴会继续发挥余热，用来成就烧鹅美味。有了荔枝柴，殷大哥要去挑鹅。
7: 齐全，什么
1: 好像已经闻到味儿了。
7: 对对对对，
1: 走。大哥，这个市场可是规模够大的。
7: 这个就是我当地的最大的一个商鸟市场，它有到分类，这边是鸭，这那边是鹅。
1: 咱们去哪儿挑呀？今天
7: 在这里，
1: 就这。
4: 今天我就来这里挑。
6: 东莞三鸟市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鸡鸭鹅交易集散地之一。各种各样的鸡鸭鹅出现在眼前，殷大哥会选哪一种呢？
1: 这里头真的是够热闹的啊！
7: 对 对， 对，
1: 站在里头有一种鹤立鹅群的感觉，是不是？
7: 对 对， 对，
1: 我知道广东人特别爱吃鹅啊。
7: 对
1: 对，那咱们用的是什么品种？
7: 都是黑棕鹅。
6: 从颈部到背部，黑棕鹅长有一身炫酷的灰黑渐变色羽毛，因此得名。殷大哥告诉我，黑棕鹅骨小肉嫩，味道鲜美，是东莞烧鹅的主打食材。那么它又会有什么选鹅标准呢？
1: 大概多大的鹅是适合做烧鹅的呢？
7: 一般它的重量最好是80磅到9斤，大概是80天左右。
1: 咱们用哪些办法来判断它是80天左右
7: 呢？一般的看它的羽毛，就看它这翅膀的痛。这个白色透明，这个
1: 是透明的。
7: 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管是透明的，就说明是已经到80天了。
7: 对，如果很透明那种，再透明一点的，就是100天的鹅了，它变老了。还有看鹅掌，它的纹比较清晰一点嘛。
1: 它的纹清晰一点，对，很清晰。
7: 如果嫩一点，它都没有，
1: 还没成这个条，
7: 对，
1: 是不是？
6: 烧鹅是广府菜的灵魂，因地域不同，烧鹅的制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殷大哥说，用荔枝柴烤出的烧鹅是大岭山的传统美味。那么这种味道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第一步先要做什么？
7: 要把这种调料嘛，这种调料全部要灌到这个肚子里面。
1: 为什么肚子里要放这个料汁啊？
7: 要放了才香吗？它才有味道啊。
6: 在鹅肚子里灌入料汁是广东烧鹅的传统工艺。殷大哥采用的是大岭山人的做法，先将炒过的

0: 桂皮、陈皮等打成香料粉，然后跟各种去腥入味增香的调料搅拌均匀。从鹅臀部灌入料汁，再用鹅胗固定封口。殷大哥告诉我，这只是内服，而接下来的外用也是重点。
1: 要整只全部淋到是吧？
2: 一定要全部淋到位，
1: 它才整个皮才能达到这个脆皮的效果，
2: 这个颜色才均匀，
1: 颜色也均匀。
0: 用白醋、红醋和麦芽糖熬制的脆皮水，是殷大哥赋予烧鹅脆皮的宝贝。醋具有挥发性，在风干过程中可以带走鹅皮中的一些水分，让外皮更加紧致。烤制时，在高温作用下，脆皮水跟鹅肉发生焦糖反应，让外皮变成诱人的红褐色，带有淡淡的焦糖气味。淋完脆皮水，鹅还要风干两小时，皮越干，烤出来的烧鹅就越脆。趁着鹅在风干，他开始做起了内脏。
2: 当地人是最喜欢的
1: 鹅肾这种口感，
2: 吃起来口感是脆的。
0: 鹅胗质地紧密，一刀切下去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脆爽的鹅胗搭配翠绿的西兰花，就是大岭山农家的独特风味。此时鹅肉表皮已经变干，它会如何用荔枝柴烤鹅呢？
1: 哦，咱们这边的这个鹅是用荔枝柴来烧的。
2: 对啊，用荔枝柴烤出的口感比较好，
1: 比较香一点哈。
0: 荔枝柴木质坚硬耐烧，而且没有树胶，燃烧无烟。
1: 就直接放进去吗？
0: 用荔枝柴明火烤鹅，不仅能带给鹅肉淡淡的荔枝香，还能让烧鹅色泽更加明亮油润。因为有了荔枝柴的烤制，烧鹅味道独树一帜。烤制过程中，荔枝柴散发出的荔枝香气被鹅肉全盘接收。除了荔枝柴，这个烤炉也是大岭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的乡村版烤鹅神器。吊环带动烧鹅匀速旋转，颜色逐渐变得棕红。只需45分钟，带着荔枝香气的大岭山烧鹅新鲜出炉，肚子里的料汁将成为原汁蘸料，继续为烧鹅增味。斩成约2厘米的肉块，一口咬下，汁水充满口腔，不腻不干，皮脆肉嫩。
1: 这个皮还是脆脆的那种口感哈，尤其是配上这个蘸料之后，你感觉浑然一体啊。
2: 咬的时候都好像有汁一样的。
1: 嗯，对，有汁水出来。
0: 非遗美食荔枝柴烧鹅，带着淡淡的荔枝香，在东莞大岭山人的唇齿间游走，久久不能散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郑长春凭借高超的手艺，将花莲鱼肉做出了嫩如豆腐。

0: 的口感，让泰安鱼成了重庆独具特色的一道非遗美食。何元义用一整头牛的精华制作出一碗上西牛杂，这种味道混合了岁月、记忆、乡情等情感，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仍会延续传承下去。殷楚红用传统技艺制作的荔枝柴烧鹅，不仅蕴含着家乡荔枝柴的独特风味，也饱含着当地人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每一种非遗美食的经典老味道都是穿越历史而来，通过制作者的一双巧手、一腔热忱，让美味仍然能鲜活地驻足在今天人们的餐桌上。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2: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大墓结合余生，墓室内出土的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这些器物皆是墓主人位高权重。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2集。

0: 相逢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场持续了5年的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这是整片墓区已探明墓葬中最大的两座，下葬时间为春秋晚期。
3: 目前最大的嘛，它是长是6米6嘛，它比那个墓口长宽多出20公分。这个是个女性墓，
4: 这不就挖完了
3: 吗？这去年挖的，已经回填了。
0: 一年前，西侧这座墓葬经过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
1: 它的随葬品是很丰富的。它是有25件青铜器，它有8件鼎，其中是5件列鼎。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随葬青铜器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5: 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0: 出现，使得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是一名大约30岁的女性。她身份尊贵，出身于钟鸣鼎石之家，腹中还有一个8个月大的胎儿。考古人员判断，旁边大墓的主人就是这名女子的丈夫。
1: 因为他和2016年那个墓医是东西并。

0: 练的，他的墓葬规模和墓葬方向都差不多，所以他就应该是对对子墓，就是我们说的一对夫妻墓葬，这应该是对男性墓葬，而且他的这个墓主人呢就应该是那个胎儿的父亲。
1: 这对夫妻的墓葬是这片墓地已经勘探出的几千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两座，而且其中夫人墓葬规模竟然超过了丈夫墓，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常见的，一位女性怎么能够享有如此殊荣？
0: 这个呢明显的要比那个大，一般的来说贵族墓葬男性墓葬的规模应该是要比女性墓葬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反常，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她是怀着小孩突然走的，她的丈夫的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吧，然后对她的进行一些厚葬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这个女方家里边势力非常大的话，非常有权势的话，他也有这个女性墓葬比男性墓葬，比如说是葬品啊什么呀丰富的情况。
1: 一位厚葬了他夫人和未曾谋面孩子的男子，一个晋国鼎盛时期的权贵，他是谁？他的境遇如何？考古人员希望墓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能够揭晓答案。号为3011的丈夫墓葬，考古发掘并不顺利。发掘初始，就在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盗洞。
0: 发现被盗以后，很愤怒，然后很痛心。当时真是发掘这座墓的时候，我们就说哟。不知道下面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真是心里没有底儿。
1: 虽然这片墓地被盗墓葬不在少数，但是301号丈夫墓上盗洞的发现让考古人员格外惋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进行着土方清理，一掀一掀地挖下去后并没有看到盗洞的尽头。几个月后，墓室中出现了积石，而盗洞延伸到了积石底部，这个大墓看上去凶多吉少。
2: 从墓口开始挖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墓口的北边，大概有不到50公分嘛，然后它就是长方形圆角的一个坑，后来那个为了安全扩方，现在能看见那个盗洞的那个一部分，它就是直直的下来，然后清理那个到清理那个椁室这个基石，就是椁盖板上面一层基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的范围就出来了，刚开始就是一点点扩大嘛，后来就是发现就是这么大范围，差不多有3米的这个，肯定是到了，但是到了多少不知道。
1: 仰望墓口，崔俊俊感叹这个大墓的壮观，
2: 挖了这么大，然后当时也没有现在的机械，还有找这么多石头。
1: 这个古人费力兴建的安身之所，会不会毁于几个盗墓贼之手呢？考古人员加紧了对墓底的清理，墓葬的被盗情况很快就会明了。守护了妻儿2000多年的301号墓葬主人，他是否足够幸运？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0: 这个就是，这个盗洞，它就在这个墓口的西北边，直接就达到墓地了。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看呢，就西北边这个地方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发现这个有盗墓的情况以后，及时的就把这个墓葬给保护起来了。团伙作案，肯定一个人肯定是完成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 然后这边，如果是，如果上面没有这层石头的话，上面没有这层基石的话，他们整个就掏洞，就和掏窑洞一样，整个它叨扰的范围会很大，它整个墓室就全部它就给掏空了。现在因为上面一层石头，它要是在下边打洞的话，确实对它这个生命，它有生命的危险，对它的安全，对它个人的安全，非常的不利。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个能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1: 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使墓葬阻挡住了盗墓贼的盗掘。
0: 还有一个原因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大剑，这个剑估计有将近有可能直径快有一米了吧，起码有80公分。你看这个盗洞，这个盗洞也就是个50-60公分，就是刚能放下一个人。如果是他这个剑往外拿的话，他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剑呢是给我们立下大功了。总的来说，还算损失还不是很大，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剑是古代一种盛水的大盆，这个恰好被安排在这里的青铜剑挡住了盗墓贼的去路。似乎冥冥之中的天意，使得这个大墓免遭盗墓贼的破坏。墓主人的故事就这样展现在2000多年后人们的面前。
2: 这是铸造的，这是墓里只发现很少的那个骨贝，当时说是贝也是货币嘛，但是也能都作为装饰品。就震惊这些地方，这个红的出来的。一个是内管盖板，
3: 让它压到一块的时候就很薄了，就粘在一块了。这个黑的这个应该是外观的盖板，果盖板清理完之后，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看到的。
4: 你要不要采土样？它现在没线，那个金箔的样子你采
5: 吧。采呀、
4: 啊！那你现在就下去。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来到陶寺北墓地进行考察。
6: 红旗在这边，从那这个角呢？
7: 这个角这边
8: 也
7: 脏，
8: 也露出，也露头了。
4: 边那边是帛，八件帛就在那个女性墓里面，八件，就在那个位置。
6: 那是中碑，哎呀，可惜了，定在这儿呢。有可能那边可能还会能给你留一两个，有可能还能留一两个，
1: 露出了棺椁的痕迹，在时间的倾压下，有机物已经腐烂，残留的颜色和饰品成为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5: 好，
6: 哎呀，这个好，这个
5: 没有白来。
6: 这最好的是这个东西和这个。这个东西原来不知道干嘛用的
4: 啊，现在知道了。现在它的位置去
6: 位置明白了，原来一直怀疑这个东西啊是盾牌上的东西。
5: 那不是，这个好像
6: 不是那种那戴眼镜，原来以前一直怀疑是羊
4: 啊，
6: 就是盾牌上那个羊，然后现在这个很清楚，位置很清楚，而且分布是有规律的。
5: 你说还是跟关有关？
6: 关上，
5: 关上，关饰
6: 。
4: 那你说就是贴在关上的装饰是吧？
6: 而且很可能啊，这个还不是贴在那个关外头的装饰，
4: 贴里面的
6: ，和那个大云山的那个玉关一样，但是那玉关和那个海文侯的玉关一样，它都是把玉器啊镶在那个里头。它在内侧的，不是在外侧的。
5: 你说那个镶玉的，这个是贴金的。
6: 贴金的。因为它这个是这么塌下去的嘛，往外头这么倒下去了。它贴在里头的，
7: 画工的。
6: 这件是有灰胎的，金箔又贴在这个灰胎上头的。
1: 梁洪刚对墓底土壤进行取样，研究土壤成分对青铜器的腐蚀。面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遗存，考古人员不仅需要把过程和现象记录在案，还要对所有相关物质取样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甚至用到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通过一个墓葬留下的信息，我们可以感知墓主人生前社会的风俗习惯、审美取向、科技发展水平。
6: 我们检测样品用很少就够了，不用太多。 那这个极端的例子。

0: 的时候，特别珍贵的东西的话，我们用一个小米粒那么大的就够了。
1: 考古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往往田野考古结束后，考古人员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出于对历史的敬畏，考古人员在田野考古的每一步都进行得小心翼翼，生怕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给历史留下遗憾。如今考古队长王清燕遇到了麻烦。
2: 像这么大片的一个棺上的一个漆，以前它保存不下来，保存不了这么好。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时间再长的话，它会褪色的，而且这个漆皮会干燥，会起皮的。整体的保存下来要做套箱的，因为它这个体量巨大。如果这个样子整个算下来的话，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它可能达到五六十吨。如果要吊一个五六十吨重的东西呢，它要要上百吨的吊车。上百吨的吊车，我们这个路面有一般的路面是承受不住的，它可能会下陷。我们可能还要面临的修路，而且这个体量巨大的东西，它的运输也是个问题。

0: 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文物保护专家在墓下进行漆器的保护性提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4: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接下来的发掘遇到困难，2000多年前的漆器会不会毁于一旦？
5: 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
0: 文物保护专家即将

0: 301号大墓关键部分的发掘才刚刚开始，一部分青铜器也只是露头，大墓还没有揭开神秘面纱。随着春节的临近，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越来越重要，考古人员请来了陕西方面文物保护的专家，一起商量对策。
1: 你看那个，它是不止一件漆器，
2: 真是个压力。咱现在基本上年前就一个月的时间，有形的怎么都能把它保下来，又没形的话就你没法，就是你没法塑形，没法复形。啊，如果大面建议的话，就是后续的这个工作好像也
1: 不好把控。对对。
3: 之前我记得，
0: 在综合了各方因素后，文物保护专家建议将漆皮分几部分提取。这是一块圆形漆皮残留，上面有龙纹图案，提取从这最小的一块开始。
1: 通过那一小块就可以看到它漆器那个开的那个弧

0: 情状态，结合着这边这个环境，基本上就可以预见这边我们这个大仗的 GP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了。
1: 曲线性太大，有两个在上面吊着。
2: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以往这样的漆皮残留，只能眼睁睁地看它褪色，变得支离破碎。如今，我们有了足够的手段与时间抗争，从时间的年轮上踏下历史的精彩瞬间。
1: 他一沾人就软了。
3: 那种，那种。
1: 你跟我都开不来。差不多了。
2: 提取时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固定。文保人员用石膏将带龙纹的漆器层层包裹，切割运出。我们可以想见，2000多年前下葬的时候，朱棺肃穆庄严，内部用金箔装饰，外面缀有鎏金铜背，角落里各种礼器熠熠生辉。这些成组的礼器摆放规整讲究，它们昭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4: 都是那个小的那拍灰纹，这是大样，这图案风格大，是吧？
2: 青铜器物的清理开始了。青铜器的纹饰是一个时代工艺制造与审美情趣的高度统一。
4: 潘石王的蛇影，壶上是夔龙纹。这个纹饰是潘赤纹，没有问题的。
2: 随着周王朝王权旁落，礼乐制度的解体，人们的个性和思想得到了解放。青铜器物由厚重庄严变为轻灵奇巧，纹饰也去掉了早期的神秘威严，表现出富丽活泼的风格。

0: 擦穿穿。
1: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复古也是时尚元素的一种。
2: 寿命
3: 的。这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俩眉毛，两个胡子，
4: 胡子嘴巴，
5: 真漂亮，
3: 美得很吧？就可以让李老师他骗了。
1: 这件青铜壶，虽然器型是春秋晚期风格，但纹饰却是复古的商周风，这也反映了墓主人的审美取向。
3: 它就是仪式感，
6: 代表这个身份地位象征。
3: 圆圆的叫云纹，这个方的叫雷纹，一般就是这种就是铺底的一种，就是中式吧，底纹，然后上面是浅浮雕的。
1: 因为国力的强盛和装饰工艺的发展，春秋晚期晋国纹饰形态丰富，画面丰满精致，动感十足。
3: 你看，这是头、身子，过来是尾巴，这是足，这是个龙。好，
6: 相当漂亮的这个纹饰。
3: 现在人根本都，我跟你说，电脑，啊，电脑才能闹这种样子，
7: 但是看着非常死板，
3: 对，没有灵动感，
7: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6: 前面出的是方虎，这成了圆虎。
1: 偶尔我们也能发现古代工匠的失误。
6: 马上是一个，
3: 看到这个地方，就出了差错了。毕竟是人刻的，你知道吗？

0: 你看这个地方，你看这都是圆圆的呀，这地方估计这个饭有点问题了，变形了。
1: 用木多大？
2: 这个，
0: 难道是出
2: 七件鼎列鼎七件吗？
1: 太厉害！
3: 这是不好清理。
2: 这一片的东西真不少，不仅是表面上的这些看见了，下面压住的器物还不少。我现在看那个地方又出来多出来一个，这个地方又多出来一个。
3: 盗墓贼又失算了。
2: 啊，盗墓贼！
3: 要从南山下水的话，就
2: 从这个赵东从这个下来，
3: 这
2: 个墓基本就
3: 弄完了，
2: 基本就结束了。
3: 嗯，盗墓贼从北边下来，从南山进去，就是大。
4: 考古人员心里怀着感叹，清理着这些劫后余生的器物，尤其是发现了器物的与众不同后，心里雀跃不已。
0: 扫一下，肯定是
2: 不是盖子？
3: 这种地方不应该有盖子，
2: 没有盖子，这亮剑器物。
0: 那么就两个货顶在这呢，大家伙，啊，
3: 嗯，
0: 然后上面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是九件顶。看是不是列顶是七件，还不清楚。
4: 列顶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那么，什么人能够享受七顶陪葬呢？
0: 这不就是七件吗？
4: 这个七鼎的墓主人会是晋国诸侯吗？
0: 只是理论上是这种样子，但是你实际的话，到这个时候礼崩乐坏，有这种僭越，就是我是一个大夫，我也用七个鼎，我僭越嘛，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不遵守社会这种以前的那种常理了。因为到这个春秋晚期的时候，这个大夫阶层兴起啊，他们这个势力很强大。
4: 墓主人生活在春秋晚期，此时的晋国国君早已失去了九合诸侯威震天下的霸气，转而成为亲族们手中的傀儡。晋国雄厚的实力正转化为卿大夫们另起炉灶重谱新篇的本钱。生前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大夫们，死后也不忘在墓穴中显示自己的实力。比对他早早逝去的夫人，他的陪葬更加丰厚。
0: 去年的墓和今年的墓是我们2014年开始发掘以来，就是墓室最大、规格最高的两座墓。如果说这座墓这个顶有九件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4: 这座曾经被盗的墓葬就是墓区中规格最高的一座，这符合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
0: 我常理来说，这个如果是一对夫妻墓的话，女性的墓要比男性的墓就是等级稍微低一点，那叫做礼杀一等，就是毕竟那个当时是男权社会嘛。
4: 墓的发掘仍在继续，在这层层叠叠器物的下面，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我们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0: 大墓虽然被盗，但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身份非同寻常。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

0: 眼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香焚陶寺北墓地，靖国大墓惨遭盗掘。墓主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挡住了盗墓贼的破坏，
1: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墓室内青铜器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灵动，
2: 这是个龙。
0: 一件诸侯墓中才能使用的器物惊现于世，墓主人是谁？
2: 九剑鼎。
0: 出土编钟上的铭文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301号大墓外围搭起了防盗棚，为器物的提取做准备。此时距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间。
3: 没想到他会出这么多，并且是又是这么重要，确实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被盗墓，并且这个墓要盗过两次，我们觉得他可能就是一次，已经盗的差不多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这个认识有错误，所以这个计划也不对，就是因为其他墓葬的清理耽误了这座墓的清理，清理墓室的比较迟，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感觉比较紧张。虽然被盗，但是依然出土了大量的铜器，就包括我们昨天第一层器物取了之后呢，又发现两件鼎，原来我们就发现了11件，推测呢这个是。

0: 年那个壶纹饰比较独特，但是这个壶呀，哇，
1: 好太多了，
0: 好太多
1: 了，好太多了，而且比去年那个厚吧，
0: 嗯，那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去年那个比它大，它是松土嘛，装的显大。
1: 美美，
0: 嗯，出土这么多器物，包括并且是规格这么高，尤其是出那个古座，这个古座在这个时候的墓葬中，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才有出土。
2: 四环，
3: 八十，
2: 八十，
0: 你在我那边拉呀，还是最大件的，
3: 百分之二不过的，
4: 此件青铜古座由三条盘龙互相缠绕，龙首昂起，口衔古柱，体量不输资料所见任何一件同类器型。这位301号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曾经权倾朝野。
0: 包括东周时期、春秋时期的其他墓葬中，这种古座也非常的少见。真正出土的，只有。也只有两三件吧，真的。这种古座，有人研究说是一个诸侯一级才能用的这种乐器，所以这个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肯定非常高，在这个晋国政治势力上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4: 从晋文公开始，晋国的军政大事被六卿把持，他们出将入相，世代沿袭，决定着晋国的内政外交。301号大墓的主人会不会曾经也位列公卿呢？考古人员一直期待器物上铭文的出现，他或许会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嗯，
1: 这个吧，
5: 背面。
0: 啊，这个俑中又发现了两件了啊。那一个呢？那就12件了。12件了吗？那这上面肯定还有字吧？我们这个一直很期待啊，在这个器物上发现文字，因为有文字呢，就能说明问题，不是我们推测，或者是和史料对，或者是我们想象，那都是一种，只是一种推测，就是不能。把一个问题说死，所以我们一直发掘了这么多年，对这个整个墓地的性质我们认识的不够深入，就期待有文字的发现能证明一些东西啊。但是东周墓葬啊，就包括春秋时期这个时期，这个铜器上出名文字的这个概率很小，当时期望着能有一两个字就很不错了。
4: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考古人员在清理编钟时发现了大量的文字，器物上的铭文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编钟上的铭文给我们透露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男主人什么信息呢？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出土了那么多字，就是在这个一套编钟上，保守估计啊，这个文字肯定有100多个，现在还没有全部揭露出来。那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它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魏侯之孙申子之子叔，这几个能连起来是在一个钟子上，其他的字既然没有认出来，就是现在也能确定的是，这套编钟肯定是与魏国有关系，就是当时的魏国是和晋国，有一些来往，但是他和这个墓主人有什么关系，现在确定不了。
3: 是不是等下？
0: 有些呢就是锈的太严重，可能还要进一步清理才能看见是什么字。他这个字呢，他可能是一套编钟上呢，他这个字能连起来，说的是一件事情，是一篇文章，有可能它是不相关的一些字。
3: 是不是等下？
0: 之前呢，有一些专家，学者下来看过，他就说这个编钟呢，他从他这个纹饰包括编钟那个形制来说，它这个编钟的时代大概在春秋中期这个阶段，但是我们这个墓的时代很确定啊，肯定是在春秋晚期，就是说这个编钟制作的时候是在春秋中期做的，到了春秋晚期呢就下葬到这个墓里面去了，并且说这个上面的字啊有可能是后期刻的，它这个怎么从魏国到了晋国，然后又怎么下葬到这个墓主人的墓中去了，肯定有一段故事。
4: 历史上魏国曾是和晋国并立的强国之一，上演过无数的权谋故事，而到了春秋晚期，魏国国势江河日下，沦为晋国的附庸，但最终仍没有逃过被兼并的命运。这套编钟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魏国兴衰的故事。
3: 是这个碎的，是吧？
0: 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嘛，我们现在的紧要任务是先将这个清理出来的铜器呢，这个给提取运到这个安全的地方嘛，因为这个安保压力非常大，尤其是春节时期呢，这个盗墓贼也比较猖狂。
4: 编号为3011的春秋晚期大墓，出土多件青铜礼器，其中鼎13件，列鼎2套10件，青铜钵钟13件，俑钟13件。随着内棺的打开，那个生前曾为爱妻的离世痛不欲生的墓主人的真容，终于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浸染，墓主人的尸骨早已腐朽不堪。生前，他曾享尽荣华富贵，也曾看尽世事变迁，更曾经历生离死别。身后，他和爱妻爱子咫尺天涯。如今，经由考古人员们不懈的努力和现代考古技术的应用，这段跨越了2000多年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终于流传了下来。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所有生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组合，如果没有把所有器官包裹在一起的外衣，要想生存下来是不可能的。变色龙以颜色多变而著称，它们身上有特殊的皮肤细胞，细胞内含有可以反射阳光的微小晶体。随着这些晶体的相对位置变化，这些细胞能反射不同波长的光，从而使变色龙身上呈现种种不同的颜色。但变色龙并不是为了变色而变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变色龙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变色龙呈现绿色表示它此时脾气平和并感到安全，而呈现红色则表示它正处于暴躁的情绪当中。当然了，把自己融进周围环境的能力对变色龙的生存十分重要。伪装能帮助这种爬行动物不轻易被猎食者发现。它们能密切关注周围任何潜在的危险。变色龙在狩猎时能做到隐身，增加了它们成功的机会。通常他们从远处发动攻击，他们的舌头甚至长于自己的身体，舌头弹出如同闪电一般的速度，快速而精准地将猎物拿下。有时候伪装是如此有效，食物竟然自己从天而降。乌贼绝对是伪装大师，它能随意改变身体的颜色、形状，甚至皮肤的纹理，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迅速伪装自己，融入各种环境中。乌贼这种瞬间改头换面的超能力，都是依靠它的皮肤才得以实现。乌贼皮下隐藏着特殊的色素细胞，每个细胞都包含橙黄、橙红、棕黑三种颜色。黑色素细胞周围有一圈可以收缩和扩张的肌肉环，当乌贼想要改变颜色时，它会收缩肌肉。色素物质被推到了色素细胞的上部，相应的颜色就会出现在皮肤表面。乌贼可以使全身的色彩自由变化，展现出逼真的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利用改变身体颜色的方法进行沟通。与乌贼同为软体动物的章鱼，也是技巧纯熟的伪装高手。大象很少会远离水源生活，大象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总是不停地搬家。大象离不开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皮肤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大象的皮肤没有汗腺，用两只大耳朵扇风虽然也能降低体温，但真想凉快还是要泡在水里。大象的皮肤粗糙而多皱褶，这些松弛起皱的皮肤能在凹陷处保留水分，水分蒸发需要更长时间，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大象身体凉爽。所以对于纳米比亚的沙漠大象来说，水源特别重要。于是小象在很小的时候便知道水的重要性。 人们称大象为厚皮动物。大象身上的厚皮占全身重量的十分之一。动物们为了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健康，还掌握各自特有的皮肤保健方法。为了防蚊虫，他们会往身上抛洒沙土或泥浆。他们还会在地上或树上摩擦，为了蹭掉身上的各种寄生虫。两栖类动物为了保持皮肤湿润，经常会回到水里。火蝾螈是一种很独特的蝾螈。它身上鲜艳的橙黄色是在警告其他动物，它背上的腺体能分泌有毒物质。当它受到威胁时，它所分泌的毒液能射出一米高。这种毒液不强，对人类不会造成伤害。过去人们非常惧怕火蝾螈，认为它是一种如恶魔般危险的动物。火蝾螈必须让皮肤始终保持湿润，它们几乎不喝水，但它们有能吸收水分的皮肤，通过体表把水吸进体

内。南美洲的雨林是某些小型有毒动物的家园，这种动物体型虽小，但对其他动物来说却是致命的，它就是箭毒蛙。箭毒蛙的皮肤能够分泌毒液，在抚育后代方面，雄蛙起着重要的作用。小蝌蚪一旦孵化出来，雄蛙就会把它们都背在背上，运送到盛满雨水的巴西坚果空壳里。两个月后，这些蝌蚪长大，它们会离开这个果壳水塘。在成长过程里，箭毒蛙会因为吃了有毒昆虫而开始产生自己的毒素，皮肤甚至能让哺乳动物征服天空。毒蝠是技艺精湛的飞行家，它们的体型是蝙蝠种类里最大的，有些蝠蝠的翼展能达到1.7米长，与一只大型食肉鸟类不相上下。蝠蝠日间成群倒挂在大树枝上睡觉，蝠蝠的翅膀除了让它们翱翔天空之外，在热带的酷热下，翅膀还能帮助蝠蝠降低体温。蝠蝠的主要食物是水果，蝠蝠非常善于飞行，它们并不是直接起飞，而是张开翅膀，从倒挂的树枝上掉落下来时起飞。它们大都在夜间飞行，太阳一落山，它们便会离开栖息的树林外出觅食。蝠蝠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森林，它们吃掉水果，却无法消化水果种子，于是这些种子随蝠蝠粪便排泄到森林中，种子静静地躺在泥土里，直至长出嫩芽，成长为森林的新成员。不知不觉中，蝠蝠成为重要的森林播种员。在进化的过程中，欺骗和伪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很好的隐藏作用。许多人认为，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是最优雅、最美丽的。花豹皮毛上独特的斑纹使它可以隐身于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从光学角度说，花豹的斑纹能使它身体边缘变得模糊，轻松融合进所处的环境中。爱栖息在树上的花豹身上的斑点起到了隐藏作用。母豹外出狩猎时，会把幼崽留在树上某个隐蔽处。小花豹身上的斑点确实很有伪装性，猎食者不易发现它们。这些气质优雅的猫科动物身上的斑纹各有不同。花豹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有利于该物种在自然界生存。目前，花豹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有这样一种动物，它长着骆驼的脑袋，有着花豹一样的斑纹，它就是长颈鹿。怪不得最早看到长颈鹿的欧洲人曾把它叫做豹驼。长颈鹿的个头很大，它身上独特的斑纹有助于它融入周围的环境。

行高大而优雅的长颈鹿很早就懂得在非洲原野的炎热中如何调节自己的体温。长颈鹿白天大部

生活在纳米比亚的沙漠，在肯尼亚的丛林地区，长颈鹿的毛色有点黑，这种毛色作为伪装可能有效，但就对抗令人苦恼的各种昆虫来说，却几乎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在动物王国中，斑马拥有也许最为独特的毛皮。在科学界有一个千古难题，就是为什么斑马会有黑白相间的条纹呢？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达尔文。在达尔文之后，科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比如有的说这条纹是斑马的伪装保护色，但是斑马条纹这种伪装对于狮子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斑马是群居动物，这些条纹也许能使猎食者眼花缭乱而受到困扰，因而无法分清在一群惊恐乱跑的动物群中的某个个体。然而最近的科学理论认为，斑马身上的条纹能保护它们免受昆虫的叮咬。比如说，斑马一旦跑动起来，牛虻就很难落到它们身上。显然，这些条纹看起来如此眼花缭乱，昆虫便无法准确判定距离。受到斑纹困扰的牛虻咬到斑马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而斑马的健康状况也就好多了。说到皮毛，北极熊在这方面可以说与众不同。它们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它们抵挡北极地区的严寒，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给它们提供了伪装。北极地区的冰尽管在慢慢融化，但北极熊仍能很好适应这一变化。乍看之下，人们很难想象，北极熊身上的皮肤实际上是黑色的。北极熊的皮毛是油性的，因此具有防水功能，这有助于提高浮力，从而使游泳变得更容易。北极熊身上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是无色的空心管，只是因为在阳光的折射下，让人看着像白色的。这样的特质提高了北极熊皮毛的隔热性，使北极熊得以保暖，并使其他东西难以粘到身上。接下来的情形实在不必大惊小怪，南美洲森林里的树懒过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当雨季发生洪水时，这种动物就得从一棵树游到另一棵树。树懒身上浓密的毛能存储大量的水分，潮湿的皮毛会吸引别的生物，树懒自己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但成了很多蛾子的家，其潮湿的皮毛也是藻类生长的完美环境。树懒的消化过程像它的运动速度一样慢得出奇，树懒大约每周一次从树上爬下来，在地上大便。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堆粪，它们的粪成了新生命开始的基础，蛾子纷纷前来这里产卵。蛾子的幼虫破壳而出后，它们便会从树懒的粪里吸取养分，最后幼虫变成蛾子，寻找一只树懒作为新的宿主。蛾子的排泄物会成为粘在树懒身上的肥料，而肥料又会使藻类生长旺盛。树懒整理皮毛时，就会把这些藻类吃进肚里，于是整个周期便再次周而复始。在地球各处都可以看到鸟类，这些长着羽毛的动物们已经征服了地球上所有的气候和各种栖息地，它们是生物进化最成功的代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它们都得有件外衣。今天的鸟类其实是古生物恐龙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恐龙的特定身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羽毛。恐爪龙全身覆盖有羽毛，这些羽毛之所以进化出来，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种恐龙免于挨冻。有的科学家认为，具有装饰作用的羽毛可能有助于吸引配偶。然而，恐爪龙不会飞，恐鸟的情形也一样。这些巨鸟大约18000年前在南美洲便已灭绝。金刚鹦鹉能在英格兰北部生存吗？几十年前，在英国科克比斯蒂芬镇的一位鹦鹉迷决定把他的鹦鹉放归大自然。如今，金刚鹦鹉已经成为该地板球队的吉祥物。尽管跟原产地中南美洲的栖息环境不同，这些鸟儿在英格兰的新家却繁衍得很好。镇上的居民为他们这些羽毛鲜艳的动物邻居感到骄傲，毕竟本地的金刚鹦鹉是世界上最北地区的野生鹦鹉种群。金刚鹦鹉原产于中南美洲的森林里，它们的羽毛非常漂亮。通常，细菌会侵蚀鸟儿的羽毛，并随着时间破坏羽毛的结构。但是，鹦鹉的羽毛含有不同于其他鸟类的某些色素，这些色素能起到抗菌作用，红色和黄色的羽毛抗菌能力最强。这些色素在大自然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多彩的羽毛能阻挡住细菌，却挡不住人类。如今，猩红金刚鹦鹉数量正在持续减少，成为濒危动物。现在，在墨西哥的鹦鹉繁殖计划中，通过人工繁育和放生来拯救猩红金刚鹦鹉。一旦小鸟长大，便会放归野外。它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们在英国偏远北部地区的亲戚就证明，鹦鹉这一物种能适应各种环境。水禽通常会在羽毛上涂上油，以使之保持干燥，而鸬鹚却会让自己的羽毛尽可能湿透，从而让自己变得更重，以便更快潜进更深的水里。不过， 这种技能却有种种不利之处。每次潜水之后，鸬鹚便不得不晾干羽毛，因此它们只好采取这种特定的姿态。即便在太阳底下，鸬鹚也得花上好些时间才能晒干羽毛，然后又再次潜进水里。非洲纳米比亚的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这里尽管极度缺水，却有众多的动物生活在这儿，其中便包括纳马夸沙鸡。大群大群的鸟儿展翅飞翔，为的是要找到屈指可数的那几处水源。为了解渴，它们中的一些得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种鸟儿还会不时把胸部的羽毛浸进水里弄湿。这种情形与其说是为了梳理羽毛，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打湿的羽毛能拢住水，从而使雌鸟能在返程的飞行中把水带回自己的鸟巢。它要把这些宝贵的水带回给幼鸟喝，因为幼鸟没有别的办法能喝到水。

蛇身上的鳞片是由角蛋白构成的，这些外层鳞片使各种爬行动物有效保持身体水分。响尾蛇那发出沙沙响的尾部也是由角蛋白构成的，狩猎时响尾蛇会充分利用进化给它提供的不同类型的鳞片。与光滑的腹部鳞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响尾蛇背部及两肋的鳞片很粗糙，光滑的腹部鳞片能减小摩擦，从而使这些爬行类动物在沙子、岩石及草地上能滑行前进。它们能够顺畅地追逐草原犬鼠，爬进草原犬鼠的地下洞穴里。有些蛇类喜欢在高高的树上生活，金毛头鹱栖息于树上，它是利用肚皮两侧的鳞片爬到树上的。金毛头鹱的尾部较长，因而可以用它来裹紧树枝，当树又湿又滑时，这就特别有用。蛇通常会紧紧地裹紧树枝，以确保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尤其在树上捕鸟的时候。这条蛇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而被它盯上的鸟儿也一样非常警觉。在这高高的树枝上面，捕猎的过程是漫长的。石龙子甚至能在地下生存。澳大利亚的大漠石龙子是唯一与同类共享居室的蜥蜴，强强合作，一起来建造房屋会容易得多。鲨鱼蜥是沙漠石龙子的亲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生长在沙漠里。它的身形和光滑的鳞片使它特别适应在沙漠中生活。这种体型很小的蜥蜴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中东。鲨鱼蜥可以在沙中游走自如，宛如在沙中游泳的鱼。它们个性温和而害羞。潘塔纳尔湿地是眼镜凯门鳄的理想家园。旱季，由于水位下降，眼镜凯门鳄不得不拥挤在一

于是冲突接踵而至。这些厉害的家伙们都早有准备，他们有坚硬的鳞片，这可是他们非常坚固的盾牌。当栖息地变得太干燥时，眼镜凯门鳄便会在陆地上爬行一段很长的路程，寻找新的水源。眼镜凯门鳄一旦离开水源，生命便危在旦夕。此时，他们还必须警惕另一种威胁。由于有效的伪装，这只美洲豹毫无预警地出现了。美洲豹是南美洲最为危险的动物之一，甚至连全副武装的眼镜凯门鳄也不是他的对手。这种攻击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一招致命。眼镜凯门鳄的坚硬鳞片此时也不堪一击。美洲豹拥有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强有力的下颚，能轻易咬碎凯门鳄的头骨。没一会儿，这条眼镜凯门鳄变成了这只大猫的美餐。蝴蝶看起来既美丽又优雅，它们是非常受欢迎的昆虫。蝴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的翅膀。蝴蝶的翅膀就其色彩、形状以及图案来说，能有成千上万种组合。蝴蝶的翅膀由许许多多微型的鳞片覆盖而成。有的鳞片含有色素，有的鳞片是由能反光的无色晶体构成。这些晶体的反光产生出各种色彩，能形成一种闪闪发光的效果。蝴蝶的翅膀也因此显得炫彩夺目。然而这些小小的鳞片却十分敏感，它们不像鸟儿的羽毛那样耐用，鳞片一旦受损便无法再长出来。随着这些鳞片的老化，蝴蝶便再也飞不起来了。年轻的蝴蝶与年老的蝴蝶相比，这种差异会十分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有一个坚固的外壳很重要。海龟和陆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有硬壳。龟已经适应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的各种栖息地，它们的硬壳也许是这个物种之所以长寿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他们都得有件外衣。最早的龟类出现在2亿多年前，现代龟类的硬壳是由骨胶原、蛋白质、钙、磷等成分构成。枯叶龟生长在马塔马塔沼泽，又称为马塔马塔龟。它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身体和龟壳。当枯叶龟在水下狩猎时，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派上用场了。除了不得不到水面吸气，枯叶龟会一直待在水里一动不动。它的外形看起来像一块浸透水的树皮，它会找个地方隐藏好自己，等待猎物靠近，然后张开大嘴把猎物一口吞下。很多龟都是在水中狩猎的。软壳龟又称鳖，它的名字很贴切。这种龟的龟壳不是结实的硬邦邦，而是既柔软又有弹性。这使得它们比那些硬壳亲戚更容易移动，但也更容易受到伤害。一种远古的生物是鼬。实际上，这种动物看起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某种生物。尽管它的英文名字叫马蹄蟹，但它并非真正的螃蟹，而是原始的海生节肢动物。每一年，数以百万计的鼬聚集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的潮间带产卵。它们也像海龟那样，产卵时总是会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海滩。到达目的地后，雌鼬便会产下多达1000枚卵，然后雄鼬进行。

受惊。有了厚厚的硬壳，这些动物便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后早于恐龙，行走在4亿年前的地球上，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爬行在地球上。至今仍保留其原始而古老的相貌。这古老的有盔甲保护的动物不会受到鸟类的伤害，但它们的卵就很难说了。后的血液中含有铜离子，它的血液是蓝色的。这种蓝色血液的提取物可以准确快速地检测人体内部组织是否因细菌感染而致病，在制药和食品工业中可用它对毒素污染进行监测。真正的螃蟹不仅有坚硬的硬壳，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器。潮水一旦退去，沙滩便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甲壳类动物的运动场。招潮蟹一旦潮水退去，便会从洞里爬出来享用大餐。雌蟹会用双螯钳住食物往嘴里送，雄蟹长有一只更大的螯。这只更大的螯在与别的雄蟹打斗时变成了一件很有效的武器。螃蟹身上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螃蟹避免遭受到天敌侵害。这个外壳由甲壳质构成，并因含有碳酸钙而变得坚硬。此时寻找食物是一件速战速决的事，因为潮水一旦再次上涨，这些螃蟹就得退回到洞穴里。包括蚂蚁在内的许多昆虫也有坚硬的外壳，这些外壳是由甲壳质和蛋白质构成。蚂蚁会形成很大的群落，生活其中的居民会有数百万只。到了春天，一个蚂蚁群落的工蚁们会成群外出寻找食物，而它的邻居也是如此。一开始只是小小的边界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双方的兵蚁接着加入战斗，一场争夺食物和领土的大战上演了。双方的蚂蚁斗志昂扬，企图俘虏对方并咬破其外壳。要制服一个对手，最多需要7名士兵。6只兵蚁各咬住敌兵的一条腿，第7个士兵则咬破对手的保护性外壳。接下来，其中一只兵蚁会把蚁酸从敌人的腹部注进其体内。在这些群落的战争中，战死的蚂蚁成千上万，胜利的一方把对方的领土占为己有。命丧战场的敌方蚁兵随后会被拖进胜利者的巢穴，连壳带肉一起被吃掉。这只球鱼正在寻找食物。球鱼的嗅觉很灵敏，能嗅到藏身地下20厘米深处的猎物。球鱼是唯一有壳的哺乳动物，外壳由角蛋白和骨板组成。洗个泥浴能有效除去身上的寄生虫，也许还能获得雌性的青睐。空气中洋溢着浪漫的味道。球鱼是独居动物，但在求偶期间却不是这样。它们的盾甲似乎是为了抵御攻击者，但实际上太薄了，无法抵挡强大的猎食者。不过在它生活的丛林栖息地，这副盾甲却能保护它免受树枝和荆棘的伤害。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自然色彩丰富而又千变万化，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动物为了生存已经适应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栖息地，它们演化出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有的是羽毛，有的是鳞片，有的皮肤裸露，有的则皮毛浓密，还有的则是硬壳或者尖刺。这些外衣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大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应对气候变化或免受敌人侵害。此外，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拥有漂亮的外衣还有助于它们找到配偶，从而保障这些物种繁衍下去。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里，所有生物都要有东西遮身盖体，因此它们都得有件外衣。在所有身上长满尖刺的哺乳动物中，刺猬可能是最有名的。长耳刺猬的两耳不仅能提供敏锐的听觉，还能帮助调节体温。刺猬妈妈在洞穴里哺育她的两个孩子。小刺猬出生时身上长的是柔软的尖刺，因而不会刺伤妈妈。这些尖刺实际上是特化的中空毛发，长有这种刺

刺的动物能够通过专门的肌肉使刺竖立起来。小刺猬将很快随母亲一起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为了哺乳喂养幼崽，刺猬妈妈必须经常外出觅食。一条蜈蚣出现在附近，蜈蚣强大的毒液可以麻痹较大的动物，刺猬对这种毒液也没有免疫力，但抓捕速度以及精准的咬合可以消除毒液的危险。这只刺猬继续前行觅食。在南半球生活着和刺猬模样相似的一种动物，它就是针鼹。不过它俩并不是亲戚。针鼹是仅生活在澳大利亚以及周围的海岛独立演化的生物。针鼹和鸭嘴兽是近亲，是产卵的哺乳动物。针鼹主要以蚂蚁为食，一天能吃上万只蚂蚁。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针鼹亚种和它澳大利亚的表亲相比，尖刺更小，毛却更多，原因是塔斯马尼亚的气候更凉爽。进食时，针鼹一口少则能吃进几只蚂蚁，多则满口都是。针鼹是随遇而安的动物，当外界温度下降时，它们甚至会完全停止活动，此时它们的身体会自动进入节能状态。生活在水里，尖刺也是有效的武器。刺豚的尖刺是由骨板而不是体毛发育而成的。刺豚通常生活在热带海洋海岸浅水区的珊瑚礁中。刺豚大约有20种，它们全都具有相类似的行为。危险迹象一旦出现，刺豚便逃之夭夭。如果逃不掉，它便会吞进海水，使自己的肚子鼓胀起来。鱼身的鼓胀使身上的刺竖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防卫。据观察，刺豚的近亲河豚鱼在被鲨鱼吞进肚里后，通过使身体膨胀起来的方法，有时甚至能使鲨鱼窒息。澳大利亚极蜥，这种蜥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全身布满又硬又长的棘刺。棘蜥是一种无害的蜥蜴，它只靠吃蚂蚁为生。棘蜥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头上两个特别大的肉瘤。棘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喝水办法，它全身布满十分细微的纹路，全部汇集到嘴部，所以它只要站在潮湿的地面，就可以经由虹吸作用将水分引入口中。在身上凝结的露水也可以同样方式进入口中。这个孤独的蹒跚前行的流浪汉似乎在阿拉斯加的荒野中迷路了。它是一只北美豪猪，它身上的尖刺只有臀部的那部分是用来防御的，其他部位的尖刺仅仅就是装饰用的。北美豪猪大都是夜行性动物，喜欢居住在树林里，所以这家伙此时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现在是中午，二是他目力所及的地方一棵树也没有。人们可能不了解，北美豪猪其实是爬树高手，只有待在树上他们才会感觉舒适。而眼前这只北美豪猪白天独自前行，为的是要到达远处的森林。它们体型更大的亲戚生活在非洲的豪猪，身上的尖刺可比北美

0: 豪猪要厉害得多。这只年轻的花豹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惹上麻烦了。花豹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只豪猪总是把背部朝着它。这种豪猪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之一，并拥有哺乳动物中最长的尖刺。它们通常处于防守状态，偶尔也会攻击对手。即使强悍的猎手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这只花豹看起来缺乏经验，明显显得手足无措。这种豪猪长有软毛、鬃毛以及黑白相间的尖刺，这些尖刺能够随心所欲地竖立起来。尖刺的尖端带有小钩，很多猎食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刺扎进肉里，痛苦不堪。这只年轻的花豹好像被扎疼了，他沮丧地离开了。动物进化出的多种外衣表明，大自然是如此复杂多样，心灵手巧和多姿多彩。皮肤和皮毛，羽毛和鳞片，硬壳和尖刺，这一切全都是进化的杰作。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月岩、神宫、独旁岭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奇绝景观？
1: 那也是一个月亮。
0: 穿岩、绝壁是何种力量塑造了险绝山岭？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时下江风习习，水浪清人，天上一轮明月洒下茫茫银霜，水中一汪月影泛起粼粼波光。天上水中两个月亮，给寂静的月夜带来了一丝诗意。所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大概正是这样的月夜最能够撩动诗人的情思。当然了，我可不是要趁着月色来吟诗，那我就是想跟您聊聊这月亮。不论天上的月亮是倒映在水里还是出现在镜子里，您同时看到的也就是两个相同的月亮。可是您能想象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刻可以同时看到新月、满月和残月三种月相？我觉得这种景象不太可能出现。可是据说在北宋年间啊，还真有这么一位少年，就看到了这种景象。不仅看到了，而且呢，他还从这个奇异景象当中获得了启发，日后啊，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家。
1: 爱莲说，
2: 爱莲说，周敦颐。
1: 水陆
3: 传世佳作《爱莲说》的作者是北宋理学名师周敦颐。后人研究发现，周敦颐之所以能够在哲学领域另辟蹊径，似乎与他年少时在家乡附近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据相关资料记载，周敦颐年少时曾经入山清修，就在这个过程中，周敦颐在他静修的那座山岭间竟然同时看到了新月、满月和残月三种月相。正是亲眼目睹了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让年少的周敦颐顿悟，开启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理学思想。而这段一山观三月的悟道经历，也成为了周敦颐最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个传奇。与此同时，人们不禁提出疑问，在同一个地方真的可以同时看到三种不同的月相吗？

0: 2018年1月31日晚，地球、月亮和太阳共同上演了一场罕见的视觉盛宴。这次月全食恰逢农历十五，在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晴朗夜空之下，一轮明月不仅呈现出了光影的变化，更展现出红白月色的轮转。 极致的美景给有幸目睹这一切的人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北宋时期，是否正是同样的景象给年少的周敦颐带来了悟道的灵感呢？然而，从周敦颐的著作中，人们发现，所谓的一山观三月，指的并不是满月时分出现的月全食现象， 而是月影变化投射在山形地貌上所形成的三月奇观，并且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当年周敦颐清修的那座山中。如果史料记载无误，少年周敦颐静修的那座山位于哪里？其中有着怎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才会出现一山观三月的奇特现象呢？为了探寻那座史料中记载的奇特山岭，实地考证一山观三月的奇观，地理中国摄制组与相关专家一同组成考察队，前往周敦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考察。苏德臣，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史料记载，周敦颐的出生地在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道县，这里地处湖南省南部，属于南岭地区。道县四周高山环绕， 中部岗丘起伏，平川交错，苍翠葱郁的山岭，阡陌纵横的田野，蜿蜒奔流的潇水，交织出一幅优美的自然画卷。当摄制组打开地图之后，才发现，要在这座被群山包裹的县城中寻找当年周敦颐清修的那座山岭 并不容易。据说，当时很多名士选择道县周边的名山中清修悟道。而俯瞰道县，西侧土岭之一的都庞岭巍峨耸立，道县东南九嶷山直插云汉，而南岳衡山就矗立在道县东北方向约220千米处。 可以说，道县周边的每一座山都是古人眼中的仙山秘境。在这些高耸的山岭中，哪一座比较符合史料中记载能亲眼目睹三月同现奇观呢？专家苏德臣根据地形推测，当年周敦颐可能是在一处溶洞中 看到了三种月相同时出现的奇景。他建议大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道县境内有特点的溶洞上。此时，向导介绍说，在道县溶洞群中有一个叫做月岩的地方，算得上远近闻名。就连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
1: 都在他的楚游日记里为月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地理学家徐霞客给后世的人留下了寻找月岩的线索：望见正西一山，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而且呢，这徐霞客还特别指明了这个月岩啊，就在城西。

0: 湖南秘境隐藏多少罕见的壮观美景？
1: 这要翻样，走。
0: 探访岳岩，考察组发现哪些奇绝景象？神奇大自然，魅力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在向导带领下，一行人赶往道县城西约18千米处的岳岩。还没到达目的地，一行人就看到远处的一座山顶，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眼前的景象一如徐霞客在《楚游日记》中描述的：“路有白烟，莫横其腰。”来到岳岩脚下，考察组发现岳岩呈南北走向，而在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高大的洞口。而从空中俯瞰，岳岩半山腰处的空洞实际是一个近乎圆形的天坑坑口。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进入到岳岩内部。东西两个洞口之间是宽阔的洞厅，头顶之上就是天坑的坑口。阳光斜照之下，岳岩内部的光影变化妙不可言。就在阳光照射到西侧洞口时，洞壁上的一块白色岩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6: 那个呢是个人，是个女的，你看她戴着头饰啊，头巾啊，好精致啊，穿的衣服也精致。
5: 仔细观察之下，这块白色的洞穴沉积物却如老人所讲，似乎有着精致的头饰和飘摆的衣裙。
6: 还有个月亮，我们的位置呢，如果在西边朝东看，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月亮，那就是叫做下神月了。
7: 老先生您的意思就是说这边看是一个下弦月，
6: 对，
7: 但是回身一望，这以为是一轮满月。
6: 对，
5: 顺着老人的手指，队员们往两边观察，一东一西两个洞口都呈现出半月形。而在山形的遮挡和天光的配合下，两侧的洞口犹如弯月高悬。抬头仰视，坑口
8: 恰似满月
5: 悬在头顶。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深深震撼。遥想当时的古人，如果在月圆之夜看到了这番景象，内心会兴起怎样的波澜？
9: 月圆之夜的月圆景致让人心旷神怡。玉兔东升，月光把东边的洞口装点成一弯弦月，明月高悬，洞顶的天窗呢，犹如第二轮圆月，任由银光倾泻而下。等到月影西沉的时候啊，西侧洞口的下弦月也被点亮，再加上天空那一轮明月，月圆之夜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四个月亮。白天，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明亮的洞口和洞里的阴影恰好组合成了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日月轮转，光影变化之下的月岩美景确实令人称奇。或许呢，当这些美景组合起来的时候啊，周敦颐感悟于此，才写下了名篇《太极图说》，并开。

0: 起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在道县何以出现一座如此独特的山岭呢？
1: 专家苏德臣在对岳岩的山体进行考察后发现了一丝端倪。
2: 你看最高处那个是第一起，最开始抬升，所以跑到最高处了。它抬升一点，水不就降低了吗？又到

0: 钙化堆积。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运岩所在的山体之所以如此奇特，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地质抬升。在抬升的过程中，地下暗河始终在内部对山体进行着侵蚀，而每一次抬升之后，暗河位置就会相应下降，久而久之，暗河的出入口也不断被扩大，最终形成了山体东西两侧的高大洞口，而山顶则在重力作用下不断崩塌，形成填坑。
0: 这底下的这两个洞是过去的一个地下暗河，地下暗河形成了之后，这个地下暗河很大，你看咱们上边空间露出来的只是上边的，下边的有很多坍塌下来的，把这个河道给堵住了。这个暗河很大，它已经比那个底下那个平原区抬升了十几米高，说明我们这个暗河是早期的，是古代的，经过地壳抬升。
1: 专家告诉考察队员，运岩这样的自然景观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穿洞，而穿洞和天坑同时存在并且保留完好的喀斯特山顶则极为罕见。从这个层面上讲，月岩对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类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从自然景观层面考量，专家认为月岩所呈现出的奇景不过是其所在的都房岭区域内自然美景的一个缩影。在都房岭脚下应该还隐藏着更多令人称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此时向导提供了一条线索，在道县都房岭脚下隐藏着一条连接湖南与广西的密道。而穿过这条密道之后，还有一处被称为神宫的奇绝美景。这个信息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于是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道县西南端都庞岭脚下的一处山岭前。在山崖上有一个高近百米的洞口，向导说这个名为穿岩的山洞就是连接着湖南与广西的秘密通道。考察队决定邀请当地民俗学者以及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于勇一同前往穿岩考察。进入穿岩，考察组发现洞内水流迅急，洞厅狭长，而在洞壁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百个马蹄形凿痕。
2: 这洞是当年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当木桥啊用的。
1: 向导介绍说，古代一部分瑶族先民正是通过穿岩从湖南迁徙至广西，当年由于洞内水位较高，古代瑶族人必须搭木桥才能通过穿岩，而洞壁上的这些凿痕正是当年架设木桥横梁时留下的。考察组的专家在对穿岩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背靠都庞岭的穿岩是一个贯通东西的天然穿洞，由于其恰好处于都庞岭宽度较小的地方，因而成为了古人从湖南经都庞岭进入广西的一个快速通道。那么所谓的神宫又在哪里呢？经过走访，考察组得知神宫就位于灌阳县城以北，在当地这座神宫也被称为黑岩。经过周密计划， 考察组决定从水路深入黑岩。

0: 随着小舟不断深入，洞的景象也开始让一行人目不暇接。密集的石钟乳宛如上下颠倒的石树林铺陈于大家面前。
1: 这很大的石钟乳，地下河这一段啊，它是地下的那个石笋呢不怎么发育，主体是上面的，石钟乳是很发育的，
2: 就好像我们垂挂下那种珠帘。
0: 越往前，队员们发现顶部岩石越发低矮。
3: 等一下，我要下去。哦，这里要拍一下，等一下。这里就是小镇子的好处，确实好看。
0: 穿过这段狭窄的洞道，在前方等待考察队的竟是一扇大门。
1: 我帮你们看一下吧，翻过去。
3: 好，
0: 就在门侧白色钟乳石下方，队员们发现黄色石柱上似乎长满了无数卷曲的细小虫子，
1: 含着碳酸钙的水在石脉往下滴的过程中结晶出来的，很细小的
0: 卷曲石的存在，说明这个洞厅的环境封闭且湿润，这为各种洞穴沉积物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通过更进一步的考察，专家发现整个黑岩内部无论主洞道还是支洞，都分布着许多如串珠状分布的中小型洞厅。如此庞大的洞穴体系以及类型丰富的洞穴沉积物，即使在以喀斯特地貌著称的桂林也是非常罕见的。在结合了月岩、川岩以及神宫的考察之后，专家苏德臣发现横跨湖南、广西两地的都庞岭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那样是一座有着地理隔绝作用的山岭，它给古人预留了很多类似川岩这样的通道，方便了古代文化经济的交流。这种被人们称为成峰不成脉的独特地貌长期吸引着专家学者的目光，是怎样的自然地理因素塑造了它呢？专家认为要解开这些疑问，就需要对都庞岭展开更为详细的考察。于是考察组一行随同专家再次回到了都庞岭脚下，并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都庞岭茂密的山林中。都庞岭内林木葱郁，溪水潺潺，优美的自然环境让一行人忘记了跋涉的艰辛。经过近六个小时的攀爬，考察组一行来到了都庞岭主峰脚下。
4: 经过了一天的跋涉，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古怪冲。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在这块露营，然后明天早上对古怪冲和它周边的区域开始我们的考察。
5: 崇山峻岭，两山相邻，为何环境迥然不同？深入洞穴，困难重重。
6: 现在太陡了，上不去了。
5: 考察队会有哪些遭遇？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第二天清晨，都庞岭被笼罩在漫天的浓雾之中。在这样的浓雾中，只要片刻，队员们的衣服就会被水汽打湿。同行的向导告诉大家，都庞岭主峰脚下的这片区域以天气多变而闻名，当地人也因此将这片区域称为古怪冲。而在专家苏德臣看来，这样多变的气候与都庞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联。
2: 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都庞岭这个位置呢，降雨量非常的丰富，降雨是从南方来的那个暖湿气流遇到都庞岭，虽然只有2000米，但是2000米的海拔已经足够让这些个含有很多水汽的这些个水留在这个都庞岭，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经常下雨。
1: 天气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专家考察的性质，他带领一行人在都庞岭内展开了大范围的科考。此时，小溪边一处裸露的岩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2: 我左手边指的这些个岩石，这些花本来是花岗岩，花岗岩按道理是没有层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一层一层的这样的结构，它不是层，而是被构造作用给切割的裂隙，这是一组比较古老的裂隙。
1: 随后，在这条溪流中，专家又发现了更多相似的岩石。专家在仔细分析之后，为一行人做出了解答。
2: 这是一组垂直的裂隙，这个也是一组近垂直的裂隙，这样我们又有30几度角的裂隙，又有垂直的裂隙，还有不同走向的裂隙，说明我们这些个地方经历了多期的构造运动，这些裂隙都是在受构造应力作用下才形成的，它不是风吹日晒。
1: 为了更为形象地解释无岭成峰不成脉的特点，专家找来了一根竹棍，为大家进行更为详细的讲解。
2: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南岭，它是彼此相连的，像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山脉，这是由板块运动影响形成的。然后呢，这些个山脉之间又有断裂切割， 后期的侵蚀作用就沿着这些个断裂向下侵蚀，就把这个大型的山脉就给它分割成1、2、3、4、5这样五座大山，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五岭。
1: 原来在亿万年前，都庞岭所在的区域被海洋所覆盖，形成了巨厚的石灰岩层。而在后来的地质运动中，不断上涌的岩浆在地下冷凝，形成了巨层的花岗岩。随着地质抬升，两套岩层同时出露地表。在抬升过程中，无论是石灰岩还是花岗岩层，都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并不断崩塌，使得原本同时出露的一整道山脉产生了巨大的缺口。而缺口部分的岩层不断风化剥蚀之后，原本连为一体的山脉最终化为了五座高耸的独立山岭。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五岭之间的缺口以及山体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裂谷穿洞，恰恰成为了人类迁徙的通道。正是五岭成峰不成脉的特点，给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提供了地理条件和基础。以都庞岭所在的道县和灌阳县为例，这里不仅有着隐藏在山岭间的穿岩密道，还有一条古代华南地区重要的商路萧贺古道。古人借助山势和萧水之力开辟了这条商道，使得道县这座地处湖南南部被群山所包围的县城一度成为连接湘桂两地的商贸重镇。商贸往来的频繁同样带来了各地区文化的不断交融。在都庞岭脚下，以湖南道县、广西灌阳、贺州等为代表的一座座历史文化古城得以兴盛和传承。今天他们都为五岭中重要的山峦都庞岭增添了一抹浓郁的人文风采。
3: 远古时期的剧烈地质运动不仅塑造了奇绝的自然景观，更为都庞岭脚下那些古城古镇的文化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试想一下，900多年前那个一心求学的年轻人在静谧的夜空下仰望苍穹，看到了光影变化而形成的三月奇景，会受到怎样的启发呢？自然之道开启了古人的心智，因一山观三月而悟道的传说，对今天的人们认知自然、利用自然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饭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14: 立效大山楂丸。
13: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14: 立效大山楂丸。
13: 立效到胃欢笑，立效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0: 落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1: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近年来，户外游玩备受大众青睐，骑行、徒步、露营等活动风靡一时。在大家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各类突发意外也可能不期而至。当我们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正确应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就一起上堂急救必修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懂、学会、记住，遇到突发意外，真正做到心里有底、手上有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怀伟副主任医师，一起把这些户外活动里最容易遇到的几种意外伤害一一拆解清楚。天热的时候往水里一扎是最痛快的消暑方式，可你知道吗？清凉的水面之下也暗藏风险，每年夏天因戏水发生的溺水意外不在少数。如果有人溺水，你能正确施救吗？我们事先录制好了一段溺水施救的视频，在里边我们设计了3处常见的急救错误，大家可以跟着现场4位嘉宾一起找出其中的错误来。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11: 我发现他是从正面跳入水里边，正面游向遇难者，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急行当中他会乱抓，会把你给拖入到危险的境地，正线应该是从后面。
10: 好的，那么甜甜姐的这个回答是否正确呢？
12: 恭喜她答对了。刚才甜甜姐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从正面呢接近游泳者，我们游到他身边，我们去救他，他会不顾一切的过来抱住你或者抓住你的手。大家想，我的本来想施救呢，他一下把你拉住了，你没有办法做后面的事情。我们要从他的后面绕过去，啊，采取下一步的救治措施。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
13: 醒一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14: 你先清理一下他肚子里边的水。
10: 还是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
11: 他这个呀，应该先让这个溺水者呀，先把头侧向一面，然后他这个水啊，如果出来的话，不会呛到他的肺管里边去。
12: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面，我们把溺水者已经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岸上的一个地儿，要进行下一步施救。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在摁他肚子，想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控了水，他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而且呢，你在控水的

0: 过程中容易造成水上来了反而误吸到肺里面，好，会造成二次的一个损伤，所以控水的这步是不需要的。不管你是清理嘴里的这个异物还是排水，所以把头转向一侧非常关键。
1: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发现第三个错误点在哪里。
2: 醒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3: 你给他清理一下口腔异物。好，你去打这个电话，我给他做心理辅导。
2: 行行行，我打。
1: 侯老师，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4: 这个溺水者已经昏迷了，呼叫他没有反应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首先是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之后再做这个心脏复苏。这个我有一个先例，我看见过，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护城河，夏天去玩，晚上我看好多人在那围着，我就看一个小船就搭上一个孩子，大概其实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我就看到马上的嘴对嘴呼吸以后再做心脏复苏，这个顺序我记得很清楚。
1: 当时做急救的是专业的人员吗？
4: 是专业人员。
0: 是的，通常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学过心肺复苏，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比如意识不清楚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那么最常见的是心源性的猝死，比如说急性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这部分人我们发现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都是要先做按压啊，做心外按压，我们要30:2按压30次，通2次气，甚至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持续做按压，不做通气都可以，等待着 AED， 等待着专业人员到来。但是呢，这种特例明确的是因为呼吸道的窒息，比如说溺水，是因为呼吸的情况引起的后续的呼吸要停止。那么第一步反而我们要做通气，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通气，把这个已经关闭的肺泡通过我们通气给它吹起来，保证氧气的进入，然后再做按压。所以恭喜侯老师。
1: 那我们通过短片呢，完整的来看一遍正确的施救的过程。
0: 我们看到这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我们要从后面接近这个溺水者。大家看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他的右手搂住他脖子了。如果叫不醒，要马上把他的嘴偏向一侧啊，清理口腔里面的异物，如果有水帮他排一下，然后立刻先给他做人工通气。我们看判断了一下，没有脉搏了，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
3: 患者无呼吸无反应，你去打急救电话，我来。
0: 有一个人马上去打急救电话，另外一个人通气。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垫一块纱布或者布啊，然后做2次通气。很重要，大家看他的右手啊，要捏住鼻子啊，这样气才能进到肺里面。做2次通气以后，然后马上做心肺复苏，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套救治溺水的一个流程。
1: 好，如果以后路遇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如果您有能力，希望您能够施救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而且要一定用到这些正确的施救的方法，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到他人。暑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不少旅游目的地气温很高，在游玩途中长时间暴晒，喝水不足，很容易导致中暑。症状轻的头晕、恶心、乏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旅途当中真的遇到了有人中暑晕倒，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是否得当呢？我们看到呢，关关因为中暑晕倒在地，那我们四位嘉宾会如何来施救呢？请甜甜姐首先到台上来进行施救。
5: 首先呢，我要先把这个病人啊，不能暴露在这个阳光啊强的地方，先要给他拖到这个树的底下阴凉的地方降温啊。还有一点，先解开他的衣服，不要让他感觉到憋气，然后再拿出我这个啊小白宝宝给他进行施救。先用这个清凉油给患者太阳穴，然后这个位置，然后这个脖子后面两个，这叫风池吧，然后给它抹上以后就会感觉到清醒，非常的凉爽。急救完毕。
4: 面对中暑者呢，首先看他神志还清醒吗？啊，怎么样，就难受是吧，太热了，我把它转移到一个大树下，从一个热的环境转移到一个凉爽的环境，这第一步。挪到阴凉的地方以后，

0: 解开以后使身体能够降温。第三，我采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如果有毛巾有冷水，我站上以后给他擦额头，擦心脏，包括四肢啊都要擦一擦，包括腋下整个擦一遍，使它物理温度降下来。再下一步，我这有水是吧，当然最好能放点盐，我认为啊，因为中暑它也是一种缺电解质吧，这样的话用盐水让他喝两口，这样的话呢再看看他的情况，如果还不好，状况还不好，那我就要打120急救了。好了，我的处置措施就是这样。
1: 洪老师做得非常好，首先我们想到了去把患者挪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然后脱离这个高温环境，然后他同时还想到了喂水，而且如果人清醒的话喂水还要放一点盐。
2: 嗯，如果我发现关关中暑了，我会先拍一下他，关关你听得见吧，你是不是中暑不舒服啊，现在咱们先挪到这个树荫底下来凉快一点好吗，来，然后我这儿有一杯水，然后我会把这个水在他的额头、太阳穴、脖子这儿都拍一拍，然后给他把这个扣子给他这样解开，让他凉快一下，然后等他逐步的稍微好一些了以后，我会让他喝点水。嗯，我的急救完毕了。
3: 我先把他挪到这个树荫底下凉快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你是中暑的话，我会把你的这个衣服全部解开，把你的所有皮肤能暴露方便暴露在外的皮肤全给你都暴露在外，然后这个把这个胳膊上的袖子也尽量往上去打开，然后我还会帮他把鞋脱掉，就是还是要尽量可能多的让这些皮肤去散热，包括他的裤腿儿，尽可能多的让皮肤暴露在外面。其实应急嘛，我可能会把他的袜子脱下来，或随身找一张纸巾，用这个凉的水给他打湿了之后，在他身上去擦一擦。我就假装把手弄湿了之后，去帮他擦一擦皮肤。
1: 连续做到了这个散热，哎，充分暴露能暴露的地方啊，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好。然后他身体降温方面也还是想到了，也做的还是比较全面哈。整体来讲，我觉得连续这一轮是胜出，非常优秀。
4: 刚刚我们看到的四位嘉宾非常认真负责任地对关关的进行施救。那马主任，刚刚我们四位嘉宾是否做对了急救的要点呢？
1: 我觉得大家做的还是很可以的。那中暑了急救的话，其实我们在身边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可能有几个要素要做到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快速地把患者让他脱离高温环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暑是因为我们人体是个恒温动物，一般我们的体温大多数人在36到37度之间，它有个体温的调节中枢。那中暑的患者呢，他为什么会中暑？因为他高温环境下，这个时候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就不平衡了。那不平衡情况下，产热多了，散热少了，他就会体温就会升高。有的人可能温度一开始37度、38度，最后可能有的人到42度都有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细胞就会发生变性坏死，那所以严重的可能会引起人就不清醒了，昏迷，然后呢还会引起心衰，还会引起肌肉的溶解，甚至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血液系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中暑情况，要把人赶快脱离高温环境。
4: 下一个要点是
1: 下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刚才也几位嘉宾都做到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穿的衣服，或者说我们要充分的暴露皮肤，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流辐射这些方式去给它散热。你的散热面积越大，那么散热就越快，体温就降得越快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连续做的我觉得特别好，把衣服的袖子都要给它挽起来，然后裤腿儿，甚至鞋脱了，把袜子脱了哈，能暴露的地方都给它暴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散热了。
4: 好，那下一个急救要点是
1: 下一个急救要点就是因为中暑的人呢他体温都会高，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就是如何给它降温呢？刚才我们几位也都做了哈，尤其是像我们的侯老师做的还有连续做的啊，在手边有水或者有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水擦浴，然后如果有冰的话，我们可以把冰放在我们一些这个就是有大动脉搏动的地方，比如说像颈部，然后两侧腋窝，

0: 两侧的腹股沟，这样可以放置一些冰袋，然后同时可以用水去擦浴，擦了之后呢身上有水它就会蒸发，蒸发时候也会带走热量，所以它也会降温。有降温意识，采取必要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快点采取哈，不能拖沓，一拖沓这个我们高的体温会引起这个病人整个机体呢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啊，所以说一定要快，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然后把我们的温度给它降下来。四位嘉宾哈做的我觉得都是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出色的是我们的两位男士，然后其他两位基本上前两个步骤要素都做到了，但是你俩没做到就是把皮肤充分的暴露出来。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2: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1: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海边是休闲避暑的圣地，假期一到，这里也成了很多人出游的首选。可大家只想到了海边的惬意，却忽视掉了海边的紫外线究竟有多强。海面和沙滩对阳光的反射，就算是打伞也很难防护到位。再加上海风一吹，皮肤体感温度低，很可能不知不觉您就在太阳底下待了几个小时。如果一旦被晒伤，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涂润肤霜、抹香油、冷敷或者冰敷，这四种方式哪种是最有效的呢？好，侯老师，您的选择是
9: A。 那急性晒伤以后，我觉得抹护肤霜它是一个办法，要比其他三个要来得比较快。
10: C， 冷敷。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在夏天的时候啊，比如到沙滩上去玩的时候，晒伤了以后，因为也找不到冰，就是用冷水，然后把毛巾弄湿，给它呢敷在，比如说胳膊晒伤啊，或者是脖子晒伤啊，先给它用冷敷。
11: 我也是冷敷。
12: 我选的是地冰敷，因为毕竟是晒伤，肯定就是热嘛。你又是急性晒伤，就说明受伤受得很重很急，那你要是用冷的话肯定达不到效果，所以用最凉的就是冰敷。
11: 究竟谁的答案是对的呢？
8: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正确的做法是冷敷，其他三种方法都不合适呢？
2: 那么为什么侯老师选择护肤霜我们认为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皮肤已经被紫外线晒伤了，皮肤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抹护肤霜并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反而护肤霜里面的什么成分呢？大部分都是油脂啊，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它反而对皮肤的这个毛孔可能堵塞，会减少它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抹护肤霜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在急性晒伤以后，我们首选的呢是要冷敷。我刚才解释了，大家知道晒伤以后的感觉是皮肤温度是热的啊，是疼，是热。

0: 它一定是晒伤以后这个血管有些渗出，如果急性的损伤，我们要减少它，就用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毛巾啊，或者用一个物体把它的体温降低啊，渗出减少，这个皮肤损伤呢就能够减到最轻。那么为什么连续选的 D 是不对的？什么叫冰敷？那么大家知道冰是多少度？
1: 零度。
0: 冰是零度，对，它温度非常低，可能我们用冰一敷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时间的控制，局部的血管会收缩得很厉害，如果血管收缩它也会缺血，后期呢也会出现一个再次肿胀。为什么我们冻伤以后第二天会觉得会热会肿？就是因为它收缩以后再一扩张反而渗出的会更多，所以用冰敷会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所以冰敷也不太对。最佳答案就是 C， 冷敷。
2: 好，
3: 聊完海边，我们再来说说山里。山间绿树成荫，山顶清风徐徐，爬山成了很多人亲近自然放松心情的选择。不过山里可并不只有风景，它还暗藏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蜜蜂。现在正是蜜蜂活动最频繁的时节，爬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惊动它们，一旦被蜇伤，到底应不应该先把毒刺拔出来呢？
4: 我小时候经常被蜜蜂蜇伤，我每次的处理都是尽快的把刺拔出来，所以我选 A。 对，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小时候老被蜇呀，然后你也不能总让它那个蜜蜂那个刺在你的手上就这么扎着吧，它也有毒也疼啊，你给它拔出来之后挤一挤，那些血呀或者脓啊甚至是毒素什么东西能往外挤一挤吧。
2: 我有一点点担心，就是这个刺它不是特别好拔，如果你拔不好它断了，就是一节出来了然后在里边再断半节，这是不是更加的危险？
1: 所以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不拔。错。
5: 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尤其在我们去户外的时候，会碰到各种蜂吧，有蜜蜂啊，有黄蜂啊等等的哈。有的时候如果是一不留意你惊了它呀，它就会攻击你，所以它会扎。那扎了之后那针可能就留在里面了，而且它针里面还有一些毒液留在里面，它可能会引起局部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呢，如果再时间长，这些可能严重情况还会引起全身的过敏反应。比如说会起皮疹呀，尤其会严重过敏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可能会过敏休克，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如果能看得见的话，尽快拔出。那如果你要是自己不能拔出，那尽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助你把这个针尽快的拔出来。
3: 毒刺拔出以后，伤口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是用肥皂水冲洗，还是涂点食醋，或者是用碘伏酒精消毒，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4: 我选 A， 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因为我被蜇那么多次都是用肥皂水洗的，而且我第一次被蜇之后是我奶奶嘛，说那个把这针拔出来，然后给我挤了一挤里头那个脓血，挤完之后我说这怎么办，她说你去拿那个肥皂在上面抹一抹，然后揉一揉，然后给它用清水给洗干净就行了，所以一直都是用肥皂水清洗。
1: 被蜜蜂蜇出经验来了。
0: 大家知道我们蜜蜂马蜂蜇了以后主观感觉最难受的是什么？
2: 刺
0: 疼。它为什么疼？因为这个蜂毒啊，它不是细菌啊，它本身呢是一种神经毒素，所以叮入体内以后呢，它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大家想，神经这个疼是非常厉害的。有些人呢局部会有红肿瘙痒，当然有一些过敏的体质，如果说是恰巧对这个蜂毒过敏，可能会引起过敏性休克啊，甚至会造成呼吸的骤停啊，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那么抹酒精为什么不行？因为它是神经毒素，它不是细菌，所以用酒精是达不到这个杀菌的效果。它只能更疼，所以酒精是不可以的。所以呢 A 这个答案用肥皂水冲洗，肥皂水是碱性的，咱们蒸馒头用那个碱面，学名叫小苏打啊，把它化到水里面，其实也是碱性的，也可以达到这个中和蜂毒的作用。所以呢这里面四个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用肥皂水来冲洗伤口。
3: 被蜜蜂蜇我们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山里除了蜂群之外还潜藏着另一种更危险的不速之客，那就是蛇。草丛、灌木、石缝都是它的藏身之处，一旦被毒蛇咬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用嘴吸出伤口的毒液，

0: 尽快到最近的医院就诊，还是在近心端扎止血带或者布条？连续，
1: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2: ？C 近心端扎止血带或布条。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有一阵儿就总是去拍农村那些农作物啊、农业频道的节目，也听他们跟他们当地人去分享一些被毒蛇咬过的一些病例或案例，然后听到他们最多的就是说不要吸，说好多过去还有吸的，那有时候他没救活你也就没了，最急的一个处理就应该是把你这个离心脏近的这端的血管给它扎住，为的是让它这些蛇毒在血液里头会缓慢的才流到心脏，给你造成的伤害才会越来越小。
1: 很肯定吗？
2: 我肯定肯定。
1: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3: 没有，我也同意先那个止血。
4: 因为我们被蛇咬之后，蛇的毒素毒液是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回流到心脏，然后在全身引起一些重度症状。近心端扎止血带和布条，那这样的话就像连续说的，它可以减缓或者减慢血液回到心脏，靠近心脏的地方就是近心端，然后给它扎了止血带或者布条，那么毒液循环到全身的这个速度减慢了，那么重度症状就会延缓，就会减轻。所以初步先处理之后我们再去医院是比较好的。
0: 在山里需要我们小心的远不止毒蛇和蜜蜂，当你在山涧戏水的时候，还有一种小东西可能会在你不留神时钻进你的裤腿，在你腿上吸血，它就是水蛭。水蛭的唾液里还有一种物质叫水蛭素，它可以防止血液凝固，所以被咬后你的伤口容易流血不止。如果水蛭爬到腿上，你应该怎么办呢？直接拽下来往水蛭身上撒盐，拍打周边皮肤，拍打水蛭，还是用火烧？
1: 甜甜姐，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我也是有生活体验，也还是就是小的时候到老家去，我们那会儿洗衣服都在河边洗，我呢就是拿那个洗衣服，然后腿在水里边就被这个水蛭给叮了。当时呢老人就告诉我们说，赶紧的拍那个周边的皮肤，别直接拍水蛭，一拍它会更往里走，你就拍周边的皮肤，然后它会钻出来。为什么不能拽呢？一拽出来以后吧，它会折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点呢，可以撒盐，这也是老人说的，说你回家以后啊，不是拍完了红肿吗，回家撒点盐，用盐水然后给它消消盐。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2: 我选 B C E。
5: 火烧啊，
2: 一般的话都是在那个水田里头会有这种水蛭嘛，或者是野外那个小溪里头，必撒盐是因为它脱水，它会自动就收缩了。 C 是拍打皮肤，通过震动让它感到危险之后它也会退回来。它露在你腿外面这块，你就拿打火机去烧它，你别烧自己皮呀、啊、所以是 B C E。
6: 大家看，这就是水蛭，一般呢是在荷塘啊、稻田这些部位是有水蛭的。那么它身体下面会有一个吸盘，吸到身上以后从我们的身体皮肤去把血液吸出来。大家看它的吸盘的力量非常大，如果我采取直接拽的方法啊，很有可能就把它拽断了。那么这个吸盘仍然是吸在你的身上，你更不好处理，因为你没有地儿再揪了，所以直接拽的方法肯定不对。火烧呢似乎是有点道理，但是我们在烧这个水蛭过程中很难掌握这个火候，很容易造成烧伤，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是不建议的。另外呢就是拍打水蛭，你如果直接拍打到水蛭的身上，它也许受刺激，或者你使劲拍也许能把它拍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一收缩，你拍它一收缩，有可能吸盘会更牢的吸在你的皮肤上面，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可取。撒盐的原理是什么？水蛭它是没有皮肤的，它表面就是黏膜组织，如果我们把盐直接能够撒到水蛭的这个身体表面上，因为外面渗透压高，水蛭身体里面的水分呢就会跑到表面上，身体里的水分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干瘪了，干瘪以后呢它就缺水，这个水蛭就自然死亡脱落了。所以往水蛭身上撒盐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如果水蛭掉下来以后局部有伤口，用盐的浓度高一点局部消消炎也是可以的啊。而我们要拍打水蛭旁边的皮肤，通过震动的方法啊，让它震落下来。所以这道题的最佳答案其实就是

0: B 和 C。
1: 其实我觉得甜甜姐刚才虽然是选对了，但是回答的那个理由呢还并没有完全正确。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3: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现在不少人养宠物，出门游玩户外活动的时候也习惯带上自家的猫狗，可到了陌生环境，宠物容易紧张，平时温顺的猫狗此时也会变得暴躁易怒。一旦被猫狗抓咬，究竟是出血才需要打疫苗，还是破皮了就需要呢？
6: 太简单了，绝对是 B， 就是未必要等它出血才要打疫苗，因为出血的时候啊，证明皮肤的深层组织它已经破坏了。但是如果有感染狂犬病等等病毒的风险的话，可能划破表皮就给病毒以可乘之机，所以答案是破皮就需要打疫苗。有一次是，就是小狗不听话，我拿报纸吓唬它，它就把我的手给划伤了。还有一次特别欠，就在咖啡厅里撸猫，我说猫好可爱啊，它回头康给了我一口。当时我其实在想，其实伤口不严重，它没有出血啊，只是破皮啊。于是我就咨询了相关的医生，他说你需要去打疫苗。所以这个题我觉得绝对没问题。
3: 实际中我们可能养猫养狗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抓了划痕抓痕或者说破了哈，只要破皮它就有可能会损伤黏膜或者皮肤的屏障，那么它的这个微生物，我们有可能病毒也可能细菌就会进入人体，然后就会感染人体，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印象中我还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这么一个病人，他自己呢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家里的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他又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的，所有外面养的那些猫猫狗狗他都去喂一喂，然后那个抱回家等等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来我们医院来就诊了。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他那个皮肤上面的伤口，就发现他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抓痕。然后最后我们给他诊断是狂犬病，他并没有特别深的伤口，但就是皮肤有一些抓痕哈。所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只要是破皮了或者黏膜破了，或者说我们有出血了，我们要记得去打疫苗。
1: 被猫狗咬伤，大家都会想到打疫苗，但你知道吗，需要警惕的远不止猫狗。如果你在户外活动中被兔子、鸡鸭、乌龟、蝙蝠咬伤，你是不是同样需要打狂犬疫苗呢？
7: 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最多鸡和鸭应该不用吧，就是没有听说那个农家养鸡养鸭受伤了需要打针的哈。
1: 请给出你的肯定的答案。
7: A B C E F， 去掉鸡和鸭。
8: 我觉得我应该选 A B C D E。 因为 F 蝙蝠这个是具有非常高强度的传染性的，可能碰到蝙蝠你被它刮伤或者抓伤，那就不是要打狂犬疫苗了。
6: 我的答案是 A B C 和 F。

0: 因很简单，鸡鸭和乌龟都是蛋生的，其他的都是哺乳类动物。我觉得被哺乳类动物咬伤可能要打狂犬病疫苗。
1: 我觉得就是被动物咬伤就是打

0: 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养宠物的非常多，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家养了很多宠物，而且都比较小众。你像我养过龙猫，养过仓鼠，现在养的手工蜥蜴，养的雪貂。因为家里有小动物，所以很多人又知道我是急诊科医生，经常会半夜给我打电话。
1: 好，待会儿把电话请留给我们我们也需要
0: 告诉我被这个咬了被那个咬了用不用打狂犬病疫苗。那么我也是因为自己养过很多宠物，所以我特别关注过这方面的知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四位其实最接近我们正确答案的是关关。
1: 嗯，
0: 他刚才说了选犬、猫、蝙蝠和兔子，因为它们是哺乳类的动物，它们是狂犬病病毒的宿主，可以发病，可以传播这个疾病。而乌龟和鸡鸭它们属于卵生动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唯一有一点点的问题，为什么兔子不是呢？因为呢，在中国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心，也叫中国 CDC， 他们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指南，叫做《中国狂犬病预防治疗的一个防治指南》。在这里面说呢，兔形目的动物，当然指的就是家兔啊、野兔这些，
1: 嗯，
0: 兔形目的这个动物很少能够传染狂犬病，它在哺乳类动物里面是例外。所以关关非常遗憾，但是你的答案是非常非常接近咱们正确答案的。对，所以呢，大家知道狂犬病一旦发病，它的死亡率接近于100%，就几乎没有能救过来的，所以一定要预防为主。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被这种卵生的乌龟啊、鸡啊、鸭它们咬伤了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哺乳类动物真的一定要注意啊，尽早的去医院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2: 明确了被哪些动物咬伤后需要接种疫苗，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被咬之后第一步处置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伤口里的病毒能被清除掉多少，感染风险能降多少。在打疫苗之前，有条件的话，是应该用流水冲洗，还是肥皂水擦洗，或者涂抹碘伏消毒呢？
3: 我的选择是 A， 用流水冲洗。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伤口处理的一个常识吧，因为我们不能用肥皂或碘伏这些其他的成分啊，去第一步就把那个伤口给进行涂抹，必须用流水把伤口表面的那些细菌或病毒彻底的冲掉之后，再进行第二步的处理。所以答案是 A， 用流水冲洗。
4: 我选 B， 用肥皂水擦洗。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狂热的喜欢小动物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应该3-4岁，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知道狂犬病有多厉害吗？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网络传播这么发达，但是就听老人讲的这个一发病特别的可怕，所以我妈妈就告诉我，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后一定是用肥皂水来给它冲洗的。
5: 我选 C，我觉得那个碘伏更能消毒。
6: 我听完四位嘉宾的这个整个讨论和答案之后哈，我感觉关关的这个逻辑性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经验还是特别多的哈。确实，如果被动物咬伤，大家注意是第一步，啊，不是所有的步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应该用流水啊，使劲的冲伤口。而且冲时间要长一点，比如说可能10分钟、15分钟这样的，然后让那个病毒和细菌的负荷量减少，然后这样的话就感染引起症状的几率就小了。
1: 用肥皂水可以吗？
6: 肥皂水也可以冲洗，但是擦洗不行。擦洗的话，它起不到太多的消毒作用，细菌和病毒也带不走，所以肥皂水擦洗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第一步，记住了啊，用流水来冲洗。
1: 好，明白了。
2: 说完动物咬伤，户外活动时可能还会遇到另一种意外，爬山路上、野外露营，有时候会不小心踩到锈钉子，或者被路边的铁丝、竹签扎破，容易使伤口感染，患上破伤风。那么小小的破伤风会致命吗？
4: 我的答案是 A， 破伤风杆菌会致人死亡。因为这个破伤风杆菌，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在伤口划破了，不管是被动物咬伤还是自己划破了，它的这个伤害性都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你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当会致人死亡，所以我选 A。
0: 破伤风的这个病一旦发作，死亡率非常高啊，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破伤风的这个病呢，它其实这个病毒很狡猾，它是一个破伤风的弧状杆菌，但是它长期呢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个芽孢的形式存在，比如说一些

0: 些土壤里面啊，一些厌氧的环境里面，而且它非常难的被消灭掉。我们做过实验，要想把这个破伤风的芽孢消灭掉，你用开水要煮一个小时，你才能完全杀死它。我们看破伤风能引起很多的症状，因为呢它是一种破坏神经的一些细菌，所以呢神经受累了以后，它的肌肉就会松弛，很多人表现不能呼吸了，喘不过来气儿。那么有些人呢吞咽困难啊，包括有些人表现为肌肉的痉挛紧张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治疗。
1: 所以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主要攻击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0: 神经系统，那么神经系统继发的造成我们肌肉系统的一个损害。
1: 所以不管严重或者是不严重都会致命吗？
0: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比如说用一些免疫球蛋白啊，我们来提前的来预防它的发作。但是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作了，已经得了这个病了，治疗起来就很困难。
1: 好，
2: 在户外活动中，究竟什么样的伤口需要警惕破伤风？被锈钉刺伤，伤口沾染泥土，还是局部皮肤擦伤就需要防范了呢？
3: 局部的擦伤没那么严重。 A 和 B。
4: A、B、C。 锈钉刺伤这个是肯定会选 的，
3: 肯定的，
4: 然后伤口沾染泥土也没有问题。我跟他最大的分歧在于 C， 我觉得皮肤擦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不能改了哈。
1: 对，
4: 那我就可以痛快地说我的理由了。你想，你铁这个锈钉是刺伤你，如果你是刮了一个，比如说啊，一个废弃的工厂或者那种地方，难道它就没有锈钉吗？它虽然是擦伤，那它不也一样？那么伤口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破的创面，我觉得 A、B、C 都应该选。
1: 好，
5: 我们首先说一下正确的哈 ，A 和 B， 锈钉刺伤。那么一般锈钉呢刺伤可能伤口会比较深，尖锐的嘛，尖锐又尖又深，就是它本身环境中是有破伤风杆菌的，如果它那个伤口特别深的时候，它环境里面就是它局部伤口的环境是乏氧的，所以它更容易就是破伤风杆菌进入之后能够繁殖，然后引起感染。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是泥土这样的伤口，因为泥土里面它是有破伤风的杆菌的芽孢的，那一旦有伤口，那么芽孢呢，这个杆菌呢，它就会经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啊，然后进入我们的机体，然后再进入血液，引起破伤风的感染。那皮肤擦伤为什么不是呢？是因为它的皮肤的这个擦伤是很浅的，所以它呢缺乏这个细菌生长的环境，就是我们那个乏氧的环境，所以它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破伤风杆菌的感染。
1: 好，明白了。
6: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7: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

0: 重庆人是吃内脏食材的行家，除了涮火锅，他们还有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俗话说，横切牛肉，竖切鸡。东莞人为何对鱼肉的切法也有特殊要求？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延津人吃烧烤到底有多讲究？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不仅是一桌丰盛的佳肴，它还是情感与记忆的纽带，每一口都能勾起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重庆人无辣不欢，他们的性格就像热辣滚烫的火锅一样直爽豪迈。对喜食内脏的当地人来说，哪种猪杂能抓住他们的胃？
2: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
1: 广东东莞人视鲜如命。

0: 巨无霸龙趸鱼重磅登场，烹鲜高手掌握着哪种改变鱼肉口感的绝招？
1: 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0: 云南盐津人偏爱火盆烧烤的热烈，他们吃烤鸡又有何独特之处？
1: 好有嚼头，
2: 太好吃了。
0: 山海之间孕育丰饶物产，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据说这里有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4: 麻辣那种
5: 感觉，哎，巴适惨了呀！
3: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6: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3: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7: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9: 这是我老婆，
10: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11: 这是我的妈妈，
12: 这是我的哥哥，
13: 大家好。
14: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3: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主厨的位置，而他们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17: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噎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3: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18: 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17: 这个就是猪肾，用来制作猴刀菜的原材料。
18: 猴刀菜，
17: 哎，对，哦，非常有名的，哦，哎，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3: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就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7: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18: 粉一点，
17: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18: 匀称一点的，
17: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

0: 啊，
1: 对，因为找不到。
0: 所以像这种中不溜的就合适。
1: 哎、啊，对，这个就是鸡胗，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啊、嗯，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0: 粉嫩粉嫩的，
1: 哎，对，
0: 比较均匀啊。
1: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啊、哦哎。
2: 小琴告诉我，耳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那么，小琴烹制内脏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1: 先拿起来，嗯，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0: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啊、
1: 对
0: 是吧？
1: 一个镰刀，哦，更加入味儿。
0: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 对 对。
0: 为什么不能切断？
1: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0: 啊，不好夹是不是？啊、
1: 对，
0: 对，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 对 对, 对，它本来就小。
0: 对，嗯。
1: 刀拿平。
0: 拿平一定。
1: 啊，对。
0: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
2: 小琴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琴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既能去腥，又能给内脏食材带来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0: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1: 对，非常脆。
0: 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1: 对。
2: 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小琴告诉我，几十年前父亲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了头刀菜的吃法，如今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0: 太好看了，这个

0: 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黄金中轴线上的一颗耀眼明珠。美味的海鲜便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那么当地人会有怎样独特的烹鲜秘籍呢？
1: 哎，钟哥，
2: 光相传第一站就来的我。哦，
3: 个佛哥，三星哥，
4: 看看啊，太大了，
5: 哦，对对对对对，
4: 好大劲！哎呦，这个头，
2: 你看这个眼睛，它还是很亮很透的，
4: 这就说明它新鲜吗？
2: 对对
4: 对，
2: 并且在这个外面特别鼓，特别圆，
4: 这就说明
2: 对那个鱼，这个季节呢，它吃的那些营养呢，就很肥美，就存在这里。它再大的时候还可以再长到七八十斤、一百来斤的，
4: 真的，
2: 对对对对。哎
4: 呦，真够沉的。
3: 好好好，顺着它，顺着它。
4: 对对对。
0: 龙趸鱼是石斑鱼的一种，作为深海掠食者，它背鳍上尖锐的刺和鳃盖骨外缘的锯齿是进攻和防御的法宝。林中文用20多年时间专注于粤菜的研究和创新，每年他都会用有趣的海鲜食材料理一桌美味，跟同行挚友切磋厨艺。这次他拿到的是养殖3年重约20千克的龙趸。

0: 鱼。这么大的一条鱼，它会如何烹制呢？大哥，我能试试吗？看看它那骨头有多硬。
1: 好，啊，对，好。哎呀，
2: 真的，你看，鱼大吧，它处理起来。弹起来也特别费劲，左一刀右一刀的，你得沿着它的这个纹理。来这儿哈，这儿来一刀。
1: 来，这个鱼高老呢？
2: 太硬了，骨头啊，这肉也很结实。
1: 对对对。
0: 林大哥将龙趸鱼分档取料，他告诉我，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龙趸鱼的不同部位，搭配不同的做法。头用来做汤，直径约60厘米的大砂锅里容纳了龙趸鱼鱼头、猪肉和黑虎掌菌，想一想都觉得鲜美无比。鱼尾和鱼鳍先炸至金黄，再跟猪肉一起炒制。最后加汤炖煮。龙趸鱼中的胶质跟猪肉中的油脂相互交融，不分你我。不同部位不同做法我能理解，但林大哥非要在同一块鱼背肉上再次分档取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鱼尾吧，它脂肪含量比较多，所以它就嫩滑一点。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呢是切片来做汤，但中间这边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喜欢用炒
2: 来炒一下，
1: 来炒。那前面这块呢，肉质呢相对比后面这一段呢，它也会老一点，
2: 老一点。
1: 但肉香会重一点呢，我们就喜欢用来做鱼胶。
0: 将鱼背肉再次细分只是第一步，鱼肉横切还是竖切，林大哥也有自己的要求。
1: 来回拖动，轻轻的掏拖动。
2: 真的就是你刀下去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感觉啊！
1: 第一月呢，它就会烧熟，并且呢，它这些肉呢就会凹凸不平。很多客人呢，吃鱼新不新鲜也凭这些技巧，因为一般不新鲜的鱼它起不了这个，
2: 它打不了卷儿，它不会成那种灯盏窝那种状态，是不是？
0: 这么讲究，切好的鱼肉依然得不到下锅的资格，林大哥还要改变它的口感。面对向来以脆韧取胜的龙趸鱼鱼肉，林大哥还要让它更加嫩滑，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1: 就这个是盐哈，盐呢我们可以给多一丢丢。那放盐的同时呢，我们也就不是大力的抓，我们是轻轻的去拌。
2: 轻轻的拌。
1: 对，轻轻的去拌。因为你太大力呢，这个肉呢它就会散。我们一边拌的时候呢，
2: 还要放一点，
1: 水。
2: 就是现在用盐和水来腌它的这个手法，可以让这个肉最后变得嫩滑，是不是？
1: 更嫩滑。那你现在摸一下，它已经很滑了。
2: 还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还嫩嫩的。
0: 轻拌3分钟后，清洗掉鱼片上的盐分。龙趸鱼片终于等到了下锅时刻。林大哥特意给它搭配了一个特殊的汤底——贵州酸汤。他告诉我，东莞外来人口多，所以在当地除了有追求本味的粤菜，还要有融合八方的各地方菜。靠近鱼头的肉，肉质纤维比较紧，于是林大哥干脆将它剁成鱼蓉。双刀紧密地在鱼肉上斩过，当鱼蓉变得细腻时，就可以加入盐、水、淀粉芡和蛋清，混合后反复摔打上劲。林大哥当然不能让龙趸鱼丸如此平凡，他又有什么烹饪想法呢？
2: 这个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面粉。
2: 面粉啊？
1: 对，面粉做成一粒粒的，就好像那个脆米一样。我们会把它呢用这个龙趸的鱼胶呢，把它做成一个好像东莞特有一个特产，叫荔枝，叫做飞起笑
2: 荔枝。
1: 对。

0: 我猜哈，这个就是模拟它那个荔枝皮外面那个颗粒状。
1: 哎，颗粒状。哇，
0: 哦，这个会很有意思啊。
1: 嗯，对。
2: 林大哥告诉我，将红曲粉与面粉混合炸出的红脆米，看着喜庆，还有脆脆的口感。从荔枝外形到鱼肉内里，都是能让东莞人心动的家乡物产。然而，光有外衣还不够，林大哥又开始在鱼丸里面做文章。捅出一个小洞，藏进一块麻辣味的鸡汤冻，抹平洞口，裹上红脆米，轻轻揉搓，整个荔枝鱼丸无疑是聚会餐桌上抢眼的明星。
3: 哦，哎，他自己就粘上去了，其实是吧？
1: 对对对。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荔枝。但是呢，此荔枝非彼荔枝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龙趸鱼的包心鱼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呦，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个。
2: 一颗颗荔枝在热油中乍现，足以以假乱真。酥脆的外衣，鲜香的鱼肉，爆浆的鸡汁，我给出了色香味形意的5分好评。随着朋友的到来，一道道龙趸鱼美味陆续出锅。
4: 哎，峰哥，哎，大哥，哎，哎，看看好玩。来，
5: 整个龙趸头先。
2: 用一条龙趸鱼制作的各色鱼肴，会得到同行认可吗？
5: 哇，最正呢个贵州番茄酸汤呢个鱼片都好爽滑。
6: 嗱，我最中意呢个，
7: 最中意系飞机烧。
8: 如果呢度去广东人话送烧酒，特别靓。
2: 同行切磋，畅聊心得，一道道做法别致、工艺讲究的龙趸鱼肴将走上更多人的餐桌，让东莞人的家乡菜式更加丰富多彩。哇，
9: 来吗？来，多谢师傅。
10: 这个油格外广。好有嚼头，太好吃了。
2: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好风味吧。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有一种让当地人着迷的食材就藏在大山深处，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3: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吧。
11: 啊，对，
3: 抓鸡是吗？
11: 是是是，
3: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11: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2: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盐津人餐桌上的主角。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迎来了出栏时刻，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3: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11: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3: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11: 对对对。
3: 5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11: 正常20分钟对吧？
3: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2: 盐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它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盐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2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万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

0: 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火盆烧烤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犒劳大家。那么，盐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1: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2: 你看这鸡胗的，
1: 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0: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2: 是。
0: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
2: 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烧烤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的海拔在1150米，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来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1: 温差还挺大的。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2: 鸡皮。
0: 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 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盐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盐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
2: 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0: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2: 拉开，
0: 哎，
2: 对，拉开。
0: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2: 对，
0: 黄黄的。
2: 对，
0: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2: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2: 是，
0: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呀，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
2: 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0: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2: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0: 就是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是吧？
2: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0: 哦，
2: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0: 对，它这里是。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2: 一起给它割下来。
0: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小小的掌中宝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
2: 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0: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3: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儿保留好了啊，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3: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0: 王刚健说，盐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 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

0: 味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脚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1: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2: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2: 都十成，特别成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啊，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1: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2: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1: 然后还有鸡骨。
2: 接下来就是蔬菜，
1: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哎，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2: 对，
1: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2: 对，
1: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2: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1: 到什么程度算好了？
2: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0: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
2: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啊，这样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
3: 哎呀，好香！
1: 哎呦，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0: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的美味让当地人为山里的家乡物产喝彩，红红火火，大吉大利，这是属于延津人的家乡味道。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金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每一道家乡菜都蕴含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与对烹饪技艺的追求。秦建新和父亲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大放异彩。林中文潜心钻研海鲜的做法，将一条龙趸鱼烹出多种口味，让东莞人的家乡菜精彩纷呈。王刚健凭借精湛的手艺，将一只乌鸡分档取料，用火盆烤出盐津人的家乡滋味。一道道家乡菜已经超越食物的范畴，它们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展现，是刻在当地人心中的乡愁烙印。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可爱进行科学研究，这听上去像是梦想中的工作。找出大自然中哪种惹人喜爱的生物是我们的最爱。但科学家们确实正在研究，为什么一些物种会显得如此可爱？这究竟是浑然天成的呢，还是刻意为之的呢？以灵长目动物为例，谁会不喜欢小猴子？

看到大猩猩妈妈照料幼崽的场景，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人类社会进行对照。我们如此喜爱灵长目动物的幼崽，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总能让我们想起人类的婴儿吗？它们像人类的婴儿一样柔弱无助，完全依赖母亲与家庭的照料。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拥有很长的童年，在此期间学习沟通以及养活自己的技能。大猩猩的学习生涯可以持续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他们的丛林游乐场中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他们会尝试一切，小心翼翼地趟水过河，攀爬架子，琢磨什么东西好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辈的注视下进行的。成年大猩猩会在小家伙探索世界时保护他们的安全。当然，

在他们玩耍时更是如此了。说到玩耍，猴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这种猕猴似乎把玩耍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甚至会打雪仗。

在这里的北部地区，冬季可能会非常难熬，小家伙们急需抵御寒冷。他们的族群找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让身体变暖的方法。泡澡时间到了，地热温泉就像一个按摩浴缸，猕猴们乐在其中。

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让人心生喜爱呢？难道长得像我们就是可爱的关键吗？当然，灵长目动物与我们非常相似，但这是我们喜爱它们的唯一原因吗？企鹅同样也是人类最喜爱的动物之一。与灵长目动物不同的是，企鹅不是人类的近亲，事实上它们与人类毫无亲缘关系，但它们有时也带有几分人的模样呢。在向水栖生活过渡的过程中，企鹅的体型演化成了鱼雷般的流线型，它们的腿移向身体后侧，当翅膀划水时，双腿便像尾舵一样掌控方向。在陆地上，它们显得滑稽又笨拙。由于重心的转变，它们直立着蹒跚而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套着企鹅装行走的人类，而不像真正的鸟类。难道这就是我们喜爱企鹅的原因吗？它们像是一群可爱的小服务生，这可能也增加了我们对它们的喜爱度。所以，灵长目动物和企鹅看上去都有些像我们。但是也有些可爱的动物看上去与我们一点儿都不像。小鹿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动物宝贝。鹿和其他一些有蹄类动物的幼崽都很可爱。它们摇晃着纤细的长腿，在草地上顽皮地蹦来跳去。对于这些植食动物来说，迅速学会站立行走至关重要。它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必须做好准备，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这些嬉戏能帮助它们增强力量，提升协调性。大多数有蹄类动物，比如这些圆驼，都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必须不断迁徙，以免过度啃食某一区域的植被。

小圆驼出生了。这个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孕育将近一年之后，就这样降生了。圆驼妈妈会舔舐它的皮毛来掩盖气味，因为山里到处都是捕食者，它们发出轻柔的叫声，逐渐熟悉彼此的声音。但这段亲密的时光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幼崽就会产生站起来的冲动。人类婴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站立，而学会走路则需要更长时间。但不到一个小时，这只小圆驼就能行走了。几天之内，它已经可以和同伴一起玩耍了。

岩羚羊和许多有蹄类动物一样，会在同一时间产下幼崽。之后，他们会建立一个育儿所，有几个妈妈来照看所有幼崽，其他妈妈则可以稍作休息和进食。这些小家伙跟上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样，与朋友们一同玩耍，享受着社交时光。但无论是鹿、岩羚羊还是圆驼的幼崽，相比他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拥有更小的吻部、更大的额头和眼睛。

这会不会就是可爱的关键呢？一些科学家认为就是这样的。人类婴儿的面部特征更小，大脑和眼睛却更大，或许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这些特征具有吸引力。即便这些特征是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确保我们能全身心投入照料自己幼崽的方式。这种本能十分强烈，以至于因为看到这些特征，我们对小狗、小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情。还有一类我们特别喜欢的动物是毛茸茸的小鸟，我们会把它们的形象印到贺卡、毛巾和玩具上。小鸭子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也有大大的脑袋、小小的喙，还有一身惹人喜爱的绒毛。

但并不是所有的雏鸟都是这样的形象。有一些雏鸟的样子，可能只有他们的妈妈才会觉得可爱。雏鸟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是早成雏，鸭子、鸡、天鹅、鸸鹋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孵化出来后，只需晾干羽毛就能活动自如。它们虽然需要父母的照料，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能行走和觅食。所有早成雏的鸟类，一孵化出来，身上就附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绒毛。

但包括所有鸣禽在内的许多鸟类都属于晚成雏。坦白说，它们刚出生时一点儿都不漂亮。这些雏鸟身上光秃秃的，离不开巢穴，无法行走，全靠父母带回食物喂养。它们出生时没有绒毛来保暖，所以父母必须继续留在巢中，用自己的体温来呵护它们。

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家伙可以算是丑萌丑萌的，但当真正的小可爱出现时，他们就黯然失色了。难道是毛茸茸的羽毛让我们觉得可爱吗？

0: 人类的审美标准向来与健康紧密相连，按照人类的标准，油猪很难被称为可爱。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到底怎样才能被称为可爱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毛茸茸的松鼠猴在我们眼中比白秃猴要可爱得多。大多数人更喜欢帅气的鹰，而不是光秃秃的鹫。许多人认为油猪是最丑的动物，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猪科动物有什么问题吗？科学家的推测是，因为油猪具有某些我们不喜欢的特征。比如秃顶、皮肤裸露油腻、色斑以及油，这些特征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类自身不健康时的症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躲开这些看起来不健康的生物。

但也有例外。大象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它们的毛发稀疏，皮肤像皮革一样，还布满褶皱，眼睛不算大，耳朵却超大，还有一个长得超离谱的鼻子，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它们。难道是因为我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吗？

和人类一样，这种庞大的厚皮动物寿命很长，并且大脑发达。它们生长缓慢，会花很多年来养育和教导它们的孩子。它们生活在亲密的大家庭里，外婆、姨妈等所有成员都会帮忙养育孩子。大象幼崽不属于小猫那种毛茸茸的可爱类型，但它们独特的长相和笨拙的形态都让人觉得可爱极了。有时我们对可爱的偏好似乎毫无道理可言。

海洋中有两种顶级掠食者，这两种动物对于他们的猎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也差不多。可是我们通常害怕并且厌恶鲨鱼，对海豚却是喜爱有加。这可能跟媒体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在不少电影里，鲨鱼是凶恶的化身，总是对人类发起攻击，而海豚生性善良，常常在危难中救助人类。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完全是基于事实的。众所周知，海豚会救助陷入困境的潜水者。鲨鱼偶尔会攻击人类，虽然这种事件极为罕见，通常是因为鲨鱼把人类误认为是他们的猎物了。让我们把鲨鱼和海豚进行一些对比。海豚生活在亲密的家庭群体中，它们比鲨鱼更具有社会性，也更聪明。鲨鱼当然也是聪明的动物，它们拥有成为优秀鲨鱼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并且在过去4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得很成功。但海豚的大脑更大，它们的脑容量和复杂程度更像我们人类，这可能就是我们被海豚吸引的原因。

不可否认，海豚隆起的额头加上那副仿佛微笑的模样，实在是惹人喜爱。当我们被某些物种吸引时，面部特征似乎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并不奇怪，我们极富表现力的面部在相互交流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豚的面部是固定的，它们并不具备人类的各种表情，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巧合，但它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在微笑。大多数物种缺少我们面部的各种表情，但有一种动物可能与我们很接近。一些证据表明，狼的肌肉发达程度和表情丰富程度与人类相当。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就是它们被驯化并且成为人类朋友的原因。虽然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相比其他物种，我们能更好地读懂彼此的面部信息。狼需要这样丰富的表情，是因为它们的社群结构十分复杂。要想生存繁衍，它们需要群居，以保护领地、捕获大型猎物以及养育后代。但狼群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制度。而这些大多

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来强化。我们也喜爱狼，他们的野生近亲以及驯化后的同类，因为他们活泼好动，个性鲜明，还带着点顽皮劲儿，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无论他们是赤狐、埃塞俄比亚狼还是北极狐，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尽情享受生活，与兄弟姐妹嬉戏打闹。他们似乎总在调皮捣蛋，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去探险。还试图偷偷拿走彼此的玩具。网络上到处都是淘气狗狗的视频，它们的模样总能融化我们的心。也许调皮本身就很可爱吧。我们也喜欢浣熊，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强盗的面具。

不过科学已经证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触觉敏锐，手部感知力强，喜欢通过触摸来寻找食物。

但即便如此，这些戴着银行劫匪面具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人类的喜爱。他们还有些近亲也戴着类似的面具，比如长鼻浣熊、

这些来自南美洲的小家伙更具社会性，常常成群结队的四处游荡。他们似乎总在寻找恶作剧的机会。他们的鼻子比大多数浣熊的要大，但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

在可爱谱系中，有一类动物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虽说有点奇特，但体型小巧却长着大鼻子的犬羚无疑十分可爱。

这种动物肯定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耳廓狐，这大耳朵就是它最鲜明的标志。尽管大耳朵和身形的比例有些奇特，这些沙漠小猎手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幼崽，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更像夸张的漫画形象。它们长这么大的耳朵，可不是为了讨我们喜欢。这对耳朵不仅能异常敏锐地捕捉到藏在沙子里的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

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这可是个有用的本领。而且这些大耳朵还是耳廓虎自带的空调系统，它们的耳朵增大了体表面积，从而有了更大的散热区域。不过谁能抗拒由此带来的可爱感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某一个五官突出就意味着可爱？那鳄鱼怎么样？或许就不那么符合了。

当鳄鱼刚孵化出来时，和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脑袋大大的，吻部短短的，眼睛圆溜溜的。可能和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一样，这些特征会吸引它们妈妈的关注。在爬行动物中，很少有比鳄鱼更尽责的父母了。妈妈帮助它们从巢穴中出来，

他们挖一个浅水池。然后在一旁守护，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

或许我们在看到小鳄鱼时也会情不自禁的微笑，这足以对毛茸茸才可爱的理论提出质疑了。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反例，有一种动物经常会在最受欢迎动物的投票中名列前茅，这就是刺猬。但这些小小的食虫动物一点也不适合拥抱，特化的毛发已经将刺猬变成了活的真殿，这些毛发为这些小个子捕食者提供了完美的防御，当危险临近，它们能蜷缩成一团，让入侵者直面尖刺。可当那张尖尖的小脸儿、棕色的小眼睛和湿润的鼻子探出来时，我们又会再次爱上它们。

0: 在人类给可爱制定的标准里，华丽柔软的毛发总是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仅凭毛发真的能够决定一样东西可爱与否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

0: 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在可爱排行榜上，我们喜爱的物种不计其数。但很少有动物能像考拉那样成为标志性的存在。考拉有时被称为树袋熊，但树袋熊根本不是熊，它们像袋鼠一样是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有袋类动物。根据定义，作为有袋类动物，考拉和袋鼠会生下小小的粉色幼崽，他们会在舒适的育儿袋中发育长大。总的来说，有袋类动物比大多数动物都要更可爱一些。有袋类动物有300多个物种，大多数是毛茸茸的，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可爱。从胖乎乎的袋熊，到瞪着大眼睛的沙袋鼠幼崽，再到蜜袋鼯，

还有只在夜幕掩护下才展现可爱的小黛貂。他们起初都在育儿袋的保护下成长，但最终必须勇敢地面对世界。一旦离开育儿袋，考拉宝宝就从树顶上开始学习生活，所以他们依然紧紧依偎着妈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可爱的依偎似乎让我们也想爬上树去抱抱他们。毫无疑问，华丽且触感柔软的毛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仅仅凭借毛发真的足以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爱吗？有些啮齿动物几乎就是个毛球，我们也确实很喜欢仓鼠和驴鼠，

或许大黄蜂是个例外，它们浑身覆盖着光滑柔软的绒毛，再加上圆滚滚的小身体和漂亮的条纹，这确实让它们显得相当可爱。和人类的毛发一样，这些绒毛能通过锁住一层薄薄的空气来帮助这些小昆虫保暖。但毛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只蜜蜂身上能有数百万根绒毛，甚至连眼睛和舌头上都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时，这些毛发会沾上花粉，其中一部分会被蜜蜂吃掉，另一部分则会被蹭到其他花朵上，为植物完成授粉。这些毛发还异常敏感，能感知到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蜜蜂在周边环境中导航。它们或许还能捕捉声波的震动，甚至有证据表明，植物会释放出微弱的电脉冲，而蜜蜂的毛发能探测到这些脉冲，引导它们找到花朵的正确位置。它们身上醒目的条纹其实是为了吓退捕食者的，却偏偏受到了人类的喜爱。而且黄色作为太阳的颜色，总能让人心情愉悦。当然，我们没法拥抱蜜蜂，要是蜜蜂觉得受到了冒犯，很可能还会蜇人。但我们似乎愿意忽略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蜜蜂在为植物授粉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小家伙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这样看来，或许仅凭一身绒毛，即便会蜇人，也能让一个物种跻身可爱之列。但这个标准始终有效吗？或许有一部分人觉得狼蛛可爱，但他们毕竟只占少数。狼蛛毛发倒是很旺盛，可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吗？虽说长了很多条腿，但它们真的算不上可爱，而且有些毛发甚至会让人产生过敏反应。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蜘蛛，甚至害怕它们。整体外形对可爱度的影响其实很大。人类的婴儿长得圆滚滚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而小犀牛和小河马之所以显得很可爱，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圆滚滚胖乎乎的小可爱冠军只能有一个。海豹幼崽完全符合人们对可爱的所有期待。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脂肪，让它们在雪地上保持温暖。身披地球上最浓密最保暖的皮毛之一，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抱抱它们。而且白色的皮毛似乎格外讨我们喜欢，或许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净无瑕，这与我们不喜欢不健康的事物的观念一脉相承。再加上它们那双像小狗一样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对他

他们未来潜入幽暗浑浊的水中生活至关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特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醉的可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爱呢？好吧，在同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海豹幼崽还有一位可爱的竞争者。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轻易就能吃掉人类，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依然很可爱，而北极熊幼崽更是可爱的不得了。和海豹一样，厚厚的脂肪层为它们隔离了外界的严寒，全身还覆盖着一层惹人喜爱的雪白皮毛。而且它们也符合可爱幼崽的制胜标准，大大的脑袋，小小的鼻子，圆溜溜的大眼睛。它们的妈妈将幼崽放在胸前，用与人类妈妈类似的方式给幼崽哺乳。喝下超高脂肪含量的母乳后，小家伙们又变得活力满满，准备好玩耍了。他们嬉戏打闹的样子，看上去就像穿着熊外套的人类宝宝。熊宝宝绝对算得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当然，我们对世界上可爱的动物只是略窥一二，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在寻找终极可爱的路上，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小家伙。还有能比这更可爱的吗？虽然被称为小熊猫，但它与大熊猫毫无关系。相反，小熊猫属于小熊猫科，与臭鼬和浣熊的关系更为接近。小熊猫这个名字与它们的可爱相得益彰。尽管外形长得有点像狐狸，但小熊猫主要以植物为食，它们的饮食中90%都是竹子。

0: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用大拇指抓握着食物，但事实上帮助他们抓握的是一块特化的腕骨，并非真正的拇指。他们会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还有一身浓密而温暖的皮毛，带有漂亮环纹的尾巴，既能帮助身体保持平衡，蜷起来睡觉时还可以当作一条温暖舒适的小毯子。醒来后，他们喜欢打理自己，用爪子把可爱的小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但小熊猫的可爱还不止于此，刚出生的小熊猫幼崽又忙又弱，所以小熊猫妈妈会搭建一个巢穴，在里面守护着宝贝，给他们温暖。这实在是温馨可爱的一幕。1825年，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为小熊猫命名时，称它是最美丽的动物，他说的一点儿没错。
1: 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区。

0: 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毛茸茸加上可爱，就是制胜的法宝。我们几乎无法抗拒任何有着大脑袋、大眼睛和小圆鼻子的生物。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会被自己的后代吸引，然后又生出呵护他们的欲望。当然，可爱与否是人类的主观感受。对于一只油猪来说，人类评判可爱的标准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或许他们还会反过来质疑我们的审美呢。但人类对具有可爱特征动物的喜爱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反应。数百年来，我们通过选育动物，刻意放大那些我们认为可爱的特征。比如家猫和家犬，就比他们的野生祖先有着更大的脑袋、更圆的眼睛，可爱值也更高。人类对可爱向来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各种萌宠也顺势成为了营销的金字招牌。科学已经证实，可爱的事物能让人心情愉悦。和宠物相处能让人放松，有益心理健康。哪怕只是看看可爱动物的图片，也能缓解我们的压力。而那种源于养育本能的情感，会让我们对婴儿以及那些有着相似特征的动物更加体贴和关爱。但这种偏好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更愿意为保护可爱的动物做出努力。我们乐意去拯救老虎或者大猩猩，可要为那些颜值不高的动物争取资助就困难多了。 自然界中许多生物都濒临灭绝，都需要我们的保护。

这无关他们的长相，而且事实证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或许我们并不喜欢蛆虫、蚯蚓、蜘蛛和蛇的样子，但我们离不开它们，它们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虽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喜爱自然界中那些最可爱的生灵，但请记住，美是主观的，存在于每个人的眼中。

0: 在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家园上，万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

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春秋墓地，两座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赫然显现，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刘家洼与梁代村是否存在关联，还需要铭文的佐证。2018年5月，当考古队员在清理目前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M 一号大墓的时候，发现了密布的盗洞。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南侧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大大小小的边钟。珍贵乐器的发现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2017年11月下旬，渭北高原已经进入初冬时节，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畔，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的刘家洼墓地的发掘仍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是一片春秋时期的墓地，目前已探明墓葬共77座，大中小型墓葬兼而有之，特别是发现的两座带墓道的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规模宏大，令人震撼。两座大墓的总长度均为64米，其中编号为 M 一的大墓，墓道宽度达到了8米，墓室开口面积约为110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关中地区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2017年6月，考古队迎来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重要收获。在墓地北侧一座被盗未遂的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和漆木器在

0: 内的各类材质的众多珍贵文物，笼罩在考古队员心中的阴霾终于散去，此后的发掘可谓是捷报频传。2017年10月，考古队员又在编号为 M49 的中型墓葬中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文物，数量多达300余件组。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几件青铜礼器，其中3鼎4簋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级别。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罕见难得的器物，比如墓葬中出土的一把铜柄铁剑，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更为研究中国铁器技术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M49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鼎。
1: 我最期望的是大墓里面出铜器，出有字的铜器，而且出有关键文字的铜器，比如说这个铜器是谁做的，为谁做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梁代村啊，什么公的，什么侯的，或者什么人物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我最终把这个墓主人就能定下来。
0: 然而遗憾的是，从 M49号墓中出土的这件鼎铭文内容过于简单，无法判断墓主人的国族身份，而关于刘家洼整个墓地的性质依然是个谜，这让考古队长重建荣不免心生疑惑。在距今2700年前，究竟是哪个诸侯国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建造出刘家洼这片宏伟的墓葬？重建荣翻阅了文献及以往的考古资料，心中虽有猜测，但终究缺乏直接关键的文字证据，还是不能下定论。2017年12月中旬，刘家洼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均清理到了椁室的上方，大墓里是否能出土举世罕见的文物，大家都拭目以待。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这座墓葬的编号为 M27。 和刘家洼的这两座大墓相比，梁代村的这座中字形的墓葬规模小了许多，墓葬开口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扰过，考古队员从这座墓葬中清理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现存于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在梁代村 M27号大墓中共出土了7鼎6簋，并且在青铜鼎、簋和壶内铸有瑞公坐器的铭文，因此 M27号大墓被认定为瑞国国君的墓葬，级别仅次于周天子。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这也十分符合西周到春秋早期的礼乐制度。2018年春节前夕，当年梁代村考古队的队长孙炳军来到尚未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指导布展。
2: 就说许多文物啊是这国内第一次发现，许多文物啊是同这种同类器型中它是最早的啊，当然省内第一次出现的那这些数量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次发现这个金器，在27号大墓里面，在这个瑞皇宫的这个躯干这一部分，身体的躯干部分，一共出土了48件金器。那么这48件金器出土这个数量，是国内这个同时期墓葬。

0: 经济最多的。
1: 哎，
0: 现在一般的出土几件，十几件，像一个墓出48件，我得是首屈一指的。而且金器里面有些东西也是第一回见到，比如咱们现在的监视，还有这个金炉，还有这个金扳指，这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2: 在梁代村M27号中字形的大墓中，

0: 这一组东西在国内原来是从来没见过。它的组织构成呢也非常清晰，它的出土位置啊也非常准确。玉剑和金鞘呢两个也非常匹配，出土时候虽然没插在鞘里边，但后来咱们经过计算机模拟复原啊，两者是完全应该视为是一组东西，两件物品应该是梁家村现在目前博物馆第一镇馆之宝。
1: 此外，在梁代村 M26 和 M27 号墓中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七黄连珠组玉佩以及各种玛瑙串饰。
0: 梁代村这个玉器出土啊，这个数量大，等级高，而且成组成套的这个配饰啊数量多，这个在国内这个时期啊，这个墓葬里边也是这个居于前列。在这个陕西这个周代考古里面，应该这个梁代村墓这个玉器啊，应该是首屈一指。因为26号墓里面出土的玉器多达500多件，而且很多玉质也比较好，制作工艺也比较精巧，里面有很多器型咱们过去也没见过，所以就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西周到春秋玉器的认识，也增加了玉器的多样性。
1: 负责刘家洼 M1 号大墓清理工作的技工刘峰曾经参与过梁代村的考古，梁代村 M27 号大墓带给他的震撼他仍然记忆犹新。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刘家洼 M1 号大墓椁室上方的淤土，期待他也能如梁代村大墓一般精彩。然而不幸的是，这片墓地曾经被疯狂的盗墓者所光顾。民警在一次深夜巡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片墓地，从而揭示出一个惊天的秘密。那是2016年11月25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时任澄城县王庄镇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杨志斌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2: 我们王庄派出所所长杜辉给我打电话说，在刘家洼村有群众举报，地里有3-4个人拿着手电，你核实一下。我就带3个人，连我4个人开着警车，我们就去侦查。当天晚上天黑，我也没有把警笛打开，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情况。
1: 杨志斌和同事把警车停在大路边，顺着一条通往田野的小路徒步前行。
2: 往前大概走了200米的地方，我就分了两组，一组两个人，我让他们一个往正北方向走，我跟另一个同事斜插过去，如果有情况及时打电话。我和另一个同事沿地里走了大概有5-6十米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3-4个手电同时亮的。
3: 警察，你们在干啥？
4: 水电管，干啥？
2: 然后就听见对方有人说打的就是警察，向死的打。他们就跑过来，我抓住一个人没有放，有一个拿了黑黑的，我看到大概有1-2米长，直接从头上也打过，我胳膊用胳膊臂打了一下，打直接就。
1: 面对20多个盗墓者的突然围攻，手无寸铁的民警还是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杨志斌的左手被洛阳铲打伤，他赶紧拉着同伴回到警车上，拉响了警笛。

回到派出所的民警马上把当晚的情况层层上报。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盗洞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有几个盗洞还没来得及打到底，现场遗落了很多盗墓工具和细小破碎的文物。这个地方能够吸引如此多的盗墓者疯狂盗掘，情况非同小可。澄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125专案组，对盗墓事件进行侦办。

0: 2017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刘家洼考古队，对被盗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不仅如此，考古队还扩大了勘探范围，寻找墓主人生前活动的遗迹。紧接着，澄城县公安局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民警夜以继日的工作，这起盗墓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澄城县公安局抓获了刘家洼盗墓案主犯之一的王某，他向警方供述了当晚盗墓的经过。
1: 过了两天，是三天，不知道两天应该是。两位说找到一个大坑，说的让说给我说一下，你跟张老板汇报一下。我直接就跟张老板打电话，我说张老板，他们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坑，13米多，深比较深，可能效果不错。晚上咱们上去。张老板说行。然后晚上就出东西来去。晚上出东西大概就是12点多1点多吧。出东西以后，他拉了三件东西，第一次以后就往回走，送到红通我们家的羊场，然后又返到澄城县。
0: 民警还从犯罪嫌疑人家中起获了一对青铜簋和9件石磬，这9件石磬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 慢点，
3: 老哥都给了，走，快去，你用什么石头的？
2: 贵的盖着，彩礼，我买彩礼，
3: 这啥东西？
0: 截至2019年4月，澄城县公安局共追缴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其中1级文物12件，2级文物15件，3级文物80件，1般文物408件。考古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在离刘家洼墓地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痕迹。考古队员找到了一段夯土墙和一些有春秋时期时代特征的陶范、板瓦，这说明在2700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诸侯国存在。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国家呢？2018年4月27日上午，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刘峰带领着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号大墓的时候，在离墓室底部还有1米左右的位置，密布的盗洞一下子显现出来。
4: 这个盗洞口下来以后，往南北两个方向，往两个向。这个盗洞比较严重的，往北盗洞以后，往东拐，它那个东北角的都干净了。这穿一个圈圈，这块上留的是一个墩子，它没被盗，这个是没被盗的。这是盗过的，这也是没被盗的。现在留的这个都是没被盗的。这中心位置，
5: 关是在这个位置，
4: 这个是关，这个刚好是中心，这是木子的中心区域。
6: 看这能看出来，是一串是红红的，这个是玛瑙。你看这一排，就是这一节在挂在四周围圈。
4: 学好点的话，就是这个道路这个墩比较大一点，然后这墩那边有一件铜，那个什么铜轨。
6: 这可能盗的时候当时头盖住了它，盗墓贼没发现，没带走。这往里面走，可能还会有吧。
0: 暴露出一半的青铜轨，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些许希望。或许土墩里面还有遗存的文物，
4: 这如果不到的话，
6: 你那麻木真的漂亮很，
7: 可是养眼，这稻田养的。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被盗得一片狼藉，考古队员不断从盗洞中清理出各种作案工具。
4: 就是盗墓的扎钢钎那种工具手把，他有个钢钎往地上扎，搞这个手把往上按。这个是打盗洞时候往上面掉的。
0: 然而，更糟糕的是，旁边的二号大墓在清理到接近滚盖板的时候，也发现了大面积的盗洞，直抵墓室底部。
6: 如果拿大一点的
8: 话，这个范围是当时那个盗洞那个范围，这个剖面，因为这两边的土就不一样。
0: 加挖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椁室的盖板，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他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各自做着发掘工作。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因被盗而发现，盗墓的猖獗暗示了刘家洼的非同寻常。民警全力侦办，追缴文物众多。在距离刘家洼70多千米的韩城市梁代村，也曾经发现过与刘家洼大墓形制相同的墓葬，墓中奇珍无数，青铜器铭文揭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然而，当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 一号大墓的时候，密布的盗洞让大家十分失望。2018年5月初，陕西渭南地区逐渐进入了雨季，连续3天的小雨让考古工地变得十分泥泞，考古队员只得暂时停止发掘，转入室内工作。考古队的驻地在刘家洼相邻的梁洲村，考古队的技工张喜文和董宏伟正在工作。从刘家洼 M6号墓和 M49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修复完毕，青铜器的器形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矫正，其纹饰也更加清晰。两位师傅分别用拓印和绘制1:1平面图的方式 记录文物的信息。2018年5月7日，雨过天晴，考古工地又喧闹起来。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理土方。刘家洼的这片墓地一共77座墓葬，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M1号大墓由于被盗严重，没几天的功夫，考古队员就清理到了果盖板这一层。
13: 现在保留着这几个有木头痕迹的话，这就是锅的盖板。以前在上边的话，这后来木头熟了以后下塌这个位置上了，两边高一点，中间矮一点。如果中间没被盗的话，它连在一起的。
6: 哦，这白色的那木材的材质不一样，它附属的颜色基本都不一样。这白色这可能是这是一盖板，然后这是一道盖板，大概宽度都是12到15公分。
13: 盗的时候他不是怕塌嘛，他都是走巷道似的，所以说他能保留这个，不要跟承重墙是一个作用。其实
0: 考古队员还在土墩的北侧发现了一件纹饰精美的官环，
14: 这是保留的一个有个官环，很漂亮，很大的那种官环，这纹饰也漂亮。
0: 在梁岱村的大墓中也发现过官环，这是放置于官四周的装饰物。发现了官环，就意味着发现了官的边界线。
13: 这个位置从直角是官的范围，东北角，这会能看到一个官环。官环的话，一般都在官的边侧呢。这个遗存的比较厚，颜色比较复杂，这应该就是内官和外官好多层塌在一起，包括里面的遗存。黑的应该就是官的盖板和底板腐朽的痕迹，红的可能是朱砂。
0: 清理完盗洞的窑土，考古队员在土墩的东侧又发现了一件青铜簋，
13: 保存的比较好，两个铜簋。这当时盗墓者可能也发现了，他不能挖太宽，他要保证他安全，他如果把铜簋取的话，可能会下塌方，所以他不敢动。
0: 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十分相似，也许盗墓者就是从这座大墓中把他们盗走的。
14: 这个盗洞是爆破形成的，
13: 但形状不规则，外侧的话有那种爆破炸药那个放射点。这个盗洞比墓深，墓是12米深，这个盗洞就是15米呢，炸的比墓深2米多。比墓深的话，他把墓里面土前头就填在里面去了。
0: 刘家洼 M1号大墓东南角的盗洞宽度达到了1.5米，狡猾的盗墓者故意把盗洞炸得比墓室底部深2米多，这样他们挖的土可以直接填入坑中，而地面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13: 棺椁的那个南侧西南角部分，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目前盗凿的保存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这个从这盗凿的部分这一看，这就出土有50磬。这个石磬比较大。
0: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在盗洞边缘清理出一件精致的铜铃。考古队技工王宇峰下到 M24号墓中，准备勘探一下墓底的深度。刘家洼的中型墓葬大多很深，2017年10月发掘的 M49号墓深度将近8米。王宇峰使用的洛阳铲是可以不断加铲的，每加一节，洛阳铲的长度就增加了1米。这样便于计量打下去的深度。
13: 进入盗洞了。
0: 王云峰打到了盗洞上，土一下子便暄软了，这和打在墓葬原始填土上的手感差别很大。洛阳铲接得越长越难打，王云峰连续打了几铲，还是没探到墓底，他已经汗流浃背。
13: 完了，它上边的土和下边的土的颜色不一样，
6: 这里边就是抖动的回填土，下边就是圆圆。

0: 80度，颜色不一样。这里边有僵尸，你看，有4米，有4.3米，深度有4.3米的僵，有7.3米，总深度7.3米。嗯，完了，到底了。
1: 考古队的技工盘凯正准备给 M27号墓拍照。M27号墓已经完成了果盖板这一层的清理工作。庞凯需要拍照记录并电脑绘图，之后才能继续发掘。刘峰带领着另外几名考古队员在1号大墓墓室南边清理最后一部分果盖板，顺着之前暴露出来的石磬，考古队员又找到了8件石磬。石磬材质坚硬，在果盖板腐朽塌落之后，它首先暴露出来。2018年5月8日是个大风天。今天，考古队要给清理完果盖板这一层的 M1号大墓拍照记录。然而，天气却十分不利。考古队通常用航拍小飞机对墓葬进行多点拍照记录，最后合成一张清晰的平面图。数码相机的使用对于考古队获取资料是飞跃性的进步，拍照记录每天的发掘进度已经成为考古队的日常。 M2号大墓的盗洞已经被清理干净，庆幸的是这座墓葬中还保留了一多半未被盗扰的区域，因此 M2号大墓的发掘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刘家洼 M1号大墓椁室内部的遗存，重要的文物陆续出现，发掘现场惊喜接二连三。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果盖板这一层，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尤其是墓室南边发现的一组位置未被扰动的石磬，成为一号大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M 二号大墓已经清理完盗洞的窑土，发掘遗存部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一座中型墓葬中探查墓葬的深度。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员正在给2017年出土并修复完毕的青铜器画线图、打拓片。晚饭后，考古队员聚集到会议室，查看电脑跑图的效果。M 一号大墓的三维图像十分逼真，即使墓葬发掘完毕被回填，考古队员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一时期的发掘状况。在会议室的隔壁，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正在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2018年5月11日，原上的风依然很大，从盗洞里清出来的土铺在地上，考古队员用筛网仔细筛上两遍，又发现了不少的文物。在 M 二号大墓的西北，距离2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座很深的 M 三号大墓，长方形，没有墓道。由于这两座大墓的位置非常接近，人们都在猜测两位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庞凯开始清理 M 二十七号墓棺椁之间的位置，一大片青铜文物逐渐显现。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考古队还能有意外收获。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椁室内部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墓葬，一般按照从北往南的顺序依次进行。在一号大墓的北侧，刘峰清理出许多车马器。在大墓北侧的盗洞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青铜戈，青铜戈下面的竹席纹还都清晰可见。兵器的发现说明墓主人很有可能是男性。徐辅哲和窦冰峰在清理另一处遗存，这片遗存以串饰为主，数量众多的玛瑙珠、料珠和玉鱼，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5月11日下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西北部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面积的漆皮。
1: 这块带彩的，这是棺材那个外侧的荒围，就这个相当于现在的棺灶一样。棺材的上面四周这搭起来的那样，一个彩绘东西，但荒围这个彩很难保护，到时候出来会非常鲜艳，它一失水它会起皮，它就很难保护起来的。
0: 在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复原了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中的荒围，从复制品华丽并富有仪式感的外观，我们可以想象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当年下葬时的繁华。这些纹饰华丽的漆皮刚被清理出来的时候，色彩还十分艳丽，随着与空气接触时间增加，氧化十分迅速。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2018年5月12日下午，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 一号大墓中的遗存。在 M 一号大墓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烙饰和两件青铜戈。考古队员接着又继续往南清理，两件器形精美的小编钟暴露出来。2018年5月13日，事情果然如考古队员所预料的，在 M 一号大墓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四件体量更大的编钟。那么，它们是不是一架完整的编钟上的组件呢？在编钟的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剑骨和一件铜铃。这座墓葬的乐器十分丰富，并且出土时的状态基本完好。2018年5月14日上午，考古队员接着清理 M 一号大墓椁室南部最后一片区域。M 一号大墓的边沁都要清晰地暴露出来，以便拍照、绘图、留取资料。刘峰在这组边沁的西边又发现了一件小一点的石磬，此时边沁数量刚好是10件，符合一架完整边沁的配置数量。并且考古队员在接下去的清理中还发现了边沁的架子，架子上的木质清晰可见，上面雕刻的复杂纹饰足见它的华贵。暮色西沉，又到了收工的时间。编钟和编磬的发现还让考古队员沉浸在喜悦中，这极大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考古队员希望明天的发掘还能再创佳绩。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每年怀乡满径的时节，都会有上千名逐光而行的莘莘学子，从五湖四海齐聚到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的赛场。在这里，他们展示着自己职业规划的风采，在这里，他们收获着学校书本之外的蜕变，在这里，他们还期待着那些行业前辈的指引与认可，期待着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的就业机遇。
1: 我要让最可爱的人在最艰苦的地方吃上最新鲜的蔬菜，
2: 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国际的赛场上，
3: 用毫米波编织守卫生命的数字神经。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在这之后，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就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第二年，教育部于2023年9月正式启动了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经过7个月的层层角逐，2024年5月，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全国总决赛在黄浦江之畔的上海成功举办。2025年4月，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在湘江之畔的长沙落下帷幕。2026年4月，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又在渤海之滨的天津紧锣密鼓、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学生主体比赛设成长赛道和就业赛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聚焦大赛的成长赛道。成长赛道主要面向高校本专科非毕业年级学生，设高教组和职教组，考察的是大学生入校后的实践成长轨迹，以及他们确立职业目标、锚定方向、稳步前行的全过程。
4: 让我立志成为像赖妈妈一样的教育工作者。
5: 那个时候，芯片强国这个概念第一次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6: 我第一次触摸到了形势变故的温度。
0: 三届比赛中，成长赛道的报名人数占当年总报名人数近80%，是参与比赛的主要群体。成长赛道金奖人数，首届50名，第二届增至78名，第三届增至84名。回望往届参赛选手，他们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在全国大赛中又收获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金奖选手背后的故事。黄邦成，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成长赛道职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就读于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他以智慧养老职业发展规划为核心主题，结合社会老龄化趋势与自身成长经历，展现了直面困境、主动规划、服务社会的青春担当。
7: 明白。
8: 什么意思呀？
7: 正是这个意思。
9: 加油！
0: 陪老人唱歌跳舞唠家常，在贵阳的养老机构里，这个被老人们亲切地喊作“黄小胖”的年轻人，就是黄邦成。黄邦成中专就读幼师专业，原本想沿着学前教育方向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因为家庭突然遇到的一场变故，黄邦成在升入大学之后主动选择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
10: 因为从小奶奶陪我长大，我想陪她变老，又加上我父亲确诊癌症并落下残疾，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就想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然后让我家里人在晚年享受到更好的幸福感。
0: 来到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黄邦成告诉我们，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多不适应，而是发现照顾老人与照顾孩子有相通之处，核心都是耐心、细心与爱心。从入学开始，他还主动把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用在了照顾患病父亲的日常生活上。对家人的孝心，叠加行业对专业养老人才的迫切需求，再加上学校就业课程中对养老行业前景的系统分析，让他锚定了成为一名专业养老护理员的核心职业目标。而这份目标也成为他后续备战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核心方向。
8: 作为年轻人能够选择这个岗位，我觉得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他真的愿意去从事这样一个职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信念，我觉得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有了一份清晰的职业目标，黄邦成明白，想要成为合格的养老护理员，最基础的就是真正读懂老人。于是他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先从身体上感受老人的状态。想要做好养老服务，先要读懂长者的

0: 真实难处，黄邦成在日常训练里给自己穿上重达15千克的负重衣，体会老年人肌肉萎缩后身体的不便。戴上眼罩和耳罩，感受高龄长者视听衰退后的日常困境。
1: 通过模拟来换位思考，服务好老年人。
0: 每每戴上这些教学器具，他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老年人看不清、听不真、走不动的种种艰难，也让他明白专业照护的前提是发自内心的共情。身体上的不便可以通过模拟体会，可老人心理上的孤独、焦虑以及失智老年人的沟通壁垒，却需要在真实的照护中去直接面对。
1: 没事，我们把手动一动就可以了。对，动动手。
0: 黄邦成告诉我们，自己第一次走进养老院时，用满腔热情对待每一位爷爷奶奶。
1: 哎，对对。
0: 然而，仅仅时隔一天，不少老人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无奈之中，黄邦成只能耐着性子，不断重新反复建立那份老人心目中的熟悉与信赖。
1: 他会随着他的疾病，慢慢的忘记你是谁，所以到这时候的情感建立就特别特别重要。你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子女，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难做的。爷爷，早上好。
0: 黄邦成开始思考，他该如何打破沟通壁垒，走进老人们的内心呢？
1: 就问了我们学姐，我们学姐就说，就是你发现你没和他没有互动，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把你面部表情首先去给他做出来嘛。
0: 接下来，黄邦成就开始对着空床反复练习沟通话术，觉得笑容不够自然亲切，就对着镜子一遍一遍调整面部表情，只为让老人们见到他时能想起这个有特点的小黄。
2: 树，
1: 我笑得怎么样？真不懂欣赏。就是有些时候就会录着视频啊，就看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是和我寝室的就开玩笑，就是一笑他们说瘆得慌，我也很尴尬。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2个月的专门训练，黄邦成慢慢摸清了与老人们相处的窍门。他也渐渐明白，老人们更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被陪伴的真心。

0: 他学着放慢语速，放大音量，用夸张的表情和生动的语气与老人互动，也终于让越来越多的老人记住了这个爱笑的黄小胖。
1: 对，好，爱心。
0: 跨过了沟通的难关，黄邦成迎来实操照护上的新挑战。课堂上老师的一句话，让他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1: 在机构当中，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帮助老人完成翻身训练这项操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真到了一线护理实操的环节，黄邦成才发现自己不光体力跟不上，操作也很不熟练。体力差可以通过每天跑步慢慢提升，可操作上的不到位就得沉下心一点点细致打磨才行。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经不起反复实操试错，他就拉着同学互相角色扮演。
2: 爷，我给你扫扫床。
0: 在实训室里一遍遍打磨翻身换床单等每一个操作细节。
2: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0: 抠动作揪流程，把规范操作练成肌肉记忆。
2: 这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专业运用老人浩峰，每天陪我练习。
0: 为了让照护操作少一份生硬多一份温度，也让长者能放下顾虑轻松配合，贵州小伙黄邦成把家乡的烟火气融进了护理里。换床单时编起押韵的口诀，帮长辈翻身时就哼起山里从小听到大的顺口溜，没想到这个朴实的办法效果出奇的好。

0: 卷卷卷卷花卷，卷成一个大花卷。一刷刷好运，二刷刷健康，三刷刷平安，四刷刷财运。
1: 然后就这样唱，边唱就边给他做，让他不要感觉一直都是在养老院一个冰冰凉凉的一个床上躺着。
2: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一门课程，
3: 沟通技巧练熟了，实操技能磨精了，黄邦成没有停下脚步。老师告诉他，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养老护理员，离不开扎实的医学理论根基，这也是他职业规划中必须夯实的核心能力。正常人体结构与功能是养老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可对毫无医学基础的黄邦成来说，又是需要补充的地方。
2: 同学们告诉他大龈在哪儿？我们在下颚的哪个部分啊？
1: 啊，因为他理论性特别强，需要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背下来。
4: 你一到我这儿的话，就是根本背不下来。
2: 我们记的时候不要单个单个的穴位去记，你主要是看它是有一条主线，你看到没有，它都是有经络，你就按经络来记它。
3: 难从来不是黄邦成的借口，他扎扎实实地啃下了一门门专业课程，把曾经让他头疼的知识点变成了脱口而出的专业常识，既为专业照护筑牢了理论根基，也为后续职业规划大赛的备赛补齐了理论短板。
1: 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但是的话，相比于大一的阶段，其实我还是学会了不少。
3: 大学期间，黄邦成累计完成170个专业学时，参与8次社会实践，独立照料8位老人，服务过超400位长辈。他在一次次一线实践中，完成了从跨行新人到准养老护理员的蜕变。而学校针对职业规划大赛的专项孵化指导课，让黄邦成看清了行业前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当前全国老年人口超3亿，失能半失能长者超3500万，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缺口近1000万。这些数字让他坚定了职业信念，也意识到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既是检验成长的赛场，更是展现养老护理职业价值的舞台。备赛期间，黄邦成以智慧养老职业发展规划为核心主题，系统复盘了自己转向养老服务的职业规划以及照护的全流程成长。最终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黄邦成站上了成长赛道职教组的全国总决赛赛场，凭借有温度、有深度、可落地的职业规划展示，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斩获全国金奖。这次展示不仅让他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养老人的风采，更让他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更笃定的认知。王艺昕，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成长赛道职教组金奖获得者，参赛时就读于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人物形象设计专业。他以以一再道，做传统文化的青春传承人，作为自己职业发展规划的核心主题，结合新中式服饰行业发展趋势与自身从家学启蒙到市场落地的成长经历，展现了青年匠人守正创新、用设计传承中华文脉的青春担当。这份国赛金奖的背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幸运，而是他数年如一日的学习沉淀与实践积累。
5: 请通过这场跨越千年的职守相赠，
6: 我把长的绳子从这边绕一下。
3: 这件蜀锦新中式作品锦石亮相第9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后，3个月售出1000余件，成了王艺昕人生中第一件真正走向市场的作品，也是在他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打动全场评委的核心实践成果。这些成绩表

0: 王艺昕仿佛天生就该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可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的学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 大家尽情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谢谢大家。
2: 哎，我们把布放平，你看，这样它不平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歪了？我帮你摁着，把它画出来。我们要把这个布跟这个裁片一模一样的裁片。
0: 王艺昕与服装的缘分，源于刻在骨子里的家学渊源。
2: 我的外公，然后他就是一个裁缝，然后我的父亲也是做一个旗袍设计和一个裁缝出身，就对这种手工的作业比较感兴趣。
0: 古装剧里的霓裳华服是她童年里最美的向往。出于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她总爱披着布料在家中走秀。正是这份刻在心底的热爱，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装设计方向，立志将爱好变成一生的职业。
3: 为每个笔尖设置纹理，然后模式调到线性高度。
0: 从小看外公画稿，高中就自学手绘的王艺昕，本以为自己早已赢在了起跑线上，可入学后的第一堂专业课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传统手绘早已不是行业主流，电脑制图成了服装设计师的必备技能，这也是他职业成长路上要攻克的第一个挑战，更是他后续职业规划中必须夯实的核心专业基础。
2: 之前就是对电脑也不属于一窍不通吧，反正至少这些绘图软件都没有了解过。
0: 王艺昕告诉我们，高中阶段自己很少接触专业绘图软件，更别说用数位板制图。手绘时能够做到笔随心动，可到了数位板上，自己手中的画笔却完全不听使唤，
2: 控笔就比较难，就可能我在数位板上画的是这个方向的，然后但是在电脑上面呈现就不太一样。
0: 不肯轻易低头的王艺昕跟电脑制图较上了劲，整整两个月，他每天抱着电脑泡在实训室，从最基础的控笔练起，一笔一画反复打磨。从生疏卡顿到熟练运用，他慢慢摸透了电脑制图的门道，也为后续职业规划的落地、全国赛场的作品展示打下了坚实的技能基础。正在王艺昕反复磨练绘图技能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让他再次感到坐立不安，因为汉服的设计远不止画好一张款式图那么简单，藏在锦衣华服里的那些传统纹样，也同样是服装设计不可或缺的灵魂。王艺昕发现，想要用好纹样，不仅要分清不同朝代的纹样差异，更要读懂纹样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而这些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正是他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最核心的展示内容。
2: 比如说在学习那个秦汉的纹样的时候就很枯燥，因为它太相像了，这个纹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它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呀，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呀。
0: 为了摸清纹样的门道，他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里，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中。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走访了15家博物馆，翻阅300多本文献资料，整理了汉服传统颜色300多个，面料300多种，纹样1300多款，搭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设计素材库。他也开始理解汉服设计背后的文化分量。这份一步步耕耘，逐渐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汉服文化的过程，正是他在职业规划大赛中最打动评委的细节。
2: 我可以在设计的过程中，比如说从色彩方面，我就可以从我的这个素材库里面找一些方案，可以提高我的设计效率。
4: 对标弯，对标弯，保持这只眼睛看着这一边，保持1.2的亮，盯着它，针线还是太密了，再调。
0: 掌握了制图技能，积累了文化素材，王艺昕开始尝试把创意落地成作品。
2: 有点歪，
4: 你去拿一张那个打板纸，把它 它垫在下面，这样子它就不会跑针啊。
0: 而从图纸到成衣的过程，也是他职业认知不断升级的过程。他想把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重庆特色

0: 自家是自家的，也没有一定的寓意。
1: 生硬的地标元素拼接，让传统与现代格格不入。为了找到融合的平衡点，他继续走街串巷，在雨雾里观察解放碑的轮廓，在洪崖洞捕捉飞檐的线条，终于找到了破局的思路。
0: 就比如说在雨天的时候，解放碑它是有那个雾气缠绕的，然后同时雨水的落下，然后下面地上湿湿的，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个雾气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云纹，然后这个水我可以把它改成那个水纹呀，长江这种元素把它融合进去。
1: 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调整，他把吊脚楼、解放碑、川剧变脸等重庆元素与传统云纹、水纹、山纹巧妙融合，创作出了作品《八渝驿》，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认可。这份本土文化与传统汉服融合的创新实践，也成了他职业规划大赛中重要的展示内容。
2: 接下来有请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王艺昕。
3: 让汉服复原的靠的不仅是热情，更多的是专业化的学习。
1: 当同龄人凭着一腔热爱，王艺昕一路闯关，两年多的成长积累全部系统梳理成了完整的职业成长路径。2025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颁奖典礼上，金奖得主王艺昕展示了赛场风采，并登台领奖。
2: 学生成长赛道金奖。
1: 这份金奖的获得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他日复一日的学习沉淀，一步一个脚印的实践积累换来的成果，是实至名归的荣誉。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黄邦成、王艺昕的成长故事恰恰印证了这句话。职业教育为万千学子打开了技能成才、逐梦前行的全新就业方向。我们的日常衣食住行、生活起居，从来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技能支撑。职业教育本就扎根生活，服务于人，更能让年轻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陈祥建，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成长赛道高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就读于暨南大学广告学专业。他职业发展规划的核心主题是以网为桥，做中拉文化交流的青春传播者。陈祥建结合跨文化国际传播的时代需求，从广告专业新生到自媒体主播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以内容为媒，搭建中外沟通桥梁的青春担当。
4: Hola, Dodo, Stan 好。Hola, Dodo, Stan 好。我们现在是在丽水井。
5: Estamos en 广州、深圳、井冈山、
6: Hong Kong、
7: 重庆、哈尔滨。
1: 镜头里，这个用脚步丈量中国、用笑容传递温度的青年叫陈祥建。如今的他已是海外圈粉数十万的中国拉美文化的传播者。自幼在国外长大的陈祥建，2022年从厄瓜多尔跨越14000千米的太平洋来到中国，进入了暨南大学攻读广告学专业。谈到自己为何远渡重洋来中国念书，陈祥建告诉我们，这源于小时候的一次令他震撼的表演。
8: 在那个国外，当时是也是中秋佳节，大使馆做了一个那种就是晚宴嘛，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就是见到一个舞狮舞龙在就是在那里表演，我觉得当时就非常奇特。
1: 这份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是他远赴中国求学的初心，也为他日后将兴趣爱好转化为职业梦想埋下了种子。然而刚入学时的陈祥建起初并没有对自己传播文化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知，那时的他心里更多的是想学好广告专业，将来能帮家里打理跨国的超市生意。

0: 说我现在的确真的就是家里就是有一家百货店，就是用自己的专业为家里做一个简单的开业策划案。
1: 陈强健当时的想法很纯粹，但老师告诉他，广告学的根基是传播理论，而跨文化的传播有着远比做自家超市生意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陈强健和同学们一道，在扎实学好专业理论的同时，开始拍摄短视频，积累实践经验。
2: 好，就这几句话太书面语了，是不是？
1: 一次偶然的专业课指导，让暨南大学的林小鱼教授敏锐地发现陈强健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创作潜力。
2: 我发现了之后，我就会鼓励他，我说自己来讲你写好的这一篇故事，那你一定是最真挚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他就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3: Hola, todos, 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正在有一支队伍正在训练，
4: 然后他的动作也很简单。
1: 老师的鼓励激发了陈强健的兴趣，他开始尝试用体验式的表达分享生活，开启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点一滴地分享给拉美网友。
5: 右脚跳过来。
1: 然而让陈强健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网络粉丝数量的持续增加，自己的心里却逐渐冒出了一丝挥之不去的不安。
3: 感觉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适合的、最好的。
6: Hola a todos。
3: 喜欢广州的什么不一样的文化吗？早茶，你们觉得好吃吗？红米肠，哎呦，
7: 真是像一个饺子。
8: 啊，那个烤毛肉，
7: 对，那个。
1: 陷入迷茫的陈强健，借助在校所学的市场调研方法，逐步深入挖掘拉美网友对真实中国内容的核心需求，他也逐步开始触摸到跨文化传播的诀窍，坚守人情味。用类比的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得接地气，能共情，
3: 就是完全是不同的文化，所以对他们来说也很有意思。
9: 今天的行程呢没有规划好。
1: 他始终用网友熟悉的事物做类比，讲解中国美食与民俗文化，不用空泛的夸赞，只用接地气的表达，让拉美观众真正感受到中国的美。
3: 第一次去西藏，当我第一次去东北哈尔滨，当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岭南这边，以及当我第一次去成都川渝那一边，给我的感受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让我感觉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有意思的地方。
10: 现在是在西安的回民街。那么在西安有一道非常著名的美食，肉夹馍。这道菜就是
11: 包括烤肉、
10: 炒蛋的。想每次我想吃一碗辣的的时候，我就会来吃西安的肉夹馍。
1: 这套秉持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对照法，成了他跨文化传播的核心窍门。他的视频热度也随之越来越受关注，收获了上万点赞，让更多拉美网友看懂了真实的中国。陈强健也逐渐锚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互联网营销师，也就是自媒体博主。恰逢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开启，他带着实践积累站上赛场，在专业打磨中梳理职业路径。
10: 我是来自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华侨，立志于成为一名面向拉美地区的国际自媒体博主，为拉美游客来华搭桥牵线。
1: 当评委们问及对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媒体行业发展的看法时，陈强健给出了坚定的回应。
10: 我们也不会去愿意看一个 AI 型合成的一个视频，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味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和 AI 最大。
1: 他多年的实践积累与亮眼成绩，加上总决赛现场的妙语连珠与稳定发挥，不仅收获了评委们的认可，更赢得了彭贝新选团和现场师生的 一致点赞。
11: 我们也会为你提供这样一份相对来说比较广的平台。
1: 最终，陈祥建拿到本组全场最高分，捧得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成长赛道高教组的金奖，也收获了多家企业抛来的录取意向。从厄瓜多尔到中国，陈祥建的成长藏着对文化传播的热爱，更藏着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坚持。他会继续以主播的身份，把中国的日常与文化分享给拉美网友。属于他的职业之路才刚刚启程。徐锦荣，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成长赛道高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专业。
12: 好，一起读，我看有些同学的嘴巴都没有动哦，再来一次。来读一读。
1: 他以做特殊儿童的点灯人，成为专业特教教师为核心职业规划，用热爱与专业为障碍儿童搭建起通往世界的温暖桥梁。
12: 跟我读，节日，来，节日。好吧，我说三二一，一起读，来，三二一，一起读。节日，好，很棒。新年到，欢。
1: 课堂上耐心互动，游戏中温柔引导，这个被孩子们亲切围绕的年轻人就是徐锦荣。
13: 课就上到这里了，下课。
12: 我叫徐锦荣，我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
1: 从小，徐锦荣就立志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2022年，他如愿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对未来自己的具体职业道路产生了一丝迷茫。
12: 刚入学第一个学期，他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教育相关的内容，但我不知道我未来究竟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育行业的从业者。
14: 你跟我说你想要涂哪个颜色，然后我帮你一起涂颜色，好不好？你知道这是什么颜色吗？棕色。好，我们棕色涂这块。
1: 正在徐锦荣感到困惑的时候，大一时的一次特殊教育活动让他似乎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12: 裁判来，裁判你放球呀，对吧？你是裁判，你来放球，我们来开始了。
1: 医教结合的模式能帮助障碍儿童融入社会，这份真正帮到孩子的价值感让他在大二时毅然转入了康复科学系。
12: 长长的念条，
1: 这段为理想而勇敢转专业的经历，也是他在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赛场上没来得及讲述的初心故事。而我国特教教师十万人的岗位空缺，更让他明白这份理想需要清晰的职业规划和扎实的专业技能去支撑。
15: 接下来请大家思考一下，并且尝试去模拟一下我们看到的小朋友他们表现出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
16: 我看到课上有一个小朋友他会这样子来开始一直。
1: 转专业后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零基础文科生，他要攻克医学理论与康复实操的双重难关，更要学会读懂特殊儿童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
15: 我们看徐锦荣表现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现状。那徐锦荣，刚刚你在模仿这个行为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6: 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内心的平静。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也可能是因为出于这种需要，所以他们会不断的重复这种行为。
15: 嗯，重复性的刺激，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对，表现的。
1: 沉浸式模拟，让他共情了孩子们的困境，也让他沉下心来打磨专业。抽象的生理知识难吃透，他就泡在实验室啃下理论硬骨头。康复实操手忙脚乱，他就在老师指导下打磨互动技巧，考取了专业评估测试资格证书。为了设计出适配特殊儿童的教案，他多次向一线教师请教，历经六个月打磨，八次修改，最终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12: 在老师解释过后，我才明白说，原来这么多的行为背后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原因的，我必须要完整的去掌握这些知识，我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
1: 从懵懂的教育向往到坚定的特教深耕， 徐锦荣的每一步成长都在为自己的职业规划筑牢根基。
13: 我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专业的徐锦荣。
1: 而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从备赛打磨到登台比拼的全过程，都让他收获了远超奖项本身的成长。
14: 那在我们备赛的过程中，我跟我的指导老师一直在相互讨论，相互辩驳说这个职业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1: 在备战全国总决赛的这个不断找寻答案的过程中，徐锦荣也愈发清晰地坚定了内心的方向，要让自己成为特教行业真正需要的人才。也正是在备赛中的一次次打磨，他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自己的成长路径、职业初心与未来方向。徐锦荣带着这份扎根实践、贴合特教行业需求的职业规划，站上了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的舞台。最终，他凭借完整的成长叙事、清晰的职业规划，荣获大赛金奖。这份荣誉不仅是行业对他个人能力的高度认可，更让他彻底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锚定了未来前行的方向。从黄邦成到徐锦荣，这些青春的身影用自己奋斗历程告诉我们，职业方向的寻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日复一日的磨砺。他们的故事生动鲜活，他们的奋斗具体真实，让更多人懂得了职业规划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聚焦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另一个重要赛道——就业赛道，去共同感受那些即将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的莘莘学子，他们如何在求职中拼搏奋进，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两车意外相撞，无人机化身空中交警，急速取证。
1: 深圳交警提醒您，事故现场已取证。
0: 一键起飞，自动巡逻，无人机机场竟然在灯杆上。特训航拍课，小白如何速成取证高手？天空之城，开启智慧警务新纪元，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天降交警》。

0: 两辆小车在道路上发生剐蹭事故，车主白先生下车查看车况后，发现只是有些许刮痕，所幸双方人员都安然无恙。他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交警的报警电话。
1: 那个

0: 红叶岩门口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两辆都是小车吗？
0: 对，两辆都是小车。
2: 电话的另一头，深圳市坪山交警大队接到了事故警情。了解情况后，接线员告诉白先生，交警五分钟内就能赶到处理。
0: 那个等一下坪山交警大队他会过来处理。
3: 保险叫我们看一下那个碰撞痕迹，我拍一个照片给他看一下撞到哪里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下次开始小心一点啊。
2: 事故发生仅仅三分钟后，就在两位车主交谈时，伴随着一阵嗡鸣声，一架无人机正向事故现场飞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让两人都不由得抬头张望。为什么预想中的铁骑交警并未现身，来的却是一架闪烁着警示灯的无人机？一架无人机就能处理交通事故吗？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三分钟前，调度中心接线员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坪山交警大队情报指挥室。
4: 飞手飞手，派一架最近无人机到事故现场拍摄取证完毕。
5: 收到，立即安排起飞。
2: 指挥室在接到白先生报警后，判断本次事故属于责任明确的轻微剐蹭，且未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便选择了能够快速响应的无人机前去处理事故。飞手快速输入事故地点，设置飞行航线，点击一键起飞，无人机便会按照设定路线自动飞往事故现场。
5: 现在是无人机已经起飞，正在前往事故现场了。到事故现场的话大概就是3到4分钟。屏幕上现在会显示就是当前的直播画面，然后以及当前的一个飞机的航向角、前进速度以及相对机场的一个高度。
2: 到无人机稳稳悬停在事故上方后，操作员才会接手开始遥控指挥。
5: 现在无人机已经到达事故现场，正在降高。
2: 抵达现场后，这位负责的空中交警会先绕着事故现场转一圈，拍摄一张事故现场俯瞰图，然后再从前面、侧面等各个角度拍摄事故现场图和车牌号，
5: 进行车牌号的一个记录，两辆车的车牌号都会取证。
2: 在遇到一些复杂道路交通事故时，也可以用无人机一键绘制现场图，帮助交警更准确地判定事故责任。
5: 取证照片会自动传入警情系统，由我的同事进行事故判责，我这边就会安排无人机进行返航。
2: 在完成全方位取证后，装配在无人机上的扩音器再次发出清晰提示。
6: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将双方车辆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0: 起证了，我们撤离吧。
5: 行行。
2: 在现场事故处理完成后，完成任务的无人机像一只归巢的信鸽，它自动转向，缓缓驶离事故路段。这架无人机飞回了哪里呢？在坪山交警大队办公楼的屋顶平台上，静静矗立着一个白色的方盒子，它的外形酷似一台大型复印机。执行任务结束的无人机飞回后，悬停在方盒子的上方，缓缓下降。
7: 无人机已经处理完事故，现在正在返航。
2: 随着无人机逐渐下降，看似普通的方盒子顶盖缓缓开启。
7: 它是机槽和这个无人机都是有这个定位系统，它们两个去匹配。
2: 这个方盒子实际上就是无人机的专属机场机槽，它也是无人机的智能充电站加指挥中心。它就像一个24小时营业的服务区，能全天候为无人机充电。
7: 无人机停止使用，就是关机期间，它都是在自动充电，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电池保持它的健康和能够使用的更久。这个充电呢，它会保持在95%，充一次电能够保证它飞行3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要算上它返航和过去的这个路程，以及会保留20%左右的这种健康电量，所以说实际使用时间是在20分钟。
2: 机槽并非只是发挥充电的作用，它还可以将无人机拍摄回来的证据进行回传，并上传到调度指挥平台。有了机槽，无人机不需要飞手再进行现场摆放、找起降地等操作，飞手只需要在仅用无人机调度指挥平台提前设置好航线，下达指令后，无人机便可以从槽内自动起降，完成事故处理和自主巡航，并且一名飞手还可以操控多台无人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警力。
7: 我们大队的无人机日均大概在50到70次左右，处理事故的话呢，每天在15到20次，以及要开展这个护校任务、道路巡航任务，加起来共计日均是50到70次的样子。在我们坪山，像这样子的无人机机库大概是有10台，布设在全区的各街道以及社区的这个楼顶，能够覆盖全区80%以上的道路。如果是发生突发交通事故，我们的无人机呢，最快能够2分钟到现场。
2: 这些无人机机库不仅设立在交警大队的楼顶，细心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一些信号的灯杆最上方也悄然长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外部还有警察字样等明显标志。其实这些也都是无人机的机槽，也可以叫它们灯杆机场。为什么要在信号灯杆上建设机槽呢？相比于重新建设一个机场需要找地方，灯杆机场省钱省事，直接利用灯杆现有的电线和网线，不用重新拉线施工。灯杆一般会达到7米以上，有高度优势，高高的信号灯能够为无人机提供开阔起降空间，既能避开地面障碍物，又能确保稳定的信号传输。除此之外，灯杆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基础设施，它覆盖广泛，无人机可随时就近部署，大幅缩短任务响应时间，无论是紧急调度还是日常巡检，都能实现快速抵达。目前深圳已组建全国最大交警无人机专业队伍，配备机槽无人机和手控无人机超200个。那么有了机槽无人机，为什么还需要手控无人机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飞手亲自操作无人机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智能机库实现无人机自动巡逻，优化警力配置，空地协同，如何保障校园值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下午四点半，在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实验小学门口，不少家长正在等待着即将放学的孩子。当放学的铃声响起后，孩子们如同欢快的小鸟涌出校门。随着人群逐渐密集，门口的车辆越来越多，眼看着学校附近的道路逐渐拥堵起来。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1: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请在学校周围违停，请立即及时。
0: 空中交警再度闪亮登场，不仅无人机呼啸而至，铁骑队员和飞手也齐齐现身执勤现场。每逢学校上下学时段，校门口往往陷入拥堵，并且还会有学生随意横穿马路，家长车辆违停抢道，人车混行等问题。在这种复杂场景下，飞手手控无人机与铁骑协同执勤的模式，在空中全方位巡查学校周边路况，实时掌握路面交通动态。那么空中交警是如何应对这样瞬时激增的交通压力的呢？
2: 现在是我们放学时间，然后我们准备呢通过无人机喊话，让这个周围违停的车辆尽快驶离，不要把整个道路拥堵。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安全，所以我们会进行无人机将它远程劝离，包括我们的铁骑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疏导整个交通。
0: 与铁骑单独执勤相比，无人机飞手的协同作业能够通过高空视角优势，清晰捕捉地面巡查难以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高空视角一开，那些自以为躲得过监控的加塞、违停、逆行，通通无所遁形。
2: 像比如在这种有这种树或者很多车辆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在我们的遮挡视线内，但高空就不会，完全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一旦发现任何不良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立马前往，然后去对他进行一个劝导，就是也是增加学生的一个安全性。
3: 我们乘坐这里有个电动车的时候要怎么样？就那个人跟棒是来，好，这个带好啊，然后这个卡车要把它扣上。
0: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巡查，交警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学生未佩戴安全帽的行为。针对校园周边常见的违停拥堵问题，无人机也可以利用高空视野优势，有效规范停车秩序。
2: 我们一般让它飞到整个道路学校门口出口的道路尽头，然后因为它的声音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在尽头的正对着这一条路进行喊话，让所有的车辆都会听得到，就不会再产生违停的这种现象，然后导致太过的拥堵。
0: 当交警对违停行为进行抓拍时，无人机上配备的高清变焦镜头就能派上用场了。它可以精准锁定目标车辆，通过调节镜头焦距，即可清晰捕捉车辆的特征信息。
2: 现在是放学时间，很多小孩子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斑马线去到马路的对面，如果这个车不进行礼让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录像，对他一个违法抓拍。我现在开始操控我们的无人机进行违停劝离喊话，
1: 请尽快驶离，未驶离车辆将进行违法抓拍。
0: 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无人机喊话系统展现出独具匠心的城市定制特色，有字正腔圆，确保交通指令能规范传达的普通话版本。
1: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请在学校周围违停。
0: 有原汁原味，体现本土文化特色，增强市民亲切感的粤语版本。
4: 深圳交警提醒你，此路段禁止停车，请尽快离开。
0: 更有标准流畅、

0: 变国际都市开放包容的英语版本。
1: Attention, please. Parking is not allowed in this area. Please leave as soon as possible.
2: 那里有个无人机。
0: 每当校园执勤临近结束时，空中交警收工返航，但地面上的飞手警官们却迎来了更忙碌的时刻。他们总会被充满好奇的同学们团团围住，争相观看这个会飞的警察。
3: 交警叔叔，这个是你的无人机吗？
4: 对，这是我们警队的无人机。
5: 啊，有人闯红灯啊，然后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让你的话，我就会拍他们，对他们进行警告或者处罚，所以一定要让你们。
0: 交警通过生动有趣的宣教方式，为孩子们系统化地讲解交通法规要义和出行安全知识。上下学时段的护校安员行动，虽然能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及时守护的安全伞，却难以覆盖每一段出行路途。只有当交通安全意识深深扎根于孩子心中，才会化作一副伴随成长的安全铠甲，真正实现从被动守护到主动避险的跨越，而这才是对孩子们最坚实最长效的安全庇护。除违法抓拍和事故处理，无人机与地面警力构建起空地协同的立体巡防网络，24小时全天候执勤。
6: 现在目前我们的全市是划定了88个无人机巡检的重点区域，进行每天的一个常态性的勤务化的巡逻，主要包括一些重点的路口路段，以及一些商圈枢纽，还包括我们的学校周边开展执法，包括我们的喊话，包括我们的一些异常事件的一些发现和处置。
0: 大型活动时，无人机还会充当空中安保，实时监测人群密度，疏散活动现场周边拥堵。
6: 我们深圳的地空资源是非常庞大的，然后我们深圳交警也在响应我们地空经济的一个整体浪潮，也是面临我们警力短缺这样一个难题，无人机去替代我们的警力，去解决我们警力短缺的问题，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真正的做到我们的释放警力，提质增效。
0: 无人机的创新应用，为交警传统警务工作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推动城市安全管理更加立体化、智能化。这样一支特殊的空中交警队是如何打造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空中交警如何抓拍违法行为？从普通交警蜕变为专业飞手，要经历哪些特殊训练？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天降交警》第二集。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多领域警务场景应用日益丰富，目前深圳市拥有警用无人机近1000架，交警飞手共800多位。不过，培养一名交警飞手可比普通无人机玩家严格得多。从法律法规到应急处置，从空中执法到群众沟通，他们要练就18般武艺。深圳交警是如何打造这支空中特勤队的呢？ 他们又要经历哪些不为人知的特别训练？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为您讲述。

0: 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窦太后在后宫搞了个捐精活动。
1: 他们的血管里流注着高祖的血气，就算睢阳被攻破，我们也能打赢这仗。
2: 他是个有格局的人，
3: 老太太又率先垂范，让他们知道大敌当前，要为大局服务。
0: 朝廷内外团结一心，汉军很快分崩离析。
4: 刘老贼，来不跪下。
5: 禀蒙大师，快动手！
2: 刘辟自己不会运人，他的实力撑不起他的野心，所以他的失败就是个注定的悲剧。
0: 七国之乱终于平定，还没来得及论功行赏，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摆在了景帝面前：
2: 早立太子。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谁立为太子，那别人就不能再惦记这个位置。
0: 景帝将立谁为太子？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创造性的在全天下推行郡县制，自己的儿子们一个王也没封，异姓王想都别想。但是后来西楚霸王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他封了18个诸侯王，把自己封为西楚霸王。正是因为封封不公平，所以田荣没封王率先揭竿而起，彭越没封王跟着呼应，刘邦也趁机拜韩信为大将，重新进入关中。等刘邦取得天下，在定陶称帝以后，他就明白绝不能再重蹈项羽的覆辙。但是刘邦也深知自己这个天下怎么打来的，那是靠的弟兄们帮忙，所以他只能妥协封异姓王。为了制约这些异姓王，刘邦封了同姓王。异姓王刘邦活着就消灭完了，同姓王刘邦说，那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弟弟，我的侄儿，我不能解决他们。所以乌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三分之一的造反，也有首鼠两端的，也有坚定的站在朝廷这边的。七国之乱虽然声势浩大，但三个多月也就平叛了。那接下来就是善后，你一旦搞不好，有些人就会心会不满，那就又会埋下隐患。那么看汉景帝为首的西汉中央王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露平身吧，
2: 谢太后。
1: 来吧，
3: 眼下什么时局呀？长公主还那么高兴？
4: 嗨，您还说呢？前几天我们几个姐妹还议论呢，说母后您老人家真是见过世面。这不，前线军情正在吃紧，您老人家还有闲心能叫大家陪您赌棋？哎，怎么着，母后，咱们这回玩输赢，玩真格的？
3: 当然。你们说多大的输赢？
4: 一注十铢钱行不？
3: 嗨，都是一些皇家的娘娘命妇，要搏就搏大的。十铢钱，这也是你们玩的价吗？还好意思开口？
4: 哟，那您要开多大的价啊？
3: 今天呢，老身来做一回庄，10两黄金做底钱。在座的每一位娘娘命妇都得参加，谁也别想逃了。
5: 我的天哪，老太太今日玩这么大的输赢，我们哪输得起呀？
4: 哎呦，你输不起，那谁还输得起呀？这谁不知道，皇上平时给你的赏赐比谁都多，
5: 那也不能不明不白的往外扔吧？
4: 哎呦，得了，就当让老太太高兴呗。
6: 对呀，是
3: 啊，那呀，咱们就从薄皇后开始，然后丽妃娘娘、王娘娘依序排下啊。老身要是输了，就罚酒一杯；你们要是输了，你们就有钱的出钱，没钱的首饰一件，统统给我放在这儿，别在那儿大眼瞪小眼的。开始了。
2: 方太接到章，张太接到方，张秀屈原高，高原屈秋章。
7: 那我就开始了。
8: 啊，出来出来。
4: 轮到你了，丽娘娘。

0: 丽妃娘娘输了。
1: 来吧，来呀。
0: 怎么了，丽妃？

0: 太后，我这人呢最没有赌运了，干脆我也不赌了，免得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跳。我这一对玉镯黄金簪就请您老人家笑纳吧。
1: 呀，这是西域碧玉，皇上赏的吧？
2: 哟，王娘娘真破费了，这是一对儿，你给一只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
0: 就全算我王志没有运气了吧？
3: 不光是运气，这是心气。王娘娘情同此心，才会如此慷慨。

陛下，太后驾到。

0: 这房子十几年没来了。一样的香炉，还是老香味儿，这陈设一点都没变呢。
1: 一切都跟先帝时候一样，朕没敢动。
0: 怎么？那个周亚夫就是按兵不动啊，梁王那边可是日夜持剑在城上督战呢。
1: 朕已授予了周亚夫军事上的全权，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过多干预，这是原先说好的。
0: 我不是来替你弟弟请兵的，为娘已经告诉你弟弟，他现在谁也指望不上，只有仰仗上天的保佑了。但是为娘还是相信我的儿子们能够顶住现今的危难，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注着高祖的血气，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打垮。就算隋炀被攻破，我们也能打赢这一仗。拿进来，这些都是老身为前线将士们从后宫募的。虽然朝廷不缺这一点，但这也是后宫娘娘们的一点心意。朝廷正处于战时，将士们正在前方流血，把他们变成钱物送去军中，抚恤军中的伤亡。
1: 娘，

0: 前线战事正酣的时候，哎，后宫里边以窦太后为首的这些女眷们要给前线将士们捐助一些钱，资助粮草，倒不是说汉王朝已经缺钱缺到这个地步了，而是说老太太要率先垂范，要带领后宫的这些女眷们，让他们知道大敌当前，要为大局服务，要尽其所能。女眷捐金的这个桥段里边，我们看到说一出手就是十金，汉代啊，我们知道黄金是很多的，特别是西汉，西汉的废帝叫海昏侯刘贺，我们知道现在发掘出他的墓里边黄金就有相当于今天大约120公斤左右的黄金，所以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那么后宫的这种资源是否能给前朝的战事带来转机呢？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咱们看看接下来前朝的战事怎么发展。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我们要去截断叛军的粮草，集中起来，一把火，给我烧了，走！一粒米，一间房也不许留，走！
1: 一粮食都没有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呀！
2: 没了粮食，我这十几万大军吃什么？你之所以吗你？小人挡不住汉军的骑兵啊！你坏了寡人的大事，来着，把他给我拖出去，诛了！
1: 大王，这不能怪我呀！大王饶命啊！
2: 大王，这可要早做筹划呀！大军不可一日无粮。
1: 否则，别慌，兵法严，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先去看一下，大营的存粮还够吃几天的。
2: 禀大王，就按目前消耗的一半计，最多也只够两天或者三天。
1: 两三天，我怎能打下隋阳城呢？
2: 必须设法速战速决。大王，
3: 我言极是，必须速战。
2: 我军拖不起了，卑职建议放弃隋阳。
4: 大军转移北上，先行夺取汉军的敖仓。这个主意不错。他周亚夫断我的粮道，我也去断他的粮草，夺他的粮仓。但是周亚夫的大军驻扎在昌邑，正堵着我们北上之路。
5: 那就请我全军之力，和他拼这一仗。明天一早启程。奇怪，刘辟大军撤了。是啊。
4: 撤的有点奇怪啊，会不会是杨彻又往出城啊？探马来报，这回是真撤，就连做佯攻的疑兵都走光了。
5: 跑到哪儿去了？
4: 哎，听说都朝昌邑押到周亚夫那里去了。嗯，哼，这叫恶有恶报，让周亚夫尝尝滋味儿。
5: 不过这兵撤的有点蹊跷啊！最近几天侦查，叛军营中一直没有运粮车队到达，是不是周亚夫截了他的粮路啊？
4: 哼，看来这个周亚夫还不是个大笨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城防部队应该趁机进行休整。 把精壮人马集中起来，以应不测。另外，派人速去与周亚夫联系。我估计，在他那里将有一场恶战。
5: 哼，好，咱们也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我非要出出这口恶气。
4: 哎，那不是把平乱的头功让给周亚夫了吗？

0: 我们要把敌军全部压到我军阵营前。
1: 知道了，大将军，出战吧。传我的将令，如敌军已靠近营垒，在攻击射程范围之内的话，就发箭射他；敌后退，我们就停射。如果敌人不在射程之内，我们就不要去理他。
2: 凡有善言，出战者，还扰乱军心罪，严惩不贷。
3: 驾！
4: 禀大王，周太尉派使者传军令来调兵了。
3: 哦。哎，这皇上居然把这东西交给他？

0: 你楚营的兵士是如何管束的？竟然逃走了一半！
1: 吃不饱饭，焉能不散？粮食是不多，但是你知道马上就要决战了，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
2: 粮不换寡，只换分配不均。
0: 你不要小心眼儿，我吴军是主力，粮食自然多了一点。你楚军战斗力弱，粮食自然少一点嘛。
2: 谁不吃粮都不行，岂能有主次之分？
0: 你，如果你楚王都是这种心态，那败事定矣。
3: 断粮四五天了，让我们饿死不成？
4: 为什么你军有粮吃，让我们都饿着呀？
5: 对呀，
6: 为什么？
3: 谁在闹事，就地正法。你把我们逼急了，走狮子！
5: 对。

三军将士们，与叛贼总决战的时刻到了。留兵留物，谋反作乱。我率领你们去讨伐他们，去执行天命。如果我指挥左军，左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指挥右军，右军不进攻，那就是你们违反天命。我命令你们。 全军随我的战旗，一往无前，摧毁前面的敌人，杀敌立功者，战后将得到皇帝的封赏。敢违反天命者，杀头献祭于宗社。三军将士们，总攻就在眼前了。现在我命令你们，打开营门，冲出去，杀上去，追过去。 勇往直前的披沙吧，去夺取你们的光荣和胜利吧！

1: 刘武老贼，还不跪下！嘿，你这个狂徒，岂配寡人一跪？跪下！哈哈哈哈哈！哈，楚王刘武，那最后兵败呀，自杀了。这刘武是谁呀？刘武是刘交的孙子。 我们知道，当年汉高祖刘邦分封的时候，第一封的就是刘交。封在哪儿的呢？楚国，楚国在哪儿呢？大家看，楚国都称就是彭城，彭城那是战略要地呀，高于之地都是特别富的地方，特别富的地方，按道理封的都是特别值得信任的人。刘邦信任自己的弟弟，到了刘武这儿啊，这个人。 荒淫暴虐，也不重视人才。你看史书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有三个著名的文人，一个叫鲁申公，一个叫穆生，一个叫白生，就是刘武的祖父那一代，对这三个人礼敬有加。这穆生呢，喝不了酒，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都上一种甜品，以示尊重。但是到了刘武做楚王的时候，不再对他这个。 不喜欢喝酒的这个特点予以特殊照顾了，所以他就果断的离开了。你看，通过这么个细节，你能看出刘武这个人呀、啊，他不重视人才，他也不尊重人。后来因为犯了什么事儿了，在国丧期间行为不检，犯错了，那就把你的东海郡加上薛郡这两个郡一下削去，那一下削去，等于说楚国半拉封地就没了，就急了。 就跟同样心怀不满、早就处心积虑的刘濞，我们说这就臭味相投，就搞到一块儿去了。现在败了，那当然他是作为首恶之徒啊，肯定是要受惩罚的，不堪受辱，自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吴楚七国之乱真正挑头的人是吴王刘濞，朝廷又会怎么对待刘濞？
2: 去查一查，刘濞到哪儿去了？我要见人，死要见尸。全军不可懈怠。
3: 太尉，
4: 走，
2: 去俘虏说，刘濞正在逃往东越国的路上。去告诉巨梦，让他速带游侠去追。
4: 走，快点。
2: 太尉，您不如给李广一支骑兵，我一直杀到东越国去。
4: 快点，
2: 末将一定会把那老贼活捉过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0: 哎，你好了，发出去。
1: 诺，
2: 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母亲让我们来祝贺王大姐。
2: 阿娇，你这么高了？哎呀，你怎么竟跟男孩子玩啊？
3: 姐姐们都嫌我淘气，不跟我玩。
2: 哎呦，来来，哎，你来干什么？
3: 我要拉屎。
2: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记住要说如厕，知道吗？

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随之汉景帝刘启以承办参与叛乱的诸侯为由，对国内多数刘姓诸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楚王刘戊兵败身死，吴王刘濞逃亡，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刘昂、赵王刘随、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以及齐王刘将于也相继自杀。至此，国中诸侯势压中央、尾大不掉的局面得到了彻底。

0: 欢迎吴王来到敝国。
1: 寡人时运不济，遭了周亚夫那老贼的暗算，你我结拜兄弟。小弟暂借贵国，栖身吏部风头，待来日重振旗鼓，再与汉军。
2: 金门大侠，快动手！

0: 帝缺是死了，他跑到东越国，但是东越人也知道，你要是把反叛的吴王给庇护了，那汉朝可能就要找他的麻烦，所以呢，他们就把刘濞给杀了，以示我们呢不跟汉王朝作对，所以刘濞就这么死了。刘濞这个人啊，他是刘邦的二哥，刘喜的儿子，封在了哪儿了？吴国。吴国的疆域范围非常大，疆域辽阔，而且这些地方在汉代已经是附属之地。刘濞到底有多有钱？我们看在电视剧里边，之前田汾跟他姐姐曾经说过，
1: 那个吴王刘濞啊，富的可真是流油啊，他手上有几百处铜山，皇上把铸钱的大权给他，那铜水一倒，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有一半是吴王供的。
0: 吴王刘濞这么有实力，经过40多年处心积虑的准备，但是为什么短短的3个多月造反就灰飞烟灭了呢？我想呀，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逆潮流而动，螳臂当车，自己觉得自己实力范围大了，但是跟中央朝廷的实力比较起来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第二，刘濞自己不会运人，也没有战略战术的头脑。我们知道20万大军大兵团作战，说实话你都集中在一个城下，这样打的话呢你也展不开呀。所以当时有一个将军叫田禄伯就提出来了，你打睢阳要进长安，你必须经过函谷关，你这就是攻坚战啊，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你连睢阳都打不下，那你连函谷关的边都摸不着。这边攻的时候，你如果再出一支军队打武关，然后从南边进攻长安，我们说这出其不意。但是当时刘濞的太子居然说他懂啥呀，刘濞居然就没采纳。还有一个事儿啊更有意思，吴王刘濞手下有一个人啊叫周丘，这个人呢平时也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刘濞起兵封了好多人为官，就没封他。周丘呀就跟刘濞说，你给我一个符节，我自个儿去解决兵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回到了下邳，他跟当地人就讲，你们现在呀，你要再不投降，吴王刘濞的大军很快就来了，到时候屠城一个也活不了，你们现在要听我的，归降大家都好有好处。所以他就一个人拿了一个符节，居然就很快拉起30000军队了。到刘濞最后失败的时候，你知道周丘拉起多少人呢？10余万人吧。虽然这10余万人马最后没用上，周丘不久后也因为后背长毒疮不治而亡。但你想，这么一个人如果之前得到重用的话，那对周亚夫对汉景帝来讲，这是一个绝对够分量的对手呀。可惜这样的人刘濞仍然没重用。所以我们说呀，刘濞是什么样的人？野心很大，但是他的实力撑不起他的野心，所以他的失败就是必然。
2: 宣召他。

大夫参见皇上。大风起兮云飞扬，回家海内兮归故乡。

0: 陈公公，皇上用这么隆重的礼仪迎接他，难道他就是周亚夫？他就是那个踏平吴楚叛军的大英雄？
1: 嘿，是啊，
2: 就你长嘴了，哪那么多话？你们都听好了，好好给我执勤。皇上今儿要召见好多人呢，要出了什么差错，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哎呀，这个事儿我就说肯定是玄幻了。哎，
4: 好，都来了，
5: 来了。哎，你举荐的那个袁盎已经回老家去了。
6: 臣听说袁盎也很内疚，
5: 你说他给朕出了个什么主意啊？那个时候就在那儿。这个事情你事先知道了？晁错大的死是朕有生以来最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

0: 陛下，晁错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陛下都做到了，陛下没有必要为晁错的死而内疚。陛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七国之乱如惊雷闪电，风云乍起，然陛下处乱不惊，以逸击暴，深谋奇兵，善纳众议，将几十万叛军在数月之内各个击破，逐一荡平。陛下，您的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势，战在于志气，位在于巨小，智在于智大，堪乱在于断然，服众在于正下。是吗？
1: 难得你这样说朕。你说说看，现在朕还要注意哪些事？
0: 陛下，除严惩首恶者，还需颁布大赦令，安抚七国军民，恢复正常秩序，褒奖忠于朝廷的那些诸侯及各级官吏。
1: 这些事儿是得注意。
0: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早做定夺。
1: 什么事儿？
0: 七国之乱最深刻的教训有一条，陛下定要吸取：早立太子。
1: 早立太子？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0: 是的。野地里钻出一只兔子，引来了许多人追抢，而市场上要卖的兔子有很多很多，却无一人乱取。何也？那是因为野地里的兔子是没有名分的，人人皆以为可得，而市场上的兔子是有名分的，故无人乱取。陛下，齐王之所以胡作非为，犯上作乱，正由于我汉室天子的承传制度不明啊。自陛下登位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人以妄想。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陛下，这才是您急待要做的大事啊！
2: 我们看剧中窦婴给汉景帝打了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是这个兔子，有主的兔子和无主的兔子，这就名分。我们知道，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谁立为太子，那别人就不能再惦记这个位置了。但是按照窦婴的说法呀，如果说真的立了太子，吴楚七国之乱就不会爆发了吗？这很显然这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分封制呀，我们知道这是刘邦采取的一个妥协方式。所以我们发现汉以后其实历代帝王都在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小心归小心，到了晋，你看又爆发了有名的西晋八王之乱，西晋的衰亡与八王之乱有直接的关系。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个王的权力已经近似于无，所以诸侯王在唐朝没有翻起多大的浪花来。可是唐朝后来发展，我们知道把藩镇给兴起了。藩镇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郡县制的分封化、异化，结果呢，唐 唐朝就亡在藩镇割据上。所以到了宋朝，我们知道宋朝现在回头看，他考虑限制诸侯王的权利，考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的是最好的。到了明朝，你知道朱元璋干脆设计了一套极其严酷的对待藩王的制度，你只能待在你封封的那个地方，在你的王府待着，养尊处优。但养尊处优也需要钱啊。朱元璋说，我穷怕了，我的子孙得富啊，得有钱啊，得让他过好日子啊。结果我们看到嘉靖年间，封封在山西的朱氏嫡系藩王已经把山西一个省的财政全部吃干抹净，这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他提示我们，家天下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

0: 启禀太后，梁王派人给后宫送来许多珠宝首饰，说是后宫娘娘打仗时多有捐献，如今天下太平了，不能让娘娘们缺了首饰，减慢了皇家的威仪，所以给每位娘娘都备了一份。
1: 好，收下吧。哎呀，难得梁王这么有心，也算替我偿还了上一次我欠你们的赌债。
2: 娘，没落下我吧？
1: 你凑什么热闹？老身身后这宫里的全是你的，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好好好，走，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哎，别抢了，人人都有。哎，别抢，别抢了。
3: 梁王送的

0: 这宫里头人人都珠光宝气的，你怎么也不挂一点带一点？
1: 这是梁王新送的，臣妾觉得带着不妥，所以
0: 是啊，梁王劫了吴楚的大营，得了不少珠宝，不拿来上交国库也就罢了，不，他偏要拿这个来收买人心，送这个送那个。偌大一个后宫啊，唯独你算个明白人，知道吗？梁王今天派来的那个公孙鬼花言巧语，居然为冀北王说情开脱，朕下过诏书要严惩叛逆，没有他梁王就是充耳不闻，也只有他有这个胆子，而朕呢
2: 也只能照办，
0: 不然天底下的人都会说唯有他梁王仁德，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就差治国了。而朕
2: 只会听信谗言，
0: 只会杀人，得忍呐，忍。
1: 陛下既然忍了，不如一忍到底。陛下答应保住冀北王的头颅，还不如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这样外间的人说起来，保冀北王就不仅仅是梁王的游说，而实属出自陛下的大度。
0: 对对对，朕就等大赦之后追加他的任命。改封冀北王为淄川王，爱卿聪明，就这样。朕今天说好要到丽妃那儿去。朕要册封太子了，很难办。14个孩子，太子只能一个，要么立贤，要么立长，而太后还是要立梁王。有的孩子聪明，可是太小，如果立贤，谁是贤呢？立长问题就简单了，这事儿难办。这个事儿朕只跟你一个人说了，就说到这儿，走了。
1: 哎，陛下。药我给您煨好了，趁热喝了再走吧。陛下，国家刚刚经历了动荡，此时断不可再折腾了。陛下，不管谁先

0: 站住位子，扶上马送一程，试试看吧。
1: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通情达理就好了。就这样。
2: 汉景帝啊，这个时候要考虑立储，说了一句话，有些孩子虽然很聪明，但是太小了。那很明显说的就是刘彻。汉景帝心里已经有考量，具体怎么考量我们先不说。但接下来一个事儿，其实又是这给刘彻加分，那就是关于梁孝王刘武替冀北王刘志说情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冀北王呢，他本来是想参加乌处七国之乱的，但他没参加了这件事情。电视上演的是啊，公孙轨来替这个冀北王说情，这个时候汉景帝也很为难，我要不给你这个人情，那就显得我这人冷酷，我要给你这人情呢，给你加分了。结果他这个为难让王志一句话就解决了。
0: 陛下答应保住冀北王的头颅，还不如连他的王位一块保下来，
2: 把冀北王改封为淄川王。哎，这叫什么呢？小惩罚大警戒。同时呢，还彰显了只有朝廷才能决定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去哪，而不是梁孝王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看王志的政治智慧在这儿呢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这么一场大乱要做善后，当然要做到尽可能的赏罚分明。吴王刘濞首恶，他已经死了，那么吴国呢彻底也就被废了。楚王刘戊，刘戊虽然是主要的胁从者，但毕竟不是首恶，所以刘戊自杀了以后呢，把楚元王的儿子刘礼封为楚王，只不过是名义上保留了，实质上的地位上和疆域上大为缩减。至于接下来的什么胶西王呀、胶东王呀、济南王，这些诸侯国全部被废了。所以经过这么一番分封，我们说中央集权呢，它的这个实力大为加强，诸侯王的威胁解除了，那么接下来大家的注意力啊，就全部集中在到底立谁为太子这件大事上。那么接着往下看，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4: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3: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源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 艾克斯五。
2: 皇上要立储君了，
3: 不会是梁王吧？
2: 要是他，早就立了。皇上的孩子都小，这次与其说是找太子，不如说是选皇后。薄娘娘这个人不错，可惜没能生孩子。废除他，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3: 大将军，您应该纪念皇上，要选准人呐。这汉室朝廷不能再让吕后擅权的事情重演呐。
2: 袁大将军，七国平定了，收回兵权，皇上那是早晚的事。我这大将军也就没几天当了。
3: 那你该讲的话也得讲啊。
2: 你认为丽妃怎么样？
3: 天下无知，其能力有限。怎么，她有可能？
2: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母以子贵嘛。丽妃娘娘替代薄皇后极有可能。
3: 这也比让梁王做储君要好一些。你看，丽妃浅薄，刘荣又智弱，要是有一位有德行的长者从旁悉心教育辅佐，还是可以接受的。
2: 他已经托人给老夫带话了。
3: 啊，带什么话？
2: 他要我做刘荣的太子太傅。
3: 如此看来，丽妃还不是没有心计。她在皇上将决未决之际给你带这样的话，是想请大将军做外援，力保他们母子当选呢。
2: 你说我是答应呢还是不答应？
3: 哎，有什么事情比做皇帝的老师更光彩呢？晁错是皇上的老师，所以影响了当今圣上。窦公难道就不想打造一位明君？此乃万世之业也。
2: 知我者，袁公也。
4: 啊，中尉此次京师之行颇有收获，寡人很是高兴啊。尤其是冀北王的事，皇上恩准赦免了，真是难得呀。
5: 大王此举赢得京师舆论一片赞誉，都说天下也只有大王您能有这个资格，能够向天子太后仗义直言，主持公道。
4: 是啊，政治上民心公论都很重要啊。
5: 此次卑臣在京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完全是仰仗大王的英明，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在平乱七国动乱中，作为梁军统帅的大王您往狂澜一祭岛建了盖世奇功。
4: 好了好了，你在京城还听到些什么？朝野上下有什么议论呢？
5: 主要是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4: 哦，
5: 其实舆论对大王的呼声很高啊。
4: 啊，
5: 只是有些微妙，卑臣不便明言。
4: 那算了，不想说你就别说，寡人心中自然有数。
5: 可是大王，人在人情在，您可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啊。卑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大王应该在京都。
4: 你是说
5: 大王应当入朝？
4: 入朝？这好吗？人家不会疑心咱们去抢位置吧？
5: 不，大战之后大王想念太后，太后也想念大王。卑臣在觐见太后时，太后对大王的感情不仅溢于言表，而且还摒开众人叫卑臣捎个口信给大王。
4: 哦，太后说什么？
5: 太后说，梁王难道忘了老身了吗？怎么也不回来看看我。卑臣还听说平定七国之乱，朝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其实正是太后决定的，正是由于太后的亲自坐镇，才逼皇上杀掉了晁错。

0: 其实晁错还是个很能干的人，有点本事，而且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1: 可是大王，你想过没有，太后为什么非要杀掉他不可？
0: 哼，依你说呢？
1: 有他在皇上身边，大事皇上总是要先问他。那太后的主张又被摆到哪里呢？
0: 所以啊，皇上是干了件蠢事啊。
1: 哼，那也是身不由己呀。大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大王啊。
0: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后做成定局，没想到让窦婴那老儿横插一杠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1: 上次大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啊。
2: 汉景帝到底该立谁为太子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汉景帝的皇后是薄皇后，而薄皇后呢无子，所以立嫡这一条也就说自然就没有了。接下来我们看，其实汉景帝啊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里边老大刘荣，按道理来说要是立长的话，那他就是乌云之一了。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好多帝王更偏重于立贤。我们看刘德就是一个特别贤德的人，这个人呢热衷于读书，热衷于整理诗经。汉书里边啊用了四个字来评价他，叫实事求是，这当时影响也是很大的。当然了，还有我们大家也耳熟能详的刘虞，他为了扩建宫室，结果呢把孔子的那个宅子给破坏了，结果在宅壁里边呢发掘出一批古书了，学术上我们称为孔壁中经。你通过这个事儿，你也能知道其实刘虞这个人至少在当时来看也是有一定声望，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汉景帝的儿子我们不得不说，就刘飞。刘飞这个人呢是性情暴力的一个人，但是他云猛无敌，乌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他主动提出要参加评判，这也能给他加分。介绍完这些，我们再介绍到刘彻，当时年幼，唯一的优势就是王美人王志给汉景帝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说这孩子他有帝王相。但是就靠这个就能做太子吗？你别忘了后边还有一个跃跃欲试的刘武。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剧情的发展，太子这个位置到底怎么归属于刘彻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近年来果蔬中的农药残留问题备受关注，不同的清洗方法对于果蔬中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有何影响？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有效清除果蔬中的农药残留。

现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养生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运动健身之外，大家对于日常饮食的营养均衡也是格外关注。蔬菜水果作为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同时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化，增强免疫力等， 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成为了大家饮食养生的首选。但是随之而来又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就是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常常发生病虫草害，需要通过喷洒农药进行预防，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喷洒农药是部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常有的环节，同时我国对农药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监管力度也在持续加强，从源头上控制农药残留问题。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是从超市、农贸市场、社区便民菜市场等正规经营场所购买的蔬菜水果，在上架之前都会经过相关部门的农药残留检测， 食用安全问题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然而如果是从非正规场所购买的蔬菜水果，来源不清，安全问题便得不到保障。同时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在食用前没有得到充分有效清洗的话，食用之后也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危害。 2024年初，浙江台州的张先生一家周末从外边买了羊肉， 并从自家菜地里摘了一些菠菜一同炖煮。吃完不久，张先生和妻子便双双出现胃部灼烧感，得知是孩子爷爷早上刚给菜地里的菠菜

0: 刘先生一家在刘先生家中喷洒了农药之后，夫妻二人立马带上两个儿子赶到医院急诊科。万幸的是，张先生一家四口的血液检查都未发现异常，紧急救治之后，在刘官市观察了一夜便平安出院。 张先生一家之所以出现不适，主要是食用了刚刚喷洒了农药的菠菜，农药还没有完全被降解，残留量较高导致的。像类似这种情况，近年来也时有发生，引发了消费者对各种农产品，尤其是蔬菜瓜果类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的关注。网上出现了各种关于去除果蔬中农药残留的说法， 有人认为直接用水浸泡后就可以吃，也有人认为在清洗的自来水中还要加入小苏打或者淘米水等等。那么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个是真实有效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这里主要从事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检验检测、 风险监测等工作。对于蔬菜水果表面农药残留的检测，这里有完备的检测仪器设备与检测方法。我们找到了成都市食品检验研究院仪器检测及应用技术研发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王立敏，他主要从事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 不同的浸泡与清洗时间对于菠菜中的农药残留去除效果有影响吗？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有效地清洗果蔬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有效清除果蔬中的农药残留。 王立敏工程师告诉我们，对于果蔬中的农药残留问题，大可不必恐慌。类似这种新闻事件仅仅是偶发性的，我国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农药在登记环节就对产品的安全性进行了科学的实验和评价，明确了农药使用的范围、使用方法和安全间隔期等。 安全间隔期就是指农作物被喷洒了农药之后，农药残留量降解到安全范围之内，允许农作物被采摘的时间。一般蔬菜的安全间隔期是7到15天，针对不同的农药，具体也要参考对应的农药说明书。因此，只要按照说明书使用农药，并在安全间隔期之后采摘，果蔬就是安全的，消费者不必担心。 同时，我们国家也会对田间地头即将采摘和市场上售卖的蔬菜水果进行抽检。依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来看，近几年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均在97%以上，因此我国的农产品安全都是有保障的。针对部分消费者的担忧，我们也可以通过清洗的方式来进一步去除农药残留，确保食用的安全。
1: 对于这个菠菜这种蔬菜，我们如果清洗的话，你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2: 对于这种叶类蔬菜，我们常常使用的是浸泡清洗法。
1: 浸泡就是先浸泡再清洗。
2: 对对对，
1: 我们正好准备了实验，过去看看吧。
0: 好，我们去看一下。菠菜作为一种常见的绿色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物质、植物粗纤维等，
2: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预防贫血、促进肠道蠕动等。我看这里还准备有挺多菠菜呢。
3: 是的，我们可以用这些菠菜可以进行浸泡清洗实验。
2: 这些菠菜是已经喷洒了农药的吗？
3: 是的，这些菠菜是我们买回来后为了使实验效果更加明显，然后对它进行了农药喷洒。
2: 那这是什么农药？我们喷洒的是赛虫胺。
0: 赛虫胺是一种高效低毒的新型杀虫剂，对多种害虫都能起到高效防治的效果，对环境和作物的危害较小。这些优点使得它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更加安全和广泛。合理使用赛虫胺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这次农药残留去除实验，我们所使用的果蔬都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自身均未检出赛虫胺农药残留的果蔬。实验采用的赛虫胺农药是根据说明书中的使用方法，将30%的

0: 塞宠胺颗粒剂型农药按照1:1500的比例进行溶解稀释， 专门针对实验配置出的塞宠胺农药溶液配置完成后装进喷壶中， 对菠菜进行均匀喷洒3分钟， 喷洒过程中随时翻面， 确保表面农药均匀吸附， 自然晾干24小时后使用。
1: 我们要怎么浸泡清洗呢？
2: 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实验助理

0: 份，第一份不浸泡，后面四份分别浸泡10分钟、20分钟、30分钟、40分钟，我们来比较一下它的清洗效果。
1: 哎，我看您设置的这个时间还挺全面的，我来猜一下啊，肯定是它浸泡的时间越久，它清洗的越干净。
0: 那可不一定，我们看看吧。
1: 好，那我们开始实验。
2: 我们之所以设计出这几种浸泡时间，是因为考虑到网上有不少消费者认为，是不是浸泡时间越久，蔬菜叶子上的农药残留去除的效果就会越好呢？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做个实验。实验助手金若云将同样的菠菜分为5等份后，分别浸泡一定的时间，到各自浸泡时间节点之后，用自来水分别将它们换水清洗3次，每次清洗1分钟。等待菠菜晾干至表面无水分后，切碎放入搅拌机中粉碎至浆状。实验助手傅瑞杰将浆状样品提取，净化后上机检测，得出农药含量。经过计算，就得到了对应的农药残留去除率。
0: 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1: 哦，还有这个桌子上的溶液，我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最终测的这个溶液吗？
0: 对，
1: 并不是我刚才猜想的，浸泡时间越长，它去除率就越高。
0: 哦，对，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浸泡时间太长的话，哈，菠菜中的农残有可能会吸附到菠菜中去。还有，如果浸泡的真的是太久的话呢，菠菜中的营养物质也会流失掉。
2: 通过这组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最后换水清洗3次，每次清洗1分钟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浸泡的菠菜农药残留去除率为34.6%，浸泡10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45.8%，浸泡20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7.7%，浸泡30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6.5%。浸泡40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2.7%，这些去除率实际意味着果蔬中的农药残留量已经非常低了，而且都是符合我们国家安全标准规定的，消费者大可不必恐慌。这个数据让我们的编导很意外，像菠菜这种绿叶菜，浸泡20分钟再进行多次清洗，就能达到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并不是浸泡时间越长越好。我们在使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时，水流的冲击力和摩擦作用都能够在物理上将一部分农药残留从表面冲刷走，同时清水可以溶解和稀释部分农药，也有助于减少农药的浓度，从而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但是如果浸泡时间过久，不仅有可能导致水中的农药被果蔬重新吸附，还会造成蔬菜中的许多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B、C 族以及钙、镁等矿物质溶解在水中，导致大量营养成分的损失，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用清水长时间浸泡果蔬。
1: 浸泡时间长了，可能导致它里边自身的营养价值都没办法发挥出来。
0: 对，
1: 好，那以后还是要注意了，不能浸泡时间过长，也不能过短。
0: 对，
1: 20分钟。那但是咱们这一次都是清洗了3次，然后每次1分钟。如果说我们冲洗的次数多一些的话，会不会结果就又不一样？
0: 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然后进行实验再看一下。
1: 好，再去看一看。
0: 好。
1: 哎，这一次我看金工已经把菠菜都放在盆子里了。
0: 对的，这次实验是所有菠菜浸泡20分钟，然后比较不同的清洗次数，农药去除率的效果。
1: 哦，看他们清洗的次数，也就是时间对于清除效果的影响。
0: 对的。
2: 同样是浸泡20分钟，清水最大程度的将农药溶解和稀释后，将菠菜取出。其中一份菠菜不清洗，其他4份菠菜分别换水清洗1次、2次、3次、4次，每次1分钟，来对比农药残留去除率，会不会清洗次数越多，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就越好呢？20分钟过去了，继续进行我们的实验。
1: 好，哎，这个20分钟到了，是不是？
0: 对的。
1: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冲洗了？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端到洗水池那儿。我平时在家里也会洗菜，要不这次我也试试。
0: 可以，
1: 来。好，戴上手套。不过平时洗的话可能就洗得非常随意，直接在流水下边冲一冲，差不多就直接吃了。你这一次一定要专业一些，金工，要不咱们开始吧。
0: 洗的时候要稍微

0: 流，温柔一点。嗯、
1: 好的，对的。
0: 先把这个水倒下去。
1: 对。
0: 是不是如果力度过大的话，它就稍微会有些破损？
1: 对。我们力度小一点，保持它叶片的完整，免得农药渗透进去。
2: 同样浸泡20分钟后，我们的编导将两份菠菜分别换水清洗一次和两次，每次1分钟。实验助手将另外两份菠菜分别换水清洗3次和4次，每次1分钟。清洗完了之后，还是进行刚刚的一系列实验步骤。最终检测结果发现，直接浸泡不清洗的情况下，农药残留去除率为36.8%。清洗一次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42.0%，换水清洗2次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4.4%，换水清洗3次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7.7%，换水清洗4次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7.1%。也就是说，换水清洗3次，每次1分钟的情况下，农药残留去除率最高。所以清洗次数过多并不会带来明显更加的效果。王立敏工程师告诉我们，清洗的时候部位也很重要。清洗绿叶菜时，菜帮底部是需要重点清洗的。一方面，因为重力作用，喷洒的农药会顺着菜叶和菜杆流下来，聚在菜帮底下；另外一方面，菜帮靠近地面，风吹日晒造成农药降解概率比较小，因此菜帮上的农药残留更多一些，需要重点清洗。清洗果蔬的方法都有哪些呢？不同的清洗方法对于果蔬中农药残留的去除效果有何影响？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有效清除果蔬中的农药残留。

0: 那么在实际清洗的过程中，很多消费者对自来水的清洗效果还是心存疑惑，因此也发明出了各种溶液进行清洗。有人会在水中加入盐，有人会加入小苏打，有人则会加入醋等等。这些做法在网上都声称有比较好的清洗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们这次依然选用实验室制备的经过塞虫胺农药均匀喷洒的菠菜进行实验。首先，我们准备了1800毫升的淘米水来浸泡20分钟。浸泡完成后，用自来水清洗3次，每次1分钟。检测出淘米水对菠菜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5.8%。而用自来水浸泡20分钟并清洗3次后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7.7%。接下来，我们再选一个家庭中常见的1%浓度的醋水来做实验，也就是在1800毫升的水中放入了18毫升的醋。经过同样浸泡清洗步骤，检测出1%浓度的醋水对菠菜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7.6%。那接着我们再选择1%浓度的小苏打水进行实验，也是在1800毫升的水中放入了18克小苏打，浸泡清洗之后测出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8.8%。最后选择1%浓度的盐水，同样浸泡20分钟并清洗3次，测出农药残留去除率为58.9%。
1: 你看我们不同溶液浸泡的数据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能够达到55%以上清除率，但是呢它们的区别是非常小的。
0: 通过5种溶液的检测，我们发现其实老百姓认为的使用不同的溶液清洗效果更好的想法确实是对的。盐水和小苏打水确实比自来水的清洗效果要好一些，但是提高的非常有限，并没有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好，而且这几种溶液的淘洗效果差别都不大。同时，我们这一组实验喷洒的都是塞虫胺农药，针对不同的农药清洗效果也是会有所差别的。对于大家日常选购的瓜果蔬菜，只要是在正规场所购买的，一般情况下农药残留量都是很低的，都是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值范围内。对应像这样的农产品，通过我们的实验也证明了浸泡20分钟

0: 加三分钟的清洗，足够达到清除剩余那一点点农药残留的效果。过长时间的浸泡和使用不同溶液清洗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只需要对果蔬进行简单的清洗就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其实自来水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这个菠菜它好像属于蔬菜里边的绿叶菜，
2: 对，
1: 它是带叶子的，有的果蔬它可能是外边是光光的那种，
2: 对对对，你可能说的是那种茄果类哈，
1: 就像番茄还有茄子还有辣椒哈，
2: 对对对，就是这种，对，番茄、茄子，
1: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用这种不同的溶液的话，清洗效果就不一样，可能有的就会表现出来更加的效果。
0: 我们可以去实验室做一下小番茄不同溶液的浸泡清洗结果怎么样。
1: 好，这一次我们用小番茄试一试。
2: 对对，好。
0: 小番茄也叫樱桃番茄，圣女果，口感香甜，营养价值高，备受人们的喜爱。我们之所以选择小番茄来进行实验，主要是因为它很小，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会去皮使用， 所以对于小番茄表皮的清洗非常重要。那么与上一组实验一样，我们选用的都是直接从农贸市场购买的同样大小的小番茄，经实验室检测未检测出塞虫胺农药残留。实验助手将喷壶中的塞虫胺农药均匀喷洒到小番茄上，喷洒3分钟，自然晾干24小时后将它们分成5份，每份100克， 分别放入1800毫升不同浸泡溶液中浸泡20分钟。实验助手将其中一份小番茄放入淘米水中浸泡20分钟，再用自来水冲洗3次，每次1分钟，检测出农药残留的去除率为 56.6%。 再将第二份小番茄放入自来水中浸泡并清洗同样的次数，检测出农药残留的去除率为 59.0%。 接着将第三份小番茄放入 1%浓度的盐水中浸泡清洗后，检测出农药残留的去除率为 59.0%。 将第四份用 1%浓度醋水浸泡清洗后，测出农药残留的去除率为 60.2%。 第五份用 1%浓度的小苏打水浸泡清洗后，测出农药残留的去除率为 66.8%。
1: 我看这一次小苏打水表现的就特别好，它已经到了 66.8%，
2: 也就是说我们下次洗小番茄的话可以选择小苏打水来洗。对的，这说明那个小番茄用小苏打水来洗效果是最好的。通过以上菠菜和小番茄的自来水、淘米水
0: 1%浓度的盐水、小苏打水、醋水共5种溶液浸泡清洗实验，我们发现对菠菜来说5种不同溶液清洗效果差异不大， 而对于小番茄来说， 1%浓度的小苏打水的清洗效果较好。不同溶液清洗实验的效果与残留的农药性质、蔬菜水果的品种等息息相关。比如，食用小苏打是碳酸氢钠的俗称，呈弱碱性，有机磷农药在碱性环境下会分解而失效。因此，小苏打水浸泡蔬菜水果对有机磷农药残留去除效果是较好的。
1: 然而，对于大家日常选购的叶类和瓜果类蔬菜来看，只要是在正规场所购买，一般情况下农药残留量都是很低的，而且都是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值范围内。但是这个番茄的好像表面上边有一个蒂，这个蒂我们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2: 对于小番茄来说呢，这个蒂呢去不去影响不是好大。 因为你即使把蒂去掉了，然后那个番茄也是完整的。但是对于我们洗葡萄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把蒂保留着，因为这个蒂会扯掉哦，这个葡萄的果肉就会裸露出来，然后那个农残和其他的有害物质有可能会进入到果肉中。
0: 除此之外，网上关于带皮的水果还有一些争论，到底是去皮食用更好，还是不去皮更好呢？ 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水果苹果，实验助手准备了2个来进行实验，这两个苹果同样都被均匀喷洒了3分钟的塞虫胺农药，没有进行清水浸泡与清洗，将其中一个苹果削皮，另一个苹果连带着皮进行切块，放入搅拌机中搅碎，通过一系列实验步骤测出两份苹果对应的农药残留量。 实验发现，去皮的苹果测出的农药残留去除率达到 99.8%， 对于带皮的果蔬

0: 只要是在正规场所购买的，一般都是安全的。正常清洗手搓之后，就可以达到健康食用的效果。但如果想要达到几乎不含农药残留的效果，那可以选择去皮食用。
1: 但是我想到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有时候做菜之前会把菜先放到锅里边煮一煮，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清洗的方式？
2: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焯水法。我们日常生活中焯水的有，四季豆。
1: 豇豆还有西兰花，针对四季豆来说，它不仅能够去除农残，因为四季豆本身含有一种皂素这种毒素，然后食用过量的话会引起食物中毒。所以说我们都强调四季豆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吃。焯水可以去除里面的皂素。
3: 它不仅可以去除自身的毒素，同时也能去除农残。
1: 但是它去除农残的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去实验室看一看吧。
3: 好，我们再去做一下实验看一看。
0: 四季豆又叫芸豆、豆角、菜豆等，是餐桌上的常见蔬菜之一。四季豆最大的问题跟菠菜不同，它在种植过程中会打多次农药，
4: 因为它生长期比较长。这个问题过去啊一直都是相关部门监管的重点。我们同样从农贸市场购买了四季豆，这些四季豆均未检出三重胺农药残留。 实验助手金若云先将购买的四季豆均匀喷洒上三重胺农药，喷洒3分钟，自然晾干24小时后备用。然后将四季豆等量分为5份，第一份四季豆不焯水直接清洗3次，每次1分钟晾干后进行检测。其余4份四季豆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后进行清洗3次，每次1分钟。 晾干后将它们分别切成块状，然后打碎并进行一系列实验步骤，来检测并计算出农药残留去除率。一次性塑料餐盒与保鲜膜可以微波加热吗？塑料水瓶能否长期盛放调味品？ 生活中还有哪些食用塑料制品的误区呢？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安全使用塑料制品？

0: 从实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焯水直接清洗三次的四季豆农药残留去除率为 64.3%。 然而随着焯水时间的增加，四季豆中农药残留去除率也在增加，焯水一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 73.9%， 焯水两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 78.6%， 焯水三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 82.9%， 焯水四分钟的农药残留去除率为 83.6%。 焯水后的效果与未焯水的效果相差十分明显。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先通过清洗去除部分农药残留，然后再通过焯水去除农药残留，效果会更佳。所以大家可以结合四季豆的煮熟程度来决定焯水时间，达到最大程度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煮完之后的水一定要倒掉，因为其中包含有一些有毒物质，不能再用作其他用途了。焯水法之所以起了作用，主要是由于一些农药在高温下不稳定，高温加工可以使其分解丧失毒性，转化为无害物质，且高温下农药分子的运动加速，更容易溶解和挥发。
1: 焯水呢，我们不仅能保证我们食用的更安全，还能提高我们的做菜效率呢。
2: 下一次就知道了，感谢王老师，今天也是掌握了不少这种方法。
1: 哦，不着急，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储存法。这种储存法就是针对咱们能够放的，比如说土豆、大白菜还有萝卜，可以放一放，然后我们再吃，它就也农残也能降解。
0: 土豆放置降解的主要原理，就是因为空气中的氧气与土豆中的酶活性物质进行反应氧化，而降解了农药残留。
3: 那么其实呢，只要果蔬中的农药残留的这个含量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限量范围内，那么就是安全的，消费者呢不必过分担忧。但是呢，为了降低这个农药摄入量的风险，消费者呢可以在食用时呢采取浸泡清洗、削皮、焯水等方式进行处理。
0: 通过今天的实验，我们了解到，对于叶类蔬菜、瓜果类果蔬等，可以先用自来水冲洗掉表面污物，然后用自来水浸泡20分钟左右，最后换水清洗三次，每次一分钟，就能达到较好的农药残留去除效果。同时，在浸泡清洗的过程中，要做到先清洗后摘切，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农药等有害物质在清洗时进入组织内部。对于带皮的果蔬，正常清洗手搓就可以达到健康食用的效果，但如果想要达到几乎不含农药残留的效果，那可以选择去皮食用。对于四季豆、豇豆等蔬菜，可以通过焯水的方式去除农药残留，同时焯水也可以有效去除四季豆、豇豆中的皂素等有害物质，确保我们食用安全。由于农药在空气中随着时间的延长能够不断降解，因此对于易储存的果蔬，我们可以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食用。最后还是要提醒消费者，尽量选择在正规场所购买水果蔬菜，它们一般都是安全的，农药残留量也都是符合我们国家安全标准规定的，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4: 傲然绽放，千姿百态。它的美丽不仅在其色，更在其韵。而今，48个新品种悄然诞生，它又将带来哪些惊艳？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菊香新韵。

0: 每年秋季，全国各地的菊花爱好者齐聚北京，他们纷纷拿出自家培育的菊花参加菊花擂台赛。从最初花市的民间斗花衍生而来的比赛已经十多年了。
1: 这是我们的第15届菊花擂台赛，集中了有1500多盆的菊花，一共有52家单位，规模应该是历史空前的。
0: 这次来参赛的共有500多个菊花品种，花王的评选需要经过多轮筛选。比赛分为亮菊、夸菊、大众及专家评审、专家点评等4个环节。
2: 菊花呢是北京的市花之一，那么为了弘扬菊花文化啊，这个带动我们的花卉消费，我们是从2009年开始举办第一届菊花文化节。这个菊花擂台赛是我们菊花文化节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
0: 现场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菊花，包括独本菊、案头菊、花园小菊、小菊盆景等各种类型的菊花。菊花擂台赛主要针对独本菊，因为它花头大，培育难。现场通过初赛和复赛的层层选拔和激烈竞争，最终选出7盆菊花进入决赛，争选菊王。这些入选的菊花都有哪些优势？
3: 就从这个花的本身来看，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看它的花的本体，花色鲜艳，花型饱满，还要开得正当其时。那么从叶片上来看，叶片上没有病虫害，叶片肥厚，分布均匀，整个植株的整体要非常端正，把这朵花托起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够体现出花本身的特色，还要能够体会出育种者的赏花情趣。
0: 决赛现场，专家们按照株型完美、长势优良、花型优美、花色鲜艳等评比标准，现场投票选出本届擂台赛菊王。最终，燕山秋色喜获菊王称号。它有哪些特点？
3: 一个呢，就是它的花色，它是复色的，我们看到红黄两色交相辉映，就像这个品种名一样，体现了秋天的秋色二字。第二个，从花型上来看，这个花非常饱满健壮，花瓣数量很多，层层叠叠不断开放。第三个呢，它是中管瓣的，先端呢还有一点点的开裂，这个开裂的裂口呢又翻卷回来形成了钩环，这样呢就非常漂亮，非常丰富，富有层次。那么整体看呢，它每一个花瓣都非常有力量，从向上伸展到旁侧伸展，一直到垂下去的花瓣都表现出了一种力量的感觉。
0: 能培育出菊花花王实属不易，种植这盆花就得花费6个月到1年的时间，必须精心呵护。
4: 咱们传统的这种独本菊就是比较难养，家里边就是没有专业的条件和这个技术的话，很难养这么大。
0: 获得菊王称号的菊花是这一年最受瞩目的菊花品种了。戴思兰老师因专业知识丰富，这些年一直是菊花比赛的评委。他培育的菊花新品种也参加过之前的擂台赛，获得了2022年的菊王称号。
3: 菊王的难得呢，就在于一个，就是育种人要能够把它奇特的遗传特性给选育出来。第二个呢，还要有种植者，要有很好的种植技术，能够让它这些漂亮的品种特性能够展现出来。
0: 荣获菊王，这是令爱菊人非常骄傲的一个荣耀。大家都很重视每年的斗菊比赛。也正是因为有这类比赛， 让很多热爱菊花的人努力培育新的品种，促进菊花种质发展。那日常在家养菊花，菊花好养吗？
3: 菊花呢，其实它是很好养的一枝花，有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信花、信物。什么意思呢？就只要你种了，它到时候就开花儿，它非常守信，只要秋天来了它就开，这是它好养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要让它长成菊王那么漂亮，就不太容易了，就需要有很好的栽培技艺，很多年的种植经验的积累，还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够把它种出菊王那么漂亮的菊花。
0: 戴思兰就在这个行业坚守了40年，这些年他带领团队一直在研究菊花。日常我们看到的菊花按用途主要分三类：陆地小菊、切花菊以及独本菊。通常在街景公园这些地方能够看到的是陆地小菊，这些小菊花通常抗逆性比较强，颜色鲜艳，开花繁密。还有一类是我们在商店里、花店里可以买到的切花菊，这些切花菊有大花的、小花的，颜色各异。第三类就是菊花擂台赛上能够看到，但是不能够批量生产的盆栽独本菊。它花朵非常大，形态变化非常多样，颜色也是非常丰富的。这类菊花观赏价值最高，也是最难养护成功的一类菊花。在选种育种的工作中，戴思兰知道想要培育出一个新品种非常难。
3: 最难的是那个独本菊。独本菊呢，我们做杂交本身就很困难了，杂交以后收获种子的数量相对的比较少，从这些种子里再选出新品种就更难了。我们一般的简单的种植条件下呢，可以看到一些它品种特性，但是要真的让它长成菊王那个样子，我们还要种很多年。
0: 独本菊又叫标本菊，每盆一株，着花一朵，一般花径可达20至30厘米，姿态平衡，长势较健，娇艳完好，花大而香，高度约33到40厘米者为上品，这是中国菊花最为主流的造型。
3: 菊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它不是一朵单花。我们看一般单花呢，它有花萼、花瓣、雄蕊和雌蕊，而菊花呢，它是一个头状花序，它的最外轮呢是总苞，然后是舌状花、管状花。我们看到的这个栽培菊花，它的舌状花和管状花都会发生变化，舌状花会变化出最简单的三种类型，叫做平瓣、池瓣和管瓣。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舌状花还会弯曲、扭曲、内卷和外翻。
0: 北京的赏菊习俗自辽金元时期开始形成，到了明清时代，户户养殖，蔚然成风，这一传统流传至今，让人不禁好奇，我国究竟有多少种菊花？

0: 三千年培育史，菊花与中国人的生活相伴千年。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菊香新韵。在唐代的时候，观赏菊花色才三种：黄色、白色和紫色的。宋代出版了第一部菊谱，刘蒙的菊谱记载了35个品种。菊谱里面，菊花不但有黄的、白的、粉的，还有红的等等。时光更迭，经过爱菊人的努力，如今菊花种类的数目太惊人了。
1: 有一位李鸿渐先生，他写了一本《中国菊花》，在他那本书上呢，登记了有3000多个品种。后来呢，我们这十几年之间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品种调查，发现呢，大约有4000多个品种。
0: 菊花是我国的一种传统花卉，中国人把菊花称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在我国的古诗词和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菊花的描述。从采菊东篱下的田园风，到此花开尽更无花的感慨，不禁让人好奇我国栽培菊花的历史有多久远。
1: 我们中国人跟菊花的缘分有3000多年了，最初呢是一种野生到半野生的状态，它因为在秋季开花，所以它是昭示节令的一朵花。菊花开了呢，就意味着丰收的季节到了，所以它有丰收富裕，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0: 世界各国的园艺学家都承认，菊花是中国起源的。从中国首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又传到日本，此后又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到比较晚的时候进入到美洲。
1: 魏晋时期，那个时期呢，菊花开始在田园里种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真正去观赏这朵菊花了。这个时候呢，有开始茶用和药用观赏几个方面呢，就并列的发展了。再后来呢，到唐宋时期，随着我们栽培技术的日臻完善，菊花品种呢也丰富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平池馆、托柜类、重瓣、半重瓣等等啊，这些品种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都出现了。
0: 中国是世界菊花品种资源遗传多样性的中心，而早在北宋年间，中国菊花品种就已不断出新，精彩纷呈。如今菊花早已是花展的主角，秋冬之际，菊花装点公园、街道、园林，姹紫嫣红，千姿百态。戴思兰老师带领团队，把这些能寻到的菊花品种整理引种到苗圃进行保护。我们记者也第一次走进了这里。
2: 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3: 哎呀，丹雅你好，太好了，欢迎你来
2: 了。
3: 今天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种植资源谱。
2: 资源谱？资源谱是什么意思啊？
3: 在资源谱里收集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菊花品种。
2: 啊，所以我们这儿有很多很多的菊花品种。
3: 对的。
2: 戴老师，这些全部都是菊花吗？
3: 对的。
2: 有这么多，那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吗？
3: 对，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我们可以从头状花序上就可以把它们区分开。
2: 嗯，
3: 你看这个黄色的，这种就是重瓣花的花型。
2: 重瓣花，
3: 哎，舌状花很多。
2: 啊，
3: 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就是单瓣型的花型。你看它只有一轮舌状花。
2: 一轮舌状花就是外圈这个只有一轮。
3: 对。
2: 哎，这个是绿色的花吗？
3: 对， 这个叫绿宝石，这是我们资源圃里边非常珍贵的一个品种，它的花整个都是绿色的，没有一些绿色的品种。
2: 它也属于管瓣型吗？
3: 它的舌状花是管瓣的，又卷曲起来，所以也属于钩环型的。这就是池瓣的啊、然后这种形态呢，我们把它叫做内扣。
2: 内扣，
3: 就是它向里面扣起来。
2: 所以我们根据花朵的这个外形也能判断它是不是不同的品种。
3: 对，这一片是我们的小菊品种资源圃。
2: 小菊，
3: 对，它是多头小菊，就是每一个花枝上呢会开出很多头状花序。你看它是一堆一堆的，对吧？
2: 是，
3: 一堆就是一个品种。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哈，我们现在的编号叫黄一。你看我们只种了八株，这样八株就够了，作为一个资源圃就可以保住了。
0: 原来资源圃里每一个品种的菊花要种植5到10株，并连续种植5年，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品种。许多这样的菊花品种组成了育种资源，以便在进一步培育新品种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菊花做副本或母本。
2: 戴老师，您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3: 我们这个就是做有性杂交的工作，选择了两个亲本，一个副本，一个母本。你看我手里拿的这支笔，我就是要去取副本的花粉，然后把这个花粉授到母本的柱头上去。你看我杂交的这两个亲本，它们的花心呢都是黄色的，但是舌状花的颜色不一样，一个是淡黄色，一个是粉红色，这两个杂交以后呢，就会出现新的颜色，也就是我们期待的新品种。
0: 看着动作不难，但想要授粉成功，可也不容易。每年大约从9月中下旬开始，到11月中下旬，是不同菊花盛开、能采花粉的时间。此时选定副本母本植株的状态特别重要，要选正在开放的花，这样才能完成人工授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种子。
3: 这个黄颜色的花呢，它主要是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影响的成色，而这个

0: 粉色花呢，它是由花青素影响的。如果这两个颜色在一起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花的颜色更鲜艳。
1: 想要获得新品种就更不容易了，需要提前设计，确定好育种思路，寻找到育种方向。那这些副本母本是怎么选出来的？

0: 选择性状稳定的优质菊花，培育新品种。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菊香新韵。
1: 我们都是经过多年观测的，它的性状是相对稳定的，我们能够确定它的一些重要的观赏性状是真实遗传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把这两个亲本杂交，这样呢在子代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期待的性状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幸运出现一些我们没有意想到的新性状，这就是非常奇特的新品种了。
2: 但这过程很枯燥吧，要做大量的这个扫粉的工作。
1: 过程很漫长，但是因为心中有期望，就不会觉得它枯燥。
0: 今天他和博士生们要在苗圃里观察菊花实验样品，并抓紧时间完成人工授粉工作。
1: 这个牌子上呢写的是杂交亲本，写在前面这个 C60 是母本，写在后面那个 B200 是副本，中间这个小叉叉表示的是杂交符号。这个品种的名字叫霞光四射。
3: 霞光四射太形象了，好像是我们的晚霞这样散射了出来，从太阳的周围。
1: 是的，你看它的花的基部是红色的，在它的先端呢是黄绿色的，这样我们看起来呢颜色就出现了变化。
3: 是，
1: 这是菊花中的珍品。
3: 这个培育的难度应该很大吧？
1: 非常难。除了我们要做好有性杂交选出这样的新品种之外，还要用很好的种植技术把它种出来。
0: 菊花是菊科多年生宿根植物，每年花败后青叶枯死，根仍存活，第二年去老根萌发的新芽进行扦插，及时分出上下盆，再通过摘心和侧芽剪除，集中养分供应花朵，年复一年，循环不断。研究团队想要看杂交成果，必须一粒一粒种出来。
3: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花型至少得大概快一年左右的时间，
1: 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看到。那么如果要知道这个性状是不是稳定，还需要再连续种两个生长季。
3: 两个生长期，
1: 对，
3: 就是两年。
1: 两年，对，
3: 那就是从开始到找到一个完整的花型，大概要3年的时间，
1: 至少要3到5年。
3: 3到5年，
1: 对，
3: 这个过程很漫长，
1: 很漫长。
0: 研究新品种是戴思兰带领团队一直在做的工作，除了花色，他还关注花型的变化。
1: 这个是平瓣，对吧？这个是小池瓣。你看有一点点池瓣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杂交的时候有可能除了花色变化之外还有瓣形的变化。
0: 他们从2013年开始历经多年培育出东篱系列独本菊，东篱碧波盛开时花瓣繁密整齐有致，特别是它的玫红色的花瓣尖端是绿色，也就是菊花界常说的花色凝尖，整朵花看起来像层层递进的绿色波涛。还有大朵的东篱金辉，株姿挺拔，株形紧凑，金黄色的花瓣向外延伸，

0: 能吃可赏的菊花，助力地方经济，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花。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菊香新韵。40年了，戴思兰到今天一直坚持在讲课和科研。这些年他带领团队培育出了多少个菊花新品种。
1: 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目前已经筛选出来获得品种授权的品种有48个，我们获得的新株系有上100个，现在还没有去申报新品种。
0: 扎实的科研工作使得戴思兰在新品种培育上成绩亮眼，但他的研究成果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发现了菊花开花的规律。菊花是短日照植物，在春夏光照长的季节里主要是茎叶营养生长，到了秋季随着光照时间缩短就能适时开花。什么是短日照？
1: 日照长度短于一定时数的时候，植物能够感应到这个信号，它才会开花。那么菊花呢，非常典型，到日照长度短于13.5小时的时候，它就开始成花了。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大量的菊花都在开。
0: 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开花节点，就可以实施人工调控了。这能让菊花提前开花吗？
1: 我们都知道夏季呢是长日照条件，它不容易开花，那么这样我们就给它一点遮光处理，让它日照的时间呢短于某一个时数，这样就可以提前开花了。像2008年奥运会是在夏季，这样呢我们就把长日的条件下的光照给它遮挡一部分啊，让它的日照时数短一点，这样菊花就提前开放了。
0: 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他们在实验室里完成了菊花一个近缘野生种的全基因组测序。这看似不起眼的小花却有大背景，路边野花却是参与栽培菊花起源的近缘野生种。在现代研究中发现它参与了栽培菊花起源过程。戴老师带领团队破解这小菊花的基因图谱，为未来的分子育种寻找到了一个好用的工具。
1: 作为我们研究菊花生物学特性的一个模式材料，它可以作为杂交的亲本之一，再和其他的菊属植物进行交配，甚至它可以和栽培菊花进行交配。
0: 眼下戴老师最关心一块花田的情况，这也是他研究的能大规模试种的陆地小菊，就像花被子盖在地上一样，非常好看，而且花期长，还能抗寒抗旱。
1: 现在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呢，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要花色鲜艳，花型饱满，它上面呢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品种特性啊，这是从观赏的角度来看。从种植来说呢，应该尽可能的便于规模化种植啊，就是技术相对的简单一点，可以批量生产。现在大规模的经济种植的话呢，主要是食用和药用、茶用啊这些菊花。
0: 菊花在中国除了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是极佳的药食同源性植物。开封人喜欢吃的菊花饺子，用菊花花瓣洗净，做成饺子馅儿。多的话，花瓣还可以晾晒干，

0: 做成菊花枕头，可以起到明目去火的作用。神农本草经将菊花列为上品，认为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古人认为黄菊白菊属于真菊，黄菊花清热力强，白菊花明目力盛。
1: 发现这个花呢，可以食用和药用，它有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就把它作为长寿花的象征了。
0: 从实验室的科研探索，到田野间的繁花盛景，再到菊花产业中的效益增收，菊花这朵致富花正绚烂绽放。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科技与农业携手的结晶。期待科技为这片花海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可能。

0: 重庆人是吃内脏食材的行家，除了涮火锅，他们还有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俗话说横切牛肉竖切鸡，东莞人为何对鱼肉的切法也有特殊要求？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延津人吃烧烤到底有多讲究？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不仅是一桌丰盛的佳肴，它还是情感与记忆的纽带，每一口都能勾起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重庆人无辣不欢，他们的性格就像热辣滚烫的火锅一样直爽豪迈。对喜食内脏的当地人来说，哪种猪杂能抓住他们的胃？
2: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
1: 广东东莞人事先如命，巨无霸龙趸鱼重磅登场，烹鲜高手掌握着哪种改变鱼肉口感的绝招？
2: 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云南盐津人偏爱火盆烧烤的热烈，他们吃烤鸡又有何独特之处？
2: 好有嚼头，太好吃了。
1: 山海之间孕育丰饶物产，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据说这里有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1: 麻辣那种感觉，
2: 哎，巴适惨了，哎呀！
0: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3: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0: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

0: 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1: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这是我的爸爸。
2: 嗨，大家好。
1: 这是我老婆。
3: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1: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4: 大家好。
1: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0: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主厨的位置，而他们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6: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0: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7: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6: 这个就是猪肾用来制作猴刀菜的原材料。
7: 猴刀菜？
6: 哎，对，非常有名的。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0: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就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6: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7: 粉一点，
6: 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7: 匀称一点的，
6: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之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7: 没有口感了，
6: 对，因为找不到。
7: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6: 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7: 粉嫩粉嫩的，
6: 对，
7: 比较均匀啊，
6: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0: 小秦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那么小秦烹制内脏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6: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7: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
6: 对，
7: 是吧？
6: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7: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6: 对。
7: 为什么不能切断？
6: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7: 不好夹是不是？
6: 对，
7: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6: 对，它本来就小。
7: 对，
6: 刀拿平。
7: 拿平一定。
6: 对。
7: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
0: 小秦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秦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既能去腥又能给内脏食材带来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7: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6: 对，非常脆。
7: 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6: 对。
0: 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
7: 小琴告诉我，几十年前父亲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了头刀菜的吃法，如今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0: 南接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黄金中轴线上的一颗耀眼明珠。美味的海鲜便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那么当地人会有怎样独特的烹煎秘籍呢？
1: 哎，钟哥，
2: 光相传第一站再来的我。哦，
3: 那佛高三星盖，
0: 看看啊，太大了，哦，
4: 对，
0: 哎呦，这个头，
2: 你看这个眼睛，它还是很亮很透的，
0: 这就说明它新鲜吗？
2: 对，并且在这个外面特别鼓，哦，特别圆，
0: 这就说明
2: 对那个鱼，这个季节呢，它吃的那些营养呢，就很肥美，
0: 就
2: 存在这里。它再大的时候还可以再长到七八十斤、一百来斤的，
0: 真的，哦，
2: 对。哎
0: 呦，真够沉的。
2: 好，顺着它。
0: 对。龙趸鱼是石斑鱼的一种，作为深海掠食者，它背鳍上尖锐的刺和鳃盖骨外缘的锯齿是进攻和防御的法宝。林中文用20多年时间专注于粤菜的研究和创新，每年他都会用有趣的海鲜食材料理一桌美味，跟同行挚友切磋厨艺。这次他拿到的是养殖3年、重约20千克的龙趸鱼。这么大的一条鱼，他会如何烹制呢？
5: 大哥，我能试试吗？看看他那骨头有多硬。
2: 好，啊，对。好，哎呀，
5: 真的，你看鱼大吧，它处理起来弹起来也特别费劲，左一刀右一刀的，你得沿着它的这个纹理来，这儿哈，这儿来一段。
2: 来，这个鱼高老呢
5: 太硬了，骨头啊，这肉也很结实。
2: 对，
0: 林大哥将龙趸鱼分档取料，他告诉我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龙趸鱼的不同部位，搭配不同的做法。来做汤，直径约60厘米的大砂锅里容纳了龙趸鱼鱼头、猪肉和黑虎掌菌，想一想都觉得鲜美无比。鱼尾和鱼鳍先炸至金黄，再跟猪肉一起炒制。最后加汤炖煮。龙趸鱼中的胶质跟猪肉中的油脂相互交融，不分你我。不同部位不同做法我能理解，但林大哥非要在同一块鱼背肉上再次分档取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比如说鱼尾吧，它脂肪含量比较多，所以它就嫩滑一点。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呢是切片来做汤，但中间这边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喜欢用炒
5: 来炒一下，
2: 来炒。那前面这块呢，肉质呢相对比后面这一段呢，它也会老一点。但肉香会重一点呢，我们就喜欢用来做鱼胶。
0: 将鱼背肉再次细分只是第一步，鱼肉横切还是竖切，林大哥也有自己的要求。
2: 来回拖动，轻轻的掏拖动。
5: 真的就是你刀下去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感觉啊。
2: 第一月呢它就会烧酥，并且呢它这些肉呢就会凹凸不平。很多客人呢吃鱼新不新鲜也凭借于这些技巧，因为一般不新鲜的鱼它起不了这个
5: 掌，它打不了卷，它不会成那种灯盏窝那种状态，是不是？
0: 这么讲究切好的鱼肉依然得不到下锅的资格，林大哥还要改变它的口感。面对向来以脆韧取胜的龙趸鱼鱼肉，林大哥还要让它更加嫩滑，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2: 这个是盐哈，盐呢我们可以给多一丢丢。那放盐的同时呢，我们也就不是大力的刷，我们是轻轻的去拌。
5: 轻轻的拌。
2: 对，轻轻的去拌。因为你太大力呢，这个肉呢它就会散。我们一边拌的时候呢，
5: 还要放一点，
2: 水。
5: 就是现在用盐和水来腌它的这个手法，可以让这个肉。

0: 最后变得嫩滑，
1: 对，
0: 是不是？
1: 刚嫩滑，那你现在摸一下，它已经很滑了。
0: 哦，还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滑滑嫩嫩的。
2: 轻拌三分钟后，清洗掉鱼片上的盐分。龙趸鱼片终于等到了下锅时刻。林大哥特意给他搭配了一个特殊的汤底——贵州酸汤。他告诉我，东莞外来人口多，所以在当地除了有追求本味的粤菜，还要有融合八方的各地方菜。鱼头的肉，肉质纤维比较紧，于是林大哥干脆将它剁成鱼蓉。双刀紧密地在鱼肉上斩过。当鱼蓉变得细腻时，就可以加入盐、水、淀粉芡和蛋清，混合后反复摔打上劲。林大哥当然不能让龙趸鱼丸如此平凡。他又有什么烹饪想法呢？
0: 这个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是什么
1: 东西？哦，这个是面粉。
0: 面粉啊？
1: 对，面粉做成一粒粒的，就好像那个脆米一样。我们会把它呢用这个龙趸的鱼胶呢，把它做成一个好像东莞做了一个特产叫荔枝，叫做飞子笑。
0: 荔枝。
1: 对。啊，
0: 我猜哈，这个就是模拟它那个荔枝皮外面那个颗粒状。
1: 哎，颗粒状。哇，
0: 哦，这个会很有意思啊。
1: 嗯，对。
2: 林大哥告诉我，将红曲粉与面粉混合，炸出的红脆米看着喜庆，还有脆脆的口感。从荔枝外形到鱼肉内里，都是能让东莞人心动的家乡物产。然而，光有外衣还不够，林大哥又开始在鱼丸里面做文章。捅出一个小洞，藏进一块麻辣味的鸡汤冻。抹平洞口，裹上红脆米，轻轻揉搓，整个荔枝鱼丸无疑是聚会餐桌上抢眼的明星。
0: 哦，哎，他自己就粘上去了，其实是吧？
1: 对对。对，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荔枝。但是呢，此荔枝非彼荔枝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龙趸鱼的包心鱼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呦，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个。
2: 一颗颗荔枝在热油中乍现，足以以假乱真。酥脆的外衣，鲜香的鱼肉，爆浆的鸡汁，我给出了色香味形意的五分好评。随着朋友的到来，一道道龙趸鱼美味陆续出锅。
3: 来，峰哥，来，大哥，来。哎，看看好玩！来来来，
4: 整个龙趸，龙趸头先。
2: 用一条龙趸鱼制作的各色鱼肴，会得到同行认可吗？
4: 哇！最正呢个贵州番茄酸汤呢个鱼片都好爽滑。
5: 嗱，我最中意呢个，
6: 最中意系飞机烧。
7: 如果呢度去广东人话送烧酒，特别靓。
2: 同行切磋，畅聊心得。一道道做法别致、工艺讲究的龙趸鱼肴将走上更多人的餐桌，让东莞人的家乡菜式更加丰富多彩。
8: 哇，来吗？来，多谢师傅。
0: 这个油格外广。好有嚼头，太好吃了。
2: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好风味吧。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有一种让当地人着迷的食材就藏在大山深处，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

0: 上行动。这里头也太热闹了
1: 吧？啊，对。
0: 抓鸡是吗？
1: 是是是。
0: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1: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0: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盐津人餐桌上的主角。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迎来了出栏时刻，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1: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0: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1: 对对对。
0: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1: 正常20分钟对吧？
0: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2: 盐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它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盐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2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火盆烧烤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犒劳大家。那么盐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0: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1: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0: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1: 对，
0: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1: 是是。
2: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烧烤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1: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0: 取暖，
1: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啊，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0: 温差还挺大的。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1: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2: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盐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盐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1: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给它这样来一刀，
0: 拉开。
1: 对，拉开。
0: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1: 对，
0: 黄黄的。
1: 对，
0: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1: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1: 是，
0: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呀、啊，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2: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0: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1: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
0: 哎，
1: 是吧？
0: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1: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0: 对对，它这里是
1: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0: 一起给它隔下来。
1: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2: 小小的掌中宝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考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
3: 这
1: 一盘呢
3: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1: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3: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3: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2: 王刚健说，盐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脚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1: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3: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3: 都十成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
1: 啊，
3: 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1: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3: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1: 然后还有鸡骨。
3: 接下来就是蔬菜，
1: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
3: 哎，
1: 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3: 对，
1: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3: 对，
1: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3: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1: 到什么程度算好的？
3: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2: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
3: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哈，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
4: 哎呀，好香！
1: 哎呦，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2: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的美味让当地人为山里的家乡物产喝彩，红红火火，大吉大利，这是属于盐津人的家乡味道。

一道家乡菜都蕴含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与对烹饪技艺的追求。秦建新和父亲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大放异彩。林中文潜心钻研海鲜的做法，将一条龙趸鱼烹出多种口味，让东莞人的家乡菜精彩纷呈。王刚健凭借精湛的手艺，将一只乌鸡分档取料，用火盆烤出盐津人的家乡滋味。一道道家乡菜已经超越食物的范畴，它们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展现，是刻在当地人心中的乡愁烙印。

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春秋墓地，两座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赫然显现，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刘家洼与梁代村是否存在关联，还需要铭文的佐证。2018年5月，当考古队员在清理目前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M1 号大墓的时候，发现了密布的盗洞。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南侧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大大小小的边钟。珍贵乐器的发现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2017年11月下旬，渭北高原已经进入初冬时节，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畔，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的刘家洼墓地的发掘仍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是一片春秋时期的墓地，目前已探明墓葬共77座，大中小型墓葬兼而有之，特别是发现的两座带墓道的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规模宏大，令人震撼。两座大墓的总长度均为64米，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墓道宽度达到了8米，墓室开口面积约为110平。

0: 这是迄今为止关中地区所发现的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2017年6月，考古队迎来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重要收获。在墓地北侧一座被盗未遂的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和漆木器在内的各类材质的众多珍贵文物。笼罩在考古队员心中的阴霾终于散去，此后的发掘可谓是捷报频传。2017年10月，考古队员又在编号为 M49 的中型墓葬中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文物，数量多达300余件组。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几件青铜礼器，其中3鼎4簋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级别。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罕见难得的器物，比如墓葬中出土的一把铜柄铁剑，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更为研究中国铁器技术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M49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鼎。
1: 我最期望的是大墓里面出铜器，出有字的铜器，而且出有关键文字的铜器，比如说这个铜器是谁做的，为谁做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梁代村啊，什么公的，什么侯的，或者什么人物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我最终把这个墓主人就能定下来。
0: 然而遗憾的是，从 M49号墓中出土的这件鼎铭文内容过于简单，无法判断墓主人的国族身份，而关于刘家洼整个墓地的性质依然是个谜，这让考古队长重建荣不免心生疑惑。在距今2700年前，究竟是哪个诸侯国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建造出刘家洼这片宏伟的墓葬？重建荣翻阅了文献及以往的考古资料，心中虽有猜测，但终究缺乏直接关键的文字证据，还是不能下定论。2017年12月中旬，刘家洼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均清理到了椁室的上方，大墓里是否能出土举世罕见的文物，大家都拭目以待。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这座墓葬的编号为 M27。 和刘家洼的这两座大墓相比，梁代村的这座中字形的墓葬规模小了许多，墓葬开口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扰过，考古队员从这座墓葬中清理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现存于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在梁代村 M27号大墓中共出土了7鼎6簋，并且在青铜鼎、簋和壶内铸有瑞公坐器的铭文，因此 M27号大墓被认定为瑞国国君的墓葬，级别仅次于周天子。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这也十分符合西周到春秋早期的礼乐制度。2018年春节前夕，当年梁代村考古队的队长孙炳军来到尚未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指导布展。
2: 就说许多文物啊，甚至国内第一次发现，

0: 多文物发现，许多文物啊是同这种同类器型中，它是最早的。啊，当然省内地质出现的，那这些数量就更多了。哎，你比如说咱们这次发现这个金器，在27号大墓里边，在这个瑞环宫的这个躯干这一部分，身体的躯干部分，一共出土了48件金器。那么这48件金器出土这个数量，是国内这个同时期墓葬里边出土金器最多的。哎，现在一般的出土几件，十几件，像一个墓出48件，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且金器里面有些东西也是第一回见到，比如说咱们现在的监视，还有这个金龙，还有这个金扳指，这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1: 在梁代村 M27号中字形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墓主人的棺内发现了48件金器，尤其是在墓主人腰部的位置，有一条由金环、玉剑和金鞘组成的金腰带。
0: 这一组东西在国内原来是从来没见过。它的组织构成啊也非常清晰，它的出土位置啊也非常准确。玉剑和金鞘呢两个也非常匹配，出土时候虽然没插在鞘里边，但后来咱们经过计算机模拟复原啊，两者是完全应该视为是一组东西，两件物品，应该是梁代村现在目前博物馆第一镇馆者。
1: 此外，在梁代村 M26 和 M27号墓中，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七黄连珠组玉佩，以及各种玛瑙串饰。
0: 梁代村这个玉器出土啊，这个数量大，等级高，而且成组成套的这个配饰啊，数量多。这个在国内这个时期啊，这个墓葬里边，也是这个居于前列。在这个陕西这个周代考古里边，应该这个梁代村墓这个玉器啊，应该是首屈一指。因为由于26号墓里边出土的玉器多达500多件，而且很多玉质也比较好，制作工艺也比较精巧，里面有很多器型咱们过去也没见过，所以就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西周到春秋玉器的认识，也增加了玉器的多样性。
1: 负责刘家洼 M1号大墓清理工作的技工刘峰，曾经参与过梁代村的考古。梁代村 M27号大墓带给他的震撼，他仍然记忆犹新。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刘家洼 M1号大墓椁室上方的淤土，期待他也能如梁代村大墓一般精彩。然而不幸的是，这片墓地曾经被疯狂的盗墓者所光顾。民警在一次深夜巡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片墓地，从而揭示出一个惊天的秘密。那是2016年11月25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时任澄城县王庄镇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杨志斌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2: 我们王庄派出所所长杜辉给我打电话说，在刘家洼村有群众举报，地里有3、4个人拿着手电，你核实一下。我就带3个人，连我4个人，开着警车，我们就去侦查。当天晚上天黑，我也没有把警笛打开，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情况。
1: 杨志斌和同事把警车停在大路边，顺着一条通往田野的小路徒步前行。
2: 往前大概走了200米的地方，我就分了两组，一组2个人，我让他们一个往正北方向走，我跟另一个同事斜擦过去，如果有情况及时打电话。我和另一个同事沿地里走了大概有5、6十米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3、4个手电同时亮的。
3: 警察，你们是干啥的？
4: 水电管的，干啥的？
2: 然后就听见对方有人说，打的就是警察，向死的打。他们就跑过来，我抓住一个人没有放，有一个拿了黑黑的，我看到大概有1、2米长，直接从头上也打过。我胳膊用胳膊臂打了一下，直接就。
1: 面对20多个盗墓者的突然围攻， 手无寸铁的民警还是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杨志东的左手被洛阳铲打伤，他赶紧拉着同伴回到警车上，拉响了警笛。

0: 回到派出所的民警马上把当晚的情况层层上报。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盗洞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有几个盗洞还没来得及打到底，现场遗落了很多盗墓工具和细小破碎的文物。这个地方能够吸引如此多的盗墓者疯狂盗掘，情况非同小可。澄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125专案组，对盗墓事件进行侦办。2017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刘家洼考古队，对被盗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不仅如此，考古队还扩大了勘探范围，寻找墓主人生前活动的遗迹。紧接着，澄城县公安局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民警夜以继日的工作，这起盗墓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澄城县公安局抓获了刘家洼盗墓案主犯之一的王某，他向警方供述了当晚盗墓的经过。
1: 过了两天，是三天不止，两天应该是，两个人就找到一个大坑，说的让说给我说一下，你跟张老板汇报一下。我直接就跟张老板打电话，我说张老板，他们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坑，13米多深，比较深，可能效果不错。晚上咱们上去。张老板说行。然后晚上就出东西来去。晚上出东西大概就是12点到1点多吧。出东西，出东西以后，他拉了三件东西，第一次以后就往回走，送到红桐我们家的羊场，然后又返到澄城县。
0: 民警还从犯罪嫌疑人家中起获了一对青铜鬼和9件石磬，这9件石磬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 慢点
3: ，老哥都
2: 开
3: 走，
2: 快去，你用什么石头的？
4: 贵的盖着，
5: 彩礼，我买彩礼，
2: 我这啥东西？啊？
4: 一对。哎呀，多少？多少？啊，慢十，
2: 一对。
4: 是
2: 过个，
4: 我这是哎，跟那一模一样。
2: 一对。
4: 还有两个那么大的，天这么大的。
0: 截至2019年4月，澄城县公安局共追缴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其中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15件，三级文物80件，一般文物408件。考古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在离刘家洼墓地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痕迹。考古队员找到了一段夯土墙和一些有春秋时期时代特征的陶范、板瓦，这说明在2700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诸侯国存在。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国家呢？2018年4月27日上午，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刘峰带领着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号大墓的时候，在离墓室底部还有1米左右的位置，密布的盗洞一下子显现出来。
6: 这个盗洞土下来以后，来往南北两个方向，往两个向。这个盗洞盗的比较严重。

0: 往北到了那到村以后，往东拐，在那个东南东北角那走干净了。好，再穿一个穿插。
1: 这块他留的是一个墩子，他没逼到，这个是没逼到的。哦，嗯，这里倒，这是倒过的，这也是没逼到的。现在留的这个都是没逼到的。这样中心位置，
2: 关是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是关，这个刚好是中心，这是木子的中心区域。看这能看出来，是一串是红红的，这个是玛瑙。你看一排，这一排，就是这一天在挂在四周围圈。
0: 稍微好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道路这个墩比较大一点，然后这墩那边有一件铜，那个什么铜轨。
1: 哦，这可能到的时候当时土盖住了它，盗墓贼没发现，没带走。这往里面走，可能还会有吧。
3: 暴露出一半的青铜轨，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些许希望。或许土墩里面还有遗存的文物，
1: 但如果不到的话，那琳琅满目，真的漂亮很，可是养眼，这盗太严重。
3: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被盗得一片狼藉，考古队员不断从盗洞中清理出各种作案工具，
0: 就是盗墓贼扎钢钎那种工具手把，他有个钢钎往地上扎，搞这个做手把往上按。这个是打盗洞的时候往上面掉的。
3: 然而更糟糕的是，旁边的二号大墓在清理到接近果盖板的时候，也发现了大面积的盗洞，直抵墓室底部。
4: 如果拿大点，
5: 画这个范围是当时那个盗洞那个范围，这个剖面，因为这两边的图就不一样。
3: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椁室的盖板，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他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各自做着发掘工作。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因被盗而发现。盗墓的猖獗暗示了刘家洼的非同寻常，民警全力侦办，追缴文物众多。在距离刘家洼70多千米的韩城市梁代村，也曾经发现过与刘家洼大墓形制相同的墓葬，墓中奇珍无数，青铜器铭文揭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然而当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 一号大墓的时候，密布的盗洞让大家十分失望。2018年5月初，陕西渭南地区逐渐进入了雨季，连续3天的小雨让考古工地变得十分泥泞，考古队员只得暂时停止发掘，转入室内工作。考古队的驻地在刘家洼相邻的梁洲村，考古队的技工张喜文和董宏伟正在工作。从刘家洼 M 六号墓和 M 四十九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修复完毕，青铜器的器形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矫正，其纹饰也更加清晰。两位师傅分别用拓印和绘制1:1平面图的方式记录文物的信息。2018年5月7日，雨过天晴，考古工地又喧闹起来，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理土方。刘家洼的这片墓地一共77座墓葬，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

0: M 一号大墓由于被盗严重，没几天的功夫，考古队员就清理到了果盖板这一层。
1: 现在保留着这几个有木头痕迹的话，这就是锅的盖板。以前在上边的话，这后来木头熟了以后下塌这个位置上了，两边高一点，中间矮一点。如果中间没被盗的话，这连在一起的。这白色的，那木材的材质不一样，它腐朽的颜色基本都不一样。这白色这可能是一，这是一道盖板，然后这是一道盖板，大概宽度都是12到15公分。盗的时候它不是怕塌嘛，它都是走巷道似的，所以它能保留这个，不知道跟承重墙是一个作用。其实，
0: 考古队员还在土墩的北侧发现了一件纹饰精美的冠环，
2: 这是保留的一个冠环，很漂亮，也很大的那种冠环，这纹饰也漂亮。
0: 在梁代村的大墓中也发现过冠环，这是放置于棺四周的装饰物。发现了冠环，就意味着发现了棺的边界线。
1: 这个位置朝直角是棺的范围，东北角。这块也能看到一个冠环，冠环的话一般都在棺的边侧呢。这个遗存的比较厚，颜色比较复杂。这应该就是内棺和外棺好多层塌在一起，包括里面的遗存。黑的应该就是棺的盖板和底板腐朽的痕迹，红的可能是朱砂。
0: 清理完盗洞的窑土，考古队员在土墩的东侧又发现了一件青铜簋，
1: 保存的比较好，两个铜簋。这当时盗墓者可能也发现了，他不能挖太宽，他要保证它安全。他如果把铜簋取的话，可能会下塌方，所以他不敢动。
0: 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十分相似，也许盗墓者就是从这座大墓中把它们盗走的。
2: 这个盗洞是爆破形成的，
1: 它形状不规则，外侧的话有那种爆破炸的那个放射点。这个盗洞比墓深，墓是12米深，这个盗洞就是15米呢，炸的比墓深2米多。比墓深的话，它把墓里面填土就填在里面去了。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东南角的盗洞宽度达到了1.5米，狡猾的盗墓者故意把盗洞炸得比墓室底部深2米多，这样他们挖的土可以直接填入坑中，而地面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1: 棺椁的那个南侧西南角部分，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目前盗找的保存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这个从这盗找的部分这一看，这就出土有50磬。这个石磬比较大。
0: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在盗洞边缘清理出一件精致的铜铃。考古队技工王宇峰下到 M24号墓中，准备勘探一下墓底的深度。刘家洼的中型墓葬大多很深，2017年10月发掘的 M49号墓深度将近8米。王云峰使用的洛阳铲是可以不断加长的，每加一节，洛阳铲的长度就增加了1米，这样便于计量打下去的深度。
1: 进入盗洞了。
0: 王云峰打到了盗洞上，土一下子便暄软了，这和打在墓葬原始填土上的手感差别很大。洛阳铲接得越长越难打，王云峰连续打了几铲还是没探到墓底，他已经汗流浃背。
1: 完了，它上边的土和下边的土的颜色不一样，这里边就是盗洞的回填土，下边就是原始土，颜色不一样。这里边有僵尸，你看有四米三深度，有4米3的僵，有7米3总深度7米3。完了，到底了。
0: 考古队的技工庞凯正准备给 M27号墓拍照。M27号墓已经完成了果盖

完这一层的清理工作。庞凯需要拍照记录并电脑绘图，之后才能继续发掘。刘峰带领着另外几名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墓室南边清理最后一部分果盖板。顺着之前暴露出来的石磬，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八件石磬。石磬材质坚硬，在果盖板腐朽塌落之后，它首先暴露出来。2018年5月8日是个大风天。今天考古队要给清理完果盖板这一层的 M1 号大墓拍照记录，然而天气却十分不利。考古队通常用航拍小飞机对墓葬进行多点拍照记录，最后合成一张清晰的平面图。数码相机的使用对于考古队获取资料是飞跃性的进步，拍照记录每天的发掘进度已经成为考古队的日常。 M2 号大墓的盗洞已经被清理干净，庆幸的是这座墓葬中还保留了一多半未被盗扰的区域，因此 M2 号大墓的发掘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队员开始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椁室内部的遗存，重要的文物陆续出现，发掘现场惊喜接二连三。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果盖板这一层，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尤其是墓室南边发现的一组位置未被扰动的石磬，成为一号大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M 二号大墓已经清理完盗洞的扰土，发掘遗存部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一座中型墓葬中探查墓葬的深度，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员正在给2017年出土并修复完毕的青铜器画线图、打拓片。晚饭后，考古队员聚集到会议室，查看电脑跑图的效果。M 一号大墓的三维图像十分逼真，即使墓葬发掘完毕被回填，考古队员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一时期的发掘状况。在会议室的隔壁，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正在查阅。

0: 资料，撰写考古报告。2018年5月11日，原上的风依然很大，从盗洞里清出来的土铺在地上，考古队员用筛网仔细筛上两遍，又发现了不少的文物。
1: 四个人，三个人。
0: 在 M2号大墓的西北，距离2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座很深的 M3号大墓，长方形，没有墓道。由于这两座大墓的位置非常接近，人们都在猜测两位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庞凯开始清理 M27号墓棺椁之间的位置，一大片青铜文物逐渐显现。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考古队还能有意外收获。在 M1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椁室内部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墓葬，一般按照从北往南的顺序依次进行。在1号大墓的北侧，刘峰清理出许多车马器。在大墓北侧的盗洞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青铜戈。青铜戈下面的竹席纹还都清晰可见。兵器的发现说明墓主人很有可能是男性。徐辅哲和窦冰峰在清理另一处遗存，这片遗存以串饰为主，数量众多的玛瑙珠、料珠和玉鱼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5月11日下午，考古队员在1号大墓西北部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面积的漆皮。
1: 这块带彩的，这是棺材那个外侧的荒围，就这个相当于现在的棺灶一样。棺材的上面四周这搭起来的，这彩绘东西。但荒围这个彩很难保护，到时候出来很非常鲜艳，它一失水，它会起皮，它就很难保护起来的。
0: 在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复原了梁代村 M27号大墓中的荒围，从复制品华丽并富有仪式感的外观，我们可以想象刘家洼 M1号大墓当年下葬时的繁华。这些纹饰华丽的漆皮刚被清理出来的时候，色彩还十分艳丽，随着与空气接触时间增加，氧化十分迅速。刘家洼1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2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2018年5月12日下午，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 一号大墓中的遗存。在 M 一号大墓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烙饰和两件青铜戈。考古队员接着又继续往南清理，两件器形精美的小编钟暴露出来。2018年5月13日，事情果然如考古队员所预料的，在 M 一号大墓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四件体量更大的编钟。那么，它们是不是一架完整的编钟上的组件呢？在编钟的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剑骨和一件铜铃。这座墓葬的乐器十分丰富，并且出土时的状态基本完好。2018年5月14日上午，考古队员接着清理 M 一号大墓椁室南部最后一片区域。M 一号大墓的边沁都要清晰地暴露出来，以便拍照。

绘图，留取资料。刘峰在这组边磬的西边又发现了一件小一点的石磬，此时边磬数量刚好是十件，符合一架完整边磬的配置数量。并且考古队员在接下去的清理中还发现了边磬的架子，架子上的

静的喜悦中，这极大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考古队员希望明天的发掘还能再创佳绩。

0: 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1: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近年来，户外游玩备受大众青睐，骑行、徒步、露营等活动风靡一时。在大家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各类突发意外也可能不期而至。当我们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正确应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就一起上堂急救必修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懂、学会、记住，遇到突发意外真正做到心里有底、手上有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怀伟副主任医师，一起把这些户外活动里最容易遇到的几种意外伤害一一拆解清楚。天热的时候往水里一扎是最痛快的消暑方式，可你知道吗？清凉的水面之下也暗藏风险，每年夏天因戏水发生的溺水意外不在少数。如果有人溺水，你能正确施救吗？我们事先录制好了一段溺水施救的视频，在里边我们设计了三处常见的急救错误，大家可以跟着现场四位嘉宾一起找出其中的错误来。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2: 我发现他是从正面跳入水里边，正面游向遇难者，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急行当中他会乱抓，会把你给拖入到危险的境地，正线应该是从后面。
1: 好的，那么甜甜姐的这个回答是否正确呢？
3: 恭喜她答对了，刚才甜甜姐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从正面呢接近游泳者，我们游到他身边，我们去救他，他会不顾一切的过来抱住你或者抓住你的手。大家想，我的本来想施救呢，他一下把你拉住了，你没有办法做后面的事情，我们要从他的后面绕过去啊，采取下一步的救治措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
4: 醒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5: 你先清理一下他肚子里边的水。
1: 还是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
2: 他这个呀，应该先让这个溺水者呀，先把头侧向一面，然后他这个水啊，如果出来的话，不会呛到他的肺管里边去。
3: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面，我们把溺水者已经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岸上的一个地儿，要进行下一步施救。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再摁他肚子，想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控了水，他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而且呢，你在控水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水上来了，反而误吸到肺里面，好，会造成二次的一个损伤。所以控水的这步是不需要的，不管你是清理嘴里的这个异物，还是排水，所以把头转向一侧非常关键。
1: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发现第三个错误点在哪里？
4: 醒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5: 你给他清理一下口腔异物。好，你去打这个电话，我给他做心肺复苏。
4: 行行行，我打。
1: 侯老师，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6: 这个溺水者已经昏迷了。

0: 怕他没有反应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首先是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之后再做这个心脏复苏。这个我有一个先例，我看见过，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护城河，夏天去玩，晚上我看好多人在那围着，我就看一个小船，就搭上一个孩子，大概其实有12、13岁的样子，我就看到马上的嘴对嘴呼吸以后再做心脏复苏，这个顺序我记得很清楚。
1: 当时做急救的是专业的人员吗？
0: 是专业人员。
2: 是的，通常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学过心肺复苏，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比如意识不清楚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那么最常见的是心源性的猝死，比如说急性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这部分人我们发现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都是要先做按压啊，做心外按压，我们要30:2按压30次，通2次气，甚至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持续做按压，不做通气都可以，等待着 AED， 等待着专业人员到来。但是呢，这种特例明确的是因为呼吸道的窒息，比如说溺水，是因为呼吸的情况引起的后续的呼吸要停止。那么第一步反而我们要做通气，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通气，把这个已经关闭的肺泡通过我们通气给它吹起来，保证氧气的进入，然后再做按压。所以恭喜侯老师。
1: 那我们通过短片呢，完整的来看一遍正确的施救的过程。
2: 我们看到这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我们要从后面接近这个溺水者。大家看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他的右手搂住他脖子了。如果叫不醒，要马上把他的嘴偏向一侧啊，清理口腔里面的异物，如果有水帮他排一下，然后立刻先给他做人工通气。我们看判断了一下，没有脉搏了，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
3: 患者无呼吸无反应，你去打急救电话，我来。
2: 有一个人马上去打急救电话，另外一个人通气。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垫一块纱布或者布啊，然后做2次通气。很重要，大家看他的右手啊，要捏住鼻子啊，这样气才能进到肺里面。做2次通气以后，然后马上做心肺复苏，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套救治溺水的一个流程。
1: 好，如果以后路遇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如果您有能力，希望您能够施救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而且要一定用到这些正确的施救的方法，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到他人。暑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不少旅游目的地气温很高，在游玩途中长时间暴晒，喝水不足，很容易导致中暑。症状轻的头晕、恶心、乏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旅途当中真的遇到了有人中暑晕倒，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是否得当呢？我们看到呢，关关因为中暑晕倒在地，那我们四位嘉宾会如何来施救呢？请甜甜姐首先到台上来进行施救。
4: 首先呢，我要先把这个病人啊，不能暴露在这个阳光啊强的地方，先要给他拖到这个树的底下阴凉的地方降温啊。还有一点，先解开他的衣服，不要让他感觉到憋气，然后再拿出我这个啊小白宝宝给他进行施救。先用这个清凉油给患者太阳穴，然后这个位置，然后这个脖子后面两个，这叫风池吧，然后给他抹上以后就会感觉到清醒，非常的凉爽。急救完毕。
0: 面对中暑者呢，首先看他神志还清醒吗？啊，怎么样？就难受是吧？太热了，我把他转移到一个大树下，从一个热的环境转移到一个凉爽的环境，这第一步。挪到阴凉的地方以后，解开以后，使身体能够降温。第三，我采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如果有毛巾，有冷水，我站上以后，给他擦额头，擦心脏，包括四肢。啊，都要擦一擦，包括腋下，整个擦一遍，使它物理温度降下来。再下一步，我这有水是吧？当然最好能放点盐，我认为啊，因为中暑它也是一种缺电解质吧。这样的话用盐水让它喝两口，这样的话呢再看看它的情况，如果还不好，状况还不好，那我就要打120急救了。好了，我的处置措施就是这样。
5: 侯老师做得非常好，首先我们想到了去把患者挪

0: 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然后脱离这个高温环境。然后他同时还想到了喂水，而且如果人清醒的话，喂水还要放一点盐。
1: 嗯，如果我发现关关中暑了，我会先拍一下他。关关，你听得见吧？你是不是中暑不舒服啊？现在咱们先挪到这个树荫底下来，凉快一点好吗？来，然后我这儿有一杯水，然后我会把这个水在他的额头、太阳穴、脖子这儿都拍一拍，然后给他把这个。把这个扣子给他这样解开，让他凉快一下，然后等他逐步的稍微好一些了以后，我会让他喝点水。嗯，我的急救完毕了。
2: 我先把他挪到这个树荫底下凉快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你是中暑的话，我会把你的这个衣服全部解开，把你的所有皮肤能暴露、方便暴露在外的皮肤全给你都暴露在外，然后这个。把这个胳膊上的袖子也尽量往上去打开，然后我还会帮他把鞋脱掉，就是还是要尽量可能多的让这些皮肤去散热，包括他的裤腿儿，尽可能多的让皮肤暴露在外面。其实应急嘛，我可能会把他的袜子脱下来，或随身找一张纸巾，用这个凉的水给他打湿了之后，在他身上去擦一擦，我就假装把手弄湿了之后去帮他擦一擦皮肤，
0: 连续做到了这个散热，哎，充分暴露能暴露的地方啊，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好。然后他身体降温方面也还是想到了，也做得还是比较全面哈。整体来讲，我觉得连续这一轮是胜出，非常优秀。
3: 刚刚我们看到的四位嘉宾非常认真负责任地对关关的进行施救，那马主任，刚刚我们四位嘉宾是否做对了急救的要点呢？
0: 我觉得大家做的还是很可以的。那中暑了急救的话，其实我们在身边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可能有几个要素要做到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快速地把患者让他脱离高温环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暑是因为我们人体是个恒温动物，一般我们的体温大多数人在36到37度之间，它有个体温的调节中枢。那中暑的患者呢，他为什么会中暑？是因为他高温环境下，这个时候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就不平衡了。那不平衡情况下，产热多了，散热少了，他就会体温就会升高。有的人可能温度一开始37度、38度，最后可能有的人到42度都有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细胞就会发生变性坏死，那所以严重的可能会引起人就不清醒了，昏迷，然后呢还会引起心衰，还会引起肌肉的溶解，甚至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血液系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中暑情况，要把人赶快脱离高温环境。
3: 下一个要点是
0: 下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刚才也几位嘉宾都做到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穿的衣服，或者说我们要充分的暴露皮肤，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流辐射这些方式去给它散热。你的散热面积越大，那么散热就越快，体温就降得越快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连续做的我觉得特别好，把衣服的袖子都要给它挽起来，然后裤腿儿，甚至鞋脱了，把袜子脱了哈，能暴露的地方都给它暴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散热了。
3: 好，那下一个急救要点是
0: 下一个急救要点就是因为中暑的人呢他体温都会高，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就是如何给它降温呢？刚才我们几位也都做了哈，尤其是像我们的侯老师做的还有连续做的啊，在手边有水或者有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水擦浴，然后如果有冰的话，我们可以把冰放在我们一些这个就是有大动脉搏动的地方，比如说像颈部，然后两侧腋窝，两侧的腹股沟，这样可以放这些冰袋，然后同时可以用水去擦浴，擦了之后呢身上有水它就会蒸发，蒸发时候也会带走热量，所以它也会降温。有降温意识，采取必要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快点采取哈，不能拖沓，一拖沓这个我们高的体温会引起这个病人整个机体呢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啊，所以说一定要快，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然后把我们的温度给它降下来。四位嘉宾哈做的我觉得都是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出色的是我们的两位男士，然后其他两位基本上前两个步骤要素都做到了，但是你俩没做到，就是把皮肤充分的暴露出来。
4: 吉林敖东安神。

0: 也提示您精彩继续。意外落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1: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海边是休闲避暑的圣地，假期一到，这里也成了很多人出游的首选。可大家只想到了海边的惬意，却忽视掉了海边的紫外线究竟有多强。海面和沙滩对阳光的反射，就算是打伞也很难防护到位。再加上海风一吹，皮肤体感温度低，很可能不知不觉您就在太阳底下待了几个小时。如果一旦被晒伤，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涂润肤霜、抹香油、冷敷或者冰敷，这四种方式哪种是最有效的呢？好，侯老师，您的选择是
3: A。 那急性晒伤以后，我觉得抹护肤霜它是一个办法，要比其他三个要来得比较快。
4: C 冷敷，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在夏天的时候啊，比如到沙滩上去玩的时候，晒伤了以后，因为也找不到冰，就是用冷水，然后把毛巾弄湿，给它呢敷在，比如说胳膊晒伤啊，或者是脖子晒伤啊，先给它用冷敷。
5: 我也是冷敷。
6: 我选的是 D 冰敷。因为毕竟是晒伤，肯定就是热嘛。你又是急性晒伤，就说明受伤受得很重很急，那你要是用冷的话肯定达不到效果，所以用最凉的就是冰敷。
2: 究竟谁的答案是对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正确的做法是冷敷，其他三种方法都不合适呢？
1: 那么为什么侯老师选择护肤霜我们认为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皮肤已经被紫外线晒伤了，皮肤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抹护肤霜并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反而护肤霜里面的什么成分呢？大部分都是油脂啊，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它反而对皮肤的这个毛孔可能堵塞，会减少它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抹护肤霜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在急性晒伤以后，我们首选的呢是要冷敷。我刚才解释了，大家知道晒伤以后的感觉是皮肤温度是热的啊，是疼是热，它一定是晒伤以后这个血管有些渗出。如果急性的损伤，我们要减少它，就用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毛巾啊，或者用一个物体把它的体温降低啊，渗出减少，这个皮肤损伤呢就能够减到最轻。那么为什么连续选的 D 是不对的？什么叫冰敷？那么大家知道冰是多少度？
2: 零度。
1: 冰是零度，对，它温度非常低，可能我们用冰一敷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时间的控制，局部的血管会收缩得很厉害，如果血管收缩它也会缺血，后期呢也会出现一个再次肿胀。为什么我们冻伤以后第二天会觉得会热会肿？就是因为它收缩以后再一扩张反而渗出的会更多，所以用冰敷会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所以冰敷也不太对。最佳答案就是C 冷敷。
2: 好，聊完海边，我们再来说说山里。山间绿树成荫，山顶清风徐徐，爬山成了很多人亲近自然放松心情的选择。不过山里可并不只有风景，它还暗藏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蜜蜂。现在正是蜜蜂活动最频繁的时节，爬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惊动它们，一旦被蜇伤，到底应不应该先把毒刺拔出来呢？
6: 我小时候经常被蜜蜂蜇伤，我每次的处理都是尽快的把刺拔出来，所以我选 A。 对，
2: 为什么？
6: 因为我小时候老被蜇呀，然后你也不能总让它那个蜜蜂那个刺在你的手上就这么扎着吧，它也有毒也疼啊，你给它拔出来之后挤一挤，那些血呀或者脓啊甚至是毒素什么东西能往外挤一挤吧。
5: 我有一点点担心，就是这个刺它不是特别好拔，如果你拔不好它断了，就是一节出来了然后在里边再断半节，这是不是更加的危险？

0: 险，所以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护靶。错。
2: 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尤其在我们去户外的时候，会碰到各种风吧，有蜜蜂啊，有黄蜂啊等等的哈。有的时候如果是一不留意你惊了它呀，它就会攻击你，所以它会扎。那扎了之后，那针可能就留在里面了，而且它针里面还有一些毒液留在里面，它可能会引起局部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呢，如果在时间长，这些可能严重情况还会引起全身的过敏反应。比如说会起皮疹呀，尤其会严重过敏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可能会过敏休克，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如果能看得见的话，尽快拔出。那如果你要是自己不能拔出，那尽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助你把这个针尽快的拔出来。
3: 毒刺拔出以后，伤口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是用肥皂水冲洗，还是涂点食醋，或者是用碘伏酒精消毒，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4: 我选 A， 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因为我被蛰那么多次都是用肥皂水洗的，而且我第一次被蛰之后是我奶奶嘛，说那个把这针拔出来，然后给我挤了挤里头那个脓血，挤完之后我说这怎么办，她说你去拿那个肥皂在上面抹一抹，然后揉一揉，然后给它用清水给洗干净就行了。所以一直都是用肥皂水清洗。
0: 被蜜蜂蛰出经验来了。
5: 大家知道我们蜜蜂马蜂蛰了以后主观感觉最难受的是什么？
0: 刺
5: 疼。它为什么疼？因为这个蜂毒啊，它不是细菌啊，它本身呢是一种神经毒素，所以叮入体内以后呢，它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大家想，神经这个疼是非常厉害的。有些人呢局部会有红肿瘙痒，当然有一些过敏的体质，如果说是恰巧对这个蜂毒过敏，可能会引起过敏休克啊，甚至会造成呼吸的骤停啊，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那么抹酒精为什么不行？因为它是神经毒素，它不是细菌，所以用酒精是达不到这个杀菌的效果。它只能更疼，所以酒精是不可以的。所以呢 ，A 这个答案用肥皂水冲洗，肥皂水是碱性的，咱们蒸馒头用那个碱面，学名叫小苏打啊，把它化到水里面，其实也是碱性的，也可以达到这个中和蜂毒的作用。所以呢，这里面四个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用肥皂水来冲洗伤口。
3: 被蜜蜂蛰，我们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山里除了蜂群之外，还潜藏着另一种更危险的不速之客，那就是蛇。草丛、灌木、石缝都是它的藏身之处。一旦被毒蛇咬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用嘴吸出伤口的毒液，尽快到最近的医院就诊，还是在近心端扎止血带或者布条？
0: 连续，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4: 非近心端扎止血带或布条。
0: 为什么？
4: 因为我有一阵儿就总是去拍农村那些农作物啊、农业频道的节目，也听他们跟他们当地人去分享一些被毒蛇咬过的一些病例或案例，然后听到他们最多的就是说不要吸，说好多过去还有吸的，那有时候他没救活你也就没了。最急的一个处理就应该是把你这个离心脏近的这端的血管给它扎住，为的是让它这些蛇毒在血液里头会缓慢的才流到心脏，给你造成的伤害才会越来越小。
0: 很肯定吗？
4: 我肯定肯定。
0: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6: 没有，我也同意先那个止血。
2: 因为我们被蛇咬之后，蛇的毒素毒液是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回流到心脏，然后在全身引起一些重度症状。进行端扎止血带和布条，那这样的话就像连续说的，它可以减缓或者减慢血液回到心脏，靠近心脏的地方就是近心端，然后给它扎了止血带或者布条，那么毒液循环到全身的这个速度减慢了，那么重度症状就会延缓，就会减轻。所以初步先处理之后我们再去医院是比较好的。
3: 在山里需要我们小心的远不止毒蛇和蜜蜂，当你在山涧戏水的时候，还有一种小东西可能会在你不留神时钻进你的裤腿，在你腿上吸血，它就是水蛭。水蛭的唾液里还有一种物质叫水蛭素，它可以防止血液凝固，所以被咬后你的伤口容易流血不止。如果水蛭爬到腿上，你应该怎么办呢？直接拽下来往水蛭身上撒盐，

0: 拍打周边皮肤，拍打水蛭，还是用火烧？甜甜姐，你的答案是？
1: 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我也是有生活体验，也还是就是小的时候到老家去，我们那会儿洗衣服都在河边洗，我呢就是拿那个洗衣服，然后腿在水里边就被这个水蛭给叮了。当时呢老人就告诉我们说，赶紧的拍拍那个周边的皮肤，别直接拍水蛭，一拍它会更往里走，你就拍周边的皮肤，然后它会钻出来。为什么不能拽呢？一拽出来以后吧，它会折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点呢，可以撒盐，这也是老人说的，说你回家以后啊，不是拍完了红肿吗，回家撒点盐，用盐水然后给它消消盐。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2: 我选 B、C、E。
3: 火烧啊，
2: 一般的话都是在那个水田里头会有这种水蛭嘛，或者是野外那个小溪里头。 B 撒盐是因为它脱水，它会自动就收缩了。 C 是拍打皮肤，通过震动让它感到危险之后它也会退回来。它露在你腿外面这块，你就拿打火机去烧它，你别烧自己皮呀、啊、所以是 B、C、E。
3: 大家看，这就是水蛭，一般呢是在荷塘啊、稻田这些部位是有水蛭的。那么它身体下面会有一个吸盘，吸到身上以后从我们的身体皮肤去把血液吸出来。大家看它的吸盘的力量非常大，如果我采取直接拽的方法啊，很有可能就把它拽断了。那么这个吸盘仍然是吸在你的身上，你更不好处理，因为你没有地儿再揪了，所以直接拽的方法肯定不对。火烧呢似乎是有点道理，但是我们在烧这个水蛭过程很难掌握这个火候，很容易造成烧伤，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是不建议的。另外呢，就是拍打水蛭，你如果直接拍打到水蛭的身上，它也许受刺激，或者你使劲拍也许能把它拍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一收缩，你拍它一收缩，有可能吸盘会更牢的吸在你的皮肤上面，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可取。撒盐的原理是什么？水蛭它是没有皮肤的，它表面就是黏膜组织，如果我们把盐直接能够撒到水蛭的这个身体表面上，因为外面渗透压高，水蛭身体里面的水分呢就会跑到表面上，身体里的水分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干瘪了，干瘪以后呢它就缺水，这个水蛭就自然死亡脱落了。所以往水蛭身上撒盐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如果水蛭掉下来以后局部有伤口，用盐的浓度高一点局部消消炎也是可以的啊。而我们要拍打水蛭旁边的皮肤，通过震动的方法啊，让它震落下来。所以这道题的最佳答案其实就是 B 和 C。
0: 其实我觉得甜甜姐刚才虽然是选对了，但是回答的那个理由呢还并没有完全正确。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5: 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4: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现在不少人养宠物，出门游玩户外活动的时候也习惯带上自家的猫狗，可到了陌生环境宠物容易紧张，平时温顺的猫狗此时也会变得暴躁易怒，一旦被猫狗抓咬，究竟是出血才需要打疫苗，还是破皮了就需要呢？
6: 太简单了，绝对是 B， 就是未必要等它出血才要打疫苗，因为出血的时候啊，证明皮肤的深层组织它已经破坏了。但是如果有感染狂犬病等等病毒的风险的话，可能划破表皮就给病毒以可乘之机，所以答案是破皮就需要打疫苗。有一次是，就是小狗不听话，我拿报纸吓唬它，它就把我的手给划伤了。还有一次特别欠，就在咖啡厅里撸猫，我说猫好可爱啊，它回头吭给了我一口。当时我其实在想，其实伤口不严重，它没有出血啊，只是破皮啊。于是我就咨询了相关的医生，他说你需要去打疫苗。所以这个题我觉得绝对没问题。
5: 实际中我们可能养猫养狗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抓了划痕抓痕或者说破了哈，只要破皮

0: 有可能会损伤黏膜或者皮肤的屏障，那么它的这个微生物，我们有可能病毒也可能细菌就会进入人体，然后就会感染人体，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印象中我还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这么一个病人，他自己呢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家里的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他又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的，所有外面养的那些猫猫狗狗他都去喂一喂，然后那个抱回家等等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来我们医院来就诊了。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他那个皮肤上面的伤口，就发现他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抓痕。然后最后我们给他诊断是狂犬病，他并没有特别深的伤口，但就是皮肤有一些抓痕哈，所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只要是破皮了或者黏膜破了或者说我们有出血了，我们要记得去打疫苗。
1: 被猫狗咬伤大家都会想到打疫苗，但你知道吗，需要警惕的远不止猫狗。如果你在户外活动中被兔子、鸡鸭、乌龟、蝙蝠咬伤，你是不是同样需要打狂犬疫苗呢？
2: 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最多鸡和鸭应该不用吧，就是没有听说那个农家养鸡养鸭受伤了需要打针的哈。
3: 请给出你的肯定的答案。
2: A B C E F 去掉鸡和鸭。
4: 我觉得我应该选 A B C D E。 因为 F 蝙蝠这个是具有非常高强度的传染性的，可能碰到蝙蝠你被它刮伤或者抓伤，那就不是要打狂犬疫苗了。
5: 我的答案是 A B C 和 F， 原因很简单，鸡鸭和乌龟都是蛋生的，其他的都是哺乳类动物，我觉得被哺乳类动物咬伤可能要打狂犬病疫苗。
6: 我觉得就是被动物咬伤，就是打狂犬疫苗，它是得有牙，有牙的，要是咬得深了，就得给它打。
3: 你的意见是？
6: 我的是把鸡鸭给它刨去吧，乌龟也得打，蝙蝠好像也有牙，
3: 所以你的答案和王毅是一致的。
6: 对，
7: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但是呢又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养宠物的非常多，包括我自己家养了很多宠物。而且都比较小众，你像我养过龙猫，养过仓鼠，现在养的手工蜥蜴，养的雪貂。因为家里有小动物，所以很多人又知道我是急诊科医生，经常会半夜给我打电话。
3: 好，待会儿把电话请留给我们。我们也需要
7: 告诉我被这个咬了被那个咬了用不用打狂犬病疫苗。那么我也是因为自己养过很多宠物，所以我特别关注过这方面的知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四位其实最接近我们正确答案的是关关。他刚才说了选犬、猫、蝙蝠和兔子，因为它们是哺乳类的动物，它们是狂犬病病毒的宿主，可以发病，可以传播这个疾病。而乌龟和鸡鸭它们属于卵生动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唯一有一点点的问题，为什么兔子不是呢？因为呢在中国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心，也叫中国 CDC，他们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指南，叫做中国狂犬病预防治疗的一个防治指南。在这里面说呢，兔形目的动物，当然指的就是家兔啊、野兔这些，兔形目的这个动物很少能够传染狂犬病，它在哺乳类动物里面是例外。所以关关非常遗憾，但是你的答案是非常非常接近咱们正确答案的。对，所以呢大家知道狂犬病一旦发病，它的死亡率接近于100%，就几乎没有能救过来的，所以一定要预防为主。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被这种卵生的乌龟啊、鸡啊、鸭它们咬伤了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哺乳类动物真的一定要注意啊，尽早的去医院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明确了被哪些动物咬伤后需要接种疫苗，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被咬之后第一步处置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伤口里的病毒能被清除掉多少，感染风险能降多少。在打疫苗之前，有条件的话是应该用流水冲洗，还是肥皂水擦洗，或者涂抹碘伏消毒呢？
5: 我的选择是 A， 用流水冲洗。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伤口处理的一个常识吧，因为我们不能用肥皂或碘伏这些其他的成分啊去第一步就把那个伤口给进行涂抹，必须用流水把伤口表面的那些细菌或病毒彻底的冲掉之后再进行第二步的处理。所以答案是 A， 用流水冲洗。
4: 我选 B， 用肥皂。

0: 药水擦洗。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狂热的喜欢小动物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应该三四岁，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知道狂犬病有多厉害吗？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网络传播这么发达，但是就听老人讲的这个一发病特别的可怕，所以我妈妈就告诉我，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后一定是用肥皂水来给它冲洗的。
1: 我选 C， 我觉得那个碘伏更能消毒。
2: 我听完四位嘉宾的这个整个讨论和答案之后哈、啊，我感觉关关这个逻辑性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经验还是特别多的哈、啊。确实，如果被动物咬伤，大家注意是第一步，啊，不是所有的步哈、啊，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应该用流水啊，使劲的冲伤口。而且冲时间要长一点，比如说可能10分钟、15分钟这样的，然后让那个病毒和细菌的负荷量减少，然后这样的话就感染引起症状的几率就小了。
3: 用肥皂水可以吗？
2: 肥皂水也可以冲洗，但是擦洗不行，擦洗的话它起不到太多的消毒作用，细菌和病毒也带不走，所以肥皂水擦洗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第一步记住了啊、用流水来冲洗。
3: 好，明白了。
4: 说完动物咬伤，户外活动时可能还会遇到另一种意外，爬山路上、野外露营，有时候会不小心踩到锈钉子，或者被路边的铁丝、竹签扎破，容易使伤口感染，患上破伤风。那么小小的破伤风会致命吗？
0: 我的答案是 A， 破伤风杆菌会致人死亡。因为这个破伤风杆菌，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在伤口划破了，不管是被动物咬伤还是自己划破了，它的这个伤害性都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个前提，就是在你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当会致人死亡，所以我选 A。
5: 破伤风的这个病一旦发作，死亡率非常高啊，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破伤风的这个病呢，它其实这个病毒很狡猾，它是一个破伤风的弧状杆菌，但是它长期呢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个芽孢的形式存在，比如说一些土壤里面啊，一些厌氧的环境里面，而且它非常难的被消灭掉。我们做过实验，要想把这个破伤风的芽孢消灭掉，你用开水要煮1个小时，你才能完全杀死它。我们看到破伤风能引起很多的症状，因为呢它是一种破坏神经的一些细菌，所以呢神经受累了以后，它的肌肉就会松弛，很多人表现不能呼吸了，喘不过来气儿。那么有些人呢吞咽困难啊，包括有些人表现为肌肉的痉挛紧张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治疗。
3: 所以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主要攻击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5: 神经系统，那么神经系统继发的造成我们肌肉系统的一个损害。
3: 所以不管严重或者是不严重都会致命吗？
5: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比如说用一些免疫球蛋白，我们来提前的来预防它的发作。但是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作了，已经得了这个病了，治疗起来就很困难。
3: 好，
4: 在户外活动中，究竟什么样的伤口需要警惕破伤风？被锈钉刺伤，伤口沾染泥土，还是局部皮肤擦伤就需要防范了呢？
6: 局部的擦伤没那么严重 ，A 和 B。
0: A、B、C。锈钉刺伤这个是肯定会选
6: 的，
0: 然后伤口沾染泥土也没有问题。我跟他最大的分歧在于 C， 我觉得皮肤擦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不能改了哈。
3: 对，
0: 那我就可以痛快的说我的理由了。你想，你铁这个锈钉是刺伤你，如果你是刮了一个，比如说啊，一个废弃的工厂或者那种地方，难道它就没有锈钉吗？它虽然是擦伤，那它不也一样？那么伤口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破的创面，我觉得 A、B、C 都应该选。
3: 好，
2: 我们首先说一下正确的哈 ，A 和 B， 锈钉刺伤。那么一般锈钉呢刺伤可能伤口会比较深，尖锐的嘛哈，尖锐又尖又深，就是它本身环境中是有破伤风杆菌的。如果它那个伤口特别深的时候，它环境里面就是它局部伤口的环境是乏氧的。所以它更容易就是破伤风杆菌进去之后能够繁殖，然后引起感染。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是泥土沾了伤口，因为泥土里面它是有破伤风的杆菌的芽孢的。那一旦有伤口，那么芽孢呢，这个杆菌呢，它就会经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啊，然后进入我们的机体，然后再进入血液，引起破伤风的感染。

0: 那皮肤擦伤为什么不是呢？是因为它的皮肤的这个擦伤是很浅的，所以它呢缺乏这个细菌生长的环境，就是我们那个乏雅的环境，所以它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不伤风杆菌的感染。
1: 好，明白了。
2: 腹泻久治不愈，为何不用止泻药反而让患者出汗？治病先驱邪气再补正气，这套独特思路出自哪位金元名医？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攻邪治病更攻心。

0: 机缘四大家是机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四位一家，
1: 继韩良派刘安素之后，第二位登场的便是工协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张子和一生行医，留给后世的形象颇为独特，他既不是端坐诊堂一本正经的传统医者，也并非刻板守旧墨守成规的学究，他嗜酒作诗，交友广阔，性情洒脱不羁，是医者也是名士。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放大的人，在医学上却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定治病要先攻邪，邪去才能正安，这一主张在当时几乎颠覆了主流医界的认知，也因此让他颇受争议，却也让他名垂青史。那么这位工协派的开创者究竟如何走出了一条与世截然不同的医道？他那些看似大胆的治法又蕴含怎样独特的中医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五集《工协治病更攻心》。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在金元这个时代呀，实际上有几位医家取得的成绩更高，也影响力最大，就称为金元四大家。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四大家当中的第一位，也就是所谓的韩良派人物刘安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的第二号人物，工协派张子和。张子和名从政，字子和，号代人。对于他具体的生卒年代呢，史书记载不太一致，总之认为呢，他是生活在1150至1230年间。那么张子和呢，跟这个刘安素一样，也是北方人。张子和呀，是学医的这个世家，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父亲行医，那么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独立行医了。实际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那在金朝已经一鸣远扬了。张子和医术高超，也是誉满全国呀。那么在金朝兴定年间，他也被征召为太医。不过呢，他到太医呢没有几年，他就辞去太医之官，又回乡行医了。至于说什么原因呀，因为这个张子和呀，他这个为人是有点豪放不羁，所以啊，他的朋友金朝的官员刘琦曾经在笔记这个归潜志里就说呀，说张子和呀为人放荡，无威仪，颇读书作诗嗜酒。也就是说呀，张子和呀，他不像其他的一些名士啊，那些大儒医啊，他们怎么样呢，非常的矜持，而且呢有威仪，他不是这样的。他这人比较随性，有点随性不羁，而且几个爱好呢，那就是说爱喝酒，爱作诗，爱读书，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名士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啊，说他受这个太医院的这个约束啊，管制啊，他怎么样呢，他不习惯，因

0: 子呢，他辞去了太医院的这些职务，又回到乡里为百姓治病，而且呢，经常和一些好友呢，泛舟于湖上，饮酒作诗，切磋医理，过着自由自在的这么一种生活。张子和有一本著名的书，也就是《儒门世亲》。在史料的记载当中啊，也提到张子和是一个什么呢？洒脱不羁、豁达随性的这么一个名士。但是呢，当我们仔细阅读《儒门世亲》的时候，又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勤求博采、勤奋好学，而且呢，对待很多事物又有一种开放、包容、虚心学习的这么一种精神在里边。儒门世亲当中啊，专有这么一件，哎，收的都是一个民间的验方、土方。这实际上收集的是，哎，张子和呀，在行医过程当中，跟各色人打交道，哎，把各色人或民间的一些土方、名方、验方也都收集来了。你比如说呀，把这个老葱跟这个生蜜怎么样连在一起，形成一些膏药，来涂在疔疮上，治疗什么呢？治疗疔疮。对一些破伤风啊，他用一些天南星和防风，哎，给他们打成膏药，涂在这个疮口上来治疗破伤风，因为当时破伤风的这种病死率还是很高的。你看看我刚才所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个老百姓民间所用的土方验方。张子和呢，把他们都给搜集来，记录在自己的《儒门世亲》这部著作里边。而且呢，张子和呢还非常虚心向人去学习，向同道啊，向乡里啊去学习。据《儒门世亲》记载，张子和呀有一次得了一病，眼病。这个眼病呢，一病就是几个月、三个月，眼睛又红又肿，看东西呢，哎，模模糊糊，好像有一层东西挡在了眼睛上。中医称为呢，目翳。张子和呀治不好，说你别看啊，我们现在有人也说这个医生就不得病了吗？说医生是医啊，干医啊，自己得病是不是一治就能好啊？那可不是这样。说张子和自己是大医，但自己这有病呢，他也治不好。这样这个病呢，一病就是三个月。有一次呀，张子和呀就跟大家一起喝酒谈天，结果在席间呢，有一位眼科大夫一看这个张子和这个病啊，说的呀，我有个方法去给你治。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1: 他用放血的疗法。
0: 他说啊，用这种
1: 皮针
0: 前面呢两边都有刃，就像个小刀子似的，而这小刀子两边都有刃。古人一般用这
1: 皮针
0: 干嘛呢？是刺这种臃肿
1: 来放血的，
0: 是这么一种工具。说拿这
1: 皮针
0: 点刺哪儿呢？它有三个部位。一个部位啊，就是我们那个头啊，发际正中向上多少呢？有一寸，
1: 这是上星穴。
0: 说从这个
1: 上星穴
0: 到我们的
1: 百会穴
0: 大家都知道了，说两耳尖直上，在我们正中，这就是
1: 百会穴。上星穴到百会穴这之间
0: 这个连线，说拿这个
1: 皮针
0: 连续刺多少呢？刺四五十下，这是一个部位。第二个部位就是我们那个眉毛啊，内端，眉毛内端，这也是一个
1: 穴位，
0: 实际上是
1: 攒竹穴。
0: 是谁呢？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
1: 穴位。
0: 眉毛的外端这有一个什么
1: 穴
0: 呢？有一个丝竹空
1: 穴。
0: 这丝竹空穴是谁呢？是手少阳三焦经的一个
1: 穴位。
0: 说啊，你啊，在这个丝竹空
1: 穴
0: 和这个
1: 攒竹穴
0: 上

0: 上下，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点刺？这就是三个部位啊，你要点刺，放血，就进行了治疗。结果不错的是呢，第二天，哎，张子和这个眼病呢就去了大半了，到第三天头上，哎，就痊愈了，就好了。哎呀，这个张子和呀，哎，就非常感叹。他说：“百日之苦，一朝而解。学医办事尚缺此法，不学可恶。”你看啊，那讲的是很明确啊，说百日之苦啊，哎，没想到啊，一次就给解决了。说我学医学了半辈子呀，都没见过这种方法，哎，这种方法还特别有效。那么你说这种方法我能不学习吗？所以这个张子和呀就把这种方法也给记录了下来，而且是加上了他的思考，哎，他的发挥，后来竟成为了眼科的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你看他是不是非常的虚心向人学习呀？而且呢，张子和呀在他如门师亲自述当中也说呀，说我记录这些东西呀，并不在于要说明我怎么去博采众方嘛，关键是在于什么？关键是意在救人，让这些方法呀流传下去，为人来服务。而且呢，他所记录的这些方法他都给你写明了，我这方法是从哪儿得来的，哎，他有什么样的道理，我怎么去认识他的，从不避人之美。这也反映了张子和的这种医术高洁。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张子和看来，人为什么会生病呢？
0: 邪气侵犯了人体，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说到这儿呢，有人也会问啊，说您老讲这种治病救人了，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怎么他就会生病呢？其实张子和有他的看法。我们讲啊，人得病啊，基本上是正气跟邪气，是不是啊？啊，说邪气侵犯了人体，正气去抗争，当正气打不过邪气的时候，人就会得病。《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在讲什么问题？这是讲这人是不是得病，得病了是正气怎么样呢？啊，不足了。当人不得病的时候，是正气非常充足，邪气进不来，哎，人不得病。所以我们要保持正气。因此你看啊，我们的养生啊，健康啊，强调的是要维护正气。但是人一旦得病，得病是什么情况呢？这是邪气侵犯到人体了，正气与邪气来抗争了，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老百姓也说，说这个病是坐下了，叫坐病。这个坐病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嘛。那么邪气怎么进来的呢？邪气进来有什么途径呢？按照我们那个内经的说法，病或其阴或其阳，也就是说不是从外头来的，就是从内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内阴外阴。张子和讲啊，说这个病来的这个途径啊，从哪儿来呢？无外乎是有这么几种嘛，一种呢就是怎么样，天之六气，也就是所谓风寒暑湿燥火侵犯人体了。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地之六气，像什么雨呀、冰啊、泥呀、雹这种雾啊等等侵犯人体。

0: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说酸苦甘辛咸淡，这是所谓的六味啊，说人之六味。实际上人之六味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饮食啦、七情啦这些因素全概括其中了，说无外乎是这么几个地方，哎，会侵犯人体，这也就是邪气犯人的这么几个途径。那么邪气进入人体了，跟正气相搏了，抗争了，这就产生疾病了。
1: 张子和认定治病要先攻邪，这个主张本身就够大胆。他所说的攻不是玄奥的理论，而是一套具体的方法。他继承了古人的汗、吐、下三法，却赋予他们全新的含义，使这套方法有了更广的适用范围。正因如此，他在医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成了后世争议最多的医家之一。那么张子和究竟如何让这三法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那么对于这些邪气，对于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办呢？张子和就有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对于这些病变呀、疾病啊，我们当首先要注重犯人的这些邪气，应该把邪气怎么样呢，给他打出去，是不是来补养正气啊？不是。所以他的看法很明确，就要把邪气给怎么样，从人体当中给驱除出去。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的西医学啊就有点不太一样了。你看西医学强调的是一什么？强调的是当有细菌侵犯人体、病毒侵犯人体，我们考虑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呀？把细菌杀死，把病毒杀死。所以呢，你看细菌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生素；说病毒侵犯人体了，他用抗病毒的一些药物，目的很明确，要把这些致病因素给消灭掉，在人体当中给他杀死。中医是这样吗？中医实际上不是，中医考虑更多的是考虑到你正气跟邪气这个交争之势，根据这个势来怎么样呢，来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逐出去。这实际上就把我们人体呀看成一个什么呢，看成一个城池了。所以你看这个城池啊，当有贼人来侵犯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贼人给逮住，把这个贼人给消灭掉，还是说把这个贼人怎么样呢，哎，给他赶出去，从城里怎么样呢，给驱逐出去。所以我们讲啊，从要保持城池的稳定和把城池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这是中医的做法。他要因势利导，把邪气给驱除出去，这是他的做法。因此我们讲啊，西医强调的对邪气是一种对抗式，中医强调的实际上就不是对抗式了，是因势而驱邪，邪气驱了，正气则安了。实际上谈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那么就邪气侵犯人的途径来讲，无外乎就是这么几种，也就是天之邪气、地之邪气和人之邪气。因此正是对于这些邪气，张子和讲啊，他说那我们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实际上提出来叫出之者三，出之者易三，也就是说我可以用三个方法呀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法呢？汗法、吐法、下法，主要就是这么三种方法啊。有人一听到这儿就感觉到是不是有点这个迷茫了啊，说你就用这么三种方法吗？说我们中医特别强调，有些人也知道，说一看中医啊，

可能老想吃点这种补药，是不是？说的不吃点补药啊，好像这人呢，这正气得不到这种充盛，恐怕是不行的。说你老用这种汗。

0: 一张啊，当邪气在人体的时候，你说呀，你怎么能补呢？你一补，
1: 是不是这邪气就驱不掉了？
0: 所以他提出来说，邪气在人体也有那么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说邪气比较轻的时候啊，怎么样，自己可能还能够自愈。也就是说，邪气侵犯人体了不太重的时候，正气呢可以调动起来把邪气给打败。你像这感冒，感冒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不治，哎，一个星期也就好了，也就自愈了。但是如果当邪气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容易好了。如果更严重的，那么邪气特别旺盛了，人可能就会死亡。所以邪气比较重的在体内，如果你不治，它会怎么样呢？哎，它会盘根错节，发展非常迅速。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先论述怎么补充元气，补充正气，你再来治邪气，你恐怕就晚了嘛。邪气它就会各处发展嘛，所以他就提出来这样的说法，叫做什么呀？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盛而邪气以怎么样呢？交持横物而不可治也。也就是说，邪气发展的非常迅猛，那就可能要人命了。当有邪气在的时候，那么张子和也就提出来说呀，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考虑到怎么先去补正，你要考虑到先去怎么驱邪。如果邪气不驱，它会发展非常迅速，传遍全身，消耗正气。
2: 张子和把汗、吐、下三法的适用范围大大拓宽，凡能驱邪外出的手段都被他纳入这套体系之中。方法多了，选择也就多了，但真正考验医家功力的是在面对具体病情时，能否从众多手段中选出最精准的那一个。他治病的胆识之大，常常让同行捏一把汗，可结果又往往让人无话可说。那么张子和的治病特点究竟是什么呢？他又是凭什么做到看似险峻实则精准的呢？
0: 另外一个，那就是当有邪气的时候啊，你去补正的话，补的药物会敛邪，会让你邪气呢更加的不容易驱掉。所以张子和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啊，也就是说，治病首论攻邪，应该把攻邪放在第一位。那么攻邪呢，我们刚才说了，邪气侵犯人体，你要把它给驱除到体外，一方面是驱邪，你就要给邪气以出路，让它有道路走啊，那邪气才能出去啊。那么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他就提出来所谓的三法，也就是所谓的汗法、吐法、下法。刚才我也提到了，说外之邪气有天之邪气侵犯人体，一般来讲侵犯到哪儿啊？外邪侵犯到我们的皮表、腠理呀、经络呀、肌肤啊，这样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用汗法，哎，给它驱逐体外。当邪气呢停留在我们的膈以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呢？从上而解，也就是所谓的吐法。当邪气在我们人体的下部，哎，你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胃气怎么样呢？停留啊，不能往下走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下法。所以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呢？汗、吐、下三法来去论治，给邪气以出路，让邪气怎么样呢？哎，从体内排出去。那么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汗、吐、下三法，这个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实际上就提出来了，就有汗、吐、下这样的方法。

来治疗这些疾病。伤寒杂病论以后，很多医家呢也在探讨汗吐下三法。换句话说，汗吐下三法呢，说是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呢？实际上不是张子和新提出来的，但是张子和呢提出了汗吐下三法，后世呢又把他认为成是攻邪派的代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对他的认识、对他的阐释、他的运用又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博，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什么呀？精。怎么就叫博呢？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汗吐下三法，那吐就是吐法嘛，哎，汗就是发汗的方法嘛，下就是泻下的方法嘛，是这么简单吗？张子和不是这样认为的。张子和认为啊，这三法可以兼重法，很多方法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当中。你比如我们说啊，说这个吐法，他讲什么？什么叫吐法呀？像什么饮涎、露涎、涕泣、追泪，凡上行者皆为吐法。也就是说，让邪气从上而解的都叫吐法。你看这里提到的实际上跟五官就有关系了。所谓饮涎，那就是用什么呀？哎，用一些药物怎么样呢？把这个痰涎让它出去，从口中吐去，哎，这就是所谓的饮涎。露涎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有人牙关紧闭了，那个嘴里喂不进去药了，怎么样呢？从鼻腔里让药液渗进去，把痰涎引出去。涕泣，涕泣就是打喷嚏呀。追泪，追泪就是用催泪的方法呀。你看啊，我们头面五官，哎，古人认为头面五官是相通的呀，说利用它相通的这样的特点，让邪气从上而解，凡是这样的方法都可以叫做吐法。你再看这汗法，这汗法治疗什么呀？是邪气怎么样停留在我们皮肤啊、肌肉啊、我们经络呀、换句话说没有进入到内脏里边的都可以用汗法。所以他提出来啊，说的风寒暑湿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所谓未深指的是什么呀？还没到脏腑里边去呢，欲速去之，就应该马上把邪气给去除掉。那么这个方法莫如发汗，其实它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汗法。因此这就提出来，像灸啊、蒸啊、熏呀、泻呀、洗呀、熨烙、针刺、扁舍、什么导引、按摩，凡解表者都是汗法。你看这范围是不是大了？哎，这就很大了。而且他还提出来，他有眼疾有仿邪的方法也可以治啊。这个仿邪的方法他也认为除血者也是发汗之一端呀，仿邪法也是属于汗法。因为什么？古人认为啊，血汗同源，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呀，跟津液都有密切关系啊，津液都是它的根儿啊，所以出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汗法。下法，张子和就说呀，催生下乳，磨肌煮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所以你看啊，不光是利大便，利小便，这叫下法。而且像什么这种产妇催生通乳、消磨增加积聚，这些包块

0: 公主水鞋，甚至像一些妇科通经，凡是推动下行的方法叫做什么呀？下法。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呢，张子和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包含了很多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搏。这里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方法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汗吐下怎么样呢，哎，更加的丰富。另外一个呢就是灵活的运用，不拘泥，并不是说的这一个法只能用这个病，不是这样的，这一个法可以运用到多种病里边去，也就非常灵活，治疗复杂多变的这么一种疾病，灵活运用。所以我们说让这个汗吐下三法能够适应于各种病变。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子和在治疗腹泻时是如何跳出常规思路另辟蹊径的？
0: 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另外一点，也就是对于汗吐下三法的用的怎么样呢？更精。一个大夫治病如果能达到精深的这么一种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说呢这个精本身呢它就含有丰富的你这种治疗的经验，辨证的这种准确性和对这个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它这个预测，都是非常精准的。尤其是功法，我们知道去穴法它跟其他方法不太一样啊，不是像其他的四平八稳那种啊，说我用错点就错点，这不行。那功法你用错一点那可能要出危险的，所以用法精当，这是张子和特别提倡的。儒门世亲当中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张子和呢曾经遇到一个严重腹泻的患者，严重腹泻到什么程度呢？叫孙泻不止，日夜无度，顽固下出。孙泻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粗糙的晚餐，
0: 也就是说你这个食物啊没被消化，那就成为孙泻。孙泻不止达到一个什么样呢？日夜无度，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全都拉呀，那一会儿一趟厕所数不清次数。
2: 腹泻是什么？
0: 叫顽固下出嘛。那就食物被消化没有？没被消化。那么这样呢找了很多大夫看，一般大夫一看呢孙泻嘛，那属于没被消化的嘛，一般认为这就是脾胃虚寒，所以又用什么这个什么豆蔻啦、乌梅干啦、干姜啦、附子啦等等。有些人还用什么呀？灸法。灸什么呢？灸这种神阙呀，灸这种中脘呀，灸这种脐下的一些部位啊，就认为它是脾胃虚寒嘛。结果怎么治也不行。后来无奈就把张子和给请去了。而且这个病人呢还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不仅是拉很严重，而且身体有点燥热，小便也怎么样呢？也减少了，也色滞了，而且呢身体怎么样呢？身体也开始消瘦了，都给拉没了嘛，人就开始消瘦，也吃不下去东西了。请来张子和，张子和一看把把脉，问了问病情，看了看舌象啊，他就说出来了，他认为啊，他说这个病跟我们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春伤于风，夏生孙泻。

0: 也就是说啊，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呀？是风邪为患。我们说风可以侵犯到人体体表，如果往里走又可以侵犯到什么呀？脏腑。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呀？风邪侵犯到我们人体的肠胃了，在里了。所以你看看他这个手的这脉啊，脉怎么样呢？是浮大而长，而且身还有什么呀？还有微弱，这是一个风邪在里，它有一种从表欲解的这么一种趋势。治风邪怎么去治呢？他就告诉你，风非汗不出，一用什么药物啊？一用发汗的药物。可能有点医学知识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说治疗腹泻，用发汗的药物去治疗，恐怕让人难以想象，也不敢去想。可是张自和就这么去干了，用的什么药呢？桂枝麻黄汤。我们知道这桂枝麻黄汤，桂枝汤、麻黄汤，这都是《伤寒论》里边的呀，都是发汗的方剂。桂枝麻黄汤是什么呢？把两个方子没有合方了，而且还告诉你要大剂，连服三副，就是连吃连进三副。剂量不仅大，服药的次数也增多。所以按这个原文当中讲啊，汗出终日之大而愈，说一天喝了好几次以后啊，这汗出不止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腹泻止住了。你看是不是比较神奇啊？这就是用精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中医名家张子和不靠汤药，仅凭调节情绪就能治好多年顽疾，其中藏着怎样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执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百家讲坛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0: 所以我们讲啊，张子和实际上做到了一个治愈源而行愈方，胆愈大而心愈小。也就是说，在这个考虑问题的时候是又深刻又全面，但处理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果断，非常的那个准确。古人说呀，用药如用命，说用药啊就跟打仗一样啊，你用好了你战场上就会胜利，您用不好，一味药就是一个大兵啊，就是一个兵啊，你用不好，这场战役可能就会输。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也看到了他身上这种将帅之才的这种谋略和气魄。那么今天呢，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张子和，介绍了他的生平，也提到了他治病，哎，非常有他的这种学术观点。你看啊，他提出来呀，说的这个对于这个病，我们首论应该强调他的邪气。那么治疗疾病应该首重什么呀？应该首重取邪，把邪气取了，我们才可以鼓舞我们的正气。那么今天呢，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个疯狂的未来，人类更换一只成为潮流，一台突然出现的危险一体，来源未知，用途不明，一份疯狂的人类改造计划，普通人惊心动魄的高科技历险。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陈秋帆的《荒潮》。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的人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到哪儿都离不开手机，对吗？如果哪天忘带了，或者是手机没电了，那一天都会觉得心里发慌，好像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手机仿佛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手机真的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科幻小说《荒巢之中》，作家陈秋帆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只需要戴上一个轻巧柔软的隐形眼镜，或者干脆做一个视网膜手术，就把手机植入了我们的身体，查看天气、交通、即时搜索、购物比价、虚拟游戏、沉浸式电影、社交通信等等。你看，完全不需要担心哪天手机忘记带了，或者在没电的时候到处寻找充电器。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哎，不仅手机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荒巢设定的世界之中，人的身体部件呢都可以随意的拆卸更换为电子义肢。书中的女主角小米就在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小岛归宇之上，他因为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电子异体而卷入了一场冒险。首先，作为一部小说，荒巢的故事非常刺激。小说开头跨过

一体，而卷入了一场冒险。首先，作为一部小说，《荒巢》的故事非常刺激。小说开头跨过 VBP2 的一体，这也为我们读者带来了两个谜题。首先，这个一体它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功用呢？作者呀，并没有立刻给我们答案，而是画面一转，哎，在垃圾处理厂工作的小米，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帽子，因为恶作剧，一不小心就把这帽子戴到了头上。当时出了一阵剧痛，没有任何别的感觉，直到因为一个偶然，他被追杀，重伤垂死，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意识出窍了，附在了一个废弃的机体上，他这才明白那块异体对他做了怎样的改变，他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如何让小米起死回生的。你看，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交错的多线叙事，这块神秘的异体，它背后的真相慢慢的揭晓，也就是我们这本小说的名字《荒巢计划》。原来这荒巢计划呢，是一些科学家想要利用人工化合物或者是基因改造病毒等手段来改造大脑，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其中的一块实验异体就在某些人的设计之下流出了实验室，偶然让小米有了一个虚拟的意识，有了连接全球的网络世界的能力，借此控制机器，连接网络，甚至黑入监狱的系统，远程释放囚犯。然而当小米意识到他觉醒的虚拟意识并非完全只属于他，里面还杂糅着一个并非人类而且对人类抱有敌意的人格的时候，为了不对人类产生威胁，小米选择牺牲自己，让好友抹杀了他的全部意识。除了这个很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故事之外，这部小说啊，还有着科幻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对于科技的描写和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想象。小说中对未来科技的描述是扎根现实，同时又是极为实用的。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手表能够监测人的心跳、血压，反映人的基本健康状态，对吧？但它在此基础上呢，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设想。书中写道，在裸露的肩头贴上聚酰亚胺 OLED 薄膜，借助肌肉电泳显示文字图案，用来监测患者的各种生理指标。譬如他还设想将医院中一个个巨大的医疗器械压缩为一张薄薄的薄膜，用人体产生的细微电流来提供能量，医生读起来简单明了，患者呢也不需要再受到各种插入身体里的管子的折磨。再比如说，他还设想了很多更加高级的义肢，譬如提高平衡感的义体耳蜗，超强伸缩的人造肌肉，意念控制的拟肢，或者是增强感官敏锐度的升级版软件。那在这些具体的构建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物科技发展大方向的思考。当然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书中也展示了可能随之产生的问题，比如电子垃圾泛滥和污染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像书中写的那样，女人赤裸着双手在黑色水面上漂洗衣服，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所以读完这本书，您会感到作者他是借着这本书来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地依赖科技，科技就会不计后果地奴役我们。最后呢，《荒巢》这部小说还注意到了科技发展背后的人文需求。在《荒巢》当中，当一位少女意外身亡，她的父母选择收敛她的仅剩的一眼时，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他写道，

0: 义体不再是残障者的辅助工具，也不仅仅是身体可以自由替换的零部件或装饰品。义体已经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它储存着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记忆。义体就是你。在书中，科技极大发展的世界，人们依然没忘了举办一场发源于潮汕的师姑节。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或许终有一天，眼前的这一切都将被虚拟技术所取代，但无法替代的是人们对所爱之人的追思。他们需要一场仪式，一个平台，一条通道，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连接过去与现在，将无形的思念和记忆凝固成物体、动作或复杂的流程，来唤醒自己被时光渐渐磨钝的情感，那曾经刻骨铭心的失去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回忆。《荒潮》的作者陈秋帆，他是中国新锐科幻作家的代表之一，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著称，他也多次获得过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等重要的奖项。《荒潮》呢，应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被刘慈欣评价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有人说，科幻是对未来世界的真实预言，也有人说科幻是对科技发展的指明灯。在科幻小说日益流行的当下，我们很容易为《流浪地球》啊、《三体》啊这种描绘人与宇宙与外星人对抗的宏大叙事欢呼鼓掌。但是在宏大叙事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多读一些像《荒潮》这样的小说，它扎根现实，在对未来进行科学发展展望的同时，也饱含着对人心灵的关怀。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陈秋帆的科幻小说《荒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堂文人之间紧密的朋友圈，才华横溢、可亲可爱的人，造就了盛唐文艺的高峰。

请问唐代的七言绝句谁写的最好？古人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如果我们要在李白和王昌龄之间一决高下分出胜负，那就更不容易了。有意思的是呢，李白和王昌龄是七绝单项冠军的最有力竞争对手，但没有看到李王两个人相互不服气闹意见，相反他们是相互爱慕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李白呢有一首诗叫夜中赠王大，请问这个王大指的是谁啊？告诉大家，就是王昌龄。王昌龄在家排行老大，于是就王大。李白本人呢排十二，就是李十二。这个李十二送给王大的诗最后几句说，我愿执尔手，尔方答我情，相知同一己，岂为弟与兄，抱子弄白云，情歌发轻声，临别意难尽，各惜存令名。真是把异姓兄弟之情写到了极致，情意绵绵，让人羡慕不已啊。有一

思的是，王大也有一首诗送给李十二：摇曳巴陵周主芬，清江传雨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李白的兄弟情浓得化不开，王昌龄呢就要淡一些，但请注意，不是淡而寡味，而是淡而有味。据史书记载啊，王昌龄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生活小节上不够检点，被贬为龙标尉。当李白听说了王昌龄的不幸遭遇后，就写了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真可谓是遥寄情辞，心魂渺渺啊。李白的赠友诗非常多，但是他只对两个人有如此深情，一个孟浩然，另一个就是王昌龄。不过呢，这两个人又略有不同，孟浩然比李白大12岁，李白对孟浩然有点像对偶像，多一些理想的色彩和光环，而王昌龄呢只比李白大3岁，李白对王昌龄就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了。所以这一点在李白送给他们的诗里都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我们看，盛唐文人之间真的存在很紧密的朋友圈啊。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他们在一起交往、漫游、宴集、学习、抵礼，总之是一大群才华横溢、可亲可爱的人，共同造就了盛唐文艺的高峰。杜甫一心爱李白，李白却爱孟浩然，孟浩然什么地方最吸引李白啊？网上有个热度挺高的说法，杜甫一心爱李白，李白却爱孟浩然，还有一个盛唐单相思的链条也很有意思，杜甫爱李白，李白爱孟浩然，孟浩然呢爱王维，王维爱的是裴迪。没想到吧，桀骜不驯的李白竟然对终生未逝的孟浩然全权服膺。大家想过没有，孟浩然什么地方最吸引谪仙人李白啊？我们想一下，当两个人结识了，在一起饮酒唱和，携手遨游，这当中自然是有乐趣的，但我想在一起游玩不是最主要的。对于李孟而言，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追求的一致，内心纯净的相同。我认为基于意气相合、感情投入，李白才能写出最棒的赠友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瓶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寄清芬。大家想想，李白是何等的孤傲啊，他的眼里谁能看得上，居然

就这么虔诚地拜倒在我们孟夫子的脚下了，那是真爱啊，在李白的笔下活化出一个高卧临泉、风神散朗的隐士形象。早就放弃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官服，追求的是隐士高人的松风白云。在这一气一曲之间，孟浩然的高风亮节、宁静致远跃然纸上。请问这能不让李白心动吗？孟浩然是李白多年期待而终于遇到的知音。从人生经历看，孟浩然曾经隐居在鹿门山，40多岁才客游京师，希望求官，但终因当路无人，回到故园，手拙终老。而我们的李白呢，也有类似的经历。李白是少隐名山，后来呢又隐居于徂徕山，再往后被玄宗召至京师，供奉翰林。可惜呢，后来还是敌不过小人的谗毁，终被赐金放还。我想啊，平交王侯，超然世外，是李白和孟浩然惺惺相惜的根本原因。孟浩然他的人生啊，有得有失，不能因为他没做官我们就说他人生失败。盛唐的文艺圈真的是各路英雄豪杰齐聚啊，大家华山论剑，各美其美。孟浩然在李白和杜甫的朋友圈都有他，他绝对算得上是某个门派掌门级别的高手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

0: 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三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 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6: 想好为您服务，
3: 晾衣机下降，
6: 下降功能已开启，

0: 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晾衣机，无需联网，直接通过离线指令呼唤，它就可以立刻执行任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晾衣问题，让晾晒更简单。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它还有什么惊喜吧。是一台超薄智能晾衣机，机身仅8.8厘米，晾干收回就能变身为吸顶灯，一机两用，超光感技术支持灯光无极调节亮度，打造渐亮式柔光。开灯约1秒后，从亮到暗，可以更好地利用阳台空间，打造自己的小世界。这台晾衣机内置大承载动力系统，可承载约45千克的衣物。自锁保护技术可以保证晾衣机在超负荷情况下也能保持静态不下滑。滑动式挂环设计，晾衣收衣一步到位。
1: 箱子功能已开，请离开阳台。
0: 搭配母婴级消毒灯，防太阳光紫外线式物理消毒，可以杀灭常见细菌，让衣物更洁净、更温和、更健康。如果遇到回南天和梅雨季，衣服越晾越潮怎么办？别担心，这台晾衣机还具备快速风干和烘干功能。小好小好，
1: 小好为您服务。
0: 开启风干功能。
1: 风干功能已开。
0: 在了3维双送风系统，烘干、风干双管齐下，衣物上的水分蒸发更迅速，大大缩短了晾干时间。它还可以自定义高度，自行设置最佳收衣点或最佳晒衣点，使用更方便。内置遇阻感应开关，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晾衣机会暂停后反向运行。智能晾衣机让晾晒衣物变得更简单，让我们每天都能穿上干爽舒适的衣物，感受生活的美好。
2: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可爱进行科学研究，这听上去像是梦想中的工作。找出大自然中哪种惹人喜爱的生物是我们的最爱。但科学家们确实正在研究，为什么一些物种会显得如此可爱？这究竟是浑然天成的呢，还是刻意为之的呢？以灵长目动物为例，谁会不喜欢小猴子？

看到大猩猩妈妈照料幼崽的场景，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人类社会进行对照。我们如此喜爱灵长目动物的幼崽，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总能让我们想起人类的婴儿吗？

他们像人类的婴儿一样柔弱无助，完全依赖母亲与家庭的照料。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拥有很长的童年，在此期间学习沟通以及养活自己的技能。大猩猩的学习生涯可以持续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他们的丛林游乐场中，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他们会尝试一切，小心翼翼地趟水过河，攀爬架子，琢磨什么东西好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辈的注视下进行的。成年大猩猩会在小家伙探索世界时保护他们的安全，当然在他们玩耍时更是如此了。说到玩耍，猴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这种猕猴似乎把玩耍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甚至会打雪仗。

在这里的北部地区，冬季可能会非常难熬，小家伙们急需抵御寒冷。他们的族群找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让身体变暖的方法。泡澡时间到了，地热温泉就像一个按摩浴缸，猕猴们乐在其中。

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让人心生喜爱呢？难道长得像我们就是可爱的关键吗？当然，灵长目动物与我们非常相似，但这是我们喜爱它们的唯一原因吗？企鹅同样也是人类最喜爱的动物之一。与灵长目动物不同的是，企鹅不是人类的近亲，事实上它们与人类毫无亲缘关系，但它们有时也带有几分人的模样呢。在向水栖生活过渡的过程中，企鹅的体型演化成了鱼雷般的流线型，它们的腿移向身体后侧，当翅膀划水时，双腿便像尾舵一样掌控方向。在陆地上，它们显得滑稽又笨拙。

由于重心的转变，它们直立着蹒跚而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套着企鹅装行走的人类，而不像真正的鸟类。难道这就是我们喜爱企鹅的原因吗？它们像是一群可爱的小服务生，这可能也增加了我们对它们的喜爱度。所以，灵长目动物和企鹅看上去都有些像我们。但是，也有些可爱的动物看上去与我们一点儿都不像。小鹿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动物宝贝。鹿和其他一些有蹄类动物的幼崽都很可爱。它们摇晃着纤细的长腿，在草地上顽皮地蹦来跳去。对于这些植食动物来说，迅速学会站立行走至关重要。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必须做好准备，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这些嬉戏能帮助他们增强力量，提升协调性。大多数有蹄类动物，比如这些圆驼，都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必须不断迁徙，以免过度啃食某一区域的植被。

小圆陀出生了。这个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孕育将近一年之后，就这样降生了。圆陀妈妈会舔舐它的皮毛来掩盖气味，因为山里到处都是捕食者，他们发出轻柔的叫声，逐渐熟悉彼此的声音。但这段亲密的时光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幼崽就会产生站起来的冲动。人类婴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站立，而学会走路则需要更长时间。但不到一个小时，这只小圆陀就能行走了。几天之内，它已经可以和同伴一起玩耍了。

岩羚羊和许多有蹄类动物一样，会在同一时间产下幼崽。之后，他们会建立一个育儿所，有几个妈妈来照看所有幼崽，其他妈妈则可以稍作休息和进食。这些小家伙跟上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样，与朋友们一同玩耍，享受着社交时光。但无论是鹿、岩羚羊还是圆驼的幼崽，相比他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拥有更小的吻部、更大的额头和眼睛。

特征更小，大脑和眼睛却更大。或许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这些特征具有吸引力，即便这些特征是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确保我们能全身心投入照料自己幼崽的方式。这种本能十分强烈，以至于因为看到这些特征，我们对小狗、小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情。还有一类我们特别喜欢的动物是毛茸茸的小鸟，我们会把它们的形象印到贺卡、毛巾和玩具上。小鸭子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也有大大的脑袋、小小的喙，还有一身惹人喜爱的绒毛。但并不是所有的雏鸟都是这样的形象，有一些雏鸟的样子可能只有它们的妈妈才会觉得可爱。雏鸟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是早成雏，鸭子、鸡、天鹅、鸸鹋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孵化出来后只需晾干羽毛就能活动自如。它们虽然需要父母的照料，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能行走和觅食。所有早成雏的鸟类一孵化出来，身上就附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绒毛。但包括所有鸣禽在内的许多鸟类都属于晚成雏。坦白说，它们刚出生时一点儿都不漂亮。这些雏鸟身上光秃秃的，离不开巢穴，无法行走，全靠父母带回食物喂养。它们出生时没有绒毛来保暖，所以父母必须继续留在巢中，用自己的体温来呵护它们。

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家伙可以算是丑萌丑萌的，但当真正的小可爱出现时，他们就黯然失色了。难道是毛茸茸的羽毛让我们觉得可爱吗？

0: 人类的审美标准向来与健康紧密相连，按照人类的标准，油猪很难被称为可爱。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到底怎样才能被称为可爱呢？这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问题。毛茸茸的松鼠猴在我们眼中比白秃猴要可爱得多，大多数人更喜欢帅气的鹰，而不是光秃秃的鹫。许多人认为油猪是最丑的动物，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猪科动物有什么问题吗？科学家的推测是，因为油猪具有某些

色斑以及油，这些特征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类自身不健康时的症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躲开这些看起来不健康的生

但也有例外。大象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它们的毛发稀疏，皮肤像皮革一样，还布满褶皱，眼睛不算大，耳朵却超大，还有一个长得超离谱的鼻子，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它们。难道是因为我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吗？和人类一样，这种庞大的厚皮动物寿命很长，并且大脑发达，它们生长缓慢，会花很多年来养育和教导它们的孩子。它们生活在亲密的大家庭里，外婆、姨妈等所有成员都会帮忙养育孩子。大象幼崽不属于小猫那种毛茸茸的可爱类型，但它们独特的长相和笨拙的形态都让人觉得可爱极了。有时我们对可爱的偏好似乎毫无道理可言。

海洋中有两种顶级掠食者，这两种动物对于他们的猎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也差不多。可是我们通常害怕并且厌恶鲨鱼，对海豚却是喜爱有加。这可能跟媒体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在不少电影里，鲨鱼是凶恶的化身，总是对人类发起攻击，而海豚生性善良，常常在危难中救助人类。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完全是基于事实的。众所周知，海豚会救助陷入困境的潜水者，鲨鱼偶尔会攻击人类，虽然这种事件极为罕见，通常是因为鲨鱼把人类误认为是他们的猎物了。让我们把鲨鱼和海豚进行一些对比。海豚生活在亲密的家庭群体中，它们比鲨鱼更具有社会性，也更聪明。鲨鱼当然也是聪明的动物，它们拥有成为优秀鲨鱼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并且在过去4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得很成功。但海豚的大脑更大，它们的脑容量和复杂程度更像我们人类，这可能就是我们被海豚吸引的原因。

不可否认，海豚隆起的额头加上那副仿佛微笑的模样，实在是惹人喜爱。当我们被某些物种吸引时，面部特征似乎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并不奇怪，我们极富表现力的面部在相互交流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豚的面部是固定的，它们并不具备人类的各种表情，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巧合。

但他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在微笑。大多数物种缺少我们面部的各种表情，但有一种动物可能与我们很接近。一些证据表明，狼的肌肉发达程度和表情丰富程度与人类相当。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就是他们被驯化并且成为人类朋友的原因。虽然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相比其他物种，我们能更好地读懂彼此的面部信息。狼需要这样丰富的表情，是因为它们的社群结构十分复杂。要想生存繁衍，它们需要群居，以保护领地、捕获大型猎物以及养育后代。但狼群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制度。而这些大多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来强化。我们也喜爱狼，它们的野生近亲以及驯化后的同类，因为它们活泼好动，个性鲜明，还带着点顽皮劲儿，特别是在它们小的时候。无论它们是赤狐、埃塞俄比亚狼，还是北极狐，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尽情享受生活，与兄弟姐妹嬉戏打闹。他们似乎总在调皮捣蛋，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去探险，还试图偷偷拿走彼此的玩具。网络上到处都是淘气狗狗的视频，他们的模样总能融化我们的心。也许调皮本身就很可爱吧。我们也喜欢浣熊，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强盗的面具。

过科学已经证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触觉敏锐，手部感知力强，喜欢通过触摸来寻找食物。

但即便如此，这些戴着银行劫匪面具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人类的喜爱。他们还有些近亲也戴着类似的面具，比如长鼻浣熊。

这些来自南美洲的小家伙更具社会性，常常成群结队的四处游荡。他们似乎总在寻找恶作剧的机会。他们的鼻子比大多数浣熊的要大，但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

在可爱谱系中，有一类动物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虽说有点奇特，但体型小巧却长着大鼻子的犬羚无疑十分可爱。

这种动物肯定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耳廓狐，这大耳朵就是它最鲜明的标志。尽管大耳朵和身形的比例有些奇特，这些沙漠小猎手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幼崽，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更像夸张的漫画形象。它们长这么大的耳朵，可不是为了讨我们喜欢。这对耳朵不仅能异常敏锐地捕捉到藏在沙子里的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这可是个有用的本领。而且这些大耳朵还是耳廓狐自带的空调系统，它们的耳朵增大了体表面积，从而有了更大的散热区域。不过，谁能抗拒由此带来的可爱感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某一个五官突出就意味着可爱？那鳄鱼怎么样？或许就不那么符合了。

当鳄鱼刚孵化出来时，和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脑袋大大的，吻部短短的，眼睛圆溜溜的。可能和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一样，这些特征会吸引它们妈妈的关注。在爬行动物中，很少有比鳄鱼更尽责的父母了。妈妈帮助它们从巢穴中出来，

为他们挖一个浅水池。然后在一旁守护，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

或许我们在看到小鳄鱼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微笑，这足以对毛茸茸才可爱的理论提出质疑了。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反例，有一种动物经常会在最受欢迎动物的投票中名列前茅，这就是刺猬。但这些小小的食虫动物一点也不适合拥抱，特化的毛发已经将刺猬变成了活的针垫，这些毛发为这些小个子捕食者提供了完美的防御，当危险临近，它们能蜷缩成一团，让入侵者直面尖刺。可当那张尖尖的小脸儿、棕色的小眼睛和湿润的鼻子探出来时，我们又会再次爱上它们。

0: 在人类给可爱制定的标准里，华丽柔软的毛发总是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仅凭毛发真的能够决定一样东西可爱与否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可爱排行榜上，我们喜爱的物种不计其数，但很少有动物能像考拉那样成为标志性的存在。考拉有时被称为树袋熊，但树袋熊根本不是熊，它们像袋鼠一样是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有袋类动物。根据定义，作为有袋类动物，考拉和袋鼠会生下小小的粉色幼崽，它们会在舒适的育儿袋中发育长大。总的来说，有袋类动物比大多数动物都要更可爱一些。有袋类动物有300多个物种，大多数是毛茸茸的，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可爱。从胖乎乎的袋熊，到瞪着大眼睛的沙袋鼠幼崽，再到蜜袋鼯，

还有只在夜幕掩护下才展现可爱的小黛貂。他们起初都在育儿袋的保护下成长，但最终必须勇敢地面对世界。一旦离开育儿袋，考拉宝宝就从树顶上开始学习生活，所以他们依然紧紧依偎着妈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可爱的依偎似乎让我们也想爬上树去抱抱他们。毫无疑问，华丽且触感柔软的毛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仅仅凭借毛发真的足以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爱吗？有些啮齿动物几乎就是个毛球，我们也确实很喜欢仓鼠和驴鼠，

或许大黄蜂是个例外，它们浑身覆盖着光滑柔软的绒毛，再加上圆滚滚的小身体和漂亮的条纹，这确实让它们显得相当可爱。

和人类的毛发一样，这些绒毛能通过锁住一层薄薄的空气来帮助这些小昆虫保暖。但毛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只蜜蜂身上能有数百万根绒毛，甚至连眼睛和舌头上都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时，这些毛发会沾上花粉，其中一部分会被蜜蜂吃掉，另一部分则会被蹭到其他花朵上，为植物完成授粉。这些毛发还异常敏感，能感知到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蜜蜂在周边环境中导航。它们或许还能捕捉声波的震动。甚至有证据表明，植物会释放出微弱的电脉冲，而蜜蜂的毛发能探测到这些脉冲，引导它们找到花朵的正确位置。它们身上醒目的条纹其实是为了吓退捕食者的，却偏偏受到了人类的喜爱。而且黄色作为太阳的颜色，总能让人心情愉悦。当然，我们没法拥抱蜜蜂，要是蜜蜂觉得受到了冒犯，很可能还会蜇人。但我们似乎愿意忽略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蜜蜂在为植物授粉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小家伙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这样看来，或许仅凭一身绒毛，即便会蜇人，也能让一个物种跻身可爱之列。但这个标准始终有效吗？或许有一部分人觉得狼蛛可爱，但他们毕竟只占少数。狼蛛毛发倒是很旺盛，可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吗？虽说长了很多条腿，但它们真的算不上可爱，而且有些毛发甚至会让人产生过敏反应。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蜘蛛，甚至害怕它们。整体外形对可爱度的影响其实很大。人类的婴儿长得圆滚滚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而小犀牛和小河马之所以显得很可爱，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圆滚滚胖乎乎的小可爱冠军只能有一个。海豹幼崽完全符合人们对可爱的所有期待。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脂肪，让它们在雪地上保持温暖。身披地球上最浓密最保暖的皮毛之一，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抱抱它们。而且白色的皮毛似乎格外讨我们喜欢，或许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净无瑕，这与我们不喜欢不健康的事物的观念一脉相承。再加上它们那双像小狗一样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对他们未来潜入幽暗浑浊的水中生活至关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特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醉的可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爱呢？好吧，在同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海豹幼崽还有一位可爱的竞争者。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轻易就能吃掉人。

人类，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依然很可爱。而北极熊幼崽更是可爱得不得了。和海豹一样，厚厚的脂肪层为它们隔离了外界的严寒，全身还覆盖着一层惹人喜爱的雪白皮毛。而且它们也符合可爱幼崽的制胜标准，大大的脑袋，小小的鼻子，圆溜溜的大眼睛。它们的妈妈将幼崽放在胸前，用与人类妈妈类似的方式给幼崽哺乳。喝下超高脂肪含量的母乳后，小家伙们又变得活力满满，准备好玩耍了。他们嬉戏打闹的样子，看上去就像穿着熊外套的人类宝宝。熊宝宝绝对算得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当然，我们对世界上可爱的动物只是略窥一二，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在寻找终极可爱的路上，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小家伙。还有能比这更可爱的吗？虽然被称为小熊猫，但它与大熊猫毫无关系。相反，小熊猫属于小熊猫科，与臭鼬和浣熊的关系更为接近。小熊猫这个名字与它们的可爱相得益彰。尽管外形长得有点像狐狸，但小熊猫主要以植物为食，它们的饮食中90%都是竹子。

0: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用大拇指抓握着食物，但事实上帮助他们抓握的是一块特化的腕骨，并非真正的拇指。他们会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还有一身浓密而温暖的皮毛，带有漂亮环纹的尾巴，既能帮助身体保持平衡，蜷起来睡觉时还可以当作一条温暖舒适的小毯子。醒来后，他们喜欢打理自己，用爪子把可爱的小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但小熊猫的可爱还不止于此，刚出生的小熊猫幼崽又忙又弱，所以小熊猫妈妈会搭建一个巢穴，在里面守护着宝贝，给他们温暖。这实在是温馨可爱的一幕。1825年，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为小熊猫命名时，称它是最美丽的动物，他说的一点没错。
1: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毛茸茸加上可爱，就是制胜的法宝。我们几乎无法抗拒任何有着大脑袋、大眼睛和小圆鼻子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会被自己的后代吸引，然后又生出呵护他们的欲望。当然，可爱与否是人类的主观感受。对于一只疣猪来说，人类评判可爱的标准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或许他们还会反过来质疑我们的审美呢。但人类对具有可爱特征动物的喜爱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反应。数百年来，我们通过选育动物，刻意放大那些我们认为可爱的特征。比如家猫和家犬，就比他们的野生祖先有着更大的脑袋，更圆的眼睛，可爱值也更高。人类对可爱向来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各种萌宠也顺势成为了营销的金字招牌。科学已经证实，可爱的事物能让人心情愉悦。和宠物相处能让人放松，有益心理健康。哪怕只是看看可爱动物的图片，也能缓解我们的压力。而那种源于养育本能的情感，会让我们对婴儿以及那些有着相似特征的动物更加体贴和关爱。但这种偏好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更愿意为保护可爱的动物做出努力。我们乐意去拯救老虎或者大猩猩，可要为那些颜值不高的动物争取资助就困难多了。自然界中许多生物都濒临灭绝，都需要我们的保护，这无关他们的长相。而且事实证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或许我们并不喜欢蛆虫、蚯蚓、蜘蛛和蛇的样子，但我们离不开它们，它们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虽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喜爱自然界中那些最可爱的生灵，但请记住，美是主观的，存在于每个人的眼中。

0: 在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家园上，万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钧一发，他如何在工地上化解危机？埋头苦干，他用双手打造城市新地标。匠心见初心。

0: 现如今呢，很多城市里都设置了交通枢纽，它是不同运输方式的交通网络运输线路的交汇点，衔接了铁路、地铁、公交等多种运输方式，周边往往还设有便于购物、就餐的商厦，这一切给出行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但同时呢，这也给施工建设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德生，在北京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指挥施工时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他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地铁高速行驶不停车的情况下完成地面上的建设，而施工点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那么王德生是如何一边在地面施工，一边保障地铁安全运营的呢？
1: 奥运盛会即将开幕，争分夺秒的建筑工地上为何却空无一人？
2: 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不是，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
1: 早高峰马上来临，施工仍在继续，交通管制无法解除，他该如何化解危机？
2: 几次去现场嘛，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3: 这个什么，这个保层有点太薄了吧？
4: 就两公分的车。
1: 道路已经竣工，为何又会突发意外？
2: 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前后全给刮得不行了。
1: 走上建设中的高层建筑，他为何会对同事语出惊人？
2: 当时我跟他提出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谈。
1: 一个进城务工的年轻人要经历多少挫折与考验，才能成长为大型建筑工地上的总指挥？2024年夏天，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施工工地上异常繁忙，所有人都在等待项目经理王德生的指令。
2: 简单一点，
1: 地面施工时距离地铁顶部只有1.34米，这需要施工团队最强大的技术保障，也是出给项目经理王德生的一份大考卷。
2: 当时他们运营那边所给咱们提出来这些问题，对吧？比如说几次，几次论证会的一些专家意见。这个问题是任何人解决不了，但是咱们得把这个咱们自己依据得摆出来。因为夏天可能有雨啊，防雨啊，一些防止这个地铁的一些上浮啊。当时我们的方案，当时就是为了防浮，一边是破除，一边是增加配重。
1: 王德生，北京城建集团项目经理，曾经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北京南站工程、四惠交通枢纽工程、新机场供水干线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和北京市重点工程。然而，时光倒回到2001年，王德生还是一个刚刚来京务工的农村青年。这20多年间，他是如何成长为施工项目总指挥的呢？
2: 很多东西是不用去说的，你说的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去做。
1: 1984年，王德生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贫困的家庭。上高中时，王德生和哥哥先后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2: 看到我们县里面有一个招工简章，过完春节，就是不上了，去学校跟老师，道了个别，给同学们说了一声，就是来北京打工了。
1: 来到北京以后，王德生做过一些如保安之类的工作，一整天的体力工作十分辛劳。下班回到宿舍里，工友们往往都在休息或娱乐，王德生也不例外。单位领导看到王德生年纪还小，为此特意提醒了他。
2: 我们领导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嘛，自身的条件不如一些应届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本身基础特别好的一些同事们，他就平时就跟我们也说，就是说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文凭要学习，一定不能放下，因为还小嘛那会儿。
1: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警醒了王德生。

0: 后的日子里，即使工作再劳累，回到宿舍后，他也一定不会松懈，坚持在台灯下学习。来到北京打工的七年间，他陆续考下了一系列职业资格证书。2008年，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北京南站即将重新启用，工地上急需一名施工员，单位紧急派驻王德生到北京南站北广场项目。
1: 施工员嘛，他主要是对施工现场的一些就是所有的人机料一些合理的一些分配和一些协调，最前线的嘛，最基层的管理者。
0: 在真正来到一线之前，王德生曾以为施工现场会像齿轮一样严密运转，做每件事都有清晰的时间表。当早晨7点他准时来到食堂吃早饭时，却发现食堂里竟然空无一人。
1: 7点钟餐厅没人，哎，我说人没起呢还是怎么，当时就在开玩笑嘛，我给我们厨师，他不是，他说咱们人都已经走了，我去哪头都去现场了。等到我拿着安全帽走到现场的时候，我7点半到现场了，我发现所有人都已经干了2个小时活了，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0: 王德生这才知道，原来当时因为工期紧张，工地上从凌晨5点开始运转，直到半夜11点才收工。
1: 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说。中午回家以后，我就把自己的被子又拉到现场。到那以后呢，就是跟着大家一块一个节奏去走。
0: 作为施工员，王德生的职责是针对下一个工序组织安排人员、机器和物料，协调木工班组、混凝土班组、钢筋班组等各个班组之间的配合。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中，王德生快速学习着施工现场的运转，但是最大的障碍没有那么容易跨越。
1: 因为毕竟不是从全日制大学出来的学生，可能是对现场的一些图纸和一些理论知识掌握的并不是说那么的透彻。我到现场的时候最犯怵的一件事吧，就是看结构图，确实也是很迷茫，打开以后确实有点看不懂。
0: 因此，除去施工现场繁忙的工作，王德生还要抓紧每一分钟补充专业知识，跟着师傅和专业书籍学习工程知识。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夏天，王德生第一次在工地上体会到历尽艰辛之后工程顺利完成的喜悦与成就感。但是随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工程即将竣工，他如何处理工地上的突发意外？匠心见初心，王德生。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2010年已经成为生产经理的王德生，承担着四会交通枢纽周边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新的岗位意味着更复杂的工作内容，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打得王德生措手不及。然而就是在这个项目中，王德生出现了一个工作上的严重失误，这让他至今仍然耿耿于怀。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德生为何会出现失误呢？
0: 跨京通快速路的某桥梁是王德生作为生产经理参与的第一个施工项目。这座桥将为公交车辆快速进入京通快速路主路提供便利。 保障着每天早晚高峰通勤。

0: 人员的往来交通，因此施工时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因素。工程队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施工，解除交通限制。
1: 当时我们那一个梁几百个螺丝吧，我们晚上就是导行的点是11点开始，第二天早上起来5点钟之前必须恢复交通，我们计算好的是没问题的。
0: 建筑工程中遇到较宽的道路河流，需要架桥跨过，桥梁上可能有几部分拼接而成，分段接缝处一般有焊接和螺栓连接两种连接形式。在跨京通快速路的桥梁施工中使用的是螺栓连接。作为生产经理，王德生需要计算好施工时间，以降低工程对路面交通造成的影响。但是缺乏经验的王德生此时却出现了一个严重失误。
1: 当时我把那个每一个螺栓的时间计算是不够保守。
0: 时间飞快地来到了早晨6点，地面上的车流越来越稠密，即将迎来最繁忙的早高峰。但是施工人员还在按规定步骤拧螺栓，没有任何加速的办法。王德生心急如焚，但也只能看着封路让拥堵不断加剧。一直到早晨7点多，施工才结束，交通也终于得以恢复。当时焦灼并懊恼的心情，直到今天他仍记忆犹新。
1: 十几年过去了嘛，每次想到这事儿，都能提醒自己，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把一些事情，怎么样能做到极致。
0: 这次失误让王德生受到了严肃批评，工作中带他的师傅更是连续给他加码，一到现场就会用高压方式来严格要求王德生。
1: 当时我师傅过去以后呢，他就跟我要求所有的工序让我整个给他复述一遍，不要拿汇报稿，你说哪条管线先哪条管线后，每一条管线几点几分具备回填条件，路床什么时候做，你上面的水稳什么时候做，三层水稳怎么养护，几次去现场嘛，就是让我去复述。
0: 这种压力极大的工作方式虽然一度让王德生如履薄冰，但是有效训练出了他统筹人员、物料、工序的能力。2012年，他第一次作为项目经理完成了北京梅市口道路工程。此后一个接一个工程顺利完工，王德生在快速的成长。但是一次意外的发生给他敲响了警钟。
1: 做箱石的时候有一个箱石的口，当时有几片那个叫防尘网盖到上面了，其实那种应该做一个标识，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洞，但是我走的时候一个脚下去了，那整个腿当时就是现在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前后全给刮的不行了，就是那是跟我很大一个教训。
0: 这次意外至今让王德生心有余悸，从那之后他对安全问题格外重视。有一天他和安全总监一起巡查工地，在楼层边沿看着刚刚搭好的防护网，王德生忽然对安全总监提了一个要求。
1: 当时我跟他提出一个要求，咱们一块往下跳，这个网能不能接住咱们。
0: 面对大惊失色的安全总监，王德生认真跟他做了解释。
1: 咱们挂这个网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必须心里很清楚，不一定哪天我说咱们俩往下跳下试试能不能接住咱们，如果咱们的干活的兄弟们在高处施工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足或者说是一个没抓稳摔下去以后，这个网能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2: 对，
3: 另外匝道那边他不已经把那个梁已经做完了，他下面支撑包括中间那几层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护网
2: 都到位了。
3: 对对对，到时候你合模之前你必须得让他调整。
0: 这种对安全的严格要求让王德生负责的项目安全运行，也帮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40多年来，为了大幅提升亩产量，他如何倾注心血攻克谷子杂交的壁垒，让干旱贫瘠的土地上

0: 让谷米飘香。
1: 攻坚追梦，赵志海近期播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6年，为了迎接几年之后的北京冬奥会，新首钢大桥正式开工建设。这座桥横跨北京市永定河，北望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市长安街西延工程的关键节点。王德生负责的是其中的东引桥工程。拿到中标通知书后，王德生就带领着团队开始了现场踏勘。但是面对着别出心裁的设计图纸，施工团队顿时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
6: 它的那个里面那个墩柱设计的是多面的菱形，它都是不规则的，它时刻都在变。
0: 极具创新的设计理念需要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来保障。
6: 它那个菱形呢，它每个角度都不一样，就是墩柱的底部一直到它顶部，它都在变化，每一根钢筋的尺寸都不一样，每一根钢筋的角度都不一样。一个墩柱从零一直到10几米高、17米高的时候，就是这个所用的钢筋量也是很大的。所有的钢筋，如果说有一个差的，有一个放置顺序错误的，可能这个柱子就得拆了以后再重新做。
0: 除去内部的钢筋结构，墩柱外部的美观也是施工团队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设计方案，桥柱外观平整度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桥柱需根据光线不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但桥柱外观没有任何装饰。这是国内第一次采用这种形状的桥梁异形墩柱设计，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7: 因为钢筋你绑得再好，最后大伙儿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外观质量，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好像打过试验柱吧，就为了怎么去让这个混凝土表面的气泡更少啊，麻面更少，就是这样。
0: 面对这些棘手的难题，王德生组织技术人员成立攻关小组，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邀请专家一起来现场踏勘。团队不眠不休地实现了技术突破，申请到了一种多面棱体异形墩柱定位框架的专利技术来保障立柱施工。一年多的施工时间里，他们在建筑工地上仿佛是在悉心培育珍稀的花草，只为世人欣赏到他们绽放的那一天。
6: 印象中特别深，新首钢大桥当时通车的时候，它是2019年的9月29。
8: 新首钢大桥通车仪式上，当时在大桥上边看着石景山地区的老百姓走上这个大桥欢呼的那一刻哈，我觉得作为一名建设者，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自豪。
0: 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不仅让王德生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也赋予了他强烈的职业自豪感。一次，他和同事们负责整治长安街周边的步道，为了不影响周边的交通，每天施工都是在夜间到凌晨，因此他很多天没能陪伴家人。 有一天。

0: 临近收工时，他忽然在细微的晨光中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1: 大家都在排队看升旗的时候，夫人带着孩子嘛，就是去现场，去找我去，说是去看升旗，他说是来看升旗，你我们没来看你啊，你不要多想，其实就为了过去。
0: 工作结束后，王德生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像普通游客一样和妻儿一起在城市地标慢慢走一走。在绚烂的朝霞中，他看到孩子兴奋而骄傲的脸庞。
1: 当时我记得我们家孩子说，爸你真棒，他说我可以跟我们同学去说了。走到广场的时候，我爸带着人在这儿秀的。
0: 2026年，王德生依然忙碌在京西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中，而这也是王德生从业以来承接的最复杂最庞大的工程。面对新的挑战，王德生总会想起他从懵懂少年来到北京的那天。在他看来，无论工程大小，都要埋头苦干才能有所收获。
2: 要是我们这杂物啊，到时候如果说一旦这边都做完了以后，你赶紧提。
1: 所有的路都没有捷径，只能是，用心去学，用心去做事，就脚踏实地的把一些事情往那里做好。

0: 江南名楼滕王阁是由谁建造的？传颂千年的滕王阁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相映成趣滕王阁篇。阆中为何会有一座滕王阁？杜甫为何来此参观？他见到了怎样的景观？又发出了怎样的感慨？跟着书本去旅行，相映成趣滕王阁篇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滕王阁序是唐代才子王勃创作的一篇骈文，因其文辞瑰丽，才气纵横而广为流传。滕王阁也因为这篇文章而流芳后世。那么文中所描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真的存在吗？这篇传颂千年的滕王阁序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江西师范大学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和王东林教授约好一起来到滕王阁，开启滕王阁的时光之旅。
1: 我们从新洲广场开始，我们来探访滕王阁。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滕王阁的侧后位。在侧后位，我们最能看到滕王阁其中一段的描写。这一段呢，大概是王勃第一次接近滕王阁时看到的那个迹象。他说到什么？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这一块现在叫新洲广场，整个这一片很可能就是滕王阁序里面所说的弟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这个旧馆指的就

0: 是滕王阁。
1: 滕王阁地处赣江东岸，为南昌市地标性建筑，豫章古文明之象征，与岳阳楼、黄鹤楼并称为江

0: 呢，有57.5米高，它的格局大致是明三暗四。我们正面看过去，有3层回廊，这里面还隐藏了4个暗层。这是滕王李元婴建的这一座楼，他7岁的时候就封王，所以就在山东滕州啊就建了第一座滕王阁。这个实际上它是第二座滕王阁。再后来呢，他又被贬到四川阆中去了，也建了一个滕王阁。
1: 公元675年，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途经南昌，恰逢滕王阁重修竣工，都督阎伯羽在滕王阁大宴宾客，这才有了滕王阁序的诞生。
0: 这就是滕王阁重酒宴乐的场景，也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王勃写下了千古一叙《滕王阁序》。所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场景，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出大致的角色吗？
2: 这个肯定是王勃吧，这么年轻。我们可以看到严公的坐姿非常的豪爽。哎，好像我听说他本次办这个宴会好像是有一些私心在里面。
0: 都督严公很想为滕王阁留下一篇能够永垂后世的文章。据说他的女婿叫做吴子章塑构了一篇文章。塑构就是他预先已经打好了稿子了，已经写好了。那么到了现场，那么就装模作样的把它弄一遍。在座的各位，我们这里需要写一篇秩序啊，是不是？你们谁来啊？哎，那么这里面那些长者吗？他都会谦恭的说：“这个不会，不会，不会。”哎呀，还是要请谁谁谁谁来。那么轮到少年轻狂的王勃这儿，大家毫不客气，来就来呀、
3: 来提管，
0: 拿起笔就来呀，那谁怕谁呀？
1: 如今看到滕王阁中王勃赴宴作序的场景，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在这样的情景下，王勃在高阁之上，思绪万千，笔走龙蛇，一篇千古奇文就在此诞生。书本旅行团继续向上，来到滕王阁的5层，这里是滕王阁最高的明层。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铜板呢，也就是根据东坡居士留下的他的帖刻下来的王勃的这一尊铜雕。因为这个铜雕是根据古画里面传下来的王子安的画像而雕作而成。他手持酒杯，也可能他在重酒的这个会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王勃后来怎么样呢？我们从滕王阁序中可以看得出他是有抱负的，他并没有消沉，没有放弃他的愿望和理想。但是非常非常遗憾，他在26岁交趾返回的途中啊，在南海遭遇了风浪，溺水而亡。
2: 对，
0: 所以王子安的生命定格在26岁。
1: 王勃在南下途中不幸溺水而亡，天才的故事戛然而止。此后不久，把王勃赶出长安的唐高宗读到了《滕王阁序》，感叹道：“此人真是有才。”随后派人去寻找王勃，不料却得知王勃已坠海身亡，只得叹一句可惜。
0: 26岁，很多人没有出道，他已经是闻名海内的名士，初唐4杰之一啊，他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但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也是一颗璀璨的流星，生命过于短暂了，这是不幸的。我们再继续往里面，现在正好接近黄昏的时候，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啊描写的那份景象。

0: 哇，好漂亮，好漂亮，
1: 好美，好美，
0: 好漂亮。
2: 向外远眺，可看到赣江水源源而来，远处水天相接，雾气萦绕，果然是一色之感。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色就展现在眼前。
3: 滕王阁当年也就在唐代王勃看到的时候没有这些建筑，那么这里只有江水、滩涂、田园和山脉，所以山原旷气盈视，视野非常非常的开阔。再往水上一看，川泽鱼其骇瞩，川泽迂回曲折的线条啊，令人惊叹，这多美的画面。这个时候突然可能下了一阵雨，云消雨霁，彩彻区明，天空变得明澈起来。再看到落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句一出来，严都督当时是什么心态？惊叹呐、此此下笔如有神助啊，这两句话呀确实是了不得。落霞是静止的画面，它是璀璨的，孤鹜是动感的，孤鹜是苍凉的，苍凉的孤鹜和落霞形成一个画面组合，秋水是澄澈的，长天是青色的，水天一色，霞鹭齐飞，洞中有静，静中有动。滕王阁历经数十次的毁坏，它的重修达29次之多，任何物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周期的，物不是永恒的，真正永恒的是什么？是精神，是文学。
2: 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这座历史名楼名传千古，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南昌滕王阁，还有两座滕王阁，分别坐落于山东滕州和四川阆中，他们都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所建，因其封号滕王，故阁楼也以之命名。其中阆中滕王阁坐落于巴山蜀水之间，杜甫在阆中游历期间游览此地登临赋诗，写下了《滕王亭子》：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春日莺啼休竹里，蒹葭犬吠白云间，清江锦石伤心立，嫩蕊浓花满目斑，人到鱼惊歌出暮，来游此地不知还。另一组书本旅行团将在唐爱民副教授的带领下，循着杜甫的诗歌探访阆苑、滕王阁之美。书本旅行团涉级而上，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滕王阁。同学们站在滕王阁下，映入眼帘的是阁楼高耸，红色的墙柱与黄色的琉璃瓦交相辉映，更衬托出唐风建筑的大气与辉煌。
4: 同学们看，这就是滕王阁。
5: 哇，好壮观啊，好气派。
4: 其实这个滕王阁不是原来的滕王阁了，是我们80年代按照唐代的建筑风格仿修的。我们对传统建筑进行仿修，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敬仰，同时呢也希望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发扬。
5: 滕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他长得帅不帅啊？
4: 帅不帅我不知道，不过呢后人根据想象对滕王进行了一个塑像，要不我们进去看一看。
5: 好
1: 好。
2: 滕王李元婴的故事让同学们颇感好奇，他为何要在这嘉陵江畔修建这么大的一座建筑呢？书本旅行团决定跟随唐老师走进滕王阁一探究竟。

0: 同学们请看，这就是藤王的塑像，你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藤王他右手执笔是在写字吗？
0: 其实他右手执笔不是为了写字，因为他拿的是一支画笔，他在画画，他是藤派蝶画的创始人。
1: 哦，他也是个艺术家。
2: 对对对，
1: 我看他左手还拿了一个酒杯，那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0: 酒杯，唐代的诗人爱饮酒，这是一个共性，但是这个酒杯在他的手上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酗酒放纵，而且呢不拘礼法，贬到阆中过后他依然的不思悔改，一看到衙门比较狭小的话，于是就大兴土木修了滕王阁，因此滕王阁是因为他宏伟壮丽，很快就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3: 通过唐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原来滕王李元婴是一个不拘礼法、贪图享乐的皇家子弟。可是历史上的杜甫一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形象。他为什么要来探访滕王阁？难道只是为了欣赏这里的美景吗？
1: 这样他们三观肯定不太合吧？
4: 对啊，那为什么杜甫还要专门来到这个地方打卡呢？
0: 要揭开这个答案，我们就需要更上层楼，从杜甫的视角去寻找答案。走吧，我们继续上楼吧。
1: 好好。
3: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书本旅行团跟随唐老师一同爬上滕王阁的顶端，极目远眺，阆中古城和嘉陵江色一览无余。或许当年杜甫看到的也是相似的景观。清江锦石伤心立，嫩蕊浓花满目斑。
4: 哇，
1: 好美啊。
0: 面对如此的美景，杜甫就写下了两句著名的诗：清江
5: 锦石伤心立，嫩蕊浓花满目斑。
1: 风景都这么美了，为什么杜甫还要伤心？
0: 其实那里面的伤心，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伤心，而是指这些景色美得让人窒息，让人感觉到心就碎了。
1: 满目斑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些嫩蕊浓花，很多花朵我们满眼看去五彩缤纷，色彩斑斓，所说叫满目斑。
3: 书本旅行团在唐老师的讲解下了解到，杜甫在这两句诗中采用了当句对的形式，诗句中自成对偶，清江锦石嫩蕊浓花读起来朗朗上口。杜甫的此次旅行还见到了怎样的景色，又发出了怎样的感慨呢？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唐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继续攀登，来到位于玉台山山顶的鸡翠亭。
0: 同学们，你们一路走上来，对这里的景象有什么感受？
1: 感觉与底下滕王阁的辉煌相比，这里更空寂。我看上面的墙皮都脱落了，感觉好破败呀。
0: 其实当年杜甫在这些山路上行走的时候，和你们的感觉有所类似，因此他在《滕王亭子》第二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舍，虚阁自松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天的山路上行走的时候，一片萧条寂寞，古老的那些墙壁由于长期的没有人去管理，长满了苔藓，和周边的竹子的颜色是一模一样了。空虚的这些亭台楼阁由于没有人声的鼎沸，只听到松涛阵阵。
4: 为什么杜甫在这首诗里描绘的景色这么荒凉呢？
0: 因为当年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唐朝刚刚经历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且蜀中也经历了几次战乱，因此这个时候国辟民贫，民不聊生，不再有盛唐时期的繁华景象，可谓今非昔比，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3: 联想到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局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